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十点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代班主持 Annie。 无论你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准备要为忙碌的一周收尾，接下来的这个小时我们将用好音乐陪伴你度过。本周依然为大家准备了由全球顶尖音乐 DJ 精心挑选的好歌，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再度上线，来自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100.3 以及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 GCGC Global Hits 依然会为你分享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

最近大热的古装剧《兰香如故》拍出了雅致的中式美学和电影般的高级质感，谭松韵、刘学义两位主演演出的爱恨交织的情感，颇具冲突和惊喜的剧情，也让配搭的每首 OST 成为了一大亮点。这首由周深演唱、陈曦作词作曲的《大梦归》，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歌词写尽了物是人非、人生如梦的感慨，将人生的爱恨情仇、世事流转比作一场大梦，看透了因果与无常，最终选择释怀与豁达。花开花落，风过回廊，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悲欢，终究都成了时光里无法回望的过往。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603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萧煌奇的《交换回忆》。金曲歌王萧煌奇的新歌《交换回忆》特别邀请到了姚若龙填词，歌曲描述一段关系经历岁月洗礼之后的理解跟包容。那萧煌奇就表示，这首歌想传达时间沉淀后的成熟情感。年初刚升格当人夫的他就说，他对于这份陪伴格外的有感触。走进婚姻之后呢，他发现生活变平静，夫妻互相扶持聊天，让他体会到平凡的温暖，也对此充满感谢。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并珍惜彼此是非常难得的缘分。这首歌曲的歌词也刻画出低潮时互相支撑的默契，他用真挚的歌声道出感激，也珍惜彼此热泪盈眶的曾经。希望这首歌也给听众一股疗愈的力量。

陈天润的这首新歌叫做《删不掉的照片》，来表达那一个忘不了的遗憾或者是承诺。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首歌曲呢，就是表达着说，当一位你非常爱的人离开了你，分手了过后，并不是说好像我从手机上删掉那个照片，那我们彼此的回忆就会永远的不见。他反而就是讲述说，就是有了那个遗憾，那一个还没完成的承诺，到现在就算我们是最普通最熟悉的陌生人，也不是说好像照片一样删掉就能删掉所有我们彼此曾经的回忆。那如果说近期你也感受着一些情侣分手或者是说一些离别的痛苦的话，这首歌曲可能可以疗愈一下你。陈天润的《删不掉的照片》。

自尊歌是许廷铿相隔十年多再次决定由自己包办词曲创作，以今年上半年 Alfred 经历的连环不幸事件作为灵感，先是打 pickleball 弄伤脚，因为需要穿着脚套令他失去平衡，从楼梯滚下来，落地时用手支撑又弄到骨折，手术完成后不久身体又起带状疱疹，这种种伤患令 Alfred 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倘若就此登出人生，应该要为人生最后时刻记下些什么，所以歌名曾定为最后一首歌，但于创作过程回想自己事业上的经历时，决定以第一视角唱出创作者在演艺路上的自我怀疑与挣扎，在迷失与低谷中重新找回自尊与初心，因此最后将歌名定为自尊歌。我们都太习惯想尽量迎合最多的人，成为别人眼中最好的自己，所以希望借这首歌表达自我认同才是最重要的，鼓励大家卸下伪装，做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并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4: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3: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4: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3: 有型花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花，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5: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6: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境音乐联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来自新加坡歌手陈思怡 Kesley 的《智者》。Kesley 多年来活跃于新加坡婚礼、企业活动、音乐演出还有社区舞台，本身也是一位双语唱作人，还是李伟聪音乐学院的声乐导师，所以歌艺啊自然不在话下。最近呢 Kesley 推出了个人首支原创单曲《炙热》，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自身经历，歌曲的节奏非常的明朗明亮，那他以高亢有力的歌声唱出追梦者在人生路上都会面对的选择，就是要安于既定的道路，还是勇敢走向充满未知却真正相信的方向。

方向呢？对 Kesley 而言，炙热也记录了他从新加坡现场演出的舞台逐步走向原创音乐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歌曲将一路以来所获得的鼓励继续传递出去。

这首歌非常温柔，很简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掉泪满脸。没错，讲的就是周深的这首歌曲《我们不散》。你好，我是 Daniel 黄振宇。这首歌曲呢，有一种复古的感觉，来讲述说一个孩子成长中得到的爱，就是我们的父母原生家庭的成长。当我们长大后要去闯世界，可能会遇到你的爱人，也会遇到一些挫折。那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爱我们的人，就算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回一看，他们依然站在我们的身后，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或者是那一个从小就爱我们到大的那一个父母。没错，周深的这首歌曲用着最简单的语气唱着最温柔最感动的情感，有周深的《我们不散》。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

0: 11点至到中午12点，
1: 人车合一。
2: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3: 这里是每周日晚上10点，在 FM 961陪伴你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Annie， 我们将继续用好音乐陪你度过这个周末的晚上。最近2026年披荆斩棘的哥哥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最近呢，我也看了很多节目的片段，还有一些舞台的纯享版本。其实今年的阵容也非常厉害，不但有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唱将型的选手，也有拥有很多代表作的演员哥哥们。但是在这样的竞技类综艺当中呢，那些又会演又会唱实力非常不俗的哥哥们一定是非常抢手的。那其中就有一位我非常期待的哥哥，他就是阿云嘎。音乐剧出身的他唱歌自然是不在话下，所以当我知道他要参加今年的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时候，也是着实期待了一下。那他的初舞台呢也没有让我们失望，他选择了张碧晨的这一首龙。龙本身就是一首情绪冲突非常强烈的歌，也很有戏剧性，所以呢阿云嘎的演绎也为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灵魂。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阿云嘎版本的龙。

在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2026的舞台上呢，除了阿云嘎这样的实力唱将之外，还有很多的演员哥哥们，比如说近年来在电视和电影上都有非常出色表现的王传君哥哥，今年也参加了节目。其实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演戏的文艺派演员，可能没有想过其实他对音乐也是非常有热忱的，而且他出道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通过音乐让大家认识了他。这一次呢，他也跟很多充满惊喜的哥哥们一起合作了一个舞台，包括好久好久都没有见到的满江哥哥，还有刘畊宏、管建、嘉诚以及米卡。说到满江哥哥，那可能80、90后的朋友会更加熟悉他，在我们的童年他可是常常出现的非常炙手可热的小鲜肉歌手。那如今呢，大家都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现在他虽然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年纪，但是依然魅力不减当年，而且更有一种运筹帷幄的自信。不过管建、嘉诚我倒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认识他，他的表现也非常非常的亮眼，高音非常有穿透力，而且呢整个人的性格也非常的讨喜，再加上刘畊宏哥哥稳健的嗓音以及米卡非常充

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希望今天晚上华语音乐风暴的这些好歌有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也希望各位上班上学的朋友可以非常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周的到来。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我们依然会在 FM961 用全球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陪伴大家。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晚安，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十月十八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

0: 喺详情及报名咧，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3: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由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见阿促佛品第十二。经文讲到维摩诘居士依佛陀所言，现大神通，将妙喜世界移到嚟我哋呢个娑婆世界，等在场嘅菩萨同声闻罗汉都可以见到无动如来，即系阿促佛，同埋妙喜世界严色国土，以及当地修正行嘅菩萨。同清白无染的佛弟子。跟住释迦牟尼佛就对在法会的菩萨讲，如果大家都想得到咁清净的佛土呢，就应该学习无动如来所行之道。咁到底阿促佛在过往为菩萨的时候修行啲乜嘢法门嘅呢？
1: 我哋如果想知道呢个妙喜世界究竟系点嘅庄严，无动如来所修的清净妙行是怎样呢？那可以在唐代菩提流之所译的《大宝积经不动如来会》第六之一《受记庄严品第一》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现在我们很简单地介绍一下，那里讲东方妙喜世界中有位广目如来，在法会中有一位菩萨请佛开示，发愿修行菩萨行。广目如来跟他讲，修学菩萨行不是容易的事，请法的菩萨就在佛前发愿这样讲，他说我从现在开始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在长时间不恼害众生，所以第一大愿就是无增恼心，不起十恶业，生生世世出家修清净行，淡泊灵智，于四威仪中只有行住坐三威仪，不躺下睡眠，所以没有卧如弓的一个威仪，可以说带有严酷的苦行风格。至于将来成佛，在其国土中发菩提心的绝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至成佛。至于声闻弟子，决定皆得阿罗汉果。大小圣行者，在佛的威德之力加披下，都修学得顶好。虽然有男女

老幼，但女人没有种种病态。依此看来，内容有啲类似娑婆世界，不过这个佛土是清净庄严而已。因为这位菩萨从发心至成佛，对所发的心愿始终一如不动不摇，所以到成佛时号为无动如来。这个是无动如来所行之道。他的国土颜色的情形呢，经中介绍就说，莲花都是千叶黄金色，而且是遍及三千大千世界。菩提树皆是青翠茂盛，生机蓬勃，微风吹拂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驱作，闻是音者皆发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其国众生丰衣足食，一心向道。其佛涅槃后，所有舍利子都是金黄色，三道宝阶是金银玉砌成，兔离天、四天王、众天的天众，从这个宝阶下来阎浮提，阎浮提人从这到天上去，人与天往来好便利。但最突出的呢，就是大家都说人间好。为什么呢？因为人间有天上庄严美妙的环境，更有阿初如来常在说法。现在释迦牟尼佛劝诸菩萨应向无动如来学习，因为而家学习其因行，将来成佛自然亦都好似无动如来所有嘅清净佛土。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现此妙喜国事，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原生于妙喜佛土。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当生彼国，是妙喜世界于此国土所应饶益其事额已，还浮本处举众皆见。维摩居士以神通力现此妙喜国事，就是将这个世界接来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众生见到这样的神变，当时呢就有十四那由他这么多的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同埋是发愿原生去妙喜佛土的。这个那由他呢，是当时印度算学中第四大的数目。那由他的数目有三个的讲法的。一个讲法话是十万，一个话八万，一个是千万，这三种。所以历来诸师呢都是有不同数目的讲法。而家呢就用十万来到计算。咁十四个那由他就是一百四十万人啦。咁多个人一起发大菩提心，当然是要随佛学。於是就希望去到妙喜世界，从无动如来学习菩萨所行之道。
佛心愿

0: 生妙喜世界从无动如来学习是一件大喜的事。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极为欢喜，帮他们受记，就说你们一定能够往生彼国。维摩居士接了妙喜世界，令到娑婆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经过他这样的表现呢，引起这么多人发愿往生这个妙喜世界。当时妙喜世界于娑婆世界所做饶益众生的事就是圆满了。其事恶已呢，他们就回去本处。那这个法会大家都可以见到的，每一个众生都能够见到，自然没什么怀疑的。大众因此而得到殊胜的利益，亦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个功德就非常之大的。我们这个国土一向是为恶不堪，众生因为住惯了，我亦都不会觉得他是为恶不为恶，就好像在痛苦环境中过惯了苦痛的生活，亦都不觉得痛苦的。在这个情形之下，是以清净安乐的境界，令到大家生起仰慕之情，甚至要到安乐的地方去。这些呢，都是属于佛道众生摄受的法门。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以刚强苦切语令众生离恶行善，告诉众生听，这个土是污浊不堪，一个不小心呢，我们就会有堕落沙漠道的危险的。这些可以说是属于佛法众生折服的法门，由于度众生的方便就有不同，所以净土法门在此界人心中呢，认为是最容易学，亦都极为有意义的度生法门。那我们下次跟大家继续讲余下的经文呢。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间。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今次要同大家介绍一位佛教界嘅重量级人物，就系龙树论师。一般佛教徒都会尊称佢做龙树菩萨嘅。龙树菩萨系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嘅始创人。至于佢嘅生平事迹，可以话充满传奇色彩。例如有人话佢懂得养生之术，寿命长达几百岁。几百岁可能系夸张咗啲，现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多过一百岁系无可置疑噶啦。佢有啲事迹，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嘅。不过我哋凡夫唔应该以凡测圣，更加唔应该妄加诽谤。如果你唔相信，当系奇情故事咁听就算啦。大约喺公元二三世纪嘅时候，龙树菩萨喺南天竺一个婆罗门种姓嘅家族出生。南天竺即系而家嘅南印度。以前都讲过，古天竺

0: 人民分为四种阶级，即是最高地位的祭司婆罗门、皇族武士阶级的刹帝利、一般士农工商的吠舍，同埋奴隶贱民首陀罗。龙树是梵文 Nagarjuna 的意译， Naga 的意思是龙， Arjuna 是一种树，音译是阿周陀罗。有人说因为龙树所属的种族是姓 Naga 龙的，而传说他在一棵阿周陀罗树下出世，所以父母就跟他改了这个名字。又有人说他后来是因龙而成道，所以后人就叫他做龙树了。另外又有将他的名字译做龙猛，或者根据梵文发音译做罗迦阿周陀罗。龙树菩萨天资聪颖，过目不忘，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细细个的时候听见人哋读诵吠陀经典，佢就能够一字不漏咁背翻出嚟。到咗十零廿岁，就已经精通天文、地理、术数、图位、秘忏等等嘅学问。由于婆罗门系特权阶级，唔使为生活而工作嘅，所以龙树经常群埋几个同佢差唔多年纪，又是相同阶级的年青人，终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没多久，所有新奇的玩意都几乎试过，觉得没了刺激感。这班年青人为了尽情享受人生，于是有人居然忽发奇想，打算跟当地一个术士学隐身术。
1: 我哋几个专程嚟拜大仙为师，希望大仙收我哋为徒。
2: 你哋到底想跟我学啲乜嘢咁呢？
3: 实不相瞒啦，我哋听闻大仙你精通各种幻术，一心想跟大仙学习下隐身术啫。
2: 你哋想学隐身术啊？学嚟有咩目的咁啊？
3: 学识咗之后可以做嘅嘢就多啦。到时只有我哋见到人哋，人哋就见唔到我哋。真係随心所欲，鍾意做乜嘢呀都得啦。
4: 係呀係呀係呀。
2: 咁呀、哼，呢几个人喺本地都算係有啲名气嘅。尤其是嗰个龙树。我一眼就睇出佢係个非常聪明嘅人。不过如果俾佢学埋我嘅隐身术，将来教识徒弟就冇师傅，我仲有地方企嘅。不如淨係俾啲药丸佢哋，唔教佢哋念咒作法。咁佢哋用完啲药丸之后，自然就要再嚟求我㗎啦。咁我以后就可以控制住佢哋啦。想学隐身术其实好简单嘅啫。只要喺隐蔽僻静嘅地方，用清水将呢粒药丸磨成糊状，然后搽喺眼皮上边，咁其他人就见唔到你哋噶啦。
1: 咁神奇？
5: 系咯。
2: 系啊。不过佢嘅效用只可以维持一段短时期嘅啫，药力过咗就冇效噶啦。
3: 俾我睇下。
2: 嗱，
3: 呢粒药丸啊，系用七十种草药炼制而成嘅，当中咧就有蜈蚣草、蝎子叶、蛇舌花。
2: 你睇一睇，闻两闻。咁咪知道我研究多年嘅隐身药丸有啲咩成分㗎啦。
3: 唉，好容易嘅啫。每种草药都有各自唔同嘅气味㗎嘛。根据气味嘅浓淡就可以知道佢嘅成分㗎啦。
2: 唉，

0: 后生可畏咯，睇怕你以后都识得自己制炼隐身药丸，唔使再嚟揾我啦。嗱，不过我要提醒你哋啊，隐身术系唔可以随便乱用嘅，你哋好自为之啦。啊，
1: 多谢大师指点。
2: 这个术士制炼嘅药丸系咪真系可以令人隐身嘅呢？龙树同佢一班朋友学识隐身术之后，又会点做呢？一个放浪不羁嘅年青人，后来又点解会创立中观学派，成为弘扬大乘佛教嘅菩萨嘅呢？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
3: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9: 点解呢？
10: 咁嘅。
2: 通局长啊，有位陈小姐话。他修行越耐，反而越觉得自己守戒守得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1: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以前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修行之后反而觉得自己贪嗔痴很多，甚至觉得我是不是退步呢？其实往往不是退步，而开始睇清楚自己，就好似光亮咗，先至见到尘嘅存在。喺一间黑房咧，睇起嚟好似好干净咁样，但系当一开灯咧，啲灰尘咧就全部显现啦。修行就好似开灯咁样，《法句经》讲：智者常观己过。当正念提升，你就会更加敏锐地睇到微细的贪心、微细的真念，不容易察觉的骄慢，以前不是没有，只是看不到。当标准提高了，以前的标准就是我没有做坏事就好了。修行之后呢，就会变成我起心动念是否清净，层次不同，自然感觉不同，就好像小学生觉得自己的数学很好，但是入了大学之后呢，才发现自己其实懂得的很少。这样不是退步，是视野扩大了，惭愧心在这增长。佛慧教经讲，惭愧之人则有善法。当你开始觉得自己守戒不好，其实代表你开始在乎，你对佛法有尊重，你不再随便这样对待，这些是一种进步。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退步的人通常不觉得自己有错，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不需要再改，反而觉得自己不足的人还在这里修。但是小心一件事，就是要清楚惭愧和自责。惭愧是健康的，自责就不健康，因为惭愧是我还可以更好，自责呢就会觉得我很糟糕，我不行。惭愧是带来精进，自责呢是会消磨信心。所以同你讲一句，如果能够见到自己不清净呢，本身就是清净的开始。最重要就是时常都要铭记戒条，守护根门，保持警觉心，这样自然能够持戒清净的了。
2: 如果大家有啲关于佛教义理嘅问题，

0: 问题想潘会长在演扬妙法这个节目度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你还可以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3: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不知点解
5: 就要听，
4: 原来是咁。
6: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嗰首歌，
6: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6: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4: 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4: 嘉年华，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00至3:30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的 Live Food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同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10: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1: 冇啊 ，Sir。
10: 咩名字啊？你哋
1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1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0: 咁你呢？
1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0: 去边啊？
11: 我哋赶住去
16: AM1430 星期日晚7:00至8:00一期一会。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背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让你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人只要是心地善良的，是好的，那将来呢就可以上天堂了，不管他有没有宗教信仰，又或者他信仰的层次有多高。也许你也同意这些不信耶稣的人的这种说法，然而有一个调查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在已经重生得救了的人当中，竟然也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只要今生做个好人，将来死后就可以到天堂去的这种说法。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指出，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如果我们细心研读新约的福音书，我们就看见，在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当中，耶稣都是接近人以及劝人悔改信靠他的。比方说，他对渔夫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而对另外一些听到的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当马太在写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最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23-24节，经文记载，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

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耶稣在他传道的一生中，其实只是短短的3年多，他是一直在关心人，关心那些受伤的，关心那些患病的，那些孤单的，那些被人遗忘和遗弃了的人。耶稣来到世上要彰显他的爱，他是因为爱世人才来到世上，他的一生都是在宣扬爱和以爱来接触人群。耶稣主动地和他们交往，进入他们的处境中，不论对方是谁，主耶稣都一律不嫌弃，尽可能的关怀、同情和帮助。当着耶稣要接触的人群对象，其实也是今天他要接触的人群对象。其中一群耶稣特别关心的，就是有宗教信仰，但却是失丧的人。那就是说，这些人外表看来很虔诚，在宗教上很尽心竭力，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很好的信徒，但却不是。他们只能说他有宗教信仰，但是却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依然是失丧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3章，在这里记载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一个在教会里被接纳，人人都以为他是基督徒，但实质上呢，却不是的一个人物。他之所以不是基督徒，不是因为外表不像，只是因为他并没有经历圣灵的重生。很可能他是教会里的中间分子，热心于教会的各项事工，努力和积极的投入，很受人尊敬，很受人敬仰，但很可惜，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在神看来，他依然是失丧的。他是有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热诚，但却仍然是失丧的。我们要看的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尼哥底母。圣经没有对这个人物做出怎样的批评，圣经的描述乃是以爱作为出发点。好，今天我们就一块来看约翰福音第3章1到16节。约翰福音第3章1到16节，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约翰福音第3章1到16节，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是主耶稣给一个在宗教上很敬虔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信息。虽然他很敬虔，但却是个耶稣基督眼中失丧的人。主耶稣当然晓得谁是神家里的人，谁是失丧的人。一个只在宗教上敬虔的人，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分别。在宗教上敬虔，可以靠人自身的努力，但是要成为神的儿女，做一个基督徒，这却是神的作为，是超自然的工作，是属灵的果效。不错，要做一个敬虔人并不困难，我们可以在宗教上追求敬虔，但是要做基督徒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人为的努力。

到底失丧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一个外表看来很敬虔的宗教人士，居然他是失丧的，他没有得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失丧这个词儿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圣经名词。所谓失丧的人，是指那些没有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建立关系，跟神无份无关的。因为要与神建立关系，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或者说必须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是唯一能够引人到父神面前与神建立关系的。因此，人要是拒绝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不能跟神建立关系。而圣经那些与神没有关系的人，就称为失丧的人。这是失丧这个词儿在圣经里的含义。一个失丧的人，他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行为或者是品格，问题在于他的状态。凡在亚当源流里所生的你我，都是带有天然的罪性，我们的本性是堕落了的，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情是叛逆神和偏离神的，没有一个例外。旧约诗篇第51篇第5节，51篇第5节，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8篇第3节，诗人又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因此，出自这堕落本性而有的行为品格，无论怎么样在我们眼中看为美好，怎么样被人赏识，都是出于这个已经被玷污了的本性。以弗所书2章1到3节，以弗所书2章1到3节，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罗马书里，保罗又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我们。保罗说出人一生下来就与神为敌，是与神对立的状态。一个人外表可以很好，但是他如果不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即使他再好，他还是一个失丧的人，他的处境，他的状态仍然是绝望无助的。因此，一个失丧的人实际上就是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人，是跟神这美善的源头，这善的终极无份无关的人。当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是指我们灵性上的死亡。我们人有看得见的身体，有看不见的灵魂。圣经形容那些不信神的人，他是心灵死亡的，失去功能的，不能与神相交，对属灵的事物毫无反应的。当一个人生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是带着罪性而生到世上，他不能与神交往，除非他经历重生，除非他的生命改变过来。这个改变是来自于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样圣灵就会重生我们，把神的新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只有经历过这样改变的人，他才有新的生命、新的心灵、新的性情、新的态度和新的人生方向。就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在约翰福音3章这里，主耶稣所说的重生，是指生命的转变和更新，不是外表的改变，而是基本生命的改变，是本质上起了变化。比方说，当一个婴儿诞生到世上来的时候，这个生命是全新的，这个婴孩没有过去，只有在母腹中10个月怀胎的时间，然后他就被生下来。同样，一个人在重生的开始，他也是像新生婴孩那样，有着全新的生命，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他的行为表现品格都有了改变，这改变是因为他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而来的。那么到底主耶稣说，见神的国

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尼哥底母，除非你重生，你就不能明白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神的工作和神的国度等等。因为神的国度不是属地的国，不是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做统治，从而拥有一个国度。圣经所说的神的国，所指的是我们跟他所建立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进入跟神的关系当中。比方说，在马太福音6:33那里，那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那这节经文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要我们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节。前面讲到，不要为衣食忧虑，为吃什么穿什么忧愁，因为神是看顾人的天父，他必然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到了6结尾的时候，主耶稣就叫人不要忧虑。第33节是主耶稣的教导，指示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地上生活。马太福音6:33，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主耶稣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他所指的是什么呢？国度所包含的自然就是统治。当我们说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我们是指进入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或者说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我们相信接受耶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他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一生。我们所指的是我们要进入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神的国是他统治权彰显的地方，是他治理的义临到的地方。一个失丧的人和耶稣没有生命的关联，他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因为他不信耶稣，他拒绝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施恩和拯救，他关起心门不让耶稣进来，所以和耶稣基督就无分无关了。要见神的国，是要开始明白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而要进入神的国呢，就是要进入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好让我们得着永恒的保障。尼哥底母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今天很多人同样不明白，他不晓得重生是唯一可以改变我们状况的方法，而重生是绝对的必须，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跟神建立关系。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毅力恒心改变自己的行为品格，这是可以的。比方说，有的人他的确用坚强的意志把烟戒了，把酒戒了，把毒瘾戒了，把赌博的习惯戒了，因为知道这些是对他不好的。他也刻意的要追求改变，他戒掉了不良习惯、不良嗜好，他认为只要我下决心，假以时日，我就可以做到。但是有一样却是不行，就是没有人可以改变自己失丧的状况，唯有神才能够改变人失丧的境况。为什么尼哥底母要在夜里来找耶稣呢？因为他看出这位耶稣他不一样，他看出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有神同在的。孔子是一个追寻真理的人，释迦牟尼也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他们却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也没有神的同在的把握。而一个追寻真理的人本身就不是真理，一个追寻真理的人所想出来的得救办法都不能真正叫人得救。我再说，唯有神才能够改变人失丧的境况，而失丧的境况是不能靠人自己以为的好行为去改变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这位犹太宗教领袖的老师，尼哥底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必须重生，只有当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经历重生，才有一个新的生命去替换这个败坏了的生命。尼哥底母不能明白，这事太奇妙，是他测不透的。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这是他有限的经验当中不能明白的。原来一个人的得救不是他自己的计划，而是神的计划，是神的恩典。主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有人以为受洗

接受了洗礼就等于重生，其实不是。洗礼不错，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洗礼本身却只是一个仪式，是公开的见证，表达人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个外在的见证，但是人如果没有经历重生，只是接受洗礼的仪式也没有意义。所以重生在圣灵里生，领受了圣灵的洗，比任何事情来得更重要。这是一种属灵经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水是什么呢？这个水就是指着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有洁净的功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比喻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神的道往往被形容为水，因为它有洁净的功效。神的道洁净我们的生命。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而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把生命放在人里边。这就是重生，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都经历过从肉身生才生到这个世上来，但是如果要进神的国，跟神建立关系，就必须经历从圣灵生、从神生、从真道生、从福音生，这是同一件事情，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使圣灵的能力显在人的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主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接下来第十四节、十五节，主耶稣又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第七节有一个必须，你们必须重生，而第十四节又有一个必，就是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么这两处经文是有很大的关联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重生的意义，指出重生是一个属灵的经验，我们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跟父神建立关系。主耶稣用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件事情来说明他自己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好让世人能够因此得救。往日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犯了罪而招致神的愤怒，神让火蛇进入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被蛇所咬，死了好多人。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然后你要把它举起来，叫那些被蛇咬的以色列人举目仰望这铜蛇，就可以存活，就可以得着医治。他们唯一可以幸免于难的办法，就是仰望那被举起的铜蛇。而这铜蛇代表了神的方法和拯救。相关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第二十一章。而主耶稣说，往日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起铜蛇，照样他作为神的儿子也要被举起来，意思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一切仰望主耶稣、信靠他拯救的人就可以得到重生，生命有新的开始，不但不用承担自己的罪孽，并且还可以获得新生。一开始我们说，失丧的人他的问题不在于行为品格，乃在于他所处的状态。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意志或者好行为去改变我们失丧的处境。人生有信仰，多做善事，心地好，这都是美好的，但却不能因此而改变我们失丧的光景，因为我们的灵性是死亡的，我们不能借着这些方法叫它复苏过来。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使他作为代罪的羔羊，为全人类的罪而死，为我们付清了赎价。我们一切的罪就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刻都得着解决，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蒙受了恩典。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神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得着拯救。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再向尼哥底母强调重生的重要。

0: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起铜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仰望他、信他的都得永生。没有耶稣基督的代赎，没有主耶稣流血牺牲，就没有救恩，就没有赎罪，我们就不能得救。人子必须受害，进到荣耀里。耶稣基督必须被举起来，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必须的。主耶稣已经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现在只等人的回应。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信接受，不再靠自己的善行功德，而是让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无助，承认我们的罪，告诉神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尽管我们在很多人的面前是一个好人，甚至于我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我们是很热心很虔诚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得救，依然必须经历重生。不要让宗教的热诚蒙蔽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得救的资格，而要诚心相信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靠着他真正的跟神建立关系。救恩是神白白的恩赐，不是人的行为和努力所能够做成的。我们最后再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三到七节。提多书三章三到七节，我们用这段经文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提多书三章三到七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好，今天的讲题宗教和失丧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他让我们认识到救恩只能够透过相信并接受耶稣才能够得到。在天堂里所住的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人，全部都是因着相信接受耶稣为救主才能够进去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科马，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

0: 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科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陈伟忠。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E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鸣，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今天呢，哇，来到了这个九月的月末了，9月28号星期一，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84%，是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5度。哎，这个星期气温也都不错啊，都在这个20度左右，星期四更加达到24度。啊，气温非常之舒服。那、啊、现在呢，都是安省的市政选举啊，也都进入了大量的这个宣传火热阶段。不少的竞选人当中的政纲，包括咱们的市长啊等等啊啊，也都争取连任。当中的主要议题是什么？住房的可负担性啊，地税加不加啊等等啊，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哎，今天咱们就看一看了多伦多、温哥华这个房屋的市场在全球的排行榜当中啊到底如何。那大家知道，这个以前温哥华、多伦多啊这个房屋的价格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呢，那现在呢，哎，发现呢这个房屋的这个销售各方面呢啊都不一样哦，因为受到这个各方面经济因素的影响。咱们看一看啊，光是咱们生活在多伦多，短短4年之内，从全球最强的房屋市场之一啊，就跌至最弱的行列了。最新报告说呢，啊，咱们多伦多市自2022年房价高点以来，价格下滑了多少？大约30%。哇哦！啊，这个下跌的都是蛮多的啊。那看一看了，瑞银呢、啊，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啊，发表了一个年度的叫全球的房地产泡沫指数，追踪了包括阿姆斯特丹呢、啊、迪拜啊、纽约啊、东京啊，全球23个城市的住宅价格的走势。这个报告深入分析了各个城市的房价变化的具体的趋势，所面临的房地产泡沫的风险，普通收入者购买650平方英尺公寓所需要的时间，其实650也没多大啊，很小的啊，以及啊买房跟租房成本做一个啊大概的对比，看看状况怎么样。好了，瑞银将多伦多当前的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呢评估为是中等，指出啊渥太华的这个外国买家的禁令啊，供应过剩、利率上升都是导致市场逆转的关键的因素。大家知道之前呢咱没有外国买家的禁令，那这个外国人来这儿买房炒房的这个非常多，所以说价格越炒越高。有了这个禁令之后加了税呢，哎，这外国买家一下就少了好多好多好多。还有供应过剩、利率上升都是导致啊市场逆转的关键的因素。那2014到2022年间呢，瑞银发现咱们多伦多啊是啊追踪城市当中啊房价表现

最强的，这是在2022年啊，受人口的增长啊、投资需求啊、大量的新建项目的推动啊，啊，房价翻了一番这么多。但是从高点2022年高点啊，瑞银指出啊，趋势已经开始反转了。仅过去的一年，房价下跌了10%，几乎是报告当中啊所有城市最大单年跌幅之一。温哥华、多伦多啊都并列在这一个的跌幅当中啊。自2022年的高点以来，温哥华的房价下跌了20%。大家知道温哥华房价比咱们多伦多还贵啊。报告指出啊，当地的房屋的成交量已降至25年来的新低。那库存高企，就库存多了，经济增长放慢了，通胀担忧，还有利率可能进一步的上调，都继续对温哥华的短期房屋的走势呢，也都带来不少的压力。那相比之下，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的房价跌幅呢，才4%，你看咱们很多了啊。美国大多数城市，比如旧金山除外啊，也都出现了下跌的状况。那这个调整呢，反映在本地的最新数据当中啊，咱们多伦多地区的地产局最新公布说呢，8月份的挂牌房源呢，较去年同期大减了14%，因为大家都观望嘛，所以啊，想卖房的人说暂时也都不卖了。啊，买房的人也没有这个意欲，说可能再等一等吧，哈，大家双方都观望。地产局说呢，8月份咱们大多伦多地区的成交量略有下滑，同比下降2%。那综合基准价格同比下跌了4.5%，啊，平均的成交价大概是啊993,410块加币。多伦多咱们各类的住房的平均价，把所有都加在一块儿啊，2022年达到多少啊？133万啊，那现在呢才99万多啊，所以这还是不一样的。那租金呢也都有所回落，租金啊，那数据显示，咱们大多伦多地区啊，一居和两居公寓的租金，2025年第二季度下降了2%。分别是2273和3013，这是一居和两居啊。那这个多伦多地产局就说，租客因此啊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就说包括租金也都在下滑，房价呢也都不一样了啊。那跟这个2025年跟2022年比，也都差了好多。瑞银就说呢，跟全球的主要城市相比的话呢，咱们多伦多的房屋的价格相对较容易负担啊。这谁总结出来的啊？每个月住房的开支依然沉重，一般技术工人呢，若按平均的收入来计算呢，需要不到5年就能负担一套啊650平方英尺的公寓。在香港，那当然香港比不了，就需要15年；伦敦需要11年啊，咱们需要大概5年。哎，其实要这样算的话呢，咱们还啊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里还稍微的这个平衡了一下啊。报告还说呢，多伦多的租客啊需要大约20年的租金能买下同样面积的公寓，苏黎世需要46年，日内瓦需要40年，温哥华需要23年啊，多伦多需要20年，所以在当中还算低的哦。啊，那有关的这个房地产人士就说，目前市场啊对租客和买家还是比较有利的，但对投资者来说并不友好。那您是打算买房啊、上车啊、租房啊？啊，那投资的人咱们更加要三思而后行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

0: 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科马，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4%，是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5度。6点45分，路况方面，4D 的西运线，C2的 Salem、Nelson 的 Kennedy 啊都比较多车，Q 到 Dixon 开始繁忙。另外，4D 的东行线427多车的 Q，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C0南行线315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林肯 Alexander 附近多车，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仍然有维修，是单线开放，由 Derry 开始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ell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Perry 有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新邻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

0: 医生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伴你神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王英年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和安省省长道格福特预计今天在卡尔加利谈及到能源，包括探讨如何在政治动荡和冲突不断的世界当中更好地将加拿大的自然资源推向国际市场。能源是戴斯敏政府的焦点，尤其是需要将更多的石油输往卑诗省海岸，然后再输出到亚洲，而本国仍在应对跟美国的关税战。戴斯敏之前已经表明不接受用石油作为关税战的筹码，而道格福特曾经公开表示不同意将石油剔除出选项，但他就说他和戴斯敏都同意需要增加国内石油的运输量。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定在今天在多伦多共同主持一个环球会议，旨在推动令到被俄罗斯掳走的乌克兰儿童获得释放。在2024年时任总理杜鲁多的政府与乌克兰共同启动一个国际联盟，致力于解救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至今有数以百计的儿童获得释放。参与的国家将工作扩大至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被带走的成年平民和战俘。而今天起一连两天在多伦多召开的会议，会有来自欧洲的部长和非政府机构的代表出席，预期将会听取从俄罗斯获得释放的乌克兰人的陈述。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一名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在2023年3月因为非法驱逐和转移儿童的指控而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了逮捕令。乌克兰和盟友相信俄罗斯掳走了数以万计的儿童，很多被安置在俄罗斯的家庭生活，被强迫抛弃乌克兰文化。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经贸团队上星期在纽约和华盛顿磋商的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11月10号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延长到明年1月10号，并继续积极探讨相关的事项，寻求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也都就对等降税的框架达成共识，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提供降低关税的待遇，而其中各自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的水平，即免除相关加征的全部关税。中美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由美国进口煤炭的关税将纳入300亿对等降税的框架。中国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产品的清单，而中方的降税清单就涵盖了超过1600项进口美国的产品，当中包括农产品、肉类、海鲜、谷物、奶制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以及是煤炭等等。而美方的降税清单涵盖了77项由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包括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等。中美双方将会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的程序之后同步实施降税。中国商务部形容有关的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经贸，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良好条件，也都有利于满足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北京计划容许部分中国企业购买辉达的 RTX Pro 5500先进的晶片。报道指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查问包括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等科技企业，了解购买辉达晶片的相关计划，包括订购

数量和用途，有一批准采购。习近平较早之前国事访问美国，到白宫的东厅出席国宴，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也都是座上客。美国政府为保护先进的技术和国家安全，对先进晶片实施出口限制，而中方也都为促进发展中国国产晶片，一直没有批准国内的企业购买辉达的晶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表示他预计美国谈判代表会在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的会谈。报道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指出，美伊可能最快在今天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但未清楚双方能否缩窄分歧。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提出在七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他在访问当中表示，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这并非美国想要的协议，形容伊朗错估形势。他又指，在过去的周末，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的石油超过2000万桶，这是自二月份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最多。当被问到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特朗普表示，他一直考虑这个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预计伊朗和中国的石油交易两星期之内就会停止，而届时伊朗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可能会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跟美国达成协议。贝森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指出，中国已经大幅的减少对伊朗的援助，而目前伊朗只剩下1500万桶石油可以交易，未来两周完成跟中国最后一笔交易之后，就会无油可卖，而相信伊朗会感到压力，希望跟美国达成协议。贝森特也都提到，中美关系指美方在协商展开时已告诉中方不希望脱钩，但有必要去风险，又指中方尊重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的关系，引领所有的议题，若跟中方的协商陷入僵局，他会提醒对方遵守元首的共识，以推进有关的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计划星期天的晚间将会和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在白宫共进晚餐，讨论 AI 的发展。特朗普在芝加哥出席一场高尔夫球赛事的时候指出，将会和阿莫迪讨论对方近期呼吁放慢 AI 发展步伐的言论，而重申支持 AI 继续向前发展，争取领先。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指出，美国在AI 领域正领先中国约一年半的时间，不应该在此时放弃发展。若未加强规管 AI， 将为中国 AI 超越美国打开了大门。又指不担心 AI 失控的实现，对 AI 技术充满信心。阿莫迪较早之前指出， Anthropic 将因应安全的问题放慢 AI 研发的进度。另外，两间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和 XAI 也都表达了类似的立场。特朗普和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星期二将会和多名 AI 企业的行政总裁会面，讨论 AI 的发展问题。中国国家教育部的原副部长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71岁的鲁新由辽宁抚顺基层教师起步，长期在辽宁工作，在2023年出任辽宁省的副省长，09年任教育部的副部长，到2016年的医院。而此后他曾经担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的会长等职务。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的事件而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近期将两名韩军俘虏送往韩国，而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消息人士就反驳说，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青瓦台官员说，乌方曾经提出有关的问题非常的敏感，而韩方认为乌方希望对方保密，而首尔综合考虑战俘和其家属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员批评乌方未经协商和通报单方面公开相关的资讯，更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协定的虚假资讯，严重损害了两国政府间的信任。日本上星期受到台风杜鹃的吹袭，

0: 东地区有大暴雨，而最新确认有13人死亡，其中千叶县有8人罹难，神奈川县有5人丧生，另外千叶县有2人下落不明，两县总共有34个人受伤，当中3人重伤。而目前千叶县仍有超过4000户停电，部分的区域仍持续的停水，多处的塌方导致东日本铁路的内房线部分路段预计要3个月之后才能恢复通车，每天平均有5.4万人的出行受到影响。发生决堤的北部印幡沼决口是宽约100米，溢出的水溢满了约5平方公里，淹没了农田和住宅。泰国连日来暴雨造成广泛地区出现了洪水，当局表示已造成8人死亡，有40多个府，有180多万人受灾。在首都曼谷，市区的西地汶表示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经有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大范围的积水，可能需要2到3个星期才能够完全被排干。当地的气象局预测说，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今天仍有局部有大暴雨，而泰国政府较早之前将今明两天定为曼谷和周边三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都停工停课，以减轻洪水对公众带来的不便。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Tacoma，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

0: 田架势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1430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架势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好，听众朋友，9月28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0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呢在15度。7点21分，在路况方面，自民西行线 C2 的 Salem 萨尔西南西线交流道中线受阻事故发生，由 Allen Road 开始堵车。自民东行线 C0 的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到影响，也都有事故。然后再由 Dixie 堵车了400的附近。BVP 南行线 Shepherd 德朝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King Road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Highway 88开始堵车。另外 Finch 到401也都形成缓慢。 C0 南行线365堵车的Queen 在塞尔西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Fairview Third Line 的 Doorwell 都非常的繁忙。 QW Fort Erie 方向在 50 Road 一直到 Casablanca 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Ridge 到 Jarvis 多车 York Bay Young 是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新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架势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累计都升，而道指呢升约0.3%，结束三个星期的跌势。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分别升了1.2%和2.1%。本周有大量的美国经济数据将会公布，包括备受关注的就业和通胀的数据。市场预料九月份非农新增职位8.4万个，低于八月份的16.2万个，失业率维持在4.1%。八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核心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幅预料保持3.7%和3.3%，但按月的升幅估计呢是稍微的加快。第二季国内的生产总值按季的年终值预计呢是。

增长1.5%，跟前值相同。本周也都会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楼价指数、制造业的数据等等。另外，记忆体晶片的龙头美光将会在星期三收市之后公布业绩，而本月稍后呢将被踢出标普100指数的 Nike 周四也都会公布业绩。金价下挫，连同其他的贵金属同步的走低，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僵持不下，令到油价维持高位，并且加大联储局再次加息的压力。布兰特汽油回升到106.5美元，美国十年期的债息是高起 5.2%， 现货金跌穿了每盎司4165美元，白银跌至61美元。美伊战事进入了第八个月，谈判并无进展，而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下令恢复轰炸伊朗，而伊朗表示已经是做好了再次开战的充分准备，但至今呢仍未放弃外交的努力。特朗普星期天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表示呢，他预计美国的谈判代表会在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的会谈。联储局多位的理事持续的展现了鹰派的立场，暗示上次的会议启动2023年以来首次的加息之后，可能再次上调利率来推升美债的孳息。金价这个月累计跌了近6%，市场计价10月份加息概率呢，大概是68%。而有关的分析师表示说，金价对油价和中东局势能否化解是高度的敏感，而卖方的主要参照啊，持续走高的实际孳息。克利夫兰联储银行的主席哈马克就表示说，长期的债息上升呢，受增长前景的走强、政府债务的忧虑，还有加息的预期所推动。财长贝森特周末就表示说呢，政策制定者对利率应该是保持啊开放的态度。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有报告指出，将手术同影像检查外判俾私家诊所，并冇缩短大多数手术嘅轮候时间。杜格福特同戴思敏今日会喺卡加里预期谈及能源。曼谷市政府话有70万人受到洪灾影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the way， everybody wake up， 新一个礼拜嘅开始，9月28号星期一早上嘅7点30分，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双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啦，跟住由 Melville 到 Morningside Express 行车缓慢，而由麦卡文到 Avenue Road，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亦都系多车嘅。而今朝早401双线咧，早段 Allen 咧已经开始慢驶，直至427为止，原因。就是401西行线入去427南行线的入口，因为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所以令到塞车路段是比起往常长了一点。而401东行线在 Highway 6 North 多车，去到 Hill Ontario 的 Collector 有慢驶的情况，跟着由410一路塞到去 Q 的。而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是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在 Davis 到 Millock 多车。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慢驶，直至 Don Mills 为止，同埋介乎 Bayview Blue 咧，亦都系有慢驶嘅情况嘅。而404北行线咧，去到 Major McKenzie， 你会留意中间线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大家要避一避啦。408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去到 King Road 一段咧，短暂时间有慢驶嘅状况。而跟住再由 Finch 一路塞到401嘅入口。而410南行线咧就 Sand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塞到去咧 Lincoln Alexander 啦。而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由 Finch 开始已经是慢驶的了。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Nikola Tesla 到 Burlock 多车，再由 Third Line 塞到 Dorval， 而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on 是行车缓慢。他向 Fort Erie 方向的 QEW 因为之前有交通事故，但是现时清理好了，仍然在清理车龙，由 50 Road 到 Casablanca 亦都是有慢驶的迹象的。就是加甸拿的东行线，除了由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多车之外，今天见到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加甸拿东行线出 York Bay Young 的出口只得单线开放。而城市道路方面， Kingston Road 的西行线去到 Lawrence 那里有交通意外，交通会受到阻延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中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Alex 刘志涛。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28日星期一早上的7:35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继续有我陪住你的，你好，我是乐希。今日心情点呢？会唔会呢个周末呢都是开开心心呢？我相信呢应该在星期一来讲是最能够展现到呢你过去呢个周末有没有好好善用时光的。再加上由礼拜五开始呢应该大家都是食食食食食的啦。礼拜五晚有没有上到院呢？或者你屋企嗰啲月饼食晒未呢？嗰啲中秋节嘅应节食品呢系咪令到你自己好开心呢？我自己都会觉得有时几奇妙嘅，尤其是当你屋企咧可能唔只得一盒月饼啊，可能有不同嘅品牌，结果咧喺食月饼上月嘅时候咧就变成咗好似系一个饮食嘅大比拼，大家咧就不时喺度话啊呢一、这个咧品牌就好食啲，或者咧可能咧就算你话本土啊加拿大嘅品牌咧都会就翻啊呢间酒楼咧可能有啲咩欠缺啊等等，好似大家都系食平价上身一样。嗱，本来咧咁样嘅做法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试谂下，其实成家人一齐咧喺度食月饼系开心，透过啲食物作为中介啊嘛，点解无端端边个要开把口出嚟走去评论？除非你话真系好难食嘅啫，咁但系照计卖得出嚟嘅。今年我食过咧，无论系香港嘅品牌咧，甚至系加拿大品牌咧，其实大部分嘅水准咧都系非常之高。总起码咧唔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嗰阵时食月饼咧，总系好惊嗰种油腻味啊，因为始终咧以往可能真系多啲用猪油嚟去差个皮咧，好容易咧就有啲怪怪嘅味道嘅。今时今日咧崇尚健康，所以变咗咧，你会发觉好多嘅月饼咧冇咗以前嗰啲益味啊，嗰啲古怪味。咁啊，今时今日仲有冇月饼剩咗喺度咧？如果有的话咧，不妨要谂下点样好好处理咗佢，唔系话净系将佢处理咧就摆落个肚度嘅。甚至如果你话摆喺个冰格嗰度咧，真系可以一路都保持翻佢嗰个新鲜嘅程度咧。因为农历新年喺拜完年之后，即系食月饼咧都系可以嘅。不过任何嘢做得太多咧，都可能会令到你自己生病啊。咁喺多伦多甚至喺加拿大生活咧，最紧要就系话健健康康。但系一旦真系有病的话，要去到譬如诊所啊，或者啲公营嘅医疗机构咧，最紧要就系你个病唔好去咗病入膏肓嘅情况，否则咧你要同嗰啲叫做等待嘅医疗程序咧系要斗快嘅。咁但系好似今朝早听见新闻嘅标题都讲啦，就话加拿大嘅另类研究所咧就作出呢个报告，见到喺我哋安省咧有不少嘅医疗程序咧可能已经外判俾出面嘅诊所，但系发觉咧，其实等候嘅时间咧系冇短到，甚至可能仲长咗嘅。譬如好简单，其中一个咧，佢重点讲嘅手术咧就是、一啲白内障嘅手术啦。以往可能喺公营嘅诊所入面做，依家好多咧私人诊所都可以做到噶啦。咁当然你话喺呢个过程入面，大家到咗某个年纪都知道啦。除咗正话纠正你嘅视力之外咧，可能咧有时仲要换埋个晶片啦，等你可以唔使戴眼镜噶。嗱，先唔好讲呢样嘢先，讲翻最基本清理你自己白内障。如果你话2017年咧中位数就67日嘅。去到2025年根据呢个报告呢，发觉中位数呢去到68日，仿佛呢就係话多咗人去从事呢类型嘅手术呢，但係其实等候时间仲多咗啲啲嘅。咁究竟当中係真係话喺成个处理过程入面唔能够有效率呢，定係话最简单其实我哋安省嘅人口呢真係已经上升到一个地步，就算你话原有嘅医疗系统再加埋一啲辅助嘅医疗系统啊，即係嗰啲叫私人嘅诊所呢，其实都唔能够应付呢咁多人口嘅需要。似乎今时今日咧，我哋好多时都听见，譬如你话之前咧听见加拿大统计局咧就系讲咗话加拿大人口数字去到边度啦。咁照计喺呢啲数字入面咧，可以让我哋更加明白就喺省入面有几多个人口，不同年龄层面嘅人口。

口有几多。咁照计，基于呢啲人口嘅数字咧，就可以等省府嘅医疗厅啊，即系卫生厅咧，可以制定翻相关嘅医疗措施，甚至睇下会唔会有某些拨款要增加，某些人才要增加嘅。如果你话喺呢方面唔能够达到当中嘅目标嘅，只会见到就算话点样外判，因为根本上都唔系有足够嘅从业员去治理我哋嘅健康咧，只会越等越耐。真系要睇下你嘅耐性之余咧，都要睇下唔好病入膏肓先睇医生，早啲睇医生咧会有好处。今朝早嚟讲咧都系比较舒服噶，15度嘅气温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4度，相对湿度82%。而今日嚟讲咧乜嘢个状况啊？多云为主，早上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全日最高气温21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7:04。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多情自古空如恨，皆因俾人揾咗笨啊！四零一西行线咧，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啦。另外，在油麦卡云到 Avenue Road 都系行车缓慢，而四零一西行线咧入去四七南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有交通意外咧，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由 Allen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而四零一东行线咧 ，Highway Six North 嘅多车咧 ，Huron Carroll 嘅 Collector 咧有慢驶嘅情况，而特别挤塞咧四零一东行线由410咧一路塞到 Q 嘅，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多车，而今朝早咧404嘅北行线去到 Major McKenzie 咧，因为有坏车嘅缘故咧。依家多咗一条线受阻嘅，两条左线受阻，所以由16街开始咧已经慢驶，亦都因为咁样嘅缘故咧，令到对头线404南行线咧 ，Elgin Mills 到 Major McKenzie 咧系极度缓慢嘅，因为大家八卦要睇下对头线发生啲乜嘢事。咁而另外404 DPP 南行线咧就 Finch 到 Don Mills 行车缓慢嘅，405北行线出 Highway 7嘅出口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而405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咧就 Shepherd 咧塞对401，410南行线由 Sandy Wood 到 Queen 多。403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行车缓慢，427南行线入去409的东行线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龙尾由 Finch 开始慢驶，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Nikola Tesla 到 Burlock 多车，跟着到 Third Line 再到 Dorfell 都是行车缓慢，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是繁忙的，加甸拿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塞对 Jarvis 出 York Bay Young 出口，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而城市道路咧 ，Kingston Road 西行线去到 Lawrence。

0: 本身因为有交通意外咧，继续受阻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经历完中秋至三日的庆祝期，再加上周末，我想过去这个周末大家都应该吃到肚满肠肥。如果你对于自己的体重甚至自己的健康状况是非常之有警觉性的，或者由今日开始，我哋真係要做多少少运动，好让自己食多咗嘅好多脂肪啊，或者嘅能量呢，可以有适当嘅渠道将佢减退。而我亦都见到有啲人士真係非常之节制，就算明知喺佳节嘅时候真係唔应该食多咗嘅，咁或者喺今日佢哋就会少咗呢一啲多余嘅苦恼。咁当然你可以完全唔理我嘅忠告㗎，你可以继续食落去嘅。但係如果你话人生嘅入面任何时间都系冇节制，不断放纵自己，最终会搞垮自己的健康，甚至可能会到咗一个疾病的程度，是真的要去逆转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当中的后果。纵然在上个星期五都提醒过你，如果真的在庆祝的时候有时放松一点都是没什么紧要，但是要记住我所提你的是放松一点，而有时呢，我们就在这个所谓小小里面呢，就会不断超越那个底线，少少又少少，结果就会变成放松好多，亦都会因为咁样啦，最终要去弥补翻当中嘅差别，就要付上好多嘅力度。不过始终呢个系自己个人嘅选择，就算你话喺嗰一刹那放松嘅时候，自己嘅喜乐指数可以不断提升，今个礼拜要做多少少运动，甚至可能节制自己嘅飲食，而弥补翻当中嘅差别。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入面，为你自己嚟讲，喺度训练自己嘅自制能力，都系为你人生一件好事嚟嘅。好多时，点解我哋有好多唔想见到嘅事情会发生咗呢？譬如明明人同人之间应该系和洽共处嘅，点解会无端端大家会吵起上嚟呢？一系呢，就系你自己口舌招油；再唔系，就算你话人哋张嘴真系讲咗啲唔应该讲嘅说话，唔觉意冒犯咗你，就系因为你自己忍耐能力比较低。于是乎抵唔住颈就要继续还击。虽然话真正嘅忍耐程度人人都系会有一定嘅极限，有时真系到咗某个位呢，自己就会爆出嚟。咁但系试问下你自己，你嗰个爆裂点又有几高呢？系真系任何时间面对人哋嘅挑衅你都可以安然接受啊，定系话真系好容易人哋讲半句你仲会爆咗三句出嚟呢？而我发觉有时对于不同人，我哋嘅忍耐程度真系有啲唔同嘅。有啲人好容易会激起你自己嗰种嘅愤怒，但有啲人呢就激嚟激去都激唔到你㗎喎。纵然可能讲嘅说话都係差不多，或者其实当中嘅差别就係因为你嘅内心对于某一些人你知道佢係开玩笑嘅。而对于某些人呢，可能就係因为你自己戴咗有色眼镜，佢未讲嘢你就会觉得喺一阵间嘅时间佢根本上就会对你侵害，因为你嘅心入面多咗呢一种嘅防范呢。於是乎人哋一讲一啲可能疑似是会令到你不开心的事，你的内心就判了他死罪，觉得他一定就是侵害你。那于是乎你的自我反击机制就会立刻启动，将语言化成导弹走去再次反击对方。虽然我自己都明白，一个你自己不是太过喜欢的人，或者你觉得他真的口舌招油的一个人，你要去麻醉自己相信他是不侵害你的，其实是有些困难的。之但是这个有色眼镜你明知道是会害了你自己的判断，你又是不是要时刻都继续戴着这个眼镜，好让你会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当中的和谐和自己那种平和的情绪呢？ 有时候好。

0: 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3: 灾民炮轰授权票风波，未息而累，黄碧娇辞职，难辞其咎。大埔宏福苑断命火灾已经发生了10个月，可惜至今仍有众多疑团未能解决，灾民有冤无路诉。当中涉及宏福苑授权票甚至离世授权票的大埔区区议员黄碧娇成为众矢之的。他虽然日前以健康为理由请辞，可惜宏福苑的灾民对他的离职并不卖账。有宏泰国居民认为黄碧娇的请辞一事只是政治手段，意图借用他的健康为理由淡出事件，逃避本身在事件上面应该负的责任，以及逃避各大传媒的关注。另外有意见认为黄碧娇未对所有指控作出正面回应，质疑他的行为或者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亦批评相关执法部门一直坐视不理，是从政府到政党层面的一贯卸责手法，遑论追究责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表示，黄碧娇牵涉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已经转交执法部门作适当跟进，并且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补选。黄碧娇曾经书面回复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并且承认在宏福苑业主大会中两次收集街坊的授权票，期间坊间声称他怀疑收取离世授权票，事件引起极大争议。黄碧娇日前以健康为理由辞去区议员席位和关爱队职务，宏泰国居民冯小姐慨叹指，对于黄碧娇在业主大会被揭发疑似使用非法授权票一事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更加因此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彻底失去信心。过去这么多年，有不同的街坊曾经向各单位指出黄碧娇透过不同方式收取年老街坊的授权票，又利用区议员的身份在屋苑大会之前作出密切洗楼活动，以及严重干预屋苑以及法团事务。冯小姐说自己作为居民也都曾经为此向民政事务处作出多次查询和投诉，可惜每次都不获处理。她更加指，直至大火悲剧发生之后，居民从不同的渠道现身说法，提供黄碧娇密切干预屋苑事务的证据，但是她所属的政党民建联和黄碧娇自己多番回避，从未亲身作出澄清，也都未有配合听证会的调查，有掩耳盗铃的感觉。就传媒查出黄碧娇疑似使用离世居民授权票的时候，也都未见过政府部门就这件事作出任何行动。冯小姐认为黄碧娇突然请辞区议会只是一个政治手段，意图等她借用健康理由淡出事件，逃避本身在事件上面应该负上的责任，以及避开各大传媒的关注。而至于黄碧娇辞任之后是否难于追究责任，冯小姐相信重点在于政府的作为定是不作为。另一位宏泰国的居民化名阿坡就指出，黄碧娇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辞职，并未对所有指控作出正面回应，他批评政府相关部门亦都一直坐视不理。阿坡指是从政府到政党层面的一贯卸责手法，遑论追究责任。阿坡继续指，除了离世授权票属于干犯刑责之外，最重要的是操控授权票，从而控制业主大会议决结果。从传媒报道所披露出来的种种迹象显示，黄碧娇亦都间接承认几乎收集到的授权票都是同他有密切关系。阿婆痛斥他本人是明知整个运作的有纵容、推动、主动配合甚至策划的涉嫌相关行为，相信已经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寻日表示，他前日收到黄碧娇的请辞，指黄碧娇是根据法例向民政事务总署署长以健康理由请辞，早前涉及业主大会授权票的事宜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作适当跟进。至于问到黄碧娇的议席会否进行补选安排，麦美娟就指区议会条例第33条已经提及议席出缺时的安排，具体要按实际情况安排，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已经提出明年将要处理3场重要选举，亦都留意到他们日前已经表示选举安排要按实

0: 嘅情况，睇睇是否有迫切性。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获推举总理候选人。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在星期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武切奇在2017年当选总统，2022年成功连任，原定到明年5月任期届满。根据当地宪法，总统可以连任一次。今个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决定推举武切奇为总理候选人。他随后接受推举和解散议会，并且宣布在下个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有火车站簷篷在2024年11月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件触发示威浪潮。示威者的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提前大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之后，将会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之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且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之后，政府正式成立。 Google 28岁生日快乐，首页更换复古 logo，揭公司真实成立日期。每日打开浏览器，全球数以亿计的使用者都离不开 Google，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科技巨头的官方生日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有趣的历史呢？虽然公司在9月4号成立，但是到了每年的9月27号， Google 都会透过充满创意的 Google Doodle 和全球用户一同欢庆。究竟为什么9月27号会演变成为 Google 的生日呢？这个背后其实同一场搜寻引擎的霸主争夺战息息相关。 Google 由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共同创立。回顾历史，两人早在1997年9月15号就注册了 Google.com 的网域，并且在1998年9月4号正式在美国加州的一间车库之内设立了 Google 公司。如果单从法律登记或者公司营运的角度来讲，9月4号才是 Google 的真正生日。但是在公司的成立初期，Google 团队对庆祝生日这件事其实相当随性。譬如在2000年代初期， Google 曾经在9月4号、9月7号甚至在9月15号等不同日期发表首页涂鸦庆祝，内部并没有统一的固定日历。而促使 Google 将生日固定在9月27号的关键发生在2005年。当时 Google 同主要竞争对手 Yahoo 正处于搜寻技术和资料量的激烈竞争当中。当日Google 宣布他们的搜寻引擎索引的网页数量突破历史新高，规模达到对手的几倍之多，奠定了搜寻引擎龙头的地位。为了纪念这项象征网络技术爆发和公司里程碑的重大突破， Google 自从2006年起就正式将每年的9月27号定为官方生日，并且在每年这一日推出经典的生日主题 Doodle。 所谓 Google Doodle 就是 Google 在搜寻引擎首页上面为了庆祝节日、纪念日、重大事件等，对官方标志所进行的临时性、富有趣味的设计更改，从最初的静态插图演变到今时今日的动态图画、互动小游戏，甚至虚拟经验体验，成为全球使用者每年期待的数位惊喜。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好多人遇到啲唔公平啊，例如俾人抢咗你嘅功劳啊，被针对啊，就会心怀怨气，长期记恨，消极工作。结果呢，自己嘅状态就越嚟越差，仲错过咗啲升职嘅机会添。喺办公室自保突围，首先要嘅就係放低负面嘅心结，唔好俾过去嘅委屈消耗自己未来嘅机会。怨气是不会伤害别人，只是会困扰住自己嘅啫。与其花时间记恨，不如专注提升自己，累积实力。当你变得更强，舞台就更大，以前嘅小矛盾自然就唔再重要㗎啦。心态开放咗，判断先至会清晰，动力先会更加充足。咁先至有余力去应对办公室政治同埋争取升职加薪。所以真正嘅报复係过得比对方好。所以今日落班之前，放低一件令你耿耿于怀嘅小事。总之听住，心无杂念先至可以全力突围。
3: 八点钟报时係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

0: 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3: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4: 陈太上海苗1.68磅。
3: 莲藕2.38一磅，
4: 油水桂花鱼12.88磅，
3: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4: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3: 三蟹墨鱼露10.88一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嘅服务局部暂停提供。安省政府今日启动秋季疫苗注射计划。中国商务部公布对美国的降税产品清单。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公车局在大约一个钟头前公布，地铁一号线往来 Finch Station 和 Shepherd Young Station 的服务，因为多伦多消防部门调查火警的关系而暂停提供，当局派出接驳巴士协助乘客。安省政府今日启动秋季疫苗注射计划，先为属于欧高危和优先群组的省民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流行性感冒疫苗，同时向合资格人士提供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其余省民将可以在10月26号开始在药房、公共卫生单位又或者是从部分医生和执业护士办公室接种疫苗。被列为是高危和优先群组的省民是住院病人、医院职员、长期护理院、退休人士院舍和其他聚居设施内65岁及以上的住客和职员。至于成年人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计划，合资格人士是60至70岁，符合某些高风险的标准，又或者是住在特定高风险环境中的居民，以及75岁或以上的居民。新生和8个月以下的婴儿以及4个月以下的高风险儿童可以接种呼吸道合胞疫苗。本国有报告指出，将手术和影像检查外判给私家诊所，并没有缩短大多数手术的轮候时间。这一项由智库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今日发表的报告，是根据资讯自由化提出四项申请而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安省自从外判以来，医学影像服务和手术轮候时间实际上是增加了。报告指出，根据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5年12项优先医学程序中有8项的轮候时间中位数都上升。这些医学程序和影像检查包括了被外判给私人诊所的项目，例如白内障手术和磁力共振扫描。白内障手术这一项其中一项被私研发的优先项目，轮候时间中位数由2017年时的67日增加到去2025年的68日。至于磁力共振扫描的轮候时间中位数就由35日升到去47日，升幅 35%。电脑断层扫描的轮候时间中位数就维持在6日。亚省省长戴斯文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预期今日在卡加里开会谈及能源，包括探讨如何在政治动荡和冲突不断的世界中更好地将加拿大的自然资源推向市场。能源是戴斯文政府的焦点，尤其是需要将更多石油输往卑斯省海外，再输出至亚洲。本国仍然应对紧同美国的关税战，但斯文之前已经表明不接受用石油作为关税战的筹码。杜格福特就曾经公开表示不同意将石油剔除出选项，但就说他和戴斯文同意需要增加国内石油的运送量。中国商务部表示，国务院副总理韩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就住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等达成共识。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在北京会晤期间

0: 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号至到23号喺纽约同华盛顿举行咗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嘅进口产品，喺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同程序嘅基础上，以對等方式提供降低關稅待遇，其中超過90%的產品將免除相互加徵的全部關稅，享受最惠國關稅待遇。美方會降低中國進口玩具、家電、嬰兒用品、廚衛用品、節日禮物等約300亿美元商品的關稅，中方就會降低美國農產品、個人護理用品、醫療器械、煤炭等約300亿美元商品的關稅。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喺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嘅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喺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同邻近的3个府今明两日为政府特别假期，以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很多街道在星期一早上仍然被洪水淹浸，市政府说暴雨导致接近33万户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总理办公室就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抢救，又警告控台物价是属于刑事罪行。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10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营房屋比例方面，继续以逐步迈向6:4为规划基础，在294000个单位当中，出租公屋和绿字居占176000个，118000个是其他资助出售单位。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4: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3: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4: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简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去4年，甚至长远我哋应该要翻3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3: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

0: 其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来的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旅游业议会说，中秋期间内地访港旅客人数令人鼓舞。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入境处数字显示，啱啱过去嘅星期五中秋节，有近170,000内地旅客访港，按年上升近30%。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内地民众只要由今日起至到星期三，额外请多3日假，就可以享有1年13日嘅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假期。适逢本港举行大坑舞火龙同国际中秋彩灯会等嘅盛事，吸引唔少人选择提早喺中秋节来港，访港人次录得明显的增幅，数字令人鼓舞。他又估计国庆黄金周期间和野内地旅客占大约50%，即使今年酒店房加了价，10月1日至到3日，很多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
3: 人民币汇率最有利于他们的消费，餐饮中高端的零售，譬如例如化妆品电子产品，酒店住宿他都比较是肯去订，因为订房状况都几理想的。咁同埋文化体验啊，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贡，佢啲地方都应该消费应该有帮助嘅。我哋系乐观嘅。
2: 渔护署喺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期间，喺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系统显示国庆日已经爆满。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喺同一个节目话，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嘅人未有出席，建议渔护署参考内地同类地质公园嘅经验，研究实施收费或者按金制度。
4: 其实他们大概80元至到100元收费不等，粗略计呢，譬如在内地或者跟我们本地有10多日的假期，再加上每52个星期里面又有星期六日，大概3000万左右，一年呢怎都会有这些基本收入，用在这些地区去改善保育、okay. 教育、宣传，这些资源是很应该的。
2: 方国山又说，上午10点至到下午2点属于人流高峰，建议探讨不同时段收费，例如上午收费较高，下午就收费平啲，以有效分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香港电台记者黄碧文报道。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即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者互相转换用途。提到若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泊位和水路，由于这些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建筑物之中。他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被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产出900公顷属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说，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说，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道琼斯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877点，跌486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6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啊，早晨啊，时间嚟到8:1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一段多车，之后喺 West Collector 嘅中线有一架坏车 ，West Collector 呢一段咧会缓慢。另外 Port Union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咧就住工程嘅关系而需要暂时封闭，预计工程咧要去到10月尾先会完成。再睇睇401西行线之后嘅慢驶路段啦，由 Morningside 去到 Bay。Allen 至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而西班南行线咧就由 Highway 88至到 Line 5一段多车 ，King Road 去到 Rutherford Finch 至到401缓慢。404 DVP 南行线方面由 Stouffer Road 至到16街 Finch 去到 John Mills 慢驶，再由 Bloor 断断续续排到去 Richmond 嘅位置。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首先由 Casablanca 一路多车去到过了 Footland 的位置，再由 Nikola Tesla 至到 Third Line,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繁忙。另外往 York 同 Young 的 Ram 位就有工程进行，现在 Parkland 至到 Jarvis Ram 位一段十分之挤塞。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Spadina 至到 Jameson, 再由 Kipling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繁忙。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Applebee 至403多车，而403东行线主要由 Six South 一路慢驶去到 Waterdown Road。 市区道路方面， Kingston Road 西行线在 Lawrence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所有行车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 Morningsid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不是说你家里的门窗漏风的，换了没有？
7: 哎呀还没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6: 那还不快点去找宏风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可以携手旗下的宏风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 热水炉、暖炉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家里冬天暖粒粒啊。宏风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现在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风再送你100元。
7: 那我们快点去宏风看看啦。
6: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时事百科。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同埋另外两间传媒机构报道假新闻，禁止他们进入白宫采访。被禁的传媒已经提出诉讼。

0: 各间主要媒体亦都暂停联合采访特朗普。就在特朗普同媒体关系跌至冰点的同时，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采取同丈夫不同的立场。第一夫人办公室向 CNN 同新闻网站 Political 发出采访许可，容许他们派员采访梅拉尼亚的活动。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是设在白宫的一个办公团队，主要协助第一夫人处理公开活动、社会倡议、公共沟通、礼宾和行政事务。虽然第一夫人并不是美国宪法正式规定的政府官职，亦都不属于由选民直接选出的公职，但是由于第一夫人通常会参与大量的公共活动，所以白宫会提供一定的行政和专业支援。第一夫人办公室的角色随着不同年代的第一夫人而有所改变。早期第一夫人主要负责白宫的社交、接待和家庭事务，例如主持宴会、接待外国访客和协助维持白宫的公共形象。去到现代，第一夫人的工作范围已经广泛得多，可以包括教育、儿童福利、军人家庭、健康、妇女议题、网络安全、阅读推广等不同的社会议题。一般来讲，第一夫人办公室在20世纪逐步制度化，并不是美国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早期的第一夫人主要由私人亲友或者白宫工作人员协助，工作亦都集中在社交、接待和白宫家庭事务。去到20世纪中期，第一夫人的公共角色越来越重要。去到1960年代，第一夫人办公室已经成为较明确、制度化的白宫幕僚单位。现在第一夫人办公室入面会有幕僚主管、政策和倡议顾问、新闻通讯员、行程安排员、社会秘书和其他行政人员。这些职位亦都会因应每一任第一夫人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幕僚主管一般是负责调整整个办公室的工作，确保公开活动、政策倡议和媒体工作可以配合。通讯团队就负责新闻稿、演讲稿、媒体采访和社交媒体等的工作。第一夫人办公室亦都会同白宫其他部门合作，好似当第一夫人出席外交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同白宫国家安全团队、国务院和礼宾人员协调。如果涉及教育或者儿童政策，亦都可能同相关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交流。换句话来讲，第一夫人办公室本身不是一个独立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而是白宫行政体系入面一个服务第一夫人公共角色的支援团队。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隔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我是乐气。今朝早咧非常之舒服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有16度，虽然加埋风洞效应之后咧会跌一度去到15度，都唔系话非常之冻嘅啫。相对湿度咧77%嘅，吹紧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到23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嘅，间中会有阳光咧，而早上更加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全日最高气温咧会达到21度嘅，而今晚将会多云，但气温又会跌翻落去，只得12度，晚间都有啲凉爽嘅，要着多件衫啊！咁睇翻听日嚟讲咧，都系多云为主嘅，跟住渐转咧会有阳光。听日气温咧会比今日暖少少，会去到23度嘅最高气温嘅。而相对于咧今日嚟讲咧，听日嘅紫外光指数会强啲，今日咧会去到5嘅中等度数啦，但系听日咧就会去到6嘅比较高嘅水平嘅。听晚将会多云，最低气温咧仍然都系同今晚一样，都系12度嘅。而展望星期三啦，去到9月最后一日咧，将会喺日间阴晴不定，晚间多云嘅，气温介乎15到22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7:04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隔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0: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1: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6。通常咧，我哋会睇一下警察嘅基本功能咧，就是、要去查案啦。如果头晕身痛咧，我哋就会查油啦，等自己舒服啲嘅。咁但我嘅拍档小英咧，寻日就去咗查花女。早晨，小英。
4: 早晨啊，早晨啊，系啊，因为寻日真系一个好难得嘅加拿大呢个 Canadian Opera Company 啊，竟然有追睇我个 page， 系啊。仲識咗新朋友添，好好有趣嘅，大家志同道合嘅，可以喺睇歌劇嘅時候喺劇院嗰度識到，好好好開心嘅。嚟緊都仲有加拿大呢個 Canadian Opera Company 都有做其他嘅劇目，亦都有莫扎特嘅劇目啦，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支持加拿大嘅藝術發展咯。
3: 冇錯啊，睇下呢啲歌劇啊、歌舞劇啊或者話劇咧，會令到人心曠神怡，突然間覺得自己文化氣息都多啲嘅，應該咧會有呢啲文化活動嘅點綴咧，會令到我哋健康啲，因為始終咧今時今日喺加拿大任何一個省份都係噶啦，當我哋嘅資源咧比較緊絕嘅時候咧，唔好病。因为一病要去检查咧，其实你个等候时间咧都有翻咁上一长嘅。咁就算你话咧安省咧见到之前有一啲嘅医疗嘅程序啦，譬如你话可能系磁力共振啦，要做扫描 CT scan 嗰啲啊，或者甚至年长嘅人士需要做白内障嘅手术，已经未必需要去到咧一啲系公营嘅医院啦，可能去到部分诊所咧都做到呢啲嘅程序。咁但系睇翻今日呢一个咧由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所所提供嘅报告咧，就显示到似乎咧有不同。同嘅类别咧，虽然唔系话各个类别大家都等长咗，但亦都有不少嘅类别咧，系相对于之前可能系9年前嘅时候咧，个等候时间咧系相对长咗嘅。
4: 系噶，所以咧，你照呢啲嘢咧，其实好多病都系一样，由照 MRI 啦、照 CT 啦、照好多嘢开始，譬如 ultrasound 啊呢啲啦，大家都成日都谂到噶啦。咁所以咧，你会谂到点解我已经外判咗出去俾私人嘅机构帮手啦，唔使大家喺医院度等啦。但系点解仍然都仲系要一样等咁耐？仲冇得等得快啲嘅咧，咁所以其實上個星期我哋喺晏晝嘅節目都有提過，有啲加拿大人提議咧，話我俾錢得唔得？俾錢排快啲得唔得？咁啊可能會有機會，因為肯俾錢嗰啲就去咗排快啲啦嘛。咁公營呢邊咪可以排少啲咯，但係條數又未必係咁計嘅，因為有好多嘅人手咧都係由公營嗰邊調過去。就算你話俾錢都好啊，我自己醫院入邊可能少咗人手去做啦，因為走咗兩個，咁咪一樣又係排隊。所以其實呢條數咧係真係有啲難計嘅，好多理論上係可以，但係實踐咧。就未必得啦。
3: 所以計翻起嚟咧，可能喺成個加拿大嘅醫療體系入面，唔好理你本身咧係公營嘅撥款啦，或者甚至係私人嘅診所，亦即係話咧，可能呢啲醫務從業員嘅人數咧，同埋我哋喺安省，譬如我哋講翻我哋自己身處安省啦，嗰個人口比例根本上就唔係話有一個咧，就相對嚟講係比較係均衡嘅情況，先至令到就係你到咗某個年紀，你開始發覺自己視力模糊，真係有白內障，你就要做手術噶啦，理得你喺邊度做，你唔夠咁多嘅眼科醫生。去做，大家就只可以继续等嘅啫嘛。
4: 系啊。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警方公布，在今日凌晨有一名中咗枪的男子自行报入医院求医。外长阿兰德今日会在多伦多共同主持会议，旨在推动令被俄罗斯掳走的乌克兰儿童获得释放。

0: 博尔北部雪崩造成四人遇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8:3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缓慢去到 Salem， 之后 West Coletta 的坏车影响住三条右线 ，West Coletta 一段慢驶，再在近住 Victoria Park Coletta 的左线有坏车，现时由 Markham Road 挤塞去到 Young， 之后由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缓慢，而401东行线的繁忙路段就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的士至 Kio Leslie 至404 DVP Ram 位，转睇400南行线啦，喺近住 Line 5嘅右线发生咗交通意外。另外，近住 Major McKenzie 嘅中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由 Harvey 88至 Line 5 King Road 去到 Rutherford 一段多车，再由 Finch 排到去401。GEW Gardeners 东行线方面呢，由 Casablanca 至到去过咗 Fruitland 嘅路段，再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ew 繁忙 ,Grove Line 排到去 Dorval,Aaron Mills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Jarvis Ramway 缓慢，对面 QEW Gardeners 西行线由 Spadina 至到去 Jameson, Kipling 至 Mississauga Road 慢驶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Appleby 至403多车，而市区道路方面 Kingston Road 西行线在 Lawrence 的位置仍然处理交通意外，所有的行车线都会受到影响，近住 Morningside 一段开始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3: 你知唔知道慢性乙型肝炎系一种长期嘅病毒感染，主要影响肝脏。更值得注意系，好多感染乙型肝炎嘅人可能完全唔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即使你冇任何不适，感觉身体好健康，亦都唔代表肝脏冇感染。如果你谂你可能有感染乙型肝炎嘅风险，请唔好等到出现症状先至行动，立即与你嘅医护人员倾倾，接受乙型肝炎筛查，及早了解自己嘅健康状况，并获得更适切嘅护理。
4: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Poon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well Toyota 啦 ！Brimwell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6: 萬感高球會現已盛大開幕，位於烏蘭甲16+2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的歷史建築，園林美景、無人景優雅，絕對是戶外浪漫婚禮的首選。會所宴會廳有名廚主理粵菜、精緻點心，無論豪華婚宴、飲茶聚餐都令你賓至如歸。戶外還有 mini golf， 歡迎一家大小共享高爾夫樂趣。萬感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7: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 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 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 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

0: fairchildtv.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 讲啱话有白内障嘅人士咧，要等待医治咧，可能都要等多少少嘅时间。今朝早咧睇到呢单新闻咧，我初头都以为自己唔系我有白内障啊嘛，点解幅图咧咁鬼蒙嘅？原来系因为本身个解像度唔高，又要等大家咧去睇下，知唔知道喺小意大利呢位分心嘅摄贼，咁所以先至搞到我自己虚惊一场咯。
3: 你讲颈链嗰个
2: 系啊？你话幅图蒙到咁样，你净系见到嗰个人，喂，其实一个男人有数咯。其实你真系唔可以好知道咧，佢啲五官嘅即系实际上嘅特征系点样，即系要帮警方手都唔系咁容易啊。
3: 系噶，所以而家咧出街吓，特别咧系呢一期，如果你系话会喺条街朝头早啦，或者去晨运啦，又或者可能你喺街度行嘅时候咧，做好心，任何嘅地方都系嘅，地铁啊咩都好啦，做好心。如果有人嚟问路嘅时候，好多人咧个本能就系、是、你问我就答你啦。但系我会觉得 social distancing 呢样嘢咧，应该开始我哋大家要实行嘅，唔好揽头揽颈，唔好行咁埋。OK，stay a distance， 维持一个距离。你问嘢就问嘢，我答咗你就答咗你，你会就咁样好啲。因为如果你一俾人埋身，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几秒钟，我拖拖你只手，揽一揽你 ，give you a hug， 你身上面就可能轻咗好多嘢噶啦。
2: 系，即系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有啲咧贵重嘅金链啊，嗰啲首饰嗰啲咧，有时就系迅雷不及掩耳嘅时间，你都唔知道点解佢哋可以咁犀利。咁呢啲啊，真系好似以前睇即系粤语片咁样啦。呢啲嘅人士咧，其实佢哋久经训练啊，咁所以变咗佢哋喺度转移你嘅视线，再加埋偷你嘢嗰种嘅伎俩咧，系我哋所唔能够参透。咁但系始终喺小意大利咧，呢、這个咁嘅情况咧，发生喺八月尾嘅，又话类似咁嘅情况啦。有人咧揸车向你问路，个人就好心住咧就话，哎呀，听得唔清楚啊！于是乎咧，嗰个涉匪咧仲要落埋车同个时出去倾，跟住又唔知点解，大家好似喺一个互动当中咧，就俾人偷咗条颈链咯。
3: 所以呢样嘢大家要小心啲。我曾经以前呢个新闻咧，其实周围地区都有噶。我哋喺列治文山住过嘅有位听众咧，佢话佢朝头早晨运都试过。有人好又系女仔嚟嘅，会令到你减低咗嗰个戒心啦。跟住问路问路，咁跟住佢哋就叫佢埋嚟问问下啫。阿乐希，即系话呢位先生，你咁好人，话俾我系啦。请问你边度有好食嘅 Chinese restaurant？
2: 哇，呢、這个好多啊！你想食啲乜嘢先？
3: 唔好意思啊，我听得唔系好清楚，你可唔可以过一过嚟？嗱，架车系两个女仔嚟嘅。咁如果佢問你，你可能戒心咧就冇咗啦。咁你就行埋去咯。又或者佢話：哎呀，唔該曬你啊，呢位先生咁好人。我啱啱呢度有幾張嘅麥當勞好多 coupon 啊，我可唔可以送俾你？即係攞嚟叫你入嚟，叫你過去埋架車度咧，嗰啲咧。然之後就我俾你拖一拖你嘅手，你隻錶，你隻鏈就咻一聲，好似魔術師咁咧，就唔見咗。我懷疑佢哋。变魔术应该系啲好叻嘅人嚟嘅，好多单呢一啲嘢，我成日都觉得系咁样噶。
2: 你讲呢样嘢，每次我见到魔术行啦，我都想俾张廿蚊纸佢咧，等佢可以帮我变一张100蚊纸，可惜就变唔到嘅。不过咧，你话呢样嘢小心之余咧，尤其是你谂下嚟到系九月尾啦，就话十月头啦，其中一个大家最关心嘅事情咧，就系流感嘅高峰期咧又开始嚟，咁所以变咗咧，亦都见到啦，多伦多啊，甚至喺安省政府咧，其实喺今日开始咧就。会正式启动咧一啲呼吸道疾病嘅疫苗嘅接种计划。虽然你话咧普罗市民嚟讲咧，要等到10月26号咧，先至可以去到一啲相关嘅药房啊，或者医务所嗰度咧免费接种。咁但系如果你自己属于高风险啊，同埋佢哋所定为嘅优先群组咧，早到今日就可以免费接种流感或者新冠疫苗噶啦。
3: 对，我觉得是需要的。好像特别呢，譬如嚟緊呢，你会多咗，因为天气出面冻啦嘛，咁你就会多咗好多室内嘅活动。咁仲有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朋友呢都要㗎，特别係需要。我尋日呢就係落 downtown 全程都係搭咗好耐嘅 subway。我真係好耐未试过，其实搭 subway 几攰㗎喇。真係攰。你唔使，所以你以为我唔使揸车，又唔使踩油，又唔使注意交通工具， right？ 我只係斋坐啫。但系都攰，仲要系好耐嘅时间比较长，而我见到有好多人， 我会觉得

0: 每十個入邊咧已經開始有三個啦，你當三個啦，唔係太多啦。同埋好多都係亞裔人士，佢哋都係戴口罩嘅，全程濕圍都係戴口罩啦。咁仲有譬如去到室內歌劇院啊，嗱呢、這個就真係啦，嚟緊啲室內活動咧，你會越嚟越多人聽到，多人係攰唔攰啦，打乞嗤啦。尋日都仲 OK 嘅，但係嚟緊你諗下，如果室內活動多咗。多咗人咧，攰攰打下字，一路系咁不停打下字。你唔可以強迫人戴口罩，咁你自己要啦。咁仲有加多重，就是、如果我打咗流感針，我當堂會覺得自己個保護罩多咗咯。我用保護罩、防護罩係咪嗰個 term 應該幾好啊？好似
1: 啱
0: 噶，打怪獸超人片咁啊！
1: 梗係㗎啦，係咪先？佢哋射緊飛彈過嚟嘅時候，你個保護罩支飛彈咧就喺外面嗰度爆，就唔使你身上面嗰度爆啊嘛。不過你講啊，你話咳啊、打乞嗤呢啲咧，有時我哋要重新諗翻咧一個應該有嘅禮儀。有時真係唔知點解嘅，我發覺有啲人我真係好怕嘅，打乞嗤咧好似完全咧就係去進行緊一個叫做乞嗤射口水鬥完比赛一样，又唔揞住个口啦，阿姐咁样，你都唔知佢嗰啲飞沫咧可以喷到去几远，有时可能咧即系试过，都唔知点解个人喺边度打一支咧，我个面上面咧好似有啲水花溅过嚟一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各位啦，嚟紧咧唔单止即系几样嘢啦，我哋要开始要叫做保护自己嘅，打流感针，打嗱 covid 系咪今次 covid 同
1: covid 都包埋啊？
0: 系啦。Covid 啦，流感啦，咁仲有你个口罩啦，屋企仲有冇口罩啊？系时候要入货噶咯噃，如果唔系到期时咧，突然之间咧可能价格会上升，或者你好难会揾到。第三，嗰啲消毒搓手液啊，那个有需要啦。呢三宝你应该咧自己要防备下，为嚟紧嘅流感节，即系流感嘅 season 要大家保护下啦。咁仲有一样咧就系、是、如果我中咗 Lotto Max， 咁就呢个世界就完全唔同晒，我咩都错。私人飞机，我司机同我揸车。
1: 私人飞机系咪我机师唔会病，佢唔会带群？你谂得太理想啊！真系。不过始终你讲呢个三宝啊，真系需要嘅。尤其是令我会谂起咧，就系、是、如果你话啊，我都好耐冇用嗰啲酒精搓手液嘅，屋企有支戴喺身嗰度啦。你要睇清楚佢嘅有效日期，唔系话咧即系过咗期之后咧，佢未必有足够嘅功能，而系你都唔知入面啲酒精系咪挥发咗，令到佢嗰个消毒功能咧有啲减免。不过如果你话讲翻咧，即系中咗呢个彩票咧，有啲人咧真系我都试过嘅。就是说啊，今期呢可能嗰个彩池好大啦，我有冇办法计到个必胜嘅 number 呢？於是乎呢又用咗一个好特别嘅做法，就係、是、我去用统计学啦，我睇下过去嗰三千期入面究竟呢边啲 number 呢就开得最多，边啲 number 冇乜点开嘅。於是乎呢就计一个呢所谓叫做必胜嘅方程式。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啦，统计学嚟咋嘛，冇人能够预测呢听晚究竟开边七个 number 㗎喎。
0: 冇错，嗱，你系讲噶咋吓，讲噶咋，但系而家咧，我哋就醒你两个 number， 系咪咁啊？开始啦，醒你两个 number。
1: 讲统计学啊，冇得讲嘅。
0: 统计学噶，统计学唔做唔好赖我哋啊，但系你可以爱嚟做胆啦。啲人系咁讲嘅，叫做胆。嗱，2009年开始噶啦，咁就计嘅啦，出现最多嘅系两个数字，大家如果揸紧车嘅咧，记住就得噶啦，好容易记嘅啫。7号。
1: 哇 ，lucky seven 啦。
0: 28号系啦，同28号二发二发啊嘛，28。同七好容易记嘅啫，你得两个 number， 你又未必中到嘅，所以咧你又谂下点样，一定要条条飞都搭呢两个 number， 然后再自己揾啲组合咯。
1: 嗱，不过你要记住，
0: 创意好高嘅。
1: 系啦，学你话斋呢个就系过去嘅历史因素，令你觉得啊七同二十八出得最多，咁照计应该今次咧就出到呢个机率大啲嘅。咁但系记住啊，即系虽然你咁嘅玩法得啱嘅，七同埋二十八好似作为胆，但系如果咁啱得咁巧，今个礼拜其中一只脚断咗，就即系所有都冇得玩噶啦。
0: 不如你谂下，我净系俾七同二十八，你咁其余啲 number 点买仲好啦？
1: 啊，咁呢个都系噶，但系又有啲 number 咧，如果你话真系你都要用一个统计学嘅基准嚟去睇，有边啲咧可能好耐都唔出，都唔应该会出咧，就系、是、呢四个 number 啦。学佢话真系过去咁多年嚟讲咧，主要睇翻咧由2009年啊，到今时今日咧，成超过1272次嘅呢一个开奖入面咧。呢四个 number 咧系开得最少，但唔系话冇开过，只不过开得少嘅，就系33、49、43、49、27同埋23。所以如果你话真系你希望拣啲叫热门啲咧，就唔好拣呢四个 number 啦。
2: AM 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一四三零。

0: 通速递。
1: 时间嚟到8:45，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 Salem， 之后喺 West Coletta 嘅三条右线咧仍然系处理紧坏车 ，West Coletta 一段挤塞，仲由 Markham Road 多车去到 Avenue， 喺近住 Victoria Park Coletta 嘅左线亦都有一架坏车。过咗 Avenue 之后，由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401东行线方面咧喺427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Hill Ontario 的士去到 Kiel 一段繁忙。至于400南行线仍然系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分别近住 Line 5嘅右线同埋近住 Major Mackenzie 嘅中线。400南行线由 Highway 88至到去 Line 5 Chaston 去到 Rutherford 一段慢驶。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Casablanca 至到过咗 Fruitland， 再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ew 多车。Grove Line 排到去 Dorval， Aaron Mills 至 Dixie， Parkland 去到 Jarvis Ramway 慢驶。427南行线方面咧，留意翻往409嘅 Ramway 系有工程进行紧，需要靠单线行驶。而家龙尾排到去 Finch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喺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巷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4: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巷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加势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阳光天气站，
7: 9月嘅28日，我哋嚟睇下而家室内嘅温度先吓。而家大多伦多地区咧，普遍嘅室外温度系摄氏嘅15度，密云吓。今日阳光咧都系间中出下嚟嘅啫，但系你唔好以为冇阳光晒住就唔使搽防晒，系呢啲咁样咧先至戚到你噶，所以咧你系一定要搽防晒吓，有冇太阳见到都要搽防晒。而家吹紧嘅咧系北风，时速系7公里，有部分地区咧会大风少少，时速系可以去到22公里嘅，相对湿度系88%。今日最低嘅温最低嘅温度咧就系而家噶啦，15度噶啦，最高嘅温度可以去到20度嘅，但系咧入夜嘅时候咧都系会凉嘅。啊，寻晚就系唔记得带褛，所以系有啲凉啲嘅。咁今晚日落嘅时间系晚上嘅7:05。
6: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8: 好明显，小英好肚饿。晨早流流谂天气咧，都谂起醉鸡，真系边度有好食嘅醉鸡咧？就要揸车周围走嘅。不过睇翻咧，油价开始平翻啲，应该会令到大家咧周围走去食嘢嘅压力细咗啲嘅。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烟汽油价格咧系报101.9仙一公升。可能大家都知道咧，夜晚入咗缸靓油之后咧，寻日好奇怪，寻日喺即系叫做士嘉堡周围走咧，都发觉见到有啲油价到169.9，真系叫做平啦。但系竟然个油站咧系一架车都冇嘅，因为可能之前大家入晒油。但系原来，如果你去到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嘅亚速油站咧，可能喺今晚你会见到160.8仙一公升，唔怪之得169冇人入啦，平成毫子咁滞嘅。咁又或者咧喺 Kennedy 及 Ellington 附近嘅加拿大啲汽油咧，亦都系喺今晚咧会报160.9。万锦市 Major Mackenzie 及 Lifeline 嘅先锋油站咧，亦都系报呢个价钱嘅。而 Morningside 及 Shepherd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1.1。咁啊，奥沙华市嘅大货仓啦，同埋伊图碧谷嘅。

0: 就一系咧就对于全球有睇过 Pokemon 嘅，佢哋会储 Pokemon 卡啦。咁同埋加拿大嘅年青人咧，就会多咗储 Team Hortons 嗰啲 hockey 卡嘅。
1: 系噶，两样嘢啦。不如因为你觉得咧，有阵时啲人咧系听新闻啊，我自己有阵时都系嘅。你未必一定睇嗰个卡通，甚至边个嗱，你又中意运动啊，打 hockey， 我净系知道用条棍咯，有个 puck 咯，叫边个打边个，我鬼知咩？咁但系因为你睇到新闻，新闻上面有好多人话，哇，原来一张呢啲卡咧系可以卖到好多钱噶、哦，嗰、那个人可能系$2买翻嚟。哇！但係可能$2,000賣出去，甚至$2,000,000賣出去，佢都有。咁突然之間咧，你就覺得，咦？而家我行過見到有擺喺我面前，我係咪應該順便都買翻幾張？話唔定第日可以靠佢發達。你有冇咁樣諗過咧，各位？
0: 我就冇諗過啊！始終嚟講，我成日覺得咧，呢類型咁樣嘅戰卡咧，好多年前都有。以前我哋叫佢做 Trump 卡啦。所以每每一諗起咧，啊 Donald Trump 咧，最早期認識呢個 Trump 字咧，一係就喺橋牌入面，一係咧就係有嗰啲即係叫做跑車嗰啲 Trump 卡咧。最早期係嗰樣嘢紅先嘅。咁但係其實你發覺 Pokemon 卡都係類似㗎，每張卡入面咧，佢有嗰只嘅 Pokemon 一啲嘅战斗力啦，咁大家睇下边一个数据你去比较，赢咗嘅就可以立咗人哋嗰张，但系渐渐就变成咧呢个游戏就系话，睇下你会唔会见到啲限量版，譬如你话咁啱嗰一张咧闪卡嘅 Pikachu， 可能全球限量系得唔知5,000张嘅啫，你咁啱有一张咧，嗰、那个价值系可以上到去咧数以100,000计美金，亦都因为佢嘅价钱咁特别，个价值突然间咧变得咁浮动咧，好多嘅涉匪咧就竟然走去爆呢啲专系卖Pokemon 卡嘅铺头咯，
1: 系噶，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有一啲叫做好限量版嘅，或者你觉得佢升值潜力高嘅一啲 Pokemon 卡，我哋讲嘅 Pokemon 啦，唔好周围话俾人听，真系嘅，或者收埋佢喺一个稳阵啲嘅地方，同埋呢一啲有咁嘅机会价价值咁高，你要问一问你屋企个验收咧。你要话俾佢听有啲咁嘅贵价嘢摆喺屋企，佢包唔包嘅？如果真系俾人偷咗，你验收公司可能会话唔包噶，又要影相啦，又要保存档案啦。但系所有呢啲嘢都系要由你有一张卡开始。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头先有提过两大类别，你可以做储 Pokemon 啦，又或者去储嗰啲 Hockey 卡。而家你可以喺 Tim Hortons 有机会以一个低位。是甚至是$2的低位，连嘢飲都唔使買，其实我唔知边样低啲。咁你就可以有机会储到呢啲 hockey 卡，呢啲 hockey 卡储埋先。其实係咪因为嗰个 hockey 成员打得叻，咁嗰一期嗰张卡就会升值，係咪咁样嗰个逻辑？
0: 嗱呢个呢就我就唔好知呀，因为坦白讲啦 ,Tim Hortons 嘅呢啲 hockey 卡呢，其实过去嚟讲我身边真係唔係识太多人呢係好鍾意。嗱鍾意嗰啲通常都係乜嘢呢，真係好热爱打 hockey 嘅人。佢哋真係好想呢、就每一年去睇下今年有啲咩球员係好呀，每一次呢睇波嘅时候呢攞张卡好似完全就係、佢就係咁嘅样咁样。咁所以变咗呢，佢哋嗰个嘅玩呢啲咁嘅卡嘅方法呢，相对嚟讲就好似同玩Pokemon 卡有少少唔同，唔系话嗰啲卡唔会升值，咁但系个升值嗰个幅度啊，或者个差距咧，唔好似 Pokemon 卡咁样啦。去到即系你谂下，今年初咧，其中一个网红咧1,600多万去买咗一张 Pokemon 卡啊嘛。咁你啲 Hockey 卡嘅，当你真系举个例啊，即系你揾到当年其中一张咧，好多人都系冇收藏到嘅。阿 Tim 仔啊，即系 Tim Hortons 自己嘅嗰张即系 Hockey 卡，你升嚟升去，咪顶多几万蚊，嗰个升值潜力唔会去到 Pokemon。Pokemon 卡咁夸张哦，
1: 咁应该点买好呢？譬如我真系想去买啦，而家有好多我见到佢哋报纸上面咧系有讲，即系报章上面有讲话几个值得买嘅，咩 Sidney Crosby 啊、Nathan McKinnon 啊呢啲，佢哋有讲话啊都值得买下嘅。嗱，买杯咖啡就加个半可以买一包啦。我唔饮佢嘅咖啡，斋买咧就系$2嘅。咁其实应该。边样抵啲？你觉得点样买法好抵？
0: 话系点啊？你都饮咖啡啦，点解唔乘机赚埋嗰少少咧？除非你话真系咧，对于一啲年青人，佢真系未必有咁多钱买咖啡嘅，咁样可能要俾多少少。咁但系你身边去到添仔，总会有啲叔叔要买咖啡，你问阿叔叔，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多包啊？可能分分钟咧，个叔叔送埋俾你都唔顶噶。
1: 咦，阿叔叔， 咁如果有年輕人嚟問你，叔叔你係咪買咖啡？你會唔會買 hockey 卡？係咪每一杯咖啡只可以買一包嘅啫嘛？每一次、right?
0: 哦、你等我一陣間咧，走去嗰度試下先啦。嗱，即係呢啲間間唔同嘅，各處鄉村各處嚟，應該咧就係買一杯咖啡攞一包嘅。咁有時難免可能嗰個店員會好心啲買多啲俾你都唔頂嘅。我呢個真係要實際上咧去買完我先至可以將。

0: 我亲身经验咧，同你分享嘅。
1: 你会唔会帮人买啊？
0: 如果有
1: 隔篱有个小朋友叫你帮佢买。
0: 哦，可能会噶，仲要睇下个小朋友咧，本身即系如果佢系比较可爱嘅，送埋俾佢都冇紧要，学你话斋，佢一个几何冇乜问题嘅。最紧要就系睇下个小朋友会无端端，哎呀，你只表好靓嗰啲，我惊个小朋友其实都唔知系咪好似嗰啲蚀肥一样咯。我谂应该唔会啩。
1: 今朝早嘅发达秘笈包括有7号、28号 Lotto Max Number， 咁仲有 Pokemon 卡，仲有 Tim Hortons 嘅卡嘅，即系嗰啲 Hockey 卡咧。嗱，今朝早星期一，醒几个发达秘笈俾各位，希望用得着，祝各位发达啦！
0: 不过记住啊，要发达同时都要戴住口罩啊！流感高峰期就快到啦。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万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号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8:58，有卢希要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所有嘅坏车已经处理好晒，现时由412去到西林多车 ，Wise Collector 一段慢驶，再由 Markham Road 去到 Avenue，Allen 去到 Dixon 繁忙 ，James Neal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至于401东行线方面，就由 Six South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查多车 ，Dixie 至 Kio Bayfield 去到 Leslie Collector 繁忙。转睇400南行线，仍然系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分别系近住 Line 5嘅右线，同埋近住 Major Mackenzie 嘅交通意外咧，由中线移到去右线嘅位置。400南行线由 Harvey 88至 Line 5 Chaston 去到 Rutherford。Finch 至到401路段繁忙。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仍然由 Casablanca 至到过咗 Fruitland， 再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ew 多车 ，Grove Line 排到去 Dorval，Aaron Mills 至 Dixie， 427去到 Jarvis Ram 位慢驶，而427南行线就 Finch 排到去409。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Parkland 至到427。Dixie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缓慢 ，Ford Drive 慢驶至403，之后要留意翻 Ford Drive 南行线往 QEW 西行线嘅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暂时未能够通行。而市区道路方面 ，Kingston Road 西行线喺 Lawrence 嘅位置咧，有警察进行紧调查，这个路段有封路措施，近 Morningside 一段开始塞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8: 9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7: 晨早新闻专辑，
9: 安省政府今日启动秋季疫苗注射计划。外长亚南德今日会喺多伦多共同主持会议，寻求令俾俄罗斯掳走嘅乌克兰儿童获得释放。泰国当地的洪灾至今造成8个人死亡，180万人受灾。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 安省政府。

0: 好今日启动秋季疫苗注射计划，先为属于高危和优先群组的省民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流行性感冒疫苗，同时向合资格人士提供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其余省民将可以由10月26号开始在药房、公共卫生单位，又或者是从部分医生和执业护士办公室接种疫苗。被列为是高危和优先群组的省民是住院病人、医院职员、长期护理院、退休人士院舍和其他群体聚居设施里面65岁及以上的住客和职员。至于成年人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计划，合资的人士是60至74岁，符合某些高风险的标准，又或者是住在特定高风险环境中的居民，和75岁或以上的居民。本国有报告指出，将手术和影像检查外判给私营诊所，并没有缩短大多数手术的轮候时间。这一项由智库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今日发表的报告，是根据资讯自由法提出四项申请而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安省自从外判以来，医学影像服务和手术轮候时间实际上正在增加。报告指出，根据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5年12项优先的医学程序中，有8项的轮候时间中位数都上升。报告指出，其中白内障手术这一项被列为是私营化优先项目之一，轮候时间中位数由2017年时的67日升到去2025年的68日。磁力共振扫描的轮候时间中位数就由35日增加到去47日。多伦多警方目前在士加堡调查一宗袭击案，警方说是在今朝大约6:30收到报告。Polar Road 和 Kingston Road 交界地区有一名男子躺在路上。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有由利器造成的伤势，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未确定受害人是在哪里遇袭。另外警方公布，一名中了枪的男子在今日凌晨大约一点行入 Finch Avenue West 和 Arrow Road 一间医院，他的伤势相信没有构成生命危险，警方正在调查，未确定案发地点。多伦多公车局公布，在地铁一号线往来 Finch Station 和 Sheppard Young Station 的服务已经恢复提供。有关服务在今朝大约7:00开始，因为多伦多消防部门调查火警关系而一度暂停。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定于今日在多伦多共同主持一个环球会议，旨在推动令被俄罗斯掳走的乌克兰儿童获得释放。在2024年，时任总理杜鲁多的政府和乌克兰共同启动一个国际联盟，致力于解救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至今有数以百计儿童获得释放。泰国全国范围的水灾至今造成至少8人死亡，40多府合共有180万人受灾。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而首都曼谷多个地区仍然水浸。尼泊尔北部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说有至少4人遇难。当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多处高海拔的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一名男子被发现在屯门兆康路一个渠务设施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初步怀疑他是被困。香港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照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单位。香港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香港8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一成一。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一成一；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十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1: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都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上仍然预计可能只是一个短期，即是不是一个长期一个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几次，或者现在估计可能今年加多一次，出年可能都是会加一次的情况底下，其实香港你会要大幅加息机会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两次的话，其实在市场上都未必是一个最重要决定到个楼价会转势的一个因素，估计平稳向上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0: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香港贸发局表示，中美磋商结果积极正面，对香港等经济体贸易有好处。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话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4: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雙方會將優戰延長呢樣嘢，其實商務部係有一個分析嘅，佢話會留俾雙方更加多嘅空間啊，進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長效機制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其實唔單止係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係一個我哋叫 mechanism 啊機制嘅呢個建立。我相信呢樣嘢係對包括香港在內啦，叫做全球主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
3: 本港今年头八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庞铭话，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会有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另外，国庆烟花会演将于10月1日晚在维港上空举行。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超过30000枚烟花，11国庆当晚8点会由3艘等船发放至维港上空。市民可以到尖沙咀、红磡、中区、湾仔等维港两岸观赏。警方预计人流达到26万人，同往年差不多。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首幕是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

0: 於壓軸的旭陽高照慶華年，會發放大量紅色和金色煙花，祝願國家繁榮昌盛，香港光耀向前。警方冬日在九龍和港島將分別在下午5時和4時起分階段封路，香港藝術館和香港太空館當日將會提早在下午5時休館。港島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總督察劉俊豪提醒公眾，當日陸路口岸和港鐵都不會延長服務時間。
1: 在陸路口岸方面，當日是不會延長開放的時間，亦即是香園圍口岸會在晚上的10時關閉，落馬洲口岸就會在晚上的10時30分關閉，而羅湖口岸亦都會在午夜的12時關閉。港鐵當日是不會延長服務時間的，市民請留意各個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的應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務資訊。
0: 警方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針對救生設備和打擊海上超速和船隻超載。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中港台新聞報道員回來有財經消息。
3: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65,877点，跌486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6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9:14，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首先系401西行线，喺 Brimley Collector 嘅 Rambling 位置有坏车，由412去到 Salem Markham Rosie Avenue 缓慢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 位置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咧，喺近住 Leslie Collector 嘅位置见到有行人喺路面上面行走，呢、这个位置要小心。首先由 Six South 去到 Guelph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sie Hill Ontario。Collector 多车，427嘅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Dixie 去到 Kio Bayfield 至404繁忙。至于400南行线啦，近住 Line 5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但系近住 Major McKenzie 嘅右线咧，仍然系受到交通意外影响。由 Highway 88至到去 Line 5，再由 Teston 至 Rutherford 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再由 Walker 至 Dorval 缓慢。Aaron Mills 去到 Dixie,Kipling 至 Jarvis Ramway 繁忙，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Kipling 至 427， 再由 Dixie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慢驶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Fred Line 至到去403一段多车。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 ,Kingston Road 西行线在 Lawrence 的位置呢有警察进行调查，这个路段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一下。

0: 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夜，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夜。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2: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连续两日见完湖光山色，成个人都真系气质唔同啲嘅，阿志
3: 冇错啦，又到咗礼拜一啦，咁啊，过去嘅周末啦，咁啊去咗Georgina Keswick 嗰边啦，
4: 系啦，
3: 就欣赏到嗰边嘅风景啦，咁啊今日咧又翻工翻学啦，大家吓早晨啦，乐希，
4: 我都明白嘅，其实有时好奇怪嘅，虽然话做直播咧都系要好抖擞精神啦，同大家推介好多嘢，咁啊虽然你话好似揸远咗少少啊，咁但系 Georgina 以往我都有机会去过去旅行啦，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即系同你推介。大厦嗰个社区，咪以为咧就话好远好远，好似乜都冇，净系好简单。你入到去个主干道嘅时候，你见到我哋熟悉嗰啲 Walmart 啊等等喺度啦，跟住再向北行，应该系 Woodby 咧，唔够三分钟见到个湖边，你仲会发觉啊呢、這个社区几特别，几好玩嘅真系。
3: 你好似已经 holiday mood 咁样，准备又要去玩下咁样。
4: 咁梗系噶啦，有时好多人都会话啦，礼拜一翻工咧，点样令到你今日可以抖擞精神咧？就要展望远少少，知道嚟紧呢个礼拜六咧有啲乜嘢嘅地方。你要去，再加埋依家啲天气好爽嘅，十零廿度咧，唔系太过热，好似啱啱呢个周末咁样，你见到廿二度，你以为凉爽，其实啱啱好揸车又唔需要开冷气咯。
3: 系嘅，咁啊现时咧即系喺即系我哋电台出边嘅温度啦，十五度啦，咁啊今日有少少云嘅，咁啊所以今日咧最高去到廿度，咁啊都系几舒服嘅天气嚟噶吓，好享受呢个秋天啊！
4: 有小云就会有小吉，通常都系咁样啦。
3: 有少少云啊，你个人啊，
4: 系有少少云就代表血糖低啦。朝早要食早餐嘅，不过咧始终就系我都觉得咧，早知正话同阿小英都讲开啦，流感季节就快到啦，再加埋今日咧，如果一啲高危人士啊，譬如有啲长者啊，或者成日喺医疗机构度工作人士咧，真系唔该你哋尽快打咗支流感针啊，或者啲呼吸道感染嘅针，因为千祈唔好就系因为你自己唔舒服，你传染俾人，同埋因为你始终接触。更加多呢啲病人咧，你都系高风险，你都唔想惹到你嘅屋企人嘅。
3: 系嘅，其实喺我接触嘅即系长者里边啦吓，咁啊老友记都好醒目噶，咁啊无论系啲预防针啊，或者系流感针啊，甚至话咧系 covid 啊，佢哋全部打齐晒嘅，所以佢哋系好，佢唔会漏一支噶。
4: 咁系啊，因为唔漏咧就可以喺周末周日去玩啊嘛。咁同埋今日亦都有个好开心嘅地方嘅，亦都见到咧，即系每每我哋一数嗰啲咩全球最佳城市啊，同埋一啲咧即系叫佢可观嘅。

0: 机构啊，有信心嘅机构话、啊、公布嗰啲全球流行都唔系流行都市，
1: 流行都市我嘅节目嚟以前，
0: 即系呢个全球城市指数咧 ，Global City Index 咧，你又发觉哇，加拿大我哋成日都话哇，住喺多伦多啊，住喺温哥华，楼价贵啊，或者咧嗰个生活越嚟越逼人，但系当你发觉啲最佳城市咧，我哋跻身落去嗰个强位啊，嗰啲排头位咧，你就会发觉都可以喺呢方面咧有啲安慰嘅。
1: 系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最佳城市啊，有冇多伦多份啊？有啦，梗系有份啦。如果唔系，点会同你讲咧？
0: 唔系冇份，我哋讲嘅时候咧，嗰啲心态就话，唉，俾人踢咗出去啊，一百大都冇啊。
1: 系嘅，
0: 你当佢笑晒就即系话，我哋好前啊啲位置。
1: 系嘅，咁其实今次咧就拣咗即系1000个呢啲主要嘅城市咧，进行一个嘅即系比较啦。咁啊，比较下佢哋嘅无论系经济、人才、生活嘅质素啦，同埋环境管治五大范畴嘅。咁啊，攞第一嘅咧就系 New York 啦，咁啊第二咧就系英国嘅伦敦，第三咧就系法国嘅巴黎。咁你话去到多伦多已经排第几咧？喂，其实都系一百大里边系20啊，排几前嘅吓。
0: 仲要最正嘅乜嘢咧？加拿大其实咧喺头一百大咧，我哋有四个城市咧系入选嘅，包括多伦多啦、温哥华啦、满地可同埋卡加里。即系你问一啲可能对于加拿大嘅地理系唔系话太过熟悉嘅人士，都一定知道呢几个城市噶啦。但
1: 系
0: 难得喺呢四个入选头一百大嘅加拿大城市入面咧，我哋多伦多排得最前，排喺20位嘅。
1: 即系我哋唔系话特别想比较，不过我哋自己住喺呢个多伦多嘅时候，哇，排到20，嗱，温哥华24，满地可系62，卡加利系69嘅。
0: 系学你话斋，我真系完全听得到嘅。我哋唔系想比较，不过咧个数据话俾你听，我哋好啲咯。就系咁样，呢啲唔系叫比较，呢啲系事实所俾到我哋嘅启示嚟嘅。
1: 正如啲家长走埋一齐，你知唔知比较啲乜嘢啊？比较啲仔女边个高啲啊？你明唔明？通常都会咁样，一定系咁样嘅。
0: 学业学好啲啦，即系我唔系话要话我个仔叻，咁但系的而且确咧，佢早排就100分。啊，你个仔几多？98咋？
1: 喂，你嗰啲直情系剧集啲桥段嚟喎，呢个
0: 系水格嘅。
1: 不过系真，即系成日都我哋即系做父母咧，即系冇嘢想嘅，即系最想梗系。仔女叻过自己嘛，咁啲成绩梗係好啦，咁高度都系一个即系讨论嘅议题嚟嘅。
0: 我都明白㗎，即系好似情人眼里出西瓜一样㗎嘛。即系你明明就系、是。即系你谂下喺多伦多度居住，我哋有好多嘅问题，譬如你话治安啊、生活成本高啊、交通挤塞呢啲咧，往往都喺今次市选入面咧，你发觉最容易能够挑战到市长候选人啊，或者各大市议员，都唔好净话多伦多啦、万锦啊、约克区等等，都系有咁嘅问题。咁但系当你发觉有报告话你自己居住嘅城市喺综合嘅呢一个范畴入面咧，系比起其他可能有相类似问题嘅城市更加好，我都觉得我自己好似威啲，我都觉得。光明，因为我是多伦多的一份子嘛。
1: 是咁、哦、所以呢我哋再睇埋呢就係北美我哋睇咗少少啦。咁我睇下亚洲方面啦。亚洲方面呢日本嘅东京呢就喺10大里面嘅排第9东京。咁、啊、至于你话哇香港我哋熟悉嘅香港究竟排第几呢碌落去下面先。碌落去下面。搵到啦 ,87。深圳呢就排93嘅。咁台北反而高返少少去48嘅。
0: 系啦，南韩咧首尔咧就38，新加坡咧排喺29位，咁所以变咗呢个咁嘅报告咧，亦都可以等你知道啦。即系当然你可以咧，对于佢嗰个研究嘅方法咧，系有啲挑战嘅。咁但系始终既然系全球咁嘅城市，大家亦都认同嘅。咁呢个系由咧就系牛津经济研究院咧去做出嘅2026全球城市指数。咁起码我哋都知道有啲乜嘢系好嘅，我哋值得欣赏；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嘅，咪继续去改善佢。
1: 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指标啦，可以参考一下啦。咁实有一个地方咧，即系会，譬如你自己住嘅地方，无论系咩社区都好啦，有你中意嘅地方，有你唔中意嘅地方嘅。咁你又见多啲即系自己中意嘅咯，即系睇多啲睇唔到啲唔好嗰啲咧，希望可以即系揾办法去反映一下啦。咁希望可以改善啊。
0: 系，好似你正话讲啦，嗰五大范畴其实啦，管治就未必关我哋事啦，我哋只可以睇人哋嘅管治嘅啫。环境嘅，我哋仲可以有份去缔造嘅，唔好等到啲。地方咧咁污糟干净啲，咁你话咧就系生活质素嘅，呢个系自己个人可以控制到嘅。经济方面咧，我哋只可以使钱，就唔知点样。但系净系单讲，你加多伦多排喺第25位。 人才方面咧，呢、這个就可以等我哋咧有少骄傲嘅，因为我哋
1: 冇错，睇见你都一表人才啦，阿乐生啦，
0: 你咁样开场白好似就系准备去揾我揾咁。
1: 唔系，即系其实讲真嘅，人才咧，我哋觉得即系喺多伦多又或者我哋讲呢区大多伦多地区啦，嘅大学咧都几出名啦，咁啊排名亦都系几高，所以唔知会唔会因为咁嘅原因。

0: 即系对于呢个人才方面大学嘅质素啊、教育嘅水平啊，所以会拉高咗个分数都唔定嘅。
1: 系噶，咁但系又令我谂起呢一样嘢咧，就系话，喺多伦多几间大学都好出名噶，咁但系系咪实际上多伦多或者我哋譬如黑区啊、密市啊，甚至系杜林区嘅人，又会选择翻喺翻多伦多市内嘅大学嗰度就读咧？即系今个周末我都有机会同一啲朋友倾开咧，我都发觉其实好多时候我自己身边好多嘅年轻人都系嘅，即系当我哋选择大学嘅时候。除了看看那一科是不是他自己喜欢呢，而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某一个趋势呢，就是希望呢就是远离自己居住的城市去读大学。不是说他们真的完全呢去避开自己的爸爸妈妈。又可能未来阿志文你的仔仔都要面对这样的境况，就是譬如你住密市，除非你的仔仔真的在密市入面的 U of T 他那个校园上学。否则如果你说真的是他在士加堡 campus, 或者来到约克区上学，每一来回搭车三个钟你要去租个宿舍俾佢，佢又未必有宿舍，因为佢本身住喺大多伦多地区嘛，所以会令到好多学生可能喺选科嘅时候，甚至睇埋个地理嘅因素咧，倒不如我就去第二啲地方嗰度，我系唔系都一定要揾个地方住，好过每日周居劳顿咯。
0: 你个讨论呢个话题咧，都系最近咧，因为开始要拣大学啦嘛，十二班嘅学生咧，
1: 系啦呢
0: 个时间要拣大学啦，咁亦都系最近讨论紧呢个议题嚟嘅。咁所以其实你拣选边个地方居住啊，咁亦都系一个真系。好影响到未来生活噶吓，咁啊讲紧即系生活嘅质素啊，各样咧都会影响到咧就嗰个分数嘅，咁所以喺自己居住嗰个环境，通常你住得嗰度，梗系你中意嗰度先会住落去啦，系嘛、所以咧喺未来咧，如果真系想即系去考虑啊，再换过另一个地方嘅话咧，咁大家不妨考虑就系以上嗰五个嘅范畴，我哋所提及嘅。
1: 冇错啊，大家可以考虑下啦。咁啊，如果你话个仔仔或者个女女真系突然间发觉，哎，我都想住即系喺翻咧即系加拿大排得高嘅城市。读大学嘅，咁但系多伦多你又发觉成本高嘅，佢真系去到满地可或者去到卡加利嘅，都应该俾啲支持佢哋嘅。
2: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
3: 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阵时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4: 呢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5: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6: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7: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省政府今日启动秋季疫苗注射计划。伊朗外长话对于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韩国要求乌克兰解释公开朝鲜战俘被疑信韩国事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1: AM 1430，交通速递。 时间嚟到九点半啊，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 Brimley Collector 嘅坏车已经处理好晒，而家由412去到 Salem McCowan 至 Avenue 一段多车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New Parkway 至 Highway 25万驶。而401东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Memphis 至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即时至 Kio Young 快线 Bayfield Collector 去到404嘅位置，转睇四百南行。

0: 先近住 Major McKenzie 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完成，而家由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 再由 Finch 至到401缓慢。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 多车。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排到去401，而427北行线咧，留意翻喺 Rathburn 嘅快线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 QEW。另外 ，Dundas 东行线往427北行线嘅 Ram 位咧，就住维修工程都系暂时未能够通行。转睇 QEW。Garden 啊，东行线万驶路段由 Walker 去到 Doravel，Aaron Mills 至 Dixie，Kipling 去到 Jarvis Ram 位，而 QEW Garden 啊西行线咧就由 Dixie 至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去到403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Kingston Road 西行线喺 Lawrence 嘅位置咧仍然就住警察调查而有封路措施，近 Morningside 一段系会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16399-6880，精彩儿童疗 P 打破非对称嘅一刀式。PH 唔会等到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PCH 集合了 X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X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4: 喂，我听啲朋友讲咧，早排中秋节啦嘛，咁咧就喺香港咧都有啲消防局咧会同埋啲家人一齐喺局里边咧烧嘢食嘅，烧烤咁样嘅。咁我未见过，亦都未睇过，咁我都系听朋友讲
5: 嘅
4: 啫。
5: 我相信你啲朋友都应该唔会点你嘅。咁但系又咁讲啊，即系对于消防员嚟讲，我哋谂到个印象就系永远都系第一时间系要出嚟去救火啦，系救难啦，
4: 点火嚟噶？
5: 佢哋点火呢个另计啦。咁同埋咧就系话佢哋应该可以挨更底嘅，因为好多时消防员咧佢哋就系轮更嘅。咁而通常一更咧就唔同好多人咁样，可能8个钟头啊，跟住瞓10几个钟头，佢哋一系唔做，一做成日咁样唔瞓得噶嘛。
4: 系啊，佢哋好似系翻一日就放两日嘅，咁但系佢一日嘅意思系24小时一更嘅，
5: 唔瞓得觉，
4: 系噶，唔瞓觉噶，系啊。
5: 咁中间咧就可能打排头啦，
4: 可以瞓，可以唔系瞓觉，
5: 咁眠一阵
4: 系啦，即系佢啲瞓觉唔系真系瞓觉嘅，而系一有即系警报，即系要当间会即刻要出动噶啦。
5: 所以我成日觉得咧，佢哋嘅心理质素好强，因为当你发觉我哋都试过啦，可能第二朝早有啲好特别嘅任务系唔可以迟嘅，真系要。譬如你话4点钟起身就要4点钟起身啦，咁当你个心系心挂挂呢样嘢咧，结果你成晚觉都系瞓得唔好，好醒瞓，令到你唔能够得到一个休息嘅最佳效果嘅。
4: 系嘅，咁啊，但系点解突然之间我哋讲消防局咧？因为最近咧有一个报道咧，就系 TikTok 咧就系带出嚟嘅，咁啊有一啲嘅 TikTok 嘅即系网红啦。

0: 咁自己就发现咗啦，原来咧去参观消防局呢件事咧，唔系小朋友嘅专利，唔系学校带团入去睇，系任何一个人啊，原来都行入去消防局话，我想参观你消防局，佢哋都会咧系应你嘅要求啦。咁当然唔系话突然间要出勤啊，又或者要出去救火啦。咁嘅情况底下咧，佢系会带你参观嘅，真系
1: 呢个咧，亦都因为呢个 TikToker 咧，佢做咗呢条片，跟住咧佢亦都咧嗰个消防员咧，好好礼貌，周周咁样咧。但系佢睇呢间消防局，咁佢谂住系咪因为我要拍片帮你做宣传，我有咁样嘅待遇咧？唔系，原来根据咧多伦多市政府佢嘅官方嘅一个指引，如果你系六个或以下嘅一个小群体，你行过一间消防局，你系唔需要任何预约，只要喺每日早上九点至晚上九点，你就可以话哦呢、這个得闲可唔可以带我参观消防局？咁当然好似阿志文你话晒啦，喂佢咁啱真系要出架细肠出去唔得啦。如果佢哋系游闲，冇特别嘢要做。嘅时候咧，佢哋会带你参观嘅。咁但系又咁讲啦，呢个讲紧系六个或以下人数嘅一个小组啦。多啲嘅就可能要早少少预约，譬如你话学校出去睇消防局嘅，俾四个礼拜时间佢哋咧，佢哋就可以安排到一啲多啲人咧，实际去参观嗰一个嘅消防局嘅。
0: 冇错，咁啊呢个嘅报告啦，即系唔系报道啦，咁啊讲就系个人一个体验啦。TikToker 自己讲翻出嚟咧，佢就系去参观咗系呢个嘅喺 downtown 多伦多市中心嘅332嘅分局。嘅呢个嘅消防局嘅，咁佢初初咧都系听人讲话，睇下可唔可以，咁啊就真系胆粗粗埋去试下啦，
1: 问下唔会打一针嘅，
0: 点不知佢话好啊 ，sure， 咁啊就真系带咗佢入去，咁其实咧。入到去除咗系一啲比较即系可能私人房间啊嗰啲嘢咧，你系唔可以参观之外咧，其他嘅嘢佢真系每样嘢都俾你睇，俾你入到去嗰、那个消防车上面坐啦，可以即系摸下佢哋嘅嗰啲嘅器材啦。但系原来佢话嗰啲器具啊，佢哋用嗰啲嘅用具咧，原来系比我哋想象中系重好多啊！佢话
1: 系，所以咧，无论你话喺不同地方，我哋见到啲消防员咧着住嗰啲嘅叫做防护衣啊，又孭住嗰个氧气筒啊，等等啊，你以为咧就，唔好重嘅啫，你试下孭上身啊！
0: 我谂佢唔喐得添啊！你
1: 系啊，即系其实可能讲紧咧系过百磅，咁所以难怪你会见到点解啲消防员咧咁多时都咁大只，同埋每一年咧不同地方嘅消防局都总会有啲筹款活动，就揾啲最型格嘅消防员系赤裸上身去影嗰啲叫做 firefighters
0: calendar
1: 噶嘛？点解咁多女士咧见到 V 哇鬼叫咧？就因为的而且确佢冇咁样嘅身形，冇好似阿洛舒华生力啤咁样嘅一个体魄，佢点样可以做？做到消防员啊，
0: 系啊，嗱你谂住入到去咧，可能会有好多规矩啊，依样唔掂得，嗰样唔掂得啊，唔可以影相嗰啲，
1: 唔系唔可以无端端
0: 摸个消防员
1: 个心口，我哋嘅心口好自由，好宽敞，可唔可以摸啊？
0: 可以，构成骚扰唔得啊？咁你可以即系佢话喺 permission， 即系喺佢得到佢许可底下咧，你可以喺个消防车上面咧着咗佢嗰啲消防嗰啲闪嗰啲灯咧。即係響嘅就冇話可以響啦，但係你可以撳著佢啲燈喺度閃嘅，好啊，係啊，咁又可以即係隨便嘅影相啦，咁所以咧即係睇落咧，依個係聽咗我哋講之後咧，會唔會突然之間好多人走去參觀消防局啦？
1: 係，但係你更加睇到咧，因為呢一位 TikToker 咧，佢係直接從個消防員口中，你知道佢哋嘅工作嗰個時間咧，你真係好佩服佢哋，佢哋點樣能夠喺呢24小時入邊咧，時刻都會喺一個咧非常之緊張嘅狀態，佢哋每一更咧，其實係早上七点知道第二朝早七点嘅，虽然你话七点钟咧，我同你都已经开始紧工作啦，要睇料啦，但我哋都系到十点钟就轻轻松松，唔系要你睇足24小时料，随时准备。真系有时真系好惊，假设有紧急嘅时候要去出车，成个压力就会大好多噶啦。
0: 咁啊，佢哋翻工嘅时间系点样嘅咧？据佢哋所讲咧，系四个礼拜里边咧就要翻七更，咁啊七更就头先你所讲啦，就系24小时属于系一更嘅，咁即系话四个礼拜，咁就一个月。一个月只系翻七日工咁讲，
1: 虽然睇嚟咧，好似系喂即系24咁啊，七更都系要百几个钟头啦，好似你计嚟好少。但系试谂下咧，系唔系真系可以确保到你自己嘅精神状态、健康状态，可以应付到呢一个咁样需要，同埋每次真系出去，无论你话系要去救人啊、救火等等咧，其实每一刻佢哋个判断都系要好精准嘅。
0: 冇错，其实咧我一路都好即系敬重啦，同埋佩服啦，咁啊呢啲制服团队嘅一啲嘅工作人员噶，咁佢哋真系攞条命出嚟咧，去服务我哋嘅社区噶。即系你唔好话佢哋爬，成日都话，哎呀消防员啊，爬上呢个嘅树度，喂救只猫落嚟啊，咁啊呢啲普通嘢啦。
1: 系，
0: 佢要好多好多嘅工作，唔系净系话救火。

0: 救人咁簡單啊，仲有好多教育嘅工作佢都要做噶。
1: 啊，呢、這個真係噶，你諗下好多時咧，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同萬錦消防局咧都會有一啲合作計劃啦。尤其是咧，每每到教鐘嘅時候咧，好多消防員都會提醒大家咧，屋企入面嗰個一氧化碳探測器啊，個煙霧探測器啊，係咪仍然運作啊？係咪要記得換電啊？同埋好多防火嘅意識。尤其是咧，有啲人可能真係屋企大啊，預咗好多抽葉咧，就走去燒咗佢，唔抌佢嘅。咁如果你真係選擇去燒咗呢啲枯枝嘅時候，有冇足夠嘅防火意識，令到你唔會喺燒嘢嘅時候燒埋自己間屋噶嘛？
0: 係啊，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啊，有成話秋天可能特別乾燥啦。其實加拿大一年四季都係咁乾燥嘅，同呢個香港去比較下，咁但係可能即係秋風起啊。唔系讲三蛇肥啊，而系讲紧
1: 食腊味都得嘅。
0: 但系讲紧真系即系比较干燥啦，咁所以咧，即系要小心火种嘅。
1: 系啊，咁同埋咧，如果你真系有机会咧，好似呢位 TikToker 咁样咧，入到去一间嘅消防局咧，记住唔好自己行开咗，因为你睇好似好多消防局咧，唔好大间咁样。咁啊，相对嚟讲，香港我哋见消防局咧，有时可能系成七八层高啊。咁其实上面好多都系宿舍嚟嘅，唔入得去嘅。佢哋真系可以俾你睇到个位置。可能系两三层，但就算你话喺多伦多嚟讲啦，我哋嗰啲消防局相对好似比较细规模，但系佢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一个唔觉意带你去游览嘅消防员行开咗，你又唔知啜咗去边度咧，你系会迷路嘅。咁所以佢提你咧就唔好懒衰挂住影相，要跟住嗰个导游嘅。
0: 系啊，咁啊，同埋咧喺好多我哋平时有啲嘅即系可能街头节啊，又会咧系同即系消防局咧系合作，咁可能有部消防车喺度噶噃，咁到嗰时候。亦都可以同好多消防员倾偈啦，咁亦都可以咧，有啲教育嘅工作啦，等大家可以即系认识下佢哋嘅工作系点样，同埋咧睇佢哋嘅设备系点样嘅。
2: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
4: 而家似系可能放暑假、
3: 哦，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嘅，因为嚟紧十月中我哋有呢个演唱会，真系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啊，好似我哋呢啲啊，即系师兄师姐啊，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系佢哋嗰阵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谂一定系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唔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那个目标真系要做一个歌手。
5: 想听到郑嘉声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也会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 喂，你会唔会仲系有少少即系啊阳光与海滩嗰种心情啊？
3: 我完全我照镜嘅时候咧，我系觉得我同当年嘅日期一模一样嘅，
2: 就系
3: 沙滩小姐。
2: 但系咧，即系好
3: 冇用英文读出嚟，英文读出嚟系另一件事嚟嘅。
2: 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咧，一谂到阳光与海滩，即系可能即系唔使去咁远嘅，喺即系我哋安省都有嘅 Wasaka Beach 咁咧，一定系靓海滩啦。咁我都去过一次嘅。
3: 沙灣长途车真系唔到，
2: 唔系
3: Wasaka Beach 好远，好鬼远。因为我早排想搣零，咁啊中间你知行400，佢话俾听边度转去 Wasaka Beach 啊？我几年前。

0: 有一次放假咧，我係有去過嗰度，去即係南山啊 ，Blue Mountain 附近有經過華沙嘅 beach 嘅。咁但係起碼一樣嘢，你諗下由四百號高速公路401上到嗰度都接近一個鐘，再加埋即係幾十分鐘入去華沙嘅 beach 啊。咁我直覺上面就係、是。去个海滩啫，唔使咁远嘅。你密士啊、屋桥啊、士加堡
1: 有海滩啊，唔同嘅。因为嗰个咧，我去过一次吓，啱啱都系 March break 嗰啲时间去咁啊。去咗嘅时候咧，发觉自己，咦，我好似格格不入。
0: 点解？
1: 点解咧？因为我又唔系话即系年纪好大啦，
0: 你好后生啫，
1: 咁话晒个仔都就嚟入大学啦，系咪？咁、年纪都唔细噶啦，
0: 你值得骄傲嘅。即系我年纪唔系好大，我仔啊就快入大学，跟住分分钟我做老爷，咁人哋谂住，咦，志文你咪七十几啊？唔系啊，我都好后生嘅啫。
1: 点解我觉得格格不入咧？我去到嗰度咧，见到全部都系我仔年龄嘅年青男女。
0: 即系男十八岁都业大，
1: 系啦，
0: 十五六岁
1: 嘅
0: 啫。
1: 即系唔系大少少嘅，都有啲大少少嘅。总之系年青人啦，即系teenagers 啦，又或者大少少廿零三十岁都我谂过得问噶。全部男嘅咧都系靓仔、靓仔、靓女都喺埋手睇到嘅，所以我就系觉得佢。我唔系好属于呢度嘅感觉真系啊！
0: 即系以前我哋成日觉得咧，呢啲景象喺 Baywatch 上面见到咧，
1: 我就系想咁讲。
0: 原来喺现实入面喺多伦多系有嘅，华沙加 Beach 嗱。不过又咁讲，可能喺夏天咧，嗰啲靓仔靓女啊，就会全部出晒嚟嘅。咁但系你话到咗秋天，去到华沙加 Beach 咁鬼冻，走去游水分分钟冷亲，又未必。
1: 所以啲 uncle 就出嚟啦，秋天啲 uncle。
0: 做你做乜嘢咧？帮手扫晒，
1: 即系去睇秋啲秋天嘅景色啊，睇下红叶啊，就系、是、秋天 uncle 出嚟嘅时间啦。
0: 系啦，咁啲 uncle 咧，其实都啱嘅。Baywatch 嗰班十零廿岁嘅主角，到呢家都有另一个阶段嘅嘛，永远都 Baywatch。
1: 唔系，我哋咁想讲乜嘢咧？其实想讲咧，就 Wasa Beach 咧，大家可能成日都系谂住系夏天啲人去嘅，但系原来咧，佢秋天嘅景色咧都系非常之靓嘅，因为佢个 Wasa Beach 嘅 Provincial Park 喺度嘅。
0: 呢、這个真系。即系如果你话计起嚟咧，有时我哋明白，好似上个礼拜我听见阿邦同埋阿朱古力喺度讲紧喺边度睇枫叶系最好咧，大部分我哋听众同埋佢两个都系话 DVP 啦，塞车大巴喺度睇，嗱唔系话睇唔到啊，有时我哋真系要咧要远离自己嗰个叫做熟悉嘅地区，就算你话唔系又系嗰啲枫叶，啲枫叶有唔同话沙加边，
1: 年年都一样，
0: 但系就系因为你用咗100公里嘅时间，即系揸车揸上去咧，你完全觉得。就算你老细 call 你话喂大件事啊救命啊我翻唔到嚟，你就完完全全好似同咧你自己嗰个紧张嘅位置绝咗缘咧。你观赏枫叶嘅时候咧，成个人会心旷神怡好多嘅。
1: 我话俾你老细知，
0: 我老细同你老细都喺香港，佢未翻嚟，不过礼拜三佢会出现啦、
1: 哎。喂，咁好趁而家呢个时间咧，去睇下秋叶啦。咁而家开始转紧颜色啦嘛，已经。所以而家仲系绿色嘅比较多啲。咁红啦黄啦开始慢慢多啦。
0: 嗱呢个永远都系噶，提醒大家，如果你话咧要知道边度睇枫叶最好咧，都唔好成日谂住咧靠我哋再话俾你听。其实安省咧系有一个咧，即系叫做 Leaf Report 嘅，你上去好容易揾到嘅。咁你可以睇下咧，佢哋会有个指数话俾你听咧，变咗黄色咧。嗱，通常咧佢哋嗰啲都系噶，变到红色咧就真系好靓嘅，变到黄色咧其实去到就唔系太过靓嘅啫。咁但系今年嗰个天气咧，因为比较古怪，炎热嘅日子又唔系太多。好快转凉啦！你净系睇下你喺你屋企附近嗰啲枫树，其实好似我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我都发觉咁奇怪嘅，点解我棵枫树上面咧叶就唔系太多，但系佢仍然系近乎好似绿绿地咁样。咁于是乎，你会发觉，既然个气候系咁样，会唔会有机会俾我哋见到嗰啲好靓嘅万山红叶咧？见唔到嘅机会相对比较大嘅。
1: 好，大家不妨去睇下呢个 Wasaga Beach 啊，咁啊，佢哋嘅国家公园，睇下有啲咩睇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50啦，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多车位由41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Avenue Keio 去到 Dixon， 而401东行线就 Pearson 至 Ke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field Collector 去到404慢驶。427北行线方面，喺 Rathburn 快线嘅交通意外，现时系移到去右边嘅路肩，龙尾排到去 QEW。另外 ，Dundas 东行线往427北行线嘅 Ram 位咧，仍然系有维修工程进行紧，呢一个 ram 位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睇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Parkland 塞到去 Jarvis ram 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

0: 竹升印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 今日咧各大娱乐版咧，通常都系被一啲即系好震撼性嘅一啲眼球吸引你咧埋去睇嘅，就系、是、李克勤迟到。究竟咩事呢？
3: 李克勤迟到呢，即係我哋都会觉得平时我哋好少听一啲艺人呢即係出席一啲演唱会迟到。因为照计嘅安排方面呢，应该知道譬如你几边一日开嘅，可能会早一日或者早两日去到。咁但我哋又明白啦，今时今日对于好多艺人喺中国内地度走 show 呢，其实就好似当日啊李隆基先生呢揸住个波子喺度走场一样㗎嘛。你唔会晨早两日之前去嗰度休息㗎，唱完咪走去第二个城市囉。咁咁样呢就令到李克勤就唔觉意搞到咧就迟咗，其实冇耐啫，两个钟。但系嗰两个钟点搞咧？嗱，呢个就系嗰个巧妙之处啦。
2: 喂，今次咧就其实佢系去到咧内蒙啊，咁啊开一个嘅演唱会，咁啊唔系净系佢个人演唱会嚟嘅，其实系有好多歌手一齐嘅。咁啊佢咧咁啊其中一个嘅啫，咁啊但系压轴嘅佢系压轴咧就迟咗两个钟。咁点解会迟咧？首先就系因为遇到即系天气唔好啦，飞机 delay 啦，咁跟住咧好快咧又要。即系到咗步之后咧，安排即系交通嘅接送啦，安排咗部电动车俾佢坐啦，坐咗唔知几耐之后，佢哋冇电啦。
3: 嗱，呢个所以就难怪有好多人咧，屋企有两手准备，即系好容易知道嗰个人咧，其实去远行定系去短 trip 嘅啫。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嘅，你知道有一架汽油车，一架电动车咧，你好简单，我哋约佢 Waterloo， 佢真系唔敢坐呢个电动车，佢惊中途突然间插唔到电嘅啫。
2: 咁啊，跟住冇电唔紧要啦，即刻转啦，搭的士嘅佢真系最后去到。佢话佢去到现场嘅时候，同大家讲话，我系赶嚟噶，我搭的士过嚟噶，不过真系佢系即系都唔关佢事啦。因为其实真系交通啊、天气啊，
3: 冇办法，
2: 佢都连续讲咗九次对唔住同大家。
3: 但反而我要欣赏咧，就系你话晒系一个众多群星嘅演唱会，咁你迟咗两个钟头，一定要揾人去蚀时间噶嘛？
2: 边个帮手？边个帮手？
3: 呢个歌手咧，真系大家值得留意啊！佢系临时拉夫嘅，就系内地嘅草根歌手，佢叫做侯浪，佢就上场咧就要去顶咗阿李克勤嘅位，
2: 唱咗两个钟，
3: 唱咗两个钟，有冇个人演唱会？
2: 有冇钱收翻嘅？请问
3: 我谂就算唔收足嘅，起码你知道原来呢个歌手可以有办法可以顶。足两个钟头，即系呢个就系佢嘅实力所在啦，唔系在于你唱得有几好，佢有办法令到大家唔走噶嘛。喂，你咁样顶两个钟头，咁啱得咁巧就话凌晨十二点半系李克勤到啫。如果唔到嘅时候，好大件事。
2: 系啊，所以佢连戏咧一唱啊，唱咗六首，即系李克勤啊，一到咗现场咧，佢连戏唱咗六首歌，咁就同大家讲咗，真系对唔住。咁啊，听到咧系。点半钟噶？你有冇试过呢个演唱会可以真系留到点半钟？
3: 睇网球比赛点半钟之前美网嘅见过啫，去到点半钟演唱会，你试下早排啊，阿谭咏麟开演唱会啊，佢肯俾人罚嘅。佢话肯唱到点半钟，其实首先第一样嘢，佢嘅体力支唔支持到又唔知，我都支持唔到，我第二朝要翻工噶嘛。
2: 冇错，咁啊，如果真系吓呢啲事件咧，我哋唔希望喺我哋嘅社区发生。
3: 千祈唔好，因为始终咧今日难得揾呢两单啦，因为你令我谂起礼拜六当你享受周末嘅时候，嗰日又系突然间唔知做乜鬼嘢，娱乐圈两单好棒嘅新闻啊嘛，第一单就洪建华啦，第二单咧就系中国国内嘅都叫做殿堂级嘅歌手刘。刘欢咧又离世，
2: 冇错。
3: 咁所以变咗有呢啲咧，都叫做就系话有啲人情味嘅新闻啊，可以淡却咗嗰啲唔开心嘅消息嘅。

0: 如果讲开心嘅话咧，就要邓阿鹏哥啊罗海鹏咧就开心嘅，因为佢中山咧就开 show， 咁啊今次咧佢呢个 show 咧就叫卢海鹏开麦，咁诶其实咧你又大家知道啦，阿鹏哥咧其实
1: 我以为你讲大家都知道卢海鹏试麦吓，佢系乜嘢就唔讲得嘅，
0: 罗海鹏开麦啊，咁你知诶鹏哥早排都即系都话俾大家听啦，佢因为即系糖尿病问题啦，所以即系眼唔系几好啊，咁啊仲有咧佢体力咧其实都应该系支持到嘅，事关佢跟阿发哥系跑步啊嘛。嗯、所以佢啲病痛都话，哎冇晒啊！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可能即系太疲倦啦，咁啊可能舟车劳顿啊，咁啊去到 show 嘅时候咧，好似企唔稳嘅，好在隔篱有人扶扶佢。咁、而且今次咧仲有咧就系佢个仔咧就系特登由加拿大翻到去咧系撑爸爸场嘅，咁所以几温馨噶。
1: 呢个系真系好感动嘅，即系有时即系作为一个艺人，以往嚟讲咧不断喺度拼搏，咁但系拼搏咁多嘢唔系净系为咗自己嘅名气嘅，都系希望养家啫嘛。难得自己嘅仔仔去睇自己爸爸表演，我相信阿彭叔咧喺呢一个表演入面咧，应该比起其他啲咧系会尽力好多嘅。
0: 系嘅，嗱，讲起即系呢个嘅圈中嘅艺人咧，即系唔可以唔提咧就系白韵琴姐姐咧加埋谢伟俊。呢一对嘅早排咧，啱啱其实喺呢个周末咧就放晒闪啊！
1: 睇到张相，
0: 哇，直情系洗俾佢洗版嘅。咁大家都一直咧有即系究竟系咪阿白姐姐个身体系咪出现咗问题啊？咁有传佢咧脑退化啦，身体又唔好啦，咁啊惹嚟好多即系外界一啲嘅关注同埋揣测噶。点不知原来咧阿谢伟俊咧同佢咧就拍咗辑嘅即系相啦，咁而且就拍咗片，而且仲喺网上面摆出嚟添，跟住仲大家着得好靓嘅，都几精神。我见到白姐姐。
1: 最紧要就系要言止于智者啊！当又话脑退化，又话可能认知障碍等等啫。今时今日人哋精神爽利，都不知几醒，亦都两个几恩爱，咁所以变咗呢个亦都可以话等大家唔好再继续为一啲咧，可能就系唔见唔到嘅艺人，你自己揣测咧就成为好似讲到真嘅一样咯。
0: 系啊，咁其实阿白姐姐同埋谢伟俊呢一对咧，咁啊都大家都讨论咗好多个年，好多个年头啊，已经啊有佢哋初一齐嘅时候啦，话啊哇相差咁多年啊，白姐姐大佢成15岁咁多，但系。到今日佢哋依然系咁恩爱，
1: 系啊，到咗某个年纪咧，嗰、那个所谓岁数嘅差别咧，已经唔紧要啦，大家都到咗咧就白头偕老嘅阶段。咁另外一个咧，我哋都期待第继续白头偕老咧，就系陈家洛同埋阿连诗雅啦，又结咗婚，兼夹又做埋爸爸妈妈。咁但系始终，就算到咗嗰个位咧，原来艺人都仲有一个梦想嘅，
0: 有噶，就系、是、阿家洛咧，原来好想咧就系做歌星嘅，所以咧终于咧完成咗佢心愿啦，咁啊开咗咧就系佢嘅新歌嘅发布会。会啦，咁而且仲有现场咧，又唱新歌啦，又自弹自唱咧，就系哥哥啲嘅金曲啦。所以咧，太太 Shanga 咧，可以就系成为咗，终于成为咗佢老公嘅 fans 吓，第一个
1: 系啊。但系那边厢咧，又问翻陈家洛啦，能够达成梦想，你觉得你自己表现咧有几多分啊？啊，佢好谦虚，佢话佢啱啱合格得50分，点解咁样咧？其实会唔会系代表老婆国心中咧觉得佢150分，咁啊计嚟都100分
0: 咧？唔紧要，我觉得可以就系两公婆而家可以即系一出咗道啦嘛，叫做唱。搵歌啦嘛，
1: 系
0: 一齐出去登台，
1: 哇，
0: 搵钱
1: 过
0: 系咪啊？
1: 跟住个压轴嘉宾咧就系自己嘅小朋友，哇，成件嘢爆晒啊！
0: 正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政府今日启动秋季疫苗注射计划，消弭到属于高危同优先群组的省民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流感疫苗，亦会向合资格人士提供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至于其余的省民将可以由10月26号起接种疫苗。多伦多警方公布，在今早大约6:30收到报告，士加堡 Polar Road 和 Kingston Road 交界地区有一名男子躺在路上。警员到场之后发现这名男子有由利器造成的伤势，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另外警方说，有一名中了枪的男子在今凌晨大约1:00负伤行入在 Finch Avenue West 和 Arrow Road 交界地区一间医院，他的伤势相信没有构成生命危险，警方正在调查事件。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定于今日在多伦多共同主持一个环球会议，旨在推动令被俄罗斯掳走的乌克兰儿童获得释放。在2024年，时任总理杜鲁多的政府和乌克兰共同启动一个国际联盟，致力于解救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至今

0: 有数以百计儿童获得释放，而参与的国家就将工作扩大到去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被带走的成年平民和战俘。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多伦多召开的会议，会有来自欧洲的部长和非政府机构代表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在2023年3月因为非法驱逐和转移儿童的指控而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拘捕令。乌克兰同盟友相信俄罗斯掳走了数以万计儿童，很多被安置在俄罗斯家庭生活，被强迫抛弃他们原有的乌克兰文化。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住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说，乌方近期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了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就反驳说，双方并未约定保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于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七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在七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刚过去星期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伊朗提出的七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瑞士公投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外长卡西斯说，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这一项名为维护瑞士中立的动议是要求将瑞士不应该加入军事或者防务联盟，不应同这一类联盟合作，除非遭受或者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瑞士不得参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等原则写入宪法。支持动议的人民党认为，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瑞士跟随欧盟制裁俄罗斯，严重损害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52点，跌24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586点，跌24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900点，跌16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65,877点，跌486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 中秋節食月餅，做之食飯，一不小心食多了，又或者食得太過油膩，可能會出現食滯的情況。那如果食滯了，有些什麼症狀的呢？常見的包括是有胃脹、腹脹、腹痛、胃酸、沒有胃口，甚至有嘔心、有嘔吐、腹瀉或者是便秘的情況。如果只是輕微食滯，首先呢就不要再吃那麼多，給腸胃呢休息一陣，之後幾餐呢可以吃得清淡一些，例如吃下粥，多些吃蔬菜，飯後呢可以散步半個鐘，幫助消化。咁飲茶又可唔可以消滞嘅呢？嗱，传统中医认为啊，普洱茶有开胃消滞嘅作用。另外，山楂麦芽水亦系常见嘅食疗方法。不过咧就要留意啊，呢啲主要咧系属于传统嘅食疗，唔代表飲完茶咧就可以继续大食大飲。如果食得太多嘅肉类，木瓜同埋菠萝咧含有天然嘅酵素，传统上咧亦有人认为啊有助消化蛋白质。咁如果想话按下一啲嘅穴位有帮助消化嘅话，中医咧都有建议啊，按压足三里同埋咧系中脘穴，作为咧系舒缓食滞嘅方法。不过如果按压之后啊，仍然系觉得唔舒服嘅，咁就唔好勉强啦。其实咧，预防食滞最重要嘅咧都系控制食量，月饼浅尝就好啦，唔好一个只不过咁食。唔好觉得咧系食唔晒就嘥咗咁。如果最近系食得比较丰富嘅，之后一两餐咧就要清淡一啲。嗱，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出现系持续又或者系严重嘅腹痛，仲有反复嘅呕吐等等呢啲嘅情况啊，就唔好当系普通嘅食滞啦，应该尽快咧就系睇医生。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财经速递
4: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见到上个礼拜咧，其实港股咧已经系三连跌嘅啦。咁但系今日咧，可以话经历咗中秋节嘅假期之后咧，又有个好转和。除咗咧今朝早高开咧喺24,554点之后咧，曾经系升到上去咧24,767点嘅。虽然最尾咧个升幅系收窄咗，全日只系升咗132点，收市嘅时候咧系报24,642点嘅。咁但系话晒叫做结束咗三连跌啦。嚟紧嘅势头将会踏入十月，究竟会有啲乜嘢展望咧？我哋请位专家出嚟咧，同我哋分析一下，有嚟自香港嘅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小姐喺度嘅 ，Conita 你好，
5: 你好，
4: 见到咧话今日咧都叫做势头唔错，虽然你话成交仍然都系比较少啊，只系得1774亿，咁但系叫做经历咗上个礼拜中秋节咧，好似大家咧比较散漫咧，今日又有翻啲升势啦，24,642点，会唔会下一次咧可以挑战翻原本企得稳一个25,000嘅大关呢？
5: 25,000暂时我觉得都有啲阻力㗎，因为今日嘅表现呢其实港股嚟讲系算唔错㗎啦，因为你睇返区内譬如河南岸啦，甚至乎内地股市啊，其实表现都系弱嘅。咁港股恒指嚟计呢反为有得升啊，都升咗132点啦。咁但系最高都系去到24,767点。即系话其实短期嚟讲，如果你话真系要上返25,000，咁即系仲有200多点。但系我自己觉得今日港股升咧，都系靠住啲传统股，譬如一啲银行股啊、石油股啊呢类型。但系其实睇到市场上面咧，好多股份咧，其实都跌得几犀利噶，尤其是啲人工智能股，有啲咧就譬如话同一啲光通讯相关啦，有啲一成多啲啦，芯片股都跌几个%啦。咁人工智能股就反而跌得比较全面。咁好在

0: 靠住咧有啲即係傳統股，咁就對個指都係叫支撐下咯。咁所以我諗暫時睇咧個上面都係24.8。至25,000左右啲位嘅啫。
1: 你讲翻嗰个光通讯组别咧，其实主要上都系同美国有啲关系嘅，因为佢可能啊，咁可能限制内地嘅光模组，咁所以变咗咧，譬如好似中制旭创啊，或者系长飞光纤啊等等咧，都系下跌咧，起码10%+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好似你正话所讲，有啲中资嘅晶片股咧都系受压嘅，譬如中芯国际啦，跌咗3.6%啦，华虹宏力咧亦都跌咗4.6%，成为咗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点解突然间喺呢方面咧又会有咁样嘅劣势出现呢？
0: 其实今日整体啲人工智能股都系弱嘅，甚至乎一啲即系PCB 啦，即系话即系印刷线路板啊，呢啲股份其实有啲都比差唔多一成。我谂可能大家都系啦，第一方面就系担心嗰个加息嘅问题，第二咧，我谂最主要就系芯片股下跌咧，可能都系因为。而家又有咁嘅傳聞啦，就話即係 Nvidia 咧會買啲晶片俾阿里巴巴啊，即係或者字節跳動啊等等呢啲咁。咁究竟如果咁嘅，會唔會對中芯啊、華虹嚟講係構成個壓力咧？咁我諗可能市場上面就係咁嘅，即係連鎖嘅反應。但係真正嚟講咧，我就覺得個影響又唔同嘅，因為你中芯做嘅芯片。同你而家去 Nvidia 賣俾佢芯片，咁都係有啲即係唔同嘅功能啦，咁所以我諗市場上面今日似乎就係喺假期前，因為嚟緊咧11號開始，照12月7號就內地假期 ，A 股要10月8號先至復市，咁所以我諗好多咧資金都可能就係鎖定一啲嘅，即係套咗現先啦，咁呢啲如果係話喺過去呢段期嚟緊呢段期間，唔知道譬如話。美国或者内地有啲咩 AI 嘅因素咁，所以变咗我谂有啲资金就一篮子咁样咧，可能系套现咯吓。但系我觉得调整完呢类股份低位都有啲资金会继续买嘅，但系就可能要消化一下先啦。
1: 你除咗讲咧话十一黄金周成个礼拜咧就系中国内地股市会休市之外咧，其实睇翻今日已经系9月28號啦，咁啊又好快会总结第三个季度啦。咁其实你觉得喺即系九月尾嘅时候，港股会呈现乜嘢嘅走势？会唔会呢几日其实大家都系反正都长周末啦，不如咧大家睇淡啲，真系等放完个假期先至再作出个部署呢？
0: 我觉得都会系咁样，所以变咗今个礼拜咧，香港都有一日假期啦，星期四假期，咁、所以变咗加上你冇 A 股，咁就港股成交少，同埋咧就大家个入市率都唔高，就同埋你睇第三季整嘅嚟讲咧，其实都系以跌市为主啊，咁所以而家我谂大家都系担心，话除咗加息之外，最主要就睇佢有嗰个美国个债息啦，美国个债息如果就继续升嘅话，呢个都会影响到大家担心。究竟个债市个表现系点？因为除咗美国之外咧，其实你睇到日本啊、南韩啊，其他地区嗰啲债都全部都系升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压力嚟嘅。咁十月份我相信就要睇啦，睇下嗰个美国个债息会唔会慢慢定翻啲啊？咁我唔知至会入市欲先至会信心大翻啲咯。
1: 今日唔该晒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小姐咧，同你分析香港股市嘅。下个礼拜一再揾你倾下，唔该晒 Conita。
0: 好，
1: 拜拜。
2: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
4: 而家似系可能放暑假，
3: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嘅，因为嚟紧10月中我哋有呢个演唱会，真系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好似我哋呢啲啊，即系师兄师姐。咁你又會學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係佢哋嗰陣時參賽，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諗一定係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樂人睇下會唔會靈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樣嘢。我覺得而家比賽完咗，嗰個目標真係要做一個歌手。
5: 想聽到鄭嘉昇嘅分享，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

0: 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好多时见到一个人咧，就我哋好多时都会话咧，知人口面不知心。你见到嗰个样咧，笑琪琪，你都唔知佢系咪放毒蛇嘅。唔单止有人咧系会有咁样嘅问题，就算你话咧，对于喺楼房市场方面咧，即系有机会俾你买到间旧屋，如果间屋咧表面上睇嚟好似好多嘢都好冇问题嘅，嗰啲炉头雪柜又好似好新啊，啲油漆咧又好似系几年之前咧先至翻新过，系咪代表你间屋完全冇问题咧？近期咧身边有好多朋友都会有咁样嘅迷思咧，就系话究竟间屋入面有啲咩潜在嘅问题，会令到我搬入去咧，可能仲会花上好多嘅时间。所以今日咧借住呢个机会咧，揾位专家同你拆解一下，就如果假设你真系买一间旧屋嘅时候，可能潜在嘅隐忧系乜嘢嘅？喺我电话线旁边咧有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何师傅咧，同我哋分享呢啲嘅资讯嘅。早晨啊，何师傅。
2: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真好想问下啦，以往嚟讲，你入到间屋啦，譬如假设你买之前咧，见间屋咧，好似样样嘢都企企理理，都可能系十年八载之内换嘅，你就以为间屋冇问题咧，其实呢个会唔会系谂得轻微咗咧？
2: 其实某程度上高咧，做装修同埋睇间屋咧，会需要更加深入去研究一下嘅。当然，除咗去揾验楼师啊，或者水电工去。睇下屋顶啊，或者系睇下成间屋之外咧，有好多嘢喺你想装修嘅时候咧，真系要拆墙啊、拆地板啊，先至可以知道究竟嗰件事系里面有冇个馅，有冇问题。
1: 哇！咁你讲到拆墙嘅，如果真系拆墙，俾我哋见到有啲真系可能潜在系安全啊，或者要换嘅问题，大致上会系啲乜嘢呢？
2: 我谂一间旧屋最常见会影响到安全嘅咧，第一会谂到嘅就系电线。因为喺多伦多嘅楼咧，以前嗰种安全标准咧，系用一啲叫做aluminum 嘅铝线嚟嘅。咁样而家嘅所有新嘅楼宇咧嘅结构咧，Ontario 里面嘅 building code 个楼宇规划咧，系已经唔批准用呢啲线噶啦。但系你旧屋嘅话，如果系一路用紧呢啲线咧，系可以继续合法咁样去用嘅。
1: 但合法去用同安全去用可能两回事嚟嘅，咁究竟我哋几时先发觉自己间屋，譬如像你话斋，可能旧嘅 building code 要用铝线，可能要换翻依家新嘅 building code 嗰啲线，系会比较令到自己住得安心啲咧？
2: 其实咧，点解而家咧会需而家新嘅线咧都系用 copper 线铜线嚟嘅？点解需要去用铜线咧？因为铝线嘅个发热点咧好低嘅。咁譬如话有时你插嗰啲电器。佢过热跳掣嘅时候，会有一个有可能触发火警嘅一个可能性。同埋以前嘅屋企，譬如讲紧三四十年，冇我哋而家用电量咁大，冇焗炉啊、空气炸锅啊，一间屋可能十个电视啊咁样，所以佢用系啊，所以佢用电量同埋以前咧系真系今非昔比嘅。所以点解会嘅用电量会多咗？而近期咧呢几年咧。最多客户会发现到呢个问题，可能会考虑需要换电线嘅咧，就系我哋嘅电车啦。因为我哋讲到电嘅话咧，如果我哋系旧嗰种100A 嘅电排板咧，系support 唔到充电车嘅。咁样通常就系啲客会见到，我买一部电车咯，我要装一个新嘅电排，更加容量更高嘅电排，然之后就开电工就会开始研究，跟住然之后慢慢，你呢个系比较低瓦数嘅，或者你而家都仲系用紧啲旧嘅电线嘅，咁所以可能会考虑去升级咯嗰阵时。
1: 咁讲咗电啦，通常我哋都水电咁去讲㗎啦。平常我哋觉得呢电你唔去呢拆咗嗰个 drywall, 或者唔去用一啲电力嘅量度仪去度呢，你都唔知自己间屋出现咩问题㗎。咁水我哋成日都觉得呢，我睇到啦，边有漏水啫，你睇下我啲 drywall 又冇湿啊，又冇泼，其实会唔会有啲轻微嘅漏水，只不过系未俾我哋喺肉眼见得到㗎呢？
2: 呢个系绝对有可能嘅。当每一个人去买一间二手屋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揾验楼师。咁验楼师咧会用一啲moisture detector 同埋leakage detector， 即系探你个墙里面有冇水渍嘅。咁但系有时如果系之前譬如话有一个厕所系漏紧水嘅，但系佢只要冇水通过咧，譬如话冲淋浴缸下低嗰度嗰条喉有漏水，或者个去水位漏水，但系个业主明知道嘅，咁所以佢一路都冇用。咁个验楼师系验唔出呢啲嘢嘅，所以漏水亦都系一间二手楼最烦最烦嘅一件事。
1: 除咗水之外呢，我諗亦都要

0: 睇下嗰个温度嘅，尤其是冬天就快到啦。呢段时间咧，虽然你话秋凉天咧，有时我哋中意就系话，开个窗咧都可以唔需要咧开冷暖气嘅。咁但系如果发觉冬天嚟讲间屋成日冻冰冰，夏天嚟讲咧间屋热辣辣，系咪真系代表咧嗰啲傻炮唔好够，我哋要做啲嘢咧？
1: 呢个系绝对正确嘅。当然啦，而家嘅市面标准咧，傻炮只不过系最入门级嘅基本标准。解释翻咩叫傻炮先啦。傻炮系啦，傻炮咧就系、是、我哋一般去 X 字头买家居用品嗰间嗰间五金公司咧，可以好容易买得到嘅一种保温砖嘅棉。佢望上去咧就好似床褥咁样嘅。咁我哋由保温嗰方面讲咧，佢哋有一个叫做 R value 嘅嘢，就系你保温有几多。如果係 R value 越高就越保温，咁傻炮呢種咁嘅保温床褥磚咁嘅嘢咧，就一般就係大概 R10 到 R12 度嘅。咁但係而家市面上更加好嘅話咧，就係、是、會用噴棉嘅啦。咁點解會講到要做呢啲咧？就係、是、因為當你間屋佢個保温棉開始唔得啦，或者可能之前屋頂漏水令到佢發毛啊，或者令到佢嘅保温效果冇咁好嘅話咧，呢啲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但係亦都唔係話你望一望你就望到有冇問題嘅，都係會去到冬天好凍。夏天好热，然之后你就会开始去考虑到呢啲问题。
0: 呢个可以话咧悭翻我哋个能源费用啦。咁但系那边厢咧，亦都听过有啲类似个案咧，就系话间屋可能系几十年啦。咁其实最早期喺个建筑商设计嘅时候咧，同今时今日间屋咧系完全系截然不同嘅。咁多手业主咧就完全做过装修，本来好正常嘅，即系我中意自己间屋好似我自己理想嘅一个模样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成日咁样装修，会衍生啲乜嘢潜在嘅问题咧？
1: 好多嘢呢，如果係揾一啲正規嘅裝修公司去做呢，其實係冇事冇干嘅。但係最怕呢，尤其是我哋喺加拿大北美洲呢邊呢，好多人都鍾意 DIY。咁 DIY 尤其是開始去到涉及到水同埋電嘅時候呢，佢可能做嘅時候呢用係用到，但係本身佢哋改造嘅時候呢係唔合標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以前嘅安全規範同埋以前嘅材料可能個安全性標準都冇而家咁好，譬如話頭先講緊電線嘅法例為例啦，或者係水喉嘅去封管啊，或者用啲咩管嘅為例呢，以前嘅可能會為咗貪平可能買啲唔係太好嘅，咁呢啲嘢全部都係隱藏咗嘅，你係唔會知道，直到佢出問題先至會知道。
0: 咁聽你咁講啦，即係既然有啲人可能喺一個冇專業知識嘅情況下面去改動間屋，其實會唔會影響到間屋嘅結構無端端，即係嗰啲叫做主力牆啊，或者嗰啲叫做食力位呢，係俾佢唔覺意拎走咗，搞到間屋可能分分鐘冧都唔定㗎。
1: 令到间屋冧咧，就唔系就咁一埲主力墙就会令到系冧嘅。但系个问题，如果有一埲主力墙，你系冇根据工程师去验过，将呢个力点样去正确咁去射翻落嚟咧，系会令到有可能令到你间屋倾斜，或者令到你间屋咧其他墙咧会有裂痕啊，或者烂啊，或者制造多一啲安全隐患嘅。咁呢啲咧系绝对非常有可能，亦都系我哋以前好多个项目里面会见过咧。开咗埲墙想改造一啲嘢嘅时候，发现原先主力墙嗰条承重力嗰条柱咧，系俾人修改过，仲要系一睇就知道一定唔系专业去修改过，因为你睇得出系点样去锯同埋有冇收尾咁样嘅嘢。咁呢啲嘢咧都系要当你去选择装修嘅时候咧，师傅真系要开咗墙，然之后先至会发现到呢啲咁嘅毛病。
0: 即系过去嘅人点样做错咗咧，我哋冇办法追究。但系如果你自己作为业主，你又想为一买咗翻嚟嘅旧屋去做装修，你都想你自己同埋屋企人咧可以住得安安乐乐啦。假设我真系成为咗一间旧屋嘅业主啦，我想做装修，其实啦 ，Wallace 有啲咩提议俾我哋啊？
1: 嗱，其实咧呢啲虽然种种嘅忧患咧，系虽然要做装修之后先知道，但系有一般嘅嘢咧，当你去买楼之前嘅咧，而家好流行咧，就已经开始稳定装修公司去同埋一齐睇楼。呢个系一个咧保护到自己嘅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有经验嘅装修公司同埋室内设计师咧，系望一望成个组合啊，成个 layout 系点样咧，就大概估到里面有冇俾人可能系用一啲唔好嘅方法去修改过，咁样就喺施工上高咧，就会比较容易啲，同埋你会比较心理预期多少少咯。如果系谂住去买楼嘅话，
0: 听见你之后讲咁多问题咁熟咧，咁呢方面你都可以同你嘅团队咧轻易驾驭。如果你话真系假设心机旁边嘅听众又有正话你讲过嗰啲问题，希望揾人去即系做下呢一个即系指点啊，甚至咧可能。

0: 可能真系要去做一啲旧屋嘅装修嘅，点样可以揾到阿 Wallace 你啊？
1: 嗱，我嘅公司叫做 Combi Design， C O M B I E Design。我嘅电话号码系416-888-1772。
0: 416-888-1772，416-888-1772，就反正我哋讲过个话题咧，可以打电话俾阿何师傅咧，问下佢，甚至咧揾佢攞个装修报价咧，都系无人欢迎嘅。多谢晒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何师傅，
1: 系多谢晒你。
0: 好，有机会再倾，拜拜。
1: 好，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接通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竞争局对超级市场的广告列明最低价格政策做法展开调查。安省政府话作出投资以及同伙伴合作，令省内去年偷车案比2023年高峰期少36%。喺香港，蔡天凤肢解案一名陪审员申请退出，法官宣布解散陪审团，星期三重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问你借啲嘢，两张凳就够啦。
3: 你。

笑下，15岁嘅 Fiona， 仲有17岁嘅 Elva， 就系偶像女生第三团女生组合，由邓佩欣介绍俾你。IDG 2% 地标作品《谢啲尔》，作曲 Bert 744，作词钟雪，编曲 Bert 744，Oscar Tong、Bosco Chan， 监制 Bert 744。

0: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1: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岸上野餐观星，船游滴滴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蚊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陈永谦。
5: 各位早晨，嚟到9月28号，林家华嘉年华 ，Morning 嘉华哥你好。
6: 早晨早晨，喂，中秋你有冇追月盈月啊？
5: 有啊有啊有啊，三个都做晒。
6: 做晒啊？
5: 不过有啲喺条路度追紧，即系食完饭，食完饭系啦，我哋就系、是。过咗主日嗰日，即系中秋，系我追月嗰日食饭咁样，咁、我哋就回程嗰时候追住个月亮翻屋企。不过真系三日都好正。
6: 系今年嘅中秋咧，你讲紧啱啦，三日嘅月光都好明亮，
5: 冇错，
6: 又冇乜点样云咧遮住佢，咁 OK 嘅。

0: 我都追到嘅，
1: 乜嘢
0: 就系月饼减价，食完个晚饭之后唔知走去超市，
1: 系
0: 真系减价。
1: 喂，唔减
0: 系我知道
1: 减啦，
0: 系啊系，真系冇咗我哋喜爱嗰啲品牌啫。我谂已经俾啲街坊扫晒，
1: 系
0: 系啊，咁啊，即系仲有啲咁嘅
1: 存货就一定
0: 仲系有存货嘅，系啊，即系中意食月饼嘅人系
1: 可以有得选择，
0: 扫多几盒翻屋企食，
1: 系食唔晒要摆雪柜咯，
0: 食唔晒摆做呢个咩嘛汤圆啊嘛，你话
1: 嗰个要摆冰箱，
0: 摆冰箱系啊，不过今年嘅摄取月饼嘅容量系少咗，我嘅摄取
1: 你自己
0: 系啊，可能系嗰个。即系食得少甜嘅呢排，系咁样，系
1: 咁你咪食第二啲咯，
0: 食第二啲，冇错，好纯粹个人分享。
1: 咸月饼
0: 可能真系我再大啲嘅时候，我就进军呢个咸月饼嘅境界。
1: 系啊，有噶有噶，
0: 系啊，
1: 好似上海都有咸月饼，
0: 系咪啊？
1: 系系，
0: 真系要试一试先。
1: 系啊，
0: 嗰啲咸咸地嗰啲，可能而家真系啱我啲。
1: 咸里面都要加啲糖嘅，
0: 系嘛？
1: 喺煮餸嘅大厨嚟讲，应该即系话。煮咸餸都要加翻糖，吊一吊起咁。
0: 所以我明白咩意思？點解食開甜嘅月餅，啲人話做咩無啦整啲鹹月餅？就係原來可能真係關個年紀個口味要轉嘅時候咧，都可能啱啱。
1: 同埋唔同各處嘅鄉村，各處嘅風俗
0: 係
1: 嘛 ？OK，
0: 好。
1: 好咁啊，开心心咁度过咗呢一个即系中秋之后，又嚟紧星期三又放假啦。
0: 冇
1: 错，我哋
0: 冇错，
1: 系好。咁啊，
0: 电话有晒啊！
1: 你想听电话，要话讲一讲，
0: 听咗电话，
1: 听我先，
0: 我哋听电话先啦。跟住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第一位系 Milka， 早晨你好
1: ，Milka 早晨。
2: 诶，啊，嘉华哥师啊，你早晨。
0: 早晨你好，
1: 点啊 ，Milka？
2: 嘉华哥，我有两个问题，
1: 嚟啊，
2: 方便香港嘅
1: 系。
2: 第一个问题咧，唔知我以前问过，我唔记得咗。如果我去跑步，俾警察话即个身份证，如果我摆到电话一边，得唔得嘅咧？
1: 原则上。讲真啦，你睇你跑嗱，佢有一个距离嘅，即系香港以前有个例啦，我谂而家都系嘅，即系你嗰个距离系唔系即系，譬如你喺屋企附近啊，或者你住喺嗰附近咧，就系、是、可以解释得到嘅，即系可以嘅。OK， 你譬如你住喺尖沙咀，你跑到去旺角。咁梗系唔得啦，系嘛？即系唔系唔得嘅，咁你合理解释嘅啫，合理解释。诶，讲真啦，例就在者有咁嘅权力系 check 你，咁你跑紧步无啦啦，点解会 check 你啫？
0: 嗯，
1: 系嘛？你起争执，跑步起争执，同埋起争执，佢就要攞你身份证。
0: 跑得唔好咁仓促。
1: 第二个问题
2: 系我第二个问题咧，系咪咧？啲机场巴士咧？个行李系咪一个 hand carry 同一个大行李啊？两件都得噶嘛？啲巴士
1: 冇规定喎，原则上，
0: 你搭紧机场巴士嘅最多嘅携带量系咪你咁嘅意思？
1: 系咯，
2: 系咪？系啦，
1: 应该系冇规定。因为点解咧？基本上佢系机场巴士系一定系车去机场噶啦。咁一定系游客或者系即系准备出埠噶啦。咁你出埠带几多个行李？咁你合理地攞行李咪啊？你话系等等，司机，我有十件行李，咁即系唔系话唔合理嘅？你有权做呢样嘢噶嘛？
2: 有冇可能佢个行李架搬咗？佢话唔好意思啊，你唔好唔俾你搭啊。虽然有位，不过行李架搬咗。
1: 佢应该系用嗰我嗱对，我就未坐过，我哋有同事坐过。基本上呢啲咁嘅旅客，即系巴士，应该系有空间俾你藏噶嘛。即系你好似旅游巴咁，都会有个即系车下边有个空间俾你藏行李。
2: 好，唔该晒，交流
1: 交，
0: 我帮你跟进呢样嘢，好唔好 ？OK， 好 ，OK。下一位黄叔你好，
1: 早晨黄叔，
3: 系两位好，
1: 你好，
3: 哥
1: 系，有咩倾啊？今日
3: 我咁啊，我有个想请教你嘅，因为我寻日咧，我揸住个 iPad 咧跌咗落个地下度，佢个镜面系裂咗啊，咁有冇办法可以补救咧？我而家都唔敢插电，我怕佢漏电啊。
0: 你个画面裂咗，
1: 爆即系裂咗个，
3: 系啊，黑色嗰个系裂咗啊，
1: 即系画面啦，
0: 画面裂。咁你个画面裂咗，你有冇试下开佢？有冇着唔着？
1: 唔敢开，惊
0: 都要试嘅，都要试嘅。
3: 我今朝开过，
0: 系
1: 系，
3: 但系咧佢裂咗，我惊佢如果我插电，佢会唔会漏电咧？
0: 我又唔觉得会漏电嘅，
1: 系咯，
0: 系系啊。但系你裂成点先？裂得少少啊，还是系点啊？
3: 佢即系
1: 斜角直裂啦，定抑或少少爆？
3: 长方形啦，
0: 系。
3: 因为我而家即系有啲严重嘅退化关节炎，我只手即系 好地地咁揸住佢都會跌。

0: 啊，唔紧要，嗰个发生呢件事唔紧要，而家讲紧呢个荧光幕啊嘛。
1: 即系佢嗰啲长方形啦，即系
0: 唔系你系小裂啦，抑或大裂先？
1: 由跌到落尾，即系裂到落
0: 打斜角哦，一条痕斜咁裂纹。
1: 诶，仲有少少裂纹咯。
0: 得得，有冇刮手啊？
1: 轻轻
0: 我
1: 少少啦，
0: 我有少少刮手，
1: 都有唉，
0: 得啦，唔紧要，唔使鞋子。我哋而家系想谂你问个问题，我哋点样帮你谂啫？
2: 我相信
1: 我插咗电，佢会唔会漏电？
0: 讲咗俾你听，系应该唔会，
2: 应该唔会嘅，应该唔会。
0: 系 ，OK。我觉得你首先第一样嘢，你如果日日都用，又要掂嗰个荧光幕。你如果真系有刮手嘅，首先第一样嘢好简单啦，个胶纸粘透明胶纸粘住佢先啦。
2: 嗯，
0: 唔系你惯泥一锤一声揩亲只手又麻烦。
2: 冇错，会整亲只手。
0: 胶纸
1: 你保鲜纸咁包住
0: 咩啊？保鲜纸包住
2: 都会甩嘅，咁你每日都要包过啦，系咪？
0: 即系胶纸系咪最稳阵啫？透明胶纸你咪粘住啲。
1: 有冇咁大块咧？
0: 冇咪三块四块咁啦，唔系而家系解决咗你而家准备维唔维修系另一回事。最紧要就唔好怪戒到你手先啊嘛，黄叔同唔同意啊？
1: 系，
0: 咁你咪都冇，你要大块嘅都有噶，唔屋企冇咪去买咯。如果你一定要一块过，系咪先？咁但系暂时你咪黐住佢。咁至于后着系乜嘢咧？咁咪要换咯。
2: 嗯哼，
1: 即系佢我嗰个系 Apple 嘅，我仔送俾我嘅，
2: 系
0: 咪去翻 Apple？
1: 咁如果我换咗都 OK 噶咯，嗬？
2: 系
0: 换咗梗系 OK 啦，全新买嘅。
1: 但系可以换咧，还是要低时间？即系咩咧？
0: 咩啊？即系摆低。
1: 我哋讲俾啲细路听啊！哎呀，真系我自己。
0: 唔系你唔使讲俾个，而家讲你讲俾边个听唔系一个问题，而家你问嘅问题就系话，如果拎去维修系咪要摆低啊嘛？
1: 系
0: 咯，
2: 应该要摆低一阵，
0: 实要摆低，
2: 应该要嘅，系啊，
0: 好唔好啊？
2: 冇错。
1: 咁如果我嗰个系有几年啦，换个新嘅算数啦，咁系咪好？
0: 恭喜你有新嘢，得。
2: 我谂
0: 呢个系你自己
2: 决定啦，系啊，
0: 你自己决定话准唔准备？
2: 系你去一啲叫做或者好多唐人嗰啲叫电话维修嘅铺头嗰度，你可以格下价咁样咯。诶，我部叫做2020年嘅 iPad， 我换呢个画面几钱啊？
0: 成个拎咗过去俾佢睇，
2: 系咯，咪咁咯，系
0: 嘛？
1: 你而家我唯有攞嗰啲透明胶纸系啦，
2: 系
0: 一定用透明胶纸黐咗先，好冇？
1: 啲 box 嗰啲咁，
0: 诶，我得噶，总之你方便嗰只就黐住佢。我最主要就系问题，唔好戒亲只手啫，啱唔啱啊？就系咁简单。
2: O K，
0: 好
2: ，O K，
1: 多谢你啊，嘉
0: 华。冇嘢，多谢，冇嘢，多谢。O
2: K，O K， 拜拜。
0: O K， 拜拜。
2: 好，我哋听埋 Irene 啦
0: ，Irene
2: 早
0: 晨，
3: 系早晨啊，嘉华哥师兄
2: 你好，
0: 有咩倾咁啊？今日。
3: 诶，最紧要问一个问题，
0: 系
3: 因为上个礼拜问过你哋关于警局招募人嗰啲问题，
0: 我答咗，
3: 跟住又听到你答过话问阿明 Sir，
0: 系，
3: 不过我今日仲系想继续问，
0: 问咯，
3: 即系话阿明 Sir 如果问阿女警司有咩回应，
0: 嗰个系女警啫，唔使咁高级讲到，佢系女警嚟啫。是啊，不是警司，女警啫。吓、哦，继、啊、续。
3: 咁我即系想话问，问下可唔可以同我哋答，即系问
0: 嗱、
3: 啊。
0: 首先第一样嘢 ，Ming Sir 讲得好详细嘅。第一，你等个零两个月咧，并非唔正常，系绝对正常嘅。即系当佢哋招募组咧，就会系大概有人申请啊，有人查询咧，佢会有一段时间系会 check 嘅。就是你期待等待好唔好啊？咁你再等到两个几月之后仲未有回音，应该有回音，未有回音你再打返上嚟好唔好啊？
3: 哦，个零两个月啊，可能而家都差唔多啦。佢哋
0: 唔系差唔多，差唔多，你即系冇一个肯定数啊嘛。咁我哋亦都要知道啦，系咪先？唔同你开住个焗炉够钟，佢会熄噶嘛。我哋俾时间啦。我知道你心急，亦都多谢你个女咧，应该吓，你个女咧系参与呢一个行列，咁就期待等多一阵，好唔好啊？好冇？
3: 但系我即系话。是多伦多警局嗰、那个
0: 多伦多警区，咁啊，基本上咧系你期待等一下先。你其实佢亦都喺多伦多警区里面嘅工作范围，for女士嘅都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咁你到期。

0: 其时如果佢联络你嘅时候，咁你就揾你个女啦吓，就系、是、直接同佢倾吓，睇、啊、有啲乜嘢系啱佢嘅，好唔好啊？
1: 佢已经申请咗。
0: 唔系，我哋知，我哋知晒噶啦，我哋知晒噶啦，亦都将你个情况同呢、這个即系阿明 Sir 讲过。明 Sir 亦都同呢一个招募组倾过，咁得到嘅答案就系头先我所讲嘅，耐性、等待，
1: 即系等两三个月都要等咁样，
2: 都要等噶，
0: 基本系咁啊，因为唔系净系招募一个嘛，咁你就算就之后咁佢仲要又要开班咧，于是者就唔系一对一嘅问题啊嘛，好嘛，
1: 哦，
0: 解决。
1: 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0: 客气
2: ，OK， 好多谢你吓，好，咁我哋可以去交维一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嗱，朋友咧，唔论佢系高或者低，我当然唔系讲佢嘅身形啦，我系讲佢嘅身份，我哋都应该尊重。
4: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九月三十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直到9月30号。
6: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7: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8: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9: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0: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1: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0: 原来
12: 是咁。
2: 今日个原来是咁，今日公揾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出嚟，养蚕嘅女子点解要梳起唔嫁呢？转头翻嚟交阿公为你分享。
13: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C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2: 哋 Bridalwood Mall Belmont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

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原来
2: 是咁。
3: 好，原文其上教过，点解我养蚕丝嘅女子都要梳起唔嫁，唔可以谈情说爱呢？
4: 佢你又讲得好啱，所以唔嫁就省却咗谈情说爱。
3: 系啊，专注于工作。
4: 喂，咁如果我问，即系梳起唔嫁同而家讲嗰啲即系宅女又好大分别噶。
3: 系
4: 宅女就即系佢自己屋企，
3: 佢好 enjoy 自己一个人
4: ，enjoy 佢咧分分钟都会。有一个叫做点讲咧，谈情说爱嘅阶段，终于即系就系揾到合适嘅对象，结果咧就拍拖，
3: 系啦，
4: 咁啊跟住结婚，
3: 迟婚咧可能最多都系讲，但系呢个以前
4: 梳起唔嫁，就即系话到明啦，标明不准使入，
3: 系啊，
4: 你就唔好走入去啊，系咪
3: 先？此路不通，
4: 此路不通，
3: 系咯，
4: 系冇理由，我唔会嫁噶啦，
3: 冇理由封咗自己条后路噶，
4: 咁咪咯，梳起唔嫁。同养蚕女之间嘅关系咧，我就讲讲，睇下大家有冇听过呢、這个咁嘅源头，原来系咁嘅咧。以往咧，你知中国一早就已经出现咗，娶呢个蚕丝，
3: 系啊，呢、這个工业啦，
4: 咁啊丝绸之路已经有噶啦，
3: 系好出名啊嘛，顺德啊嘛，系，
4: 系咁唔系丝绸之路唔系，
3: 唔系即系嗰个厂，
4: 咁但系慢慢之后咧，发展到咧。就係順德呢個地方咧，就好出名，同埋佢好一個好大嘅行業，就係養蚕。咁究竟係咪因為嗰度種蚕樹，即係
3: 桑葉
4: 會多
3: 啲係咪？
4: 唔出奇啊！南邊啊嘛。
3: 嗯，
4: 好啦，咁呢一個咁樣嘅大嘅工作，就係需要咧一啲少女，但
3: 係
4: 表明
3: 係。
4: 云英未嫁的少女，咁少女通常都系未嫁嘅，
3: 系
4: 嘛？咁但系佢就一定要云英未嫁，咁同埋揾啲后生女，咁以前嚟讲农业社会，咁当然啦，男嘅出去耕田，女嘅就屋企，咁但系佢可以揾到一份咁嘅工，
3: 系，
4: 但系个条件就系头先所讲，
3: 就系云英未嫁，
4: 咁啊何解啊？何解要云英未嫁？结咗婚唔可以做养蚕女嘅咩？一样得啊！嗱，第一呢个工种可能系女士会细心啲，啱唔啱啊？
3: 系
4: 好少男士即系以前
3: 我大力得滞，即系整烂咗，
4: 粗枝大叶就唔适宜做养蚕。咁啊揾到呢啲女仔之后咧，
3: 冇错，
4: 咁就开始养蚕呢一个咁样嘅工种。咁但系。点解要梳起唔嫁咧？
3: 系
4: 原因就系咁嘅。传说中或者系以前做法咧，原来养蚕咧，嗱养蚕其实攞蚕丝就其实蚕虫
3: 系蚕虫啊，
4: 就
3: 成茧啦，
4: 成咗一个茧，
3: 系
4: 成咗茧之后佢吐丝成茧啦嘛，成咗茧之后咧就佢就攞翻啲丝出嚟，就
3: 系
4: 做呢一个材料啦，丝绸啦。
3: 嗯，
4: 好啦。以前话就要揾呢啲女士嘅体温，然后咧就系令至到嗰条蚕虫咧结茧嘅时候咧个快啊，同埋系适合个温度。
3: 即系话嗰云英未嫁啦，我可以再
4: 少女先啦，
3: 少女啦，
4: 少女
3: 云英未嫁，即系处世之身嘅少女啦。咁咧个温度咧系最吻合嘅。
4: 我唔敢答你系唔系，我唔系医生，
3: 唔系医生，
4: 有可能系，
3: 有可能
4: 只可以讲有可能系，即系可能系咪荷尔蒙分泌如是者咁样样啦？呢个太医学，同埋太过科学化。但系我哋讲紧以前佢哋系咁样做。好啦，咁你一做嘅时候，一份工做下就越做越长，
3: 系咯，
4: 系嘛？咁但系亦都避免咗呢啲咁嘅少女。系未系云英未嫁系嘛？即系头先讲处子之身，咁所以佢哋咧就会唔系一定规矩，但系入行迟啲俾。

0: 即係嗰啲見到啲前輩嚇係咁，佢咧即係梳起個頭，佢以前係長頭髮噶嘛啲女仔，
1: 係啊，
0: 咁啊梳起咗之後咧就扎個髻。
1: 通常結咗婚就係咁樣噶啦。
0: 誒唔係結咗婚係咁，
1: 係
0: 係扎咗個髻之後，
1: 扎咗個髻
0: 就表明話俾大家聽，
1: 係
0: 話俾大家聽咧，各位男士，
1: 係
0: 我係唔會，我係梳起唔嫁嘅，
1: 嗯，
0: 所以你哋唔需要有任何。嘅諗法，
1: 係
0: 諗法，係嘛啊？可能係我係你心目中嘅即係對象，但係我都表明曬啦，掛曬牌俾你睇噶啦，擺咗喺個頭上邊噶啦，就係我唔會好似普通一般少女，
1: 明白明白，
0: 會同你發生一啲即係姻緣
1: 嘅關係，
0: 係嘅關係。
1: 嗯，
0: 咁呢個亦都係表明咗身份，而佢可以繼續咁整下整下，其實就係。喺呢个行以前喺呢个行业里面，就会由少女年代，佢、已经决定我终身嘅职业
1: 就系呢一样，
0: 佢就需要有呢样嘢，就叫做梳起唔嫁，咁样样。
1: 即最大原因就系因为佢嗰、那个诶，嗰、要需要个
0: 条件
1: 同埋身体个条件就系
0: 佢个条件系
1: 条件咁样，
0: 系啊，即系你话
1: 好独特啊呢个条件，系
0: 你话有冇咁医学嘅研究？我觉得又未必。
1: 系，
0: 即系话你十二诶，唔好讲话十二岁，十五岁同五十一岁嘅体温分别，我真系唔识，
1: 真系唔识呢啲，
0: 真系唔识。
1: 系，
0: 但系佢个入职条件
1: 就系呢一个，
0: 势必 guarantee
1: 系啊，
0: 你系咁样先 qualify。
1: OK， 终于明白呢个嘢，系啦，入职条件就一定要文英味噶。
0: 系
1: 嘅少女，
0: 少女
1: 嘅少女，
0: 系啊，咁同埋你终身，如果你继续喺呢个行业里面，你都系要系一个
1: 处
0: 子之身，
1: 就系、咁样啦，
0: 咁先可以继续呢个行
1: 业。即系你要入职嘅时候，你继续做呢样嘢咧，咁又唔想咁烦啊嘛，好成日啲男子喺度提亲唔提啦，
0: 你放工放工经过田间，有个吓年青力壮嘅，
1: 有个媒人婆冲出嚟啊，
0: 媒人婆，又有晒 list 噶啦，点会以前嘅媒人系要攞晒所有嘅资料先去安排提亲。咁啊，你我讲啊，即系嗰啲啦，喺田间经过有个
1: 系粗犷嘅男子，攞住个犁头坐噶啦，
0: 系啊，就系咁啦，
1: 明白晒，好，讲讲好嘅嘢呢个，咁啊，解释咗啦，点解呢个叫做咧养蚕丝嘅女子就系变成一个自梳女啦，
0: 系
1: 啦，好啊，好，咁啊呢个有趣嘅话题咧就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再见，拜
0: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3: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竞争局宣布会就住零售超级市场业界所采用嘅最低广告价格政策展开调查。竞争局指有关政策是由供应商制定，又或者是零售商商讨，规定产品宣传的最低价格，即使超级市场愿意在店内以更低价格出售商品，亦会被禁止在广告宣传。竞争局指在本国的杂货零售由少数几间大企业主导的情况之下，有关政策会削弱竞争，令到折扣超市难以提供低价去吸引顾客，部分零售商更加可能因为不能够宣传而直接取消店内的折扣。安省政府表示，随着警方得到更多打击有组织汽车盗窃犯罪的资源，全省的汽车盗窃案持续下降。根据公平协会的最新报告，在2025年全省有19319宗汽车盗窃案，比起2023年的高峰期减少 36%。省府又宣布，为了进一步支援警方打击汽车盗窃，在2026至2027年度的防止汽车盗窃拨款计划，将会额外拨款600万元，去支持全省22项警方计划。

0: 令到计划自从在2023年推出以来，政府的投资额达到2400万元，其中皮尔区警方会获得30万元，用于加强商业汽车犯罪调查局的工作。皮尔区的汽车盗窃案同样呈现下降趋势，在今年一至六月，区内有大约2790架车被偷走，较去年同期少299架，跌幅大约一成。安省政府今日启动秋季疫苗注射计划，先为属于高危同优先群组的省民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同埋流行性感冒疫苗，亦会向合资格人士提供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至于其余省民，将可以在由下个月26号开始接种疫苗。亚省省长戴思敏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预期今日在卡加里一项活动同台，预计会谈及能源，包括探讨怎样在政治动荡和冲突不断的世界之中，更好地去将加拿大的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在香港，有消息指警方下个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到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葬礼，翌日安葬后援，采用中式步操礼仪以及道教仪式。朱振国在2005年七月于长沙湾执勤期间遇到袭击，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在香港，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法官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庭上星期四选出7男2女陪审团，法官祁彦辉在今个星期一开庭之后说，其中一名陪审员上星期向法庭提出以健康理由，担心参与审讯会增添压力影响病情而申请退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 ，Potluck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沙菲宝啊。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星期一开工顺利，欢迎你嚟林多乐飞。由今日开始，一连三个星期嘅多乐飞都有啲特别嘅，因为节目时间会加长一小时，由11点去到1点。原定嘅100分生活圈，暂时喺呢三个星期会调整到系1点至2点播放。所以对于多乐飞节目时段嚟

0: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1: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2: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2: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多乐飞
5: 今年是泳儿入行20年，泳儿一向唱歌都非常好，奖佢唔系冇，但系感觉上佢未够得到佢应得嘅注意力，又或者佢暂时未有一首好爆嘅歌。好爆嘅意思系好流行、好 hit 嘅作品，20年都未遇上一首，真系戥佢有啲心急啊！不过我觉得佢系好有耐性嘅。最近佢都有一首几好嘅新歌，叫做《存活》，讲存在同活着嘅分别。存在即系两餐温饱咁啦，而活着就层次高啲，对生命系有盼望、有热诚、有使命感。咁我觉得泳儿系真系对唱歌有活着嘅期盼嘅。呢首歌由蔡德才为佢做监制，《存活》泳。

当一首歌唱咗几十年，但系每一次唱都仍然好有感觉，好有感情，呢啲就系叫做专业。专业嘅歌手其实有好多，因为喺佢哋眼前嘅歌迷乐迷去睇佢哋嘅演出，都可能系呢位乐迷嘅第一次。如果佢哋 hea 过个演出，咁嗰位乐迷一定大失所望啊！我相信我哋好多人都去睇过演唱会，睇过一啲现场表演，就算系商场演出都好，好多演出单位都尽情尽力演唱。我哋其实都应该俾翻一啲尊重佢哋，起码就唔好顾住碌手机，甚至乎倾偈。又或者大大声倾偈，系可能唔系每首歌你都中意听，但系一个演出你入得场睇，又或者喺商场度你企得喺度睇，就请尊重翻个场合，可以吗？每一句说话 ，Autumn version 太极。

0: 阿女咁快就结婚？
1: 唔快啦，早啲好。
0: 咁你呢啲系？
1: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除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0: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1: 旧噶，啱啱俾嘅。
2: 好趣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坚尼同黄秦才通过两人强调加强加拿大同新加坡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美国提供导弹系统计划存放在冲绳加州立基地引起抗议。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翻沉，造成三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5: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6: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7: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6: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8: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9: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8: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9: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8: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9: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8: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1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由落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

0: 牌酒店咧，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长城酒店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月亮唔系圆就系缺，你可以话冇乜惊喜，但系我每一次喺天空上面发现到月亮，我都好惊喜。你知嘛？要见到一个冇云、清亮嘅天空，唔系咁容易噶。你就算喺个天气 app 度见到 clear 呢个字，即刻飙出去个露台度睇，系个天系清，都唔代表个月亮会即刻挂喺度同你打招呼。所以当朝头早翻工揸车抬头，见到月亮喺度嘅时候，真系会开心噶，觉得嗰日会行运，弯弯的月亮，女方。

天然美景比月亮更难得的当然就是彩虹。我一世人见到彩虹的次数寥寥可数，多数见到的都是彩虹的一橛。如果说见到半圆形的彩虹，我想不会超过五次啊。真是咁难得，就唯有靠自己去想象，所以成日就靠去画、去砌、去唱。有唔少歌曲都是有关彩虹的，都是美好的。广东歌有关彩虹的，点少得佢啊？画出彩虹，林家。

有关唔少职业嘅幻想都系偏向美好嘅想象，所以我哋先至会想去从事呢啲行业。但系喺投身之前，我哋又有冇去深入调查过佢哋嘅真相呢？即系唔系话要知道点惨点惨，然之后又唔去做，但系总要衡量翻嗰个行业嘅苦与乐，先至去盘算自己嘅前途，咁样对自己先至公道，系咪？以前冇互联网就冇办法啫，而家想知道呢个世界多啲，真系话都冇咁易，但系总要 fact check 作为最后嘅防线，先至系精明。飞机师即风衣张学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贵君郑嘉诚。
1: 现在次是可能放暑假，
0: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的，因为接下来10月中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真的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好像我们这些、啊、即是师兄师姐、你又会学到很多

0: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1: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准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多乐飞，
7: 多谢你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希。今个小时九首音乐作品被你所选择，结束这个 Magic Hour， 有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姚卓飞。12点回来有多乐飞 Plus One， 再见你了。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五间新闻专辑。
3: 针对多伦多警队的贪腐调查，再有警员认罪。加尼同黄俊才通话，强调加拿大同新加坡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商务部公布对美国降税产品清单。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调查多伦多警队贪腐的南方行动 Project South 再有警员认罪。Global News 报道，多伦多警队警员 Elias Morwett 今日在法庭承认一项未获授权使用电脑控罪，他是案中被捕的八名现任及前任多伦多警队警员之一，今年二月被捕的时候另外被控违反公众信任的罪名。他的代表律师说，被告只是进行了一次未获授权资料查询，与南方行动涉及的反毒、贪污、企图谋杀等嫌嚴重罪行無關。約克區警隊是在去年六月展開相關調查，涉嫌多倫多南區羈留中心一名高層人員據報成為了暗殺的目標。同案另一名被告多倫多警隊前警員 Derek McCormick 已經在今年七月承認5000元以下盜竊以及違反公眾信任的罪名。安省的汽车盗窃案持续减少，而省府就宣布本年度再投入600万元加强打击相关罪行。周善廉报道。
4: 安省政府表示，随着警方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及省府同各地的执法机构加强合作，全省汽车盗窃案件持续下降。根据公平协会发布的2025年汽车盗窃趋势报告，安省去年一共录得19319宗汽车盗窃案，比较2023年的3134宗的高峰减少 36%。该协会最新的报告亦都显示，今年上半年安省一共有8796架汽车被盗，比较去年同期的9601架减少了 8.4%。 过去三年安省政府投入5100万元支持包括防止汽车盗窃拨款计划、省级汽车盗窃及拖车队以及重大汽车盗窃案件检控应对小组等。安省法务厅长克斯纳表示，虽然打击汽车盗窃工作取得进展，但是政府仍然会继续增加投资，协助警方瓦解犯罪网络，保障安省家庭以及社区的安全。省府宣布，2026至27年度防止汽车盗窃拨款计划将会额外投入600万元，支持全省22项警方的计划。其中，皮尔区警队获得拨款30万元，用于加强商业汽车犯罪调查局工作，包括支援专责调查人员、专业培训、先进调查设备以及公众教育等。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至到6月30日，皮尔区的汽车盗窃数字由去年同期的3089架减少到大约2790架，跌幅大约是一成。加拿大中文电台周

0: 电铃报道。
1: 安省政府今日启动秋季疫苗注射计划，先为属于高危和优先群组的省民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流行性感冒疫苗，亦都会向合资格人士提供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其余的省民就可以在10月26号开始接种疫苗。加拿大竞争局公布会就住零售超级市场业界所采用的最低广告价格政策展开调查。当局指有关的政策是由供应商制定又或者是零售商商讨，规定产品专权的最低价格，即使超级市场愿意在店内以更低价格出售商品，亦都被禁止在广告宣传。竞争局指在本国的杂货零售由少数几间大企业主导的情况之下，有关政策会削弱竞争。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定于今日在多伦多共同主持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旨在推动令被俄罗斯掳走的乌克兰儿童获得释放。在2024年，时任总理杜鲁多的政府和乌克兰共同启动一个国际联盟，致力于解救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至今有数以百计儿童获得释放，而参与的国家就将工作扩大至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被带走的成年平民和战俘。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2023年3月因为非法驱逐和转移儿童的指控而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拘捕令。乌克兰同盟友相信俄罗斯掳走了数以万计儿童，很多被安置在俄罗斯家庭生活，被强迫要抛弃乌克兰文化。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总理卡尼今日同新加坡总理王循才通话，两国领导人强调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加强加拿大同新加坡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声明指出，加拿大对新加坡的出口在过去五年增加超过一倍。两国总理亦都讨论了包括透过近期宣布了的加拿大新加坡经济伙伴框架去推进贸易关系的机遇，亦都讨论了加倍努力争取尽快完成加拿大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声明话，这项协定生效之后会减少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准入，为到加拿大和东盟的企业创造更多可预测的环境，并且预期可以为到加拿大经济带来接近20亿元，创造接近14000个加拿大工作职位。卡尼在通话中亦都强调，扩大来自新加坡在加拿大的人工智能生态及能源投资的机会，而卡尼期待今年稍后欢迎王循才到访，进一步加强合作。两国领袖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络。本国仍然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就公布对美国降低税项产品的清单。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号至23号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喺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嘅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喺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

0: 和惠益。雙方約定11月底前舉行下次對話，並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溝通渠道。雙方又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去到明年的1月10日，為企業合作提供相對穩定和可預期的政策環境。相信雙方透過年底前的高層經貿互動，就繼續延期找到積極的解決方案。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日本沖繩縣加守立丁丁長當生雲前往防衛省沖繩防衛局抗議美國提供中程彈道導彈系統，計劃存放在加守立基地，要求撤回計劃。共同社報道，當生雲指出，由於未明確存放期限，擔心可能會轉變為永久正式部署，批評有關計劃無視民眾感受，荒謬至極，絕對無法接受。一艘移民船在星期一于英伦海峡翻沉，造成三人死亡。法国的传媒报道说，一艘船是载有105人。泰国全范围的水灾至今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40几个府合共有180万人受灾。尼泊尔北部雪崩，当地警方话有至少4个人遇难，有探险公司就话有10个人失去了联络。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警方據報下個月22號在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為到警員朱振國舉行最高榮譽儀式葬禮，翌日安葬浩元，採用中式部粗禮儀及道教儀式。朱振國在2005年7月於長沙灣執行期間遇襲，失血過多成為植物人，在2006年獲頒授金英勇勳章，今個月中離世。香港一名男子被发现在屯门兆康路一个渠务设施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怀疑他是被困。在香港，一间连锁健身中心位于沙田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有3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香港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营房屋比例方面，继续以逐步迈向6:4比为规划基础，在294000个单位当中，出租公屋和六字居占176000个，118000个是其他资助出售单位。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4: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的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一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3: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4: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减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四年，甚至长远我哋应该要翻三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3: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医院管理局公布，启德医院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启德医院下星期一起分阶段启用，首阶段投入服务嘅包括

0: 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伊利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循序渐进转移，伊利莎白医院内科、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的专科门诊服务十月下旬起分批转移至专科门诊大楼。另外，专职医疗、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检查服务、病理学部、药剂部、临床肿瘤科和妇产科日间服务、病人资源中心等配套服务十月起逐步开展。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下星期一启用，预计开院初期每日将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月4号朝早开始预约。大楼亦都设有香港最大药剂部，每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药物处方。肿瘤科大楼有公立医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和伽马刀设备。运输署亦都公布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以作配合，其中启德医院区有10条专营巴士和6条专营小巴路线。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认为，首阶段交通安排覆盖大致足够，同时建议在伊利莎白医院增设接驳巴士。
1: 开设的初期呢，仍然呢就不排除有部分的街坊呢就仍然去了伊利莎白医院。如果有一个接驳的巴士在 QE 能够接驳前往启德医院呢，对一些去错地方、记错地方，对他们呢就前往去新的地方呢都是有帮助的。即就算这些去错地方而错过了个复诊时间呢，是不是都可以有一个特别的快的排队复诊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这个在搬迁的初期呢是需要考虑的。
0: 他期望未来启德智慧绿色运输系统可以进一步伸延至医院附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搵 Alexander 潘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5: 我们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这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了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港和短信， 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3: 财经简报。
2: 新聞標準普爾 TSX 綜合指數最新報35468點，跌332點。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51478點，跌349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6819點，跌249點。香港恒生指數收市報24642點，升132點。東京日經平均指數收市報65877點，跌486點。財經消息報道完畢。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

0: 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理财智慧，
2: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4: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鞍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5: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迎你在中午12点之后继续选择 AM1430 多乐飞 Plus One 时段。由今日开始，一连三个星期的多乐飞都会加长一小时，由11点去到1点。原定的100分生活圈暂时在这三个礼拜会调整到在1点至2点播放。非常感谢这三个星期的特别假期，这个假期不是我不用翻工，而是一个对于我来讲的音乐假期，可以做多一小时的音乐节目，带多一小时的音乐体验给你，特别开心。就由这个感觉开始，有缘遇上彭伶。

0: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2: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688-1772。
3: 万感高球会现已盛大学，位于环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不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大细共享高尔夫趣。万感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500000请。
4: 多乐飞
5: 一路都唔知道，原来梁汉文系一个咁中意挑战嘅人，讲紧嘅系音乐上嘅挑战。虽然佢嘅歌好多都稳稳阵阵，但系你睇佢好多现场 live 嘅演出都系有啲挑战嘅。就例如我喺之前讲过，佢喺 Big Four 嗰次。

八手乱弹吉他，佢由唔识弹吉他去到跨过安仔背脊，伸手落去揿 cord 同埋拨动弦线，以至最近佢喺港姐演出边弹钢琴边吹奏自学嘅口琴嚟演唱。梁汉文仲喺音乐上好努力嘅歌手，我哋有佢嘅派台新歌《第七火如石是爱情》，梁汉文。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十三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星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9577 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0: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传承，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Your love
2: is lifting me higher。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先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好多嘢都系讲程度嘅，例如读书，由 B B 班去到大学，逐级逐级上。又例如，就算你好鍾意一个人，都系由朋友开始做起。可能个朋友时期好短，你就开始追求佢，但系点都冇得跳过呢个 step 呢一个步骤。有可能有啲去到阿哥阿妹嗰啲叫法，最终都系会到情侣关系。然之后呢？然之后真係睇缘分啦，有啲就真係缘啦，有啲就可以走落去共偕一生。其实走得落去走唔落去都系一个结局，我都系觉得好嘅。至于走唔落去，咪就系好似画鬼脚咁样走第二条路咯，系咪？总之走边条路都要开开心心。Be my Valentine， 古巨

如果你觉得一个人生活是可怕的，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你可能觉得没有支援，但是你只要设定到一个支援网络，找到个心安，你就可以开始享受一个人生活的乐趣。那这个人生活有什么乐趣呢？就是不用想那么多。这个不用想那么多，就是起码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个屋企，例如成张床是你的，成张被是你的，不要看小这件事，好自由的，睡得好安乐的，还有喜欢几时吃饭就几时吃，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了，这个不用再浪费篇幅了。一个人生活还有一个大的乐趣，就是所有洗费都是自己享受，这个也不用多说，是不是？还有社交自由，即是喜欢识咩人就识咩人，当然就要大眼识人啦，这个自己判断。讲咁多是不是好羡慕一个人协会的快乐呢？ Alone Again Naturally， Gilbert O'Sullivan。

0: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0: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
1: 保温顺捷，一路顺捷。
0: 416-267-2818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

0: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1: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哋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贵君郑嘉诚。
3: 而家次是可能放暑假，
2: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嘅，因为嚟紧十月中我哋有呢个演唱会，真系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好似我哋呢啲啊，即系师兄师姐啊，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系佢哋嗰阵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想一定是想有自己更多的作品啊，跟其他音乐人看会不会灵魂碰撞到一些新的东西啦，都很想做到这件事。我觉得现在比赛完了，那个目标真的要做一个歌手。
4: 想听到郑嘉诚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喺 AM 1430选择多乐飞同多乐飞 Plus One。今个小时七首音乐作品带俾你 pretty good 既美好嘅音乐，好享受。嚟紧10月8日星期四系 Fairchild 爱心洋日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你随时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多谢你嘅支持。临走有连续剧容祖儿，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联邦卫生部长以及全国各省区的卫生厅长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联邦医疗拨款问题。安省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在省议会一个委员会说，各省正向渥太华反映医疗系统正面临财政悬崖，各省区政府担心总理卡尼政府在今个秋季公布的新预算案中，将按预期在2027年3月之后终止部分指定医疗拨款，并于2028年3月之后削减加拿大健康转移支付的增幅。有关的拨款目前获得保证在2028年之前每年最少增长 5%， 其后降至每年最少 3%。 款项原本用作扩展基本医疗、缩短手术轮候时间和改善精神健康服务等。调查多伦多地区警队贪腐的南方行动 Project South 有第二名警员认罪。多伦多警员莫亚德 Elias Moawid 今日在法庭承认一项未获授权使用电脑控罪，控方寻求判处被告四个月的有条件刑期和12个月缓刑。约克区警方是在去年六月启动相关调查，事源多伦多南区拘留中心一名高层人员据报成为暗杀目标。莫亚德是案中被捕的八名现任及前任多伦多警员之一，今年二月被捕的时候另外被控违反公众信任的罪名。莫亚德的代表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只是进行了一次未获授权的资料调查，与南方行动涉及的贩毒、贪污或谋杀企图等严重罪行无关。案中另一被告多伦多前警员麦哥米克 Derek McCormick 已经在今年七月承认5000元以下盗窃以及违反公众信任的罪名。安省政府宣布进一步加码打击汽车盗窃，将透过预防汽车盗窃拨款计划拨出600万元资助省内22个警务项目。安省法务厅长克兹纳今日在皮尔区警队总部宣布消息，其中皮尔区警方获拨款30万元，用作强化专责打击汽车罪案的部门和采购侦查装备。根据业界机构 Equity Association 的最新报告，安省偷车案持续呈下跌趋势。2026年上半年，全省共有接近8800部车被盗，较去年同期少了 8.4%。而皮尔区今年上半年的偷车案亦都按年下跌10%。克兹纳强调，省府会继续向警方提供资料，瓦解打击有组织犯罪网络。美国和中国公布关税豁免清单，双方各涉及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旨在促进双边贸易。今次协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于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达成。中国商务部发声明说，协议涵盖商品的关税有超过90%，将会降至最惠国水平，有助加强贸易合作。清单包括1600多项美国进口中国货品，例如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木材及医疗设备等。中国出口美国的货品就涵盖77个类别，包括

0: 玩具及节日饰物等。不过，晶片与电动车等战略产业并不包括在内。呢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C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经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啦。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订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分生活圈。
1: 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时事曾之燕。
1: 今天我们就不如搭下飞机，因为秋天嘛，要去旅行，但是搭飞机我有时觉得可能有些东西越来越严谨。曾之燕，你都经常搭飞机的是吧？
2: 是，因为有时在香港的工作需要，香港都有些教学，很多时我都会搭长途飞机，尤其是在多伦多回香港这一站就真的十几个钟头，来回就没了30个钟，所以真的要懂得去拣位，怎样令到自己舒服一点。又甚至乎呢，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呢我们大家搭飞机呢了解多一点在飞机上面的安全意识啊，或者他们的例如他们的 service 啊，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有利的。例如我知道差不多什么时候有些什么东西吃啊，忽然间有个蛋挞吃下有几时啊，其实对我来讲是紧要的。

0: 唔係淨係杯麵咁簡單。咁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其實喺飛行當中，可能都有遇過啲忽然間啲 clear turbulence 或者啲 turbulence 係你冇預計嘅情況下咧，我真係見過有啲人飛起咗啊，或者成個啲架浪咁樣冧咗啊，嗱、都真係曾經遇過嘅。咁所以今日我哋真係好開心，請到 Nicole 啦，佢係一個 chief purser 啦，歡迎啊 Nicole 先俾啲掌聲。
1: Hello，Hello，Hello，
0: 係 Nicole，
2: 因為我哋用呢個 chief purser 呢、這個即英文啦，咁機艙裏邊有好多職位咁樣，你就係阿姐咁樣係嘛？係
0: 啦，
2: 係
0: 啦，
2: 阿姐，大家姐
1: 係啦，喺客艙嗰度最高級嗰個啦，係啦，
0: 都飛行咗大概有幾多年㗎啦？
1: 廿零啦，係啦，係啦，
0: 真係咁，所以其實你都遇咗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啦，係咪啊？咁啦。叮一声，seatbelt sign on， 或者飞机咧攀上去嗰阵时候咧，已经自己走安全带冲去厕所，我真系见咗好多次呢啲咁嘅情况。咁不如
2: 解释下点解？
0: 了解系咯，咁多 limitation， 你敢唔俾我去啊？我咁人有三急咁样。
1: 哦，因为其实都系为咗一啲客嘅安全嘅。因为嗰啲时间咧都系比较，譬如爬升啊，或者总之 take off 啊、landing 嘅时间比较系 critical 嘅。因为我谂可能大部分人坐飞机啊都好平稳啊，感觉都系舒服嘅，冇咗。个危机意识咯，咁但系当呢啲seatbelt sign on 啊，知道系比较会有气流或者有啲唔系咁稳定嘅情况之下，我哋就会叫啲客啊要揽翻安全带。其实我哋都劝喻啲客坐低就揽噶啦，咁尽量，因为其实都我谂唔多啦，咁但系都有啲曾经
0: 任何时候都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唔系单止呢个 seatbelt sign on， 因为都系为咗嗰啲客安全。咁当然即系大家坐个飞机唔系好舒服嘅，咁但系有时真系。遇到意外就是那条安全带救了你的命。
0: 见到呢例如好像要扣安全带有些人就会即是可能扔紧一点啦、有些如果我松一点呢好像你这样说了
2: 形式来的啫，我都是坐样
0: 拍到最松的由于我要睡觉了哎呀这样铺住我个肚腩仔我不舒服那些人就赤到松一点的那你又怎样看呢
1: 其实我觉得松啲系 OK 嘅，但系松到一个程度系你垂咗落嚟嘅，或者即系或者系有即系譬如突然间个飞机系喐得好紧要，通常都系弹去天花板啊或者两边咁样噶啦，即系呢啲 motion 噶啦，咁变咗嗰条安全带系保护唔到你太松嘅，咁就唔得啦。我谂大人系 OK 嘅，但系小朋友就真系问啦，因为我都见过好多绑得好松，跟住佢哋垂落去嘅。
0: 哦，
1: 咁變咗其實即係唔 secure 咯。
2: 但我想去翻頭先嗰一點就係話，即係當你話飛機攀升啦，咁其實有冇話去到邊一個位先至叫係可以當然要等機長指示係嘛，即係邊一個位先至叫做合適可以行出嚟啦，跟住去下洗手間啊，甚至我可能長途機嘅時候，喂，你中間有啲我見到有啲公公婆婆啊、哥哥姐姐喺嗰啲有個空間位咧，咪即係有個太平門嗰個位咧，喺度揈腳咯。
1: 哦，係。
2: 系啦，即系如果呢啲咁样嘅，如果系乘客有咁样嘅活动啦，其实如果你话空中服务员会点样去处理或者会唔会处理嘅咧？
1: 啊，其实嗱，你头先讲到话咩时间可以安全起身，其实我哋都系讲紧嗰个灯号嘅啫，即系个 seatbelt sign on 同 off。off 咗，其实你又可以周围行嘅。咁但系你话见到有啲人喺度 stretching 啊，做一啲拉筋啊或者点，其实我哋都 OK 嘅。但系因为唔系咁长时间，你会留住喺度，企喺个门。我觉得一段时间，我哋都有时都叫啲客坐喺个位度，尽量松下啲脚因为个坐嘅时间太耐，系啦，即系因为都有啲症状系可以坐得太耐咧，个血液唔循环而引致一啲引致一啲问题嘅。咁我哋通常都劝喻啲客，如果个 seatbelt sign on 咧，都嗌话俾你听，而家提一提你，如果佢要坚持，真系冇办法啦。即系我哋串住咗就，因为我哋冇得话监佢，你一定要翻位，你一定或者点样，我哋又唔系咩 secure 又唔系咩警察咁，好难嘅。你因为其实佢哋亦都人有三急，有时真系要去厕所，咁只不过真系提咗佢，咁我做咗我哋个 part 咯。
0: 我观察到，如果真系有人行咗去厕所咧，我最记得有时佢哋会广播咯，
1: 广播
0: 即系提一提。即系我哋而家仲系攀升紧啊 ，seatbelt sign on 紧啊，咁啊，麻烦尽快翻翻位。
1: 系。
0: 有冇試過真係有乘客真係就嚟 touch 得我 feel 到已經見到香港機場，已經見到噶啦！哇，佢跟住忽然間拆開喺我前面嘅啫，就衝入去廁所。
1: 有啊，係啊！
0: 真係我就話，咦，咁咪俾佢企住嚟 landing 咯？
1: 佢喺入邊企定點樣？我真
0: 係企住 landing，
1: 就真係唔知。
0: 我都唔知佢點樣進行。
1: 我都見過嘅，係啦 ，landing 又是 landing 咧，即係佢哋無端端衝入去，我哋係。讲唔切，好似头先你讲，我哋可能尽量试用广播叫翻佢出嚟，因为我哋都已经可能坐低咗。呢啲情况冇办法啦，真系咁都要话翻俾机长。

0: 想听啊，即系之后同埋，即系都要公司都要知咁咯，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咯。
1: 咁、那个 service 嗰方面咧，就一定会有两餐食嘅。咁中间有时有啲 snacks 咁样样啦，呢个好紧要吓，好必要咁，系咪真系足够啊？或者系咪真系每人都够？你知有啲人好
2: 一个嗌，全部都要嗌噶啦。
1: 系啦，就成我真系见过，即系尤其是啲长途机咧，啲杯面咧系变咗一个食嘅啫，本来。哇！跟住我 feel 到嗰陣味，本來我係瞓咗覺嘅，但係真係嗰啲杯麵味咧，哎呀，點解好似唔食又蝕蝕地咁啊？跟住啲人咧就我又起身舉，佢又起身舉。
0: 班班機又唔好同啦。咁、啊、譬如你話多倫多，你翻香港你都知，可能飛14-15 hours咁，有啲可能歐洲又短啲，咁就個份量間班班機都有少少出入嘅。普遍嚟講都係夠嘅。系、
1: 哦、
0: 啦，咁當然真係有情況下係會唔夠，咁、我哋會都會即係可能下次留意一下，即係呢啲機會多人啊，好多時都唔夠，我哋會增量翻啦。咁但係都有其他嘢食嘅，即係有啲餅啊，有啲曲奇啊，或者其他嘢，其實都充到機嘅，咁係 OK 嘅。
1: 不過其實咧，那個配套上面又夠唔夠咧？或者你有冇啲咩經驗遇過啲乘客最多可以 request 食幾多個餐咁樣樣？
2: 使唔使俾錢㗎？係
1: 啊。
0: 我做嗰间航空公司就唔使俾钱嘅，咁每人咧应该系一个餐嘅，吓、咁但系就真系有啲人当然食量大少少啊，啲大男人咁啊，你昂床六尺几咁，即系你望见都知道佢哋系会即系可能食嘢比较份量系多啲，咁我哋系会俾。即係如果有佢哋要求係會俾多過去嘅，咁、但係當然真係要睇下個有冇嗰啲嘢啦，即係冇佢想要嘅嗰個餐啊，或者多嘅餐俾佢。咁如果唔係就俾杯麵咯，即係如果或者俾其他嘢食咯。
2: 我哋講而家講食品加安全咁樣啦，其實飲品嗰啲咧有冇一個特別原因你只會俾細細杯嘅嘢飲嘅咧？點解唔可以俾一罐汽水咧？即係一定要橙汁倒俾你咁一小小杯水細細杯咁喺。即係其實同呢個安全有冇關係嘅咧？
0: 冇嘅，係啦。但係嗱，其實咧，其實唔係，其實細杯你都可以問佢倒多啲，或者甚至乎攞第二杯咯。
2: 哦，
0: 係啦，
2: 係
0: 明嘅，明嘅，係啊，係啊，係啊。
2: 系啊，走咗嚟
1: 系啦，
0: 系有一个有一点就系，因为我哋唔可以倒太大杯嘅，
1: 哦，
0: 系啦，都有个份量，因为
1: 惊倒成，
0: 系啦，系架机始终喐，咁、但系真系可以嗌第二、第三杯嘅，咁当然，即系你真系咁口渴，我哋系有即系，其实我哋 all you can drink 啦，咁但系嗰个 all 系架机嗰啲咯，吓即系冇得，因为冇得，系啦，饮晒就冇，但系好少饮晒嘅，咁你唔饮 A 可以饮 B 可以饮 C，
1: 但系你又好啊，有啲人系追住饮，我见。見過咧，我嗰時試過搭入，因為成日去日本出 trip 啊，我見到有兩個日本乘客係點咧，咁佢咧就當時咧就啊可以嗌 Bilu 咁樣樣啦 ，Bilu 顧得曬咁樣樣，我見到佢咁樣樣喎，跟住兩個日本人咧就一人一個 aisle， 即係喺個單邊位，咁啊中間一個 aisle， 佢係單邊，佢哋又唔坐埋隔離，因為兩位男士嚟，我見到佢哋就一人一邊咧，好開心咁咧喺度 cheers beer beer beer 咁樣樣咧，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有冇限制？
0: 哦，但係其實咧呢樣係。呢個好好嘅 point 嚟嘅，因為我哋都遇過好多客咧係醉酒嘅，醉酒喺飛機度係都幾嚴重嘅罪行啊！
1: 係
0: 啦係啦，咁變咗我哋都要比較壓咧，就睇下有冇啲客咧醉酒。咁當然我哋譬如佢飲到見到佢已經開始有少少症狀咁，我哋就會開始要壓咧，同埋減少佢嗰個酒份量，同埋甚至乎要可能通知機長啦，有啲procedure 要做嘅。但我哋唔會令到佢最後要醉，當然我哋個處理都有處理方法。
1: 等我一路瞓十幾個鐘。
0: 係係，咁我哋都要喺早少少要壓啦，少少嚟到係啦係啦，解決呢個問題。
1: 我要更正翻，因為咧其實喺飛機好乾咯，同埋會好 dehydrated，即係你越飲得多酒精咧，因為即係我應該飲大量嘅水，就 itself 係酒精嘅。我呢樣要更正翻啦，我講笑嘅啫。係
2: 當然。
0: 其實我覺得搭飛機係開心嘅，通常都係啲去旅行啊，或者即係出 business trip 啊，或者點。咁我覺得中意飲酒嘅人都真系要即系学自己小心少少，唔好过分咗。因为你一饮醉酒，你自己嘅行为你自己冇
1: 辛苦。
0: 因为真系系一个好严重嘅罪行。因为我哋听翻嚟有啲醉酒上到法庭，个官系好严厉闩噶。因为我哋所即系闩晒门，嗰、那个密封嘅环境，而你做一啲即系我哋，因为你喺出边仲可以走得到噶嘛，有啲人或者点，仲可以有啲限冇咁限制。咁所以一定重罚噶啦。
1: 哦，有冇啲咩？你可能真系你真实。 實遇過啲醉酒鬧事嗰啲咧，嗰啲情況同埋你點樣去處理嘅？通

0: 我就未試過真係嚴重醉酒，但係我試過一次咧，就有個客
1: 落手扣咁
0: 啊！我未試過啊，係啊，手扣我真係未試過，係啦。聽啦嚇，聽好多係因為佢哋開始可能比較暴力啊，做一啲嘢或者打爛啲嘢，或者甚至乎推啲同事啊咁，有嘅我聽過。但係譬如我最嚴重嗰一次，佢醉酒就係佢店隔離個客咯。咁呢啲比較嚴重少，咁我去一時勸喻下佢，無端端瞓著咗咁，嚇！即係咁咪瞓著。我好彩啦，我未試過太嚴重嘅事件。
1: 咁你啱啱先一 bring 咗一個好好嘅 story 位，就係 sexual harassment 呢樣嘢。係啊，嗱嚟到呢度咧，我哋都知道仲有好多嘢想問 Nicole。廣告翻嚟之後，我哋繼續
2: 追夢不分年齡，堅持夢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The Differe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十月九日，同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3: 我哋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 ，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 ！Warden 及 Finch Bride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 647-616-9229。
4: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揿埋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0: 分生活圈。
1: 翻到嚟一百分生活圈嘅第二节啦，继续有
2: 邓佩欣喺度，
1: 同埋史诗曾之燕啦，咁啊仲有我哋嘅嘉宾 Nicole 啦。
3: Hello，
1: 头先你 bring 到一样嘢咧，就系性骚扰呢样嘢 ，sexual harassment。想问一下你会有遇一啲经历，或者有冇见过啲乘客咧？点样去处理啊？或者有冇啲乜嘢可以分享下俾我？
2: 因为尤其而家啲机位越嚟越窄咧，即系你以前都话喂伸只手过嚟咁样样先叫掂到，但系而家唔系，我咁样手同手指尾 high 下，唔系好逼啊，我唔系专。灯嘅咁样，即系呢啲会唔会越嚟越模糊咧？
3: 我自己嘅经历当中，吓俾

0: 隔離位又點有 sexual harassment 咧，我就少嘅。
1: 嗯，
0: 咁但係都聽過有其他同事講話，即係有啲客 complain 隔離嗰、那個。掂到佢又或者佢瞓咗觉逗佢嘅手啊，或咁，我哋又有 procedure 做嘅，即系跟做嘅。咁变咗，因为呢个都系一个罪行嚟啦，即系要无论喺边度发生，喺地面定飞机，咁所以跟足个 procedure， 会唔会有证人睇到啊？即系揾呢啲证据出嚟，同埋有啲可能要真系要 call police 嘅。
1: 咁我真系想讲下，我想问下你啦。实在我成日答咧好无聊，因为好多时自己一个人答啊，睇到好多嘢。我记得有一次咧，想洗手间，我以为有一个乘客出嚟，咁我咪入去嘅。跟住有第二个又走出嚟，即系一男一女嘅。咦？你哋如果遇到好似呢啲咁嘅情况，你哋会点样处理呢？
0: 我都见过，不过好多年前啊，真系好多年前。咁当然，你两个你都睇，通常呢啲咧，佢哋出嚟个样尴尴尬尬嘅，有少少。系啦，你就可能觉得有啲嘢嘅。咁但系有啲亦都有，咁我就响好个方面谂啦。可能譬如佢条裙棘住，或者佢有啲唔舒服要搽 cream。或者查唔到，或者叫个 partner 或者帮佢查，系即系我会咁谂嘅。咁当然我哋都唔做到啲好多咩嘢，都会同佢哋讲，可能洗手间即系我哋都想一个人用，因为一来窄啦地方，二来其实因为我哋都会有危险嗰个叫咩咧？如果我哋depressurization 氣壓突然間有個轉變，你哋都知道有時睇嗰個 safety demonstration 有個 mask 會跌落嚟，佢話有情況。咁如果你喺廁所，你想像兩個人，你坐唔到噶啦嘛，個冇乜位坐，最多坐喺個 toilet seat 上面咁。咁另外即係其實我哋都係預咗係一個人用嘅。
2: 因為你哋嘅空中服務員咧，因為頭先你講到例如 sexual harassment 又好啊，或者如果你真係目擊見到兩個人一齊入咗去，咁你哋平時都好多嘢做噶嘛，喺個機艙裏邊。
0: 係係
2: 係。雖然我哋乘客見唔到你哋啫，永遠，咦？我想要嗌空姐咧，跟住永遠都見唔到人嘅，叮嘅撳個掣。咁其實即係你哋都要做處理好多嘢，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當送完餐啦 ，coffee 完咗之後啦，你哋做緊啲咩嘅咧？
0: 執翻個廚房啦。如果有啲 snacks 啊或者點，我哋都會預備定嘅，擺喺度啊咁。如果係廚房，主要都係可能食嘢啦，開始同埋開始。如果長途機會要開始休息啦，因為我哋個休息係一定要嘅。如果有做咗咁上下鐘之後，安全条例嗰、那个requirement 嚟嘅，
1: 其实咧有系咪会唔会例如可能长途机啦，成14个钟头咁样样咧？
0: 啊，14个钟就系 mandatory 噶啦，个 rest 即系等于我哋要 fulfill 个民航处嗰个 requirement， 咁一半人去瞓噶啦，系、啦。
2: 如果你话空中服务员咧，即系有个好处就系、即系你哋会有个私人嘅空间啦，你哋有休息空间。咁但系乘客咧，我哋嘅休息嘅空间，讲真实在唔系好多嘅啫。我哋最多咧就可唔可以乞求下，可唔可以挨后少少？咁嗱，而家越嚟越呢个情况咧，就啪一声挨落去，跟住后边又讲哇好痛个只脚，点算啊？
1: 我真系要分享，真系好多次啊！或者最惨系咩？食紧嘢嘅时间，前面嗰个食完，你未食完，咁佢忽然间 grok， 我就真系啲奶茶咩嗰啲咧就倒落条裤就。我都试过嘅，
2: 特别而家咁嘅情况，即系个机舱咁样咧，嗰、那个 recline seat， 你哋有啲咩？说话咁样
0: 咧，个位设计有呢个 recline 嘅 system 咧，咁都系俾你客用嘅，一定呢样嘢吓。咁、我哋好多拗叫，即系因为前前后后有啲人佢自己唔 recline， 咁变咗佢唔 recline， 佢个位就变咗人哋 recline， 佢就窄咗
1: 啊。
0: 咁佢就嘈，咁我哋都系劝喻翻啊，你都可以 recline， 咁因为其实前面个客有即系有权做呢样嘢。咁当然食紧嘢咧，如果 recline， 我哋都会叫佢打翻直佢系啦，因为。都有少少阻碍咗后面嗰个食嘢嘅，咁但系其他时间休息，我哋都尽量系啦，划船下啦，即系因为真系好多 complain， 即系呢样嘢真系自己唔 recline，我亦都遇过一个自己 recline 都唔俾人 recline。即系嗰、那个，即系变咗我哋都系冇啦劝喻形式，同埋都讲俾佢听系可以嘅、即系每一个客都系可以咁做。咁有啲真系发浪例噶，咁乜客都有嘅，即系有啲好有 manner， 有即系讲到嘅大部分，但系有啲真系会比较浪例少少。
1: 哇！净系听落呢度咧，我哋知道咧就唔可以再放过 Nicole， 一定要继续再揾你咧嚟到我哋嘅 part two 继续噶啦。多谢阿 Nicole， 即系分享咗好多一啲关于咧。在機艙上面的知識、安全意識，我們要繼續找你再跟我們分享。
0: 好好，沒問題，沒問題。
2: 現在我和曾之賢的部分就來到這裡先，轉頭回來將會有張志文的自在娛樂訪問重溫。
3: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4: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3: 咁仲

0: 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0: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接受南方行动调查的其中一名前多伦多警员在法庭上承认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罪。安省议会一名保安人员在昨天一宗车祸中身亡，议长和省长都表示哀悼。英国工党内部出现关于是否重新加入欧盟的争论。详细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我哋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e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7: 精英理财智慧，
8: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0: 好，今日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非常之开心啊，可以邀请到咧就系中年好声音三嘅冠军黄博咧，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阿博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黄博。
0: 哎，好开心啊！咁啊，恭喜晒你啊，可以成为即系中三嘅冠军。
1: 系，多谢多谢多谢。
0: 系啊，而且我哋都非常荣幸啦，可以即系咁啊，终于就可以约嗰个博咧，同你大家一齐倾下偈，即系讲下你得奖嘅感受啦，又讲下你近况啦。
1: 嗯，多谢大家。
0: 咁啊，最近咧就我知道，不如先讲下你近况啦，因为你已经咧有。第一首咧系属于自己嘅单曲啦，有一种执着啊，咁啊有一首自己嘅歌曲嘅感觉系点样嘅？
1: 其实自己嘅感觉系好特别嘅，因为当自己睇到自己嘅歌上架之后，系广东话嗰个版面咧，同其他自己好中意嘅其他嘅歌手嘅歌曲摆埋一齐，其实自己觉得好幸运。而且都好感恩嘅。
0: 嗯，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你首歌讲乜嘢噶？
1: 嗯，呢一首歌咧有一种执着，其实写词嘅林若玲老师，我唔知佢有冇了解过我嘅背景啊，或者系故事，因为我觉得佢嘅歌词其实系写紧我自

0: 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一个之前可能是普通人平凡的人，每一日翻工放工日日咁样生活，但是内心入面有一个自己的坚持或者梦想，但是无论有咩挑战或者有咩考验，自己都一步一步行住向自己的目标咁样嘅一个执着嘅坚持嘅故事。MV 入面呢导演特登揀咗一个职业呢，就是一个甜品师嘅。然后其实我自己冇做过甜品师嘅，然后导演呢个角色呢，首先呢佢觉得都系揀咗一个比较大众化啲嘅一个职业啊，令到大家会更加多嘅共鸣嘅。然后呢其实呢个MV 入面嘅呢个角色呢，佢都系鍾意音乐嘅，虽然佢系职业系一个甜品师，但系佢都系其他嘅时间去同朋友 basking， 然后喺佢嘅歌声入面去搵返自己嘅自信啦，咁样嘅一个故事嘅。
1: 虽然话 MV 啊，但系都系叫做有少少演戏嘅成分喺里边咧。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即系好新鲜嘅一个尝试啊？
0: 因为导演同我讲，你一定就系做自己就好啦。虽然你有一个职业系甜品师，但系其实你生活当中，佢都问过我啊，我自己都系中意整啲饼啊，煮啲嘢啊咁样嘅。然后其实都系做自己。差不多其他嘅生活嘅场景其实都系做自己嘅。导演都希望我喺呢个 MV 入面流露出自己最真实嘅情绪同埋一面。现场嘅团队好专业，我哋虽然有室外嘅拍摄系30度嘅情况之下，又可能打风啊，其实大家都好焗啊，好热啊咁样嘅情况。然后喺现场拍摄嘅过程当中呢，导演都会 keep 住播呢一首歌。俾我喺一个 mood 入面去揾翻嗰个感觉啊，嗰个情绪，而且两日嘅拍摄完咗之后咧，嗰个我哋嘅 cam man 都同我讲，我都识唱啦，好听咁样，好开心。其实好多谢大家嘅辛劳啊，而且都好多谢大家鼓励我。
1: 系，我哋都好中意啊，因为我哋都即系喺我哋节目已经首播咗啦，咁啊，而且咧即系睇嗰个 MV 咧都系好中意，即系好做翻你自己个感觉。

0: 能够有一首自己嘅歌啦，咁同你以前唱人哋嘅歌个感觉有冇唔同啊？其实
1: 啊，系有嘅，因为人哋嘅歌曲咧，我录到咗之后咧，我可能会听翻原本歌手演绎个版本，然后自己去分析如果我自己唱，我嗰个处理上边情绪上边技巧上边。会唔会有咩唔同呢？然后慢慢去找翻自己嘅版本咁样嘅。但系而家系自己嘅歌曲，当我拎到嗰个曲同埋词嘅时候，然后自己唱咗出嚟，咁嗰个就系自己嘅版本，就系自己噶啦。所以就冇呢、这个对比参考嘅一个过程入边。监制最开始都系俾我自己去发挥嘅，然后咧佢俾咗我一个方向，就系佢都希望呢一首歌，我哋系一个好真诚啊，好情感嘅一个表达嘅。所以咧，佢希望我可以搣粒好多技巧喺入边嘅，可以将自己真心摆出嚟。所以喺录音嘅过程当中咧，我当我有啲技巧嘅上边嘅嘢嘅时候咧，佢就会叫我话啊，咁唔要呢啲技巧，我哋再试一次咁样嘅一个过程嘅。
0: 系，咁大家听个成果都觉得系非常之好啊！咁其实讲翻咧，由你即系参加比赛啦，咁啊到经历咗即系九个月嘅比赛，到而家赢咗，个感觉系点样嘅？
1: 哇，其实

0: 因为我哋喺呢个比赛嘅赛程，我哋都比较密嘅。然后比赛完咗之后，我哋几个咧即刻开始做嘢。其实大家都喺呢个过程当中慢慢去适应，然后我自己都去适应翻一个新嘅身份，就系、是、一个歌手嘅身份。
1: 系系，其实当初去决定去参加嘅时候，都鼓起咗好大勇气去做呢件事，系咪啊？
0: 当时其实自己冇咩话，我一定要入几多啊，或者一定要点样点样，所以当时其实冇咩特别嘅话，我做好一个准备，我一定要点样嘅一个心情嘅，其实就系一个抱住一个我去尝试一下，我去感受一下嘅心情入噶。
1: 但系你都隔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冇即系继续去参加比赛啦，咁再去翻呢个比赛里边嘅时候，会唔会都会有少少如果入到就好啦，都有谂过嘅系咪啊？
0: 因为曾经自己都参加过一啲比赛啦，因为当时自己被煲咗嗰阵时，其实系好唔开心嘅，
1: 系
0: 觉得系个好大嘅一个挫折啊。当时自己比较后生，唔知点样去面对。但系咧，而家参加比赛，我觉得我当时嘅心态就系、是，我被封咗都唔紧要，我就都冇所谓，我只系去中意唱歌，我去唱一首歌俾大家嘅心情，所以都个心态已经冇咩特别大嘅话假如我封咗或者淘汰咗，会点样，或者系我入唔到会点样，就系、是。就系斋谂自己点样可以唱好每一 round 嘅嗰一首歌。其实我唱完一首歌或者另外一首歌之后，大家俾到我好好嘅 feedback。然后呢种 feedback 又好似一个强心针，又令到我有更加多嘅信心，再去下一 round 下一轮嘅一个挑战。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经历，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唱广东歌的。然后在这个比赛里面，虽然我Mother Tongue 不是讲广东话的，但是呢我其实很喜欢广东歌，所以我在这个比赛里面都揀了很多广东歌，我想给一些评判听一下有些什么feedback 给我，我可以更加的进步。我都很想唱很多我喜欢的广东歌跟大家分享。
1: 会不会在最后登峰之战里面呢，你是一路都很紧张，定是你其实很享受那个过程啊？
0: 我觉得又享受又紧张啊。
1: 是啊。
0: 真的啊，那些感觉是很复杂的。是。因为真的一个比赛，我们没有想到会有我们二十强的 MV， 而且拍得很好，拍得很靓。而且都没有想到我们的决赛会是启德举行。其实真是一个觉得哇好开心的一个。
1: 很大的场馆，没有想过，是啊。
0: 是啊，好开心啊。其实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站在那个启德这么大的舞台上的时候，有兴奋啦，有开心啦，但是都其实有紧张的。因为其实不是之前比赛的场地，其实会有一些伸缩的感觉的。其实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大家坐满坐在下面，你望到第一學的那些嘉宾的目光是望住你的，然后远远地山顶上面都有些灯光啊、灯牌啊，即是那些感觉是真的完全不同的。你 feel 到观众的呼吸声啊，或者是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气场，是给到自己很不同的感觉的。
1: 是其实 在中三这么多位歌手里面，有没有说哪个是你是最好朋友呢？就是说你觉得是跟他很合的，不是说是相处上合，你的音乐上面很合呢？你觉得
2: 究竟在中三里面，黄博觉得跟哪个在音乐上面最合呢？下一次黄博仲会讲下佢老公峰哥点样一直支持佢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冠名赞助 Santa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嘅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我哋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de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5: 今日我哋继续有咧系中年好声音三嘅冠军黄博嘅访问。上次问到佢啊，喺中三里边边个喺音乐上最夹，一齐听佢讲下。
6: 啊，其实喺中三咁多位歌手里边咧，有冇话边个系你即系最好朋友咧？即系讲紧你觉得系同佢好夹嘅，唔系讲紧系相处上夹，你个音乐上边好夹咧？你觉得？
7: 我觉得同子莹啊、丁丁啊，我哋其实都要好嘅合作嘅。因为丁丁呢，我哋之前系比赛嘅阶段呢，两个人就讨论话，好想同你一起唱啲 musical 嘅歌啊，一起唱啲话英文歌啊，我哋对唱啊。因为当时系比赛入面，其实我哋暂时未搵到机会一起合唱。但比赛完咗之后呢，我哋有一次一起喺街头 basking， 唱咗啲 home world 啊，Lucky 啊嗰啲，我哋两个都好鍾意嘅歌，个感觉其实系好好嘅，所以我哋两个都约定呢，之后有机会呢，我哋会再唱啲多啲嘅 musical 嘅歌送俾大家。只然系我哋当时系比赛入面呢，好，因为最后行到入决赛嘅时候，其实只系两个女仔㗎嘛。
6: 嗯。
7: 係啊，即系当时我哋两个基本上成日都会都系为伴啦，一齐行啦，一齐倾埋啊，系即系其他都系男仔，系我哋两个女仔就特别嘅亲密啊。然后咧，我哋喺音乐上面大家都有很多好好嘅交流。特别系后边系我哋有一个经典321嘅一个后续嘅一个节目入边，
6: 系啊
7: 合唱一首，系啊合唱一首《如愿》啦。然后当时其实我哋嘅排练时间系好短嘅，但系其实系好短嘅时间，我哋就可以揾到啲问题。然后当时我哋谂咧，如果有更加多嘅时间嘅话咧，我哋可以练得更加好。然后未来咧，我哋可能揾到其他歌，有更加多嘅机会咁样去合作啊，咁样嘅。
6: 你去一路为自己安排每一次比赛嘅时候，会唔会都会问身边嘅人，又或者系老师即系有啲咩意见可以俾到自己啊？
7: 是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比赛呢因为我认识了 Rita 老师的，然后 Rita 老师在这个赛程其实他一直都帮助我的，因为他会有他自己的舞台的经历经验，可以给到我好好的一个吸收，然后他都会陪着我练习无论是比赛上面的歌曲的演绎上面，

0: 仲有我哋喺呢个比赛上面遇到嘅压力啊，或者系心情嘅调节上面啊，其实佢都好关心我哋嘅每一位嘅。然后我觉得其实都好幸运有 Rita 老师一直陪住我喺呢个赛程入面去经历所有嘅。
1: 你系一个好乖嘅学生，定系你都系反叛嘅？
0: 我会有自己嘅一啲谂法同老师交流嘅，然后老师都会有佢嘅一啲谂法，然后有啲时候我就会。首先我会去全身心的去尝试去接受老师的提法，或者是老师的想法，去尝试自己比如我这样可不可以令到我又有一个新的体验或者新的感染呢，我会打开自己去接受老师的意见，然后都会跟老师去商讨，比如说我自己希望在哪里加点我自己的东西，其实我们是一个比较良性或者是好好的一个 interact 咁样嘅。
1: 其实你仲喺一个访问里面都讲过咧，话而喺结婚之后咧，开始就发展呢个嘅唱歌事业啦。咁咁会唔会其实喺呢件事上面啊，老公嘅风哥都对你好大支持啊？
0: 我老公咧，其实我哋结婚之前佢唔系好知道我中意唱歌嘅，因为我嗰几年真系。冇点唱歌噶啦，
1: oh.
0: 然后结咗婚之后咧，我哋两个有啲时候周末咧会谂啊，今日呢个周末去边度玩呢，比如话行山啦，或者系去海边玩呢，然后咧，因为佢知道我中意音乐嘅，佢就其实好鼓励我去参加更加多音乐嘅活动啊，睇啲演出啊咁样嘅。然后当时其实中意好声音，我哋两个系疫情嘅时候咧，喺屋企就成日睇呢个节目嘅。然后当时我就话，未来假如有冇机会，我都有可能企喺呢个舞台上面唱歌呢。然后当时呢我就想报名，我就同佢讲㗎啦。然后呢佢就同我讲话，咁你諗清楚，你参加呢个比赛可能会受到大家嘅唔同嘅评价，你如果觉得自己可以接受嘅话，你就去啦，我支持你。后面呢我就下定呢个决心。或者去尝试一下咯，就当一个周末，可能搵啲嘢，去唱下歌，玩下，入 TVB 感受下，就咁样一个心情就，就去咗噶啦，系啦系啦，
1: 你直情好似当去 TVB 唱 K 咁嘅感觉啫喎，
0: 我真系咁样噶，因为我其实当时导演通知我，请问系咪黄渤啊？你好啊，恭喜你入咗海选啊，请你7月1号嘅礼拜日嘅中午过嚟排队啦，然后准备你嘅海选嘅比赛啊。就是这样的。我就咁那个礼拜日有嘢做㗎喇喎。咁我就咁去唱首歌啦，去 TVB 玩一玩啦。咁样。真係当时我老公佢喺屋企仲瞓緊觉，我自己就瞓醒就去咗 TVB， 因为中午嘅时间。然后佢之后呢差唔多瞓醒，佢就开电视睇嗰个 live 嘅直播，啱啱睇到我㗎喇。系啦，你咁样就去噶啦，你都唔化妆，你换一件衫入啲翻工衫去啦，就系咁样，即系当时系即系冇谂太多嘅，
1: 系系，但系嗰阵时有冇谂过自己其实系会胜出嘅咧？
0: 冇喎、啊，我当时觉得我玉日一霸都好文水嘅喎、
1: 啊。系啊，哇，你咁谦嘅，
0: 系，因为我觉得我首先我觉得我广东话又唔系好好啦。然后我当时自己真系唔系好够自信，觉得自己唱广东歌 OK， 大家会拣我嘅，而且都冇谂过话自己得唔得啊，然后自己表现或者系造型个台风各方面，大家会唔会觉得 OK？ 所以当时其实自己系冇咩信心嘅。
1: 其实系啊，其实而家开始咗即系做歌手嘅一个职业啦，咁又有啲即系商演啊，可以即系叫揾真人啊，感觉系点样咧？会唔会系你即系想象中入行之后嘅应该系咁样嘅？
0: 我其实好开心，而家有好多唱歌或者系录音，或者系同大家分享音乐啊，倾音乐嘅机会嘅。然后其实对于数字，我自己唔系好敏感嘅。我之前即系一直都觉得就系、是我嘅钱够使就 OK 噶啦。然后都想去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把握自己觉得好珍贵嘅每一日。咁样嘅心情，
1: 咁入咗行之后有冇话有啲嘢要放弃，以前可以做嘅而家唔做

0: 而家旺角去到街上边咧，会唔会都遇到啲即系好热情嘅观众啊，走埋嚟揾你噶？
1: 有遇到好多街坊啊，因为旺角啊，哎呀，好支持你啊！
0: 感觉点样啊？
1: 我觉得好暖心啊！有啲街坊同我打招呼，佢哋都好鼓励我话啊，加油啊，努力啊，有听你嘅歌啊，支持你啊，之前决赛有扣你嘅票啊，你再努力加油。是啊，其实好开心的，是啊，
2: 是非常之好啊。咁啊，突然之间咧，即系喺即系社区里边咧，就好多人咧，就系可能住喺附近嘅咧，特别即系话俾人听，哎呀，旺角就系住喺呢度噶啦。
1: 系啊，其实好开心啊，大家都好 warm 嘅，系啊。
2: 是喂，咁啊，而家就嚟咧就系、是、中四啦，咁啊又开始就会有海选啦，咁亦都有喺多海外唔同嘅地方咧都会咧，即系连加拿大咧，我哋都会进行海选啦。咁你会有啲咩期望可以见到点样嘅情况啊？
1: 哇，我觉得我相信咧，因为今年听讲有好多海外唔同嘅赛区嘅，然后都好为大家嚟报名嘅。我觉得我其实好期待中四嘅赛程啦，因为每一年提中年好声音都系一个可以听到好多好歌嘅一个阶段嘅，所以都好期待大家嘅表现啦。然后其实都好期待有啲点样嘅朋友可以加入我哋中年好声音嘅大家庭咁样嘅。
2: 好啊，咁啊，而且我哋其实都好期待住咧，有一日咧，你可以即系过到嚟我哋多伦多啦、加拿大啦、唔同嘅地方啦，咁、我可以同我哋见面啦、演出登台。
1: 好啊，我都好想过嚟啊，多谢大家。
2: 我相信一定有机会嘅。
1: 好啊，好期待。
2: 多谢晒黄博咧，今日咧抽时间咧同我哋倾偈啦，咁我哋都好开心，再一次恭喜你。
1: Thank you， 多谢，
2: 多谢
1: 志文，
2: 多谢晒。
1: Thank you，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警方调查警员贪腐的 Project South 调查中，其中一名被控的警员上午承认一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罪名。警员莫雅德 Elias Moward 已经就控罪认罪，控方要求法庭判处他四个月的刑期，另外加12个月的缓刑监管。莫雅德是这宗贪腐案件中八名现任以及前任多伦多警员之一，他亦都是第二名认罪的涉案警员。今年六月，另外一名前警员 Derek McCormick 已经承认一项盗窃5000元以下财物以及一项违反信任罪，涉及偷取警方发现的财物。 Project South 在2025年6月展开，当时约克区警方调查一宗涉嫌谋杀安省一名惩教人员的案件。经过为期7个月的调查，警方发现有警员涉嫌非法查阅资料，并且将这些资料转交给犯罪分子，犯罪集团其后有目标地枪击以及进行其他暴力罪行。除了八名多伦多警员之外，来自大多伦多地区的另外19名疑犯亦都面临多项控罪，包括串谋谋杀、企图谋杀以及多项贩毒罪。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据报是显示几名青年人闯入位于伊图壁谷的 TTC 车厂，并且驾驶一架巴士在车厂内高速兜风。 TTC 发言人 Stuart Green 表示，当局知道这个月较早时发生的一宗擅闯事件，目前正在调查，涉事人士可能面临检控。 Green 表示，这种行为不单止属于刑事违法，更加是极不负责任以及危险。影片显示巴士撞到一个告示牌，告示牌倒塌的时候几乎击中另外一名闯入的人。截至目前，警方还未公布是否有人被捕。安省议会一名保安人员周末在一宗车祸中身亡，省议会议长 Donna Scully 透过社交媒体证实消息。Scully 表示 ,Joshua Camacho 在星期日凌晨在一宗汽车碰撞事故中离世。Camacho 加入省议会保安服务已经有三年，负责维持省议会大楼以及相关场所的安全。目前当局还未公布这一宗车祸的具体详情。 Scully 在条文中形容 Camacho 工作专业，并且致力服务社区，向他的家人以及亲友致以慰问。他表示 Camacho 将会深受同事以及各界人士的怀念，省长福特亦都向 Camacho 的家人、亲友和同事表示哀悼。英国工党内部陷入脱欧路线的争端，伦敦市长简·世德公开要求英国首相贝安德立即推动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同商贸大臣韦诺涛的立场自然对立，令到英欧关系未来走向再成焦点。简·世德在工党年会上表示，不能够只是将重返欧盟列为下次大选政纲的可能选项，政府应该现在就开始向公众说明留在欧盟以外的代价以及重新加入欧盟的好处，铺设舆论基础。如果政府到大选前夕才突然提出重返欧盟，选民会难以接受，认为现在就必须着手开展这一项工作。他主张英国应该先重返欧盟关税同盟，争取准成员资格，其后在大选政纲中承诺全面重返欧盟，而且无需再举行第二次公投。韦诺涛对此持强硬的反对立场，他说虽然脱欧本身的确有经济代价，但是如果让是不是重返欧盟再次主导英国的政治，将会引发政治瘫痪，令到英国持续付出经济和政治的代价。他坚持不应该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主张在现有框架内优化英欧关系，深耕英国对外经贸多元布局。前首相贝利亚近日亦都公开提出，英国应该在未来10年内重新加入一个经过重大改革的欧盟。工党领袖首相贝安德早前曾经表示，希望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返欧盟，但是他就任首相之后对此的立场软化。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的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个人，由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是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四个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

0: 非洲同中东嘅民众为咗躲避战乱，逃亡到欧洲，其中部分人由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到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精英理财智慧，
1: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2: 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一样税叫做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咁资产增值税好多人咧就觉得啊，卖收租物业先会有资产增值税。其实唔系噶，除咗收租物业会 involve capital gain tax 之外咧，其实我哋有时卖非注册账户 （non-register） 嘅股票基金啦，因为你知道呢三年咧啲股票三四年啲股票基金其实升好多噶，平均都有20% 啊、30% 楼上。咁另外咧就系卖公司股份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 capital gain tax 呢个问题。咁其实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咧分开两个阶段，一个咧就系生前，一个就是过身之后嘅。咁当我哋生前卖咗啲股票基金，卖咗啲收租物业，可能有好多唔同嘅 capital gain tax involve， 你个养老金 OAS 会俾人 clawback， 你好唔开心。咁我哋生前点样利用 flow through funds 咧，可流转基金或者甚至乎咧慈善捐赠 charitable foundation， 或者直接捐赠你啲股票基金，或者好多。都唔同嘅 asset creation plan， 即系 T1 嘅 Line 221，帮我哋喺生前减低资产增值税。过身之后咧，其实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嘅嘢唔使俾税。但系两夫妇过身，你啲收租物业啊，你嘅 RSP 啊，你嘅公司股份啊，其实全部都未卖嘅时候咧，都要 deem disposition 当你卖晒噶。咁嗰时候咧，都好多资产增值税。点样利用 estate freeze 啦 ，family trust 嘅 estate freeze 啦，遗产冻结啦，人寿保险参与性户口啦，去帮助自己。减低过身之后的 capital gain tax 都很重要的。有兴趣朋友快点打电话来登记 ,10 月3号上午10点至12点半在 Markham 一间酒店举行的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就是 647-372-2778,647-372-2778, 或者 www.elitewmg.com, 名额有限，快点打电话给我们。
3: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嗱，仲有三日咧，就正式进入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啦。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过咗，就永远唔会再翻嚟啦。通常咧，你咁样谂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哇，好唏嘘啊，过咗啦咁。但如果你系有目标感嘅话，亦都习惯用逆向时间嘅话，你就会好期待，因为你会不断睇到自己每隔一日你努力咗，你经历咗之后，你嘅目标系有机会去实现啊。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乜嘢系正向时间思维，乜嘢系逆向时间思维。其实我后来就发现，即系我系自己又问自己，点解我咁中意去倒数嘅咧？即系一年倒数好多次，点解我会咁期待咧？即系通常可能啊，你会觉得哇，譬如一过咗一段时间啦，时间过得好快啦，你再睇翻自己而家嘅现状，你反而就系唔想时间过得咁快。我唔系想时间过得快，而我去练习紧嘅呢种逆向时间嘅思维，系我会譬如我 set 定未来半年嘅目标、一年嘅目标、三年、五年嘅目标，因为我系想睇到个结果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我一路朝住个我嘅目标、我嘅结果去奔跑嘅时候，咁咪即系话又过咗一个季度咯。咁即系离我要达成嘅目标又近咗咁样样咯。嗱，其实喺早两个礼拜开始咧，我已经同大家系开始释放出一种嘅信号，就系话我哋而家秋天啊嘛，过完中秋啦，然后深秋啦，跟住然后就即入冬天啦，系咪更加有一种咧想重新整理一下自己嘅感觉？因为咧，我哋嚟紧倒数之际1月1号，大家通常就会讲新嘅一年、新嘅开始、新嘅目标，但嚟到而家9月底，你已经系真真正正过咗2026年嘅大半年啦。你亦都会比较清楚今年仲有啲乜嘢你系值得继续嘅，有啲乜嘢已经完成咗，有啲乜嘢系可以放手、可以放低啦。最近咧，我自己成日喺度谂紧一样嘢，我哋每一日生活入边究竟有几多时间真系由自己决定嘅咧？个个都净系得24小时嘅时间，我哋而家究竟有冇呢个自主权去控制到边啲时间系属于我哋嘅咧？而家我哋呢个世界系好方便噶，手机一开。啲 friend 揾你，同事揾你，客户揾你，社交媒体不断有新嘅消息、新嘅刺激。以前咧，电话手提电话系一个工具，但系而家手提电话已经基本上唔系用嚟打电话呢个功能噶啦。不过我又想讲，我自从我上嗰两个礼拜咪讲咧，而家好多人唔会打电话，甚至网上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中国内地应该系全世界第一个地方就系唔用手提电话嘅咁。但系我又发现身边是有例外，而那种例外不是说他们平时都用打电话这种方式，因为我估嘛，你可以用 WhatsApp 去 call， 跟着又可以用 WeChat 那个语音打电话的功能，但是我身边其中有一个朋友，我们那天才讲起这件事，他说不是啊，宝宝，我现在每年啊，他的电话费啊，是不是电话费，就是要透过普通正常打电话这个功能，他每年是4000多分钟，哇我这么厉害的。当然我这个朋友做生意，但是我就说没理由淨係做生意你可以打咁多电话，我係微信 call 唔得嘅咩？佢话佢唔鍾意微信嗰种，即係网络呢种，即係我哋透过网络打电话嘛，微信 WhatsApp， 佢总之你开头呢总係永远都係喂听得到吗，听唔听到啊咁样。佢觉得呢啲开场好烦，咁所以喺佢自己做贸易嘅过程当中，佢係做医药贸易嘅，咁佢就话我一定係鍾意打电话，所以我觉得呢个 friend 喺我嘅即係朋友圈当中，佢真係一个异类囉。咁好啦，我又讲返头先所讲嘅，电话曾经係一个真係用嚟纯纯正正好好单纯就用嚟打电话一个工具嘛，但而家好多时候係变成咗世界随时都有条线接入你的生活，这一条线这个载体就是我们的手提电话了。有人一 send 一个 message 过来，你见到之后即使你不想即刻复，或者你觉得没必要即刻复，但你不复你的心又啰啰乱。有人约你出去，你本身那天或者那几个钟你是想休息的，跟住 他又会牵动到你，你想想好不好呢？如果拒绝的话，我应该用什么理由呢？如果我拒绝得多，身边人会不会觉得我们不合群呢？朋友有活动你冇出现到，又会唔会俾人觉得你好难相处，或者我哋直接讲，佢会唔会觉得你而家扮晒？

阿爷咧咁嗱，嚟紧咧 holiday season 吓，你一定系会收到好多嘅邀约啊，或者啲朋友组织去活动啊，所以我今日提早喺进入到10月1号之前咧，我要同大家分享呢个内容。我最近睇咗一段片，佢讲嘅呢个题目好吸引我，就话点解我哋呢个社会对合群啊有一个咁深嘅执念咧？点解咁执着咧？即系点讲咧？即系如果一个人唔合群就被当成系唔正常，甚至被当成系唔啱嘅咧？即系甚至啲人会觉得你唔合群，佢好担心你，佢觉得个心理你会唔会系有问题啊？咁咧，咁由呢样嘢开始吓，咁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啦。嗱，我哋读书嘅时候咧，老师都会鼓励我哋多啲同呢个世界相处啊，同啲同学仔相处啊，屋企人咧都会话：哎呀，你唔好成日一个人啊，佢惊你胡思乱想啊，将自己闩喺间房入边。大个翻工啦，我哋成日听到嘅就系 networking 啊、teamwork 啊呢啲嘅，即系人脉关系啊，又话要向上社交啊咁。甚至咧，一个成年人如果话自己唔系好中意聚会啊，朋友唔系好多啊，有阵时第一个反应唔系佢可能中意安静，然后而系有人会问呢、这个人系咪有问题咧？佢系咪孤僻咧？咁，但其实人类重视合群咧，我想讲下点解有呢个原因啊？因为我哋本身系一个群居动物，系一个社会性嘅物种。喺好漫长嘅人类历史入面咧，一个人啊，如果佢离开咗群体，生存风险系会好高噶。你想象下以前啲部落，你一个人去猎食，一个人去生活，系咪即系相对起成个部落成班人一齐，系更加安全，更加容易获得食物，更加得到照顾资讯。所以当时我哋根深蒂固，我哋嘅基因啊，都系要合群啊，要靠群体。所以我哋今日嘅脑喺我哋嘅祖先一路遗传落嚟之后咧，天生就会好在意一样嘢，其他人接唔接受我。好啦，问题嚟啦，嚟到今日呢一种嘅原本同生存有关嘅本能咧，有阵时慢慢会变成咗一种社会压力啊。哦，大家都去啊，年会、哦、春茗嚟噶啦噃 ，Christmas party，、哦、你点解唔去啊？大家一幅 message， 譬如喺个 group 入边，譬如大家讲起一样嘢嘅，永远或者大部分时间都系你唔回应嘅，因为你瞄晒啲群组啦嘛。你甚至我似我咁，其实退出晒啲群组噶啦嘛，可能当时就冇人发。发现诶，宝宝你唔喺个群组嘅，好笑啊！我啲 friend 话：诶，我哋讲完一轮嘢之后，先发现你唔喺个群组啊！我话系啊，如果你真系嗰样嘢要讲俾我听嘅，你单独揾我咪得咯，咁我唔需要喺个群组度睇噶嘛。咁所以咧，久而久之咧。我哋好習慣就係話本身嘅環境下，譬如大家做乜嘢嘢，我哋就會做乜嘢嘢。好多人呢，佢唔係真係想去合群啦、啊。有陣時佢唔能夠退出呢個群體，當然唔能夠單獨講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就係、是、一個原因啦、啊。但係有陣時主要原因係因為佢係驚自己唔合群而俾人覺得佢唔正常，因為我哋係會好在意，正常嚟講好在意人哋對我哋嘅睇法㗎嘛。咁但係最近呢我慢慢又有一个諗法喎。合群啫，即我唔係话拒绝社交啊嘛，亦都唔係话完全隐居啊嘛。我先同我啲朋友讲起我啊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我真係想去隐居。我有啲朋友系半隐居状态㗎啦。咁所以觉得啊佢哋嘅生活方式我又好鍾意喎，又好舒服喎、啊、咁。咁但係嗰啲系未来去规划啦。但係返到嚟呢度呢返嚟而家呢个现实情况先。合群我就諗啦，唔係等于随时在线喎、哦。我哋可以有朋友，我哋有工作，甚至可以合作，可以同世界保持联系，但係唔代表你要24小时都要俾人搵到你喎、哦。咁所以我最近做嘅一个练习呢，我比较鍾意叫佢，因为我而家 physically 呢我唔能够做到隐居住。我只能够数码隐居。你有预算㗎，你估隐居就隐居㗎啦，最你嗰个能力系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你去到深山入面住，即係安全系其中一样嘢啦。咁睇下你选择去边个深山嘅啫，咩地区嘅啫。咁但係譬如你有水啊、电啊，啲好好日常嘅嗰啲日常处理生活嘅能力啊，咁我呢度都要不断去提高。譬如你话去到嗰度，我要用生火，用啲柴嚟生火煮饭嘅，我都唔识得用柴嚟生火。但系我又唔知我第日去住嗰个深山会唔会有天然气啊，会唔会有煤气、啊？咁如果煤气，佢真系
仲用嗰種煤氣罐嘅話，咁我自己又抬唔到啊！哇，好啦，唔好諗住。所以咧，唔係實體地去隱居，我就嘗試數碼隱居啦。因為咧，我覺得咁樣樣，嗱，呢個我嘅經驗啫，可以同你哋分享，但未必即刻你要去做，或者未必。

0: 你有兴趣，又或者未必你要逼自己咁样做。只不过我嘅练习就系话，我唔系真系搬去个深山，亦都唔系同所有人断绝来往，因为毕竟我仲要工作，仲要生存嘛。而系我开始想将生活分翻清楚，工作嘅时候工作，需要 social media 嘅时候咧，我就会出 post 啦咁。有工作嘅信息咧，我会集中处理，但其他时间咧，我就唔会再随时在线啦。因为我就想自己决定几时先至打开呢一道门啊。因为有时咧，我哋真正想要嘅未必系离开呢个世界，而系有一段时间呢个世界唔好不停地行入嚟。所以咧嗱，仲有三日就踏入今年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啦。我唔系想叫大家再做多啲，追多啲嘅目标，反而咧，我想同你哋一齐静落嚟谂一样嘢。未来三个月，我哋可唔可以唔系再加更多嘢入自己嘅生活，而系试下攞翻一啲时间、一啲嘅专注力同埋一啲生活嘅主导权翻嚟啊
1: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至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潘或真林 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指到9月30日。
2: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我哋人类本身咧就系群居动物，所以我哋会在意人哋点样样去睇我哋呢件事本身系好正常嘅。但我就觉得咧，真正值得谂嘅就系话，点解嚟到今日啊，我哋有阵时已经唔系话想同人相处，而系反而系开始害怕唔合群咧？因为由细到大，我哋其实一路都被训练紧呢样嘢，就系适应群体。细个时候嘅翻学咧，即系翻学嘅过程当中啊，老师通常会中意一啲容易合作啊、听指令啊，同埋同学生即系同啲同学仔啊相处得好嘅学生。到咗大个翻工啦，公司系会不断强调 teamwork、networking、team spirit。咁啊，去到生活入边咧，如果一个人朋友多，成日聚会，好多人会自然觉得哇，佢人缘好好啊，佢八面玲珑啊咁样。但系如果一个人中意自己食饭、自己旅行，周末唔鍾意约人，亦都唔鍾意俾人约，有阵时反而呢就会俾人问，佢话你做咩成日自己一个人呢，你系咪唔开心啊？咁其实冇唔开心，不过呢就呢种关心我觉得系好温暖嘅。咁好啦，我又返到嚟讲喎，慢慢我哋个脑呢就会学识一套嘅规则，即系话喺呢个社会上，如果我同大家一起同大部分嘅人一样，就会比较安全。如果大部分人都做緊一件事，我跟住做，好似比较少犯错嘅机会。如果身边所有人都有同一个意见，我哋亦都会比较容易，即系如果我有唔同意见嘅话，你就会比较容易怀疑自己，我系咪先至有问题呢？呢、这个就系讲到我推荐俾大家睇嗰本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啦。我哋好多时咧唔系因为人哋逼我哋，而系自己内在已经开始出现一啲压力啦。我唔想成为最特别嗰、那个，同埋我哋中文有一句说话嘅就枪打出头鸟，咁你就会惊啦。哇，咁我飙身立异、哦，用乜嘢即系咯，最快被打咁咪就飙身立异嗰个咯。喺我哋嘅文化里边系真系有呢样嘢存在噶嘛。所以咧有阵时你明明唔系好想去一个饭局嘅，你最后去咗，明明唔中意某一种嘅生活方式嘅，但系见到身边个个都系咁，你就会觉得自己系咪应该跟咧咁？你甚至慢慢就会模糊咗自己想要嘅嘢，你就会觉得人生路线会系咁样样啊！但系有阵时，譬如你而家睇下社交媒体，你慢慢睇多。

0: 咗嘅时候，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你就会觉得点解大部分嘅人都活得好热闹啊，好成功啊，有人陪啊，即系我唔排除当中即系有好朋友相聚啊，亲戚朋友相聚啊，但系你睇到如果你自己系一个人嘅话，甚至你一个人你系会觉得恐惧，会独处，好觉得好寂寞嘅，系即系一个 negative 唔开心嘅状态。但系你上社交媒体就睇到人哋嗰啲 party 嚟啦，个个都大合照啦，人哋大合照梗系笑住噶啦，唔通个个喊晒咁口，唔开心咁口咩？系咪先？咁就唔影唔 post 嗰张相啦。所以你去 look 到嗰啲 post， 大家都系开心大合照嘅时候，你自己就会更加对比到你自己嗰一刻嘅，你觉得哇好不堪啊，好寂寞，好孤独。咁好啦，咁所以咧，你呢个就简直用咗个好残忍嘅方式去对待你自己。仲有一句说话咧，就系话你知唔知人哋去伤害我哋，好多时候系我哋俾咗呢个权利对方。当你收翻呢个权利嘅时候，对方系冇办法再去伤害你。咁好啦，我又想继续翻嚟头先所讲嘅呢个合唔合群啦，唔合群。未必一定是一个问题，有些人真的需要很多社交能量的，有同朋友一起他才会充电的，但有些人是会相反的，他们跟很多人接触之后呢，他是不断放电，他是真的很需要自己很多时间他才可以独处来插电，两样都正常啊。真正要留意的呢，不是说朋友有多少，也都不是说我一个星期出去了几次，一晚去了几多个钟，而是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你夹硬为了合群长期参加自己不想参与的活动，为了令人觉得你好相处，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好易化为的，好 nice 的，如果你就要保持在人家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你就会不停答应所有的邀约，为了怕人家觉得你冷淡，你任何一个 message 你就即刻复，其实慢慢你付出的是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咁喺呢度呢，我都好感激我个别嘅朋友，佢哋约我嘅时候係会咁，佢哋知道我嘅 lifestyle 啦。咁最近有一个前辈约我，咁其实佢都会有问嘅，嗱我同边个边个会去呢一个局我同我前辈讲我而家唔入局。带佢哋去打 golf， 就同我讲我哋有四个人去打，就打15个洞，咁有我啦、你啦，即系我哋两个啦，另外仲有嗰两个系边个嘅咁。咁我都未复佢啫，佢就补咗一句啦，佢话嗱，宝宝，如果你觉得即系如果你唔想应酬，或者你觉得呢个系应酬嘅咧，佢话你可以拒绝我噶。我系好感激明白我嘅人，但系我答应承咗嘅，我会去嘅，因为嗰日系我呢个前辈嘅生日，所以因为佢好锡我啊，咁所以我一定系会去嘅。咁好啦，咁我就想讲咧，而家我哋对合群呢两个字咧，系有另外一种嘅理解嘅。真正健康嘅合群咧，唔应该系将自己磨到同所有人一模一样，而系我仍然知道我自己系边个，同时亦都有能力同人合作、同人相处，亦都有能力去建立关系。你可以鍾意一个人，但唔需要每一日联络。你可以有一班朋友，但唔需要每一个聚会都出席。你可以同呢个世界有连结，但你唔需要24小时都开住你栋门 online， 人哋搵你你即刻复，系唔需要。而呢一个就系我最近开始諗嘅数码隐居嘅其中一个原因。唔系要自己变成一个唔合群嘅人去抗拒世界，而系开始分清楚一样嘢。我同世界有连结，唔等于世界任何时候都有权进入我嘅生活啦。转头翻嚟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而家嘅呢个练习，就系数码隐居，究竟可以点做呢？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3: 萬感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萬感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联邦政府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再次延长对民主刚果及周边国家的临时边境防疫措施。最新研究显示，安省将部分医疗程序外判给私营诊所后，轮候时间并未减少，有些更加上升。美国和伊朗据报可能在今日或明日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星怀旧金歌唱大赛二六现正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到 Downtown Marker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送出现奖5000，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九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城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ee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元食加拿大龙象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式套餐9.99元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贵宾郑嘉诚。
5: 现在次是可能放暑假，
4: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的，因为接下来10月中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真的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好像我们这些就是师兄师姐，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係佢哋嗰陣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諗一定係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唔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那个目标真係要做一个歌手。
6: 想听到郑嘉诚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有

日嘅节目内容咧，的确唔系每个人听咗都会认同，但系我真系特别好想喺马上进入今年嘅最后一个季度，跟住 holiday season 要开始啦，个天越嚟越冻啦，个人可能会觉得越嚟越 blue 嘅时候，如果你有呢种挣扎，究竟系你合群定系唔合群？当你本身已经系唔合群嘅时候，又要夹硬令到自己合群，我知道会听紧节目有一啲嘅朋友有呢一种挣扎，我想陪住你哋啊，我想话俾你哋知咧，唔合群唔系问题嚟噶，即系唔系唔正常啊！有阵时候一个人咧，只系开始知道自己究竟需要几多社交，需要几多安静，几多私人空间。而我最近做嘅呢个小小嘅生活实验，咁我就将佢定义为系数码隐居。之前咧就数码极简啦，咁我 detox 晒咗好多嘢之后，我而家连个 WhatsApp 咧，喺我 WhatsApp 同埋微信，我手机完全系静音噶，即系冇通知出嚟噶，连嗰个我之前讲咧，譬如你有几多个未读通知，咁喺个 app 嗰个 icon 嗰度咪会有个 number 嘅，我冇弹出嚟噶啦。咁我又研究过噶，我就系、是、我可唔可以铲咗我手机嘅WhatsApp 同埋微信咧？咁又唔得，因为点解咧？我打开电脑呢、這个连结原来系咁嘅。你当我 delete 咗个 WhatsApp 先啦，即系 detect 到你手机上面冇连接14日啦。咁然后佢就会自动登出你电脑版嘅 WhatsApp 啊 ，Web 版都系嘅。咁微信亦都有相类似嘅呢一样嘢。咁所以如果我完全喺个手机上面冇咗呢一个 app 咧，咁到时又要登录，咪好唔方便咯。咁所以咧，而家我做嘅练习数码隐居就系话打开电脑，我照常翻工嘅，即系总之系我工作嘅时间，我咪会开电脑咯。咁跟住嗰阵时候我就会处理信息啦。咁然后喺个手机上面就全部系冇声，亦都冇显示有几多未读信息嘅。咁当然啦，你听落你会觉得哇，宝宝好极端，系咪好夸张啊？咁但系比起我想有一日去深山住，呢啲都唔夸张噶。我又讲一样，你哋觉得我好夸张嘅嘢，即系想当年，我一个人飞嚟加拿大嘅时候咧，我一上飞机。以前用 SIM card 插落个电话度噶嘛，同埋嗰阵时个未有咁多cloud 嘅时候咧，嗰、那个 backup 嗰啲电话号码系喺你嗰张 SIM card 嗰度噶嘛。我上机嗰一刻掹咗出嚟整，即系对接整烂咗，就喺飞机上面抌咗啦。我一个电话号码都冇存。不过由后来，总之我觉得人嘅缘分就系咁噶。我咪依然通过我啲朋友各种方法。最后都找得翻我咯，所以即系呢样嘢都令到好感动嘅。我唔系第一次做呢种数码隐居噶啦，即系我嚟加拿大之前都已经系做过一次。我啲 friend 就会觉得我好夸张，但系工作系好及时回复噶，同埋我比较会即系啲同事同我已经好有默契噶啦。唔需要啊，宝宝你在忙吗？佢直接就系宝宝嗱，今日要做呢样，录呢个广告。我哋嚟紧几时开个会 ？Zoom meeting， 你几时约边度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即系呢啲就真系需要及时回复嘅，因为我哋仲喺个社会当中嘛。好啦，我就同大家分享呢一个练习吓。头先我讲啦，我仍然工作啦，仍然每日做节目啦，主持活动啦，所有嘅呢啲继续会 post 社交媒体啦。咁我嚟紧亦都会继续旅居啦，咁我亦都会及时分享。但系其实咁样样咧，即使我做一个数码隐居，都唔会去妨碍到我同大家分享我嘅近况嘅。我系一个好愿意分享生活嘅人，唔代表我需要开放我嘅生活啊。所以呢样嘢咧，我慢慢又揾到嗰个边界感咯。嗱，你慢慢去谂下，以前我哋可能会觉得你一收到短信应该即刻复嘅，见到有人揾即刻处理。尤其而家手机永远更新，同埋你所有嘅呢啲通讯软件啊，都喺部手机入边。慢慢你就会有一种错觉啊，只要部电话喺我身边，我就应该随时可以俾人接触到。但諗深一層好奇怪㗎喎，點解一個人 send message 過嚟俾我哋就自動要得到我下一分鐘嘅注意力呢？我可能當時係一個人睇緊一本書呢，可能我做緊嘢呢，我做緊節目呢，又可能我乜都冇做啊，我淨係坐喺度發牛豆咋嘛。但呢啲時間對於我嚟講真係好重要啊，所以我而家呢想一路試緊嘅數碼隱居呢，唔係永遠唔復，而係將回覆重新變返成一件由我主動決定時間嘅事。咁譬如我提到，因為我仲繼續工作嘛，所以我一日呢會有一啲時間就係集中開我嘅 laptop， 我就會睇啲 message 啦、email 啦、工作聯絡啦咁。

譬如每次在活动之前啊，做婚礼的工作之前啊，咁嗰48小时呢我是会保持畅通，因为你唔知道新人会及时有啲乜嘢，佢会搵我啊，要及时调整啊咁样。但係总之呢处理完就退出。我节目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嘅，即係我磨埋呢一排嘅旺季之后，我就可以慢慢退出呢一个通讯软件㗎嘛。所以我自己一路就有一个目标囉，我就一路做緊啦。咁好啦，讲到呢度嘅时候呢，我就想分返清一样嘢囉。如果你可以尝试嘅话，放工之后，其实而家好多公司都讲到明俾你听，就係、是、放工之后亦都係法律规定唔再处理任何同公司有关嘅嘢㗎嘛。咁同埋我相信听嘅节目嘅好多朋友都会有两部以上嘅手机㗎嘛。我见过我朋友公司每一个同事都有三四部手机㗎。咁我就话咩嚟㗎？我你个 hotline 都好 hot 喎、啊、咁。咁但係有一啲呢佢哋都好清晰嘅。其中一部係私人电话嘛。其他嗰啲呢放工之后，嗱呢、這个 depends on 你从事咩行业啊，我要讲清楚先啊，唔係一足高啊。但呢我又想讲返呢一种嘅处理方法啦。你可以慢慢去转变嘅。以前就係话有人搵我，我就要即刻回应。而家你可以慢慢练习，就係我准备好接触世界嘅时候，我就会打开嗰栋门。呢、这个对于我嚟讲呢，就係攞返我生活嘅主导权啦。当然啦，我知道唔係每一个人都要咁样做，但我就想讲俾嗰一部分想行呢条路嘅朋友知，呢、这个係我嘅方法。但前提你要俾你最亲嘅人知道你係安全嘅，但你亦都可以话俾佢知呢一段时间可能你搵唔到我㗎，呢两个钟呢、这个係我不被打搅嘅时间㗎。咁呢个要交代清楚啦。你就要知道，哇，呢段时间就係完完整整属于你自己啊！所以我之前推荐嘅嗰本书咧，《The 5 A.M. Club》，唔系要大家一定要5点 A.M. 就要起身，系佢因为讲紧好多成功人士，佢哋会点解咁早起身？因为嗰段时间佢哋冇被世界打扰。Bill Gates 每一年佢都会揾一个礼拜嘅时间去一个地方静静自己独处一个礼拜去做思考。所以我觉得人有呢个思考嘅时间系真系非常之重要，而且你要确定一样嘢，数码隐居咧。我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降低世界进入我们生活的那个频率。我们不是随时候命的，也都不需要即刻回复的。而且还有一件事，你不即刻回复，你就要慢慢锻炼自己不要有罪恶感。因为就是我所说的合群到不合群，有些人不合群他就开始觉得自己不正常，或者人家觉得不正常他就怀疑自己不正常。我想跟你说不是的，不合群都是其中一种的生活状态，知不知道？咁所以呢嚟到最后一个季度啦，马上我反而觉得呢数码隐居呢一件事可能比起即係呢个减法嚟㗎嘛，可能比起更加多你多啲嘅目标啊，我嚟緊要即刻喺年尾之前要做多啲嘢，即係呢种係加法。我反而觉得仲剩一个季度过完今年啦，喺呢一刻人生嘅减法係更加重要囉。

0: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1: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5: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嘅呢一种方法啦，亦都系我自己而家正在进行当中嘅练习，就叫做数码隐居啦。我真正想讲嘅咧，唔系叫大家逃避呢个世界，我反而觉得咧，去到而家呢个年代，我哋最需要学识嘅，可能就系点样有选择咁样样同世界保持距离，因为科技越方便，我哋系越容易将方便误会成为咗必须啊。电话信息可以随时找到你，所以呢你就觉得我好似应该随时回应这个世界。社交媒体即时更新，所以你好似即你个感觉就好似话应该不停知道其他人发生紧啲乜嘢嘢。工作可以用手机处理，所以你就好似觉得哇连埋啦，同个 office 同你嘅事业连埋啦，好似时刻都要保持一个工作状态。但如果长期都系咁嘅时候，你系会慢慢失去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啊，就系、是、生活节奏嗰个掌控权啊！你会觉得你嘅人生已经系被一股无形嘅力量推住你走。其实生活节奏系应该由我哋自己个人、我哋个体去决定嘅，起码你要有翻呢种感觉先得。所以我最近就越嚟越觉得咧，无论即系我哋讲嘅所谓攞翻人生嘅主导权，未必一开始就要做一个好大嘅决定。我亦都唔系叫大家即刻要去辞职搬屋去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唔系呢啲攞翻主导权，唔系讲紧呢啲。好多时候人生嘅主导权咧，系由一啲好细嘅决定开始嘅，因为你可以掌控到啊嘛。即系我哋人点解会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跟住落嚟发生咩事，因为我掌控到我嘅人生。所以你话细微到吓，你即使话我几点去睇呢个信息，几点复，去唔去呢个嘅饭局，周末要唔要留翻几个钟，甚至一日俾自己，几时打开个社交媒体，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嘅选择权，亦都可以攞翻嗰个主导权啊。而注意力其实就系我哋生命当中一个真系好珍贵嘅资源。你钱用咗啦，有机会就会赚返返嚟，但係一个钟过咗就过咗㗎啦，无论你再有钱你都攞唔返过去咗呢一个钟。你将一个钟俾咗边个做咗啲乜嘢嘢，其实就係将你自己嘅生命嘅其中一部分交咗出去。如果即係今年啊最后一个季度啦，你问我有冇一样嘢值得大家试下做㗎呢，我真係建议大家做减法啦，譬如删走一啲其实冇必要嘅通知。減少一啲你每一次去完你都会好攰嘅社交，甚至你去唔好去见一啲每一次你见完你都会令到你好心烦唔开心嘅人或者嗰个环境。唔需要每一条信息都及时回复，但是你要感激，譬如你啲朋友真係关心你嘅，你要感激佢。但我觉得真正明白我哋嘅朋友係即係我啦，佢哋会明白我啦。好似我早两日我杭州嘅 friend 先问我，因为我哋 plan 緊去大理㗎嘛。佢你想过年前啊，定系过年之后啊？我要帮你安排住嘅地方咁、啊，两日啦，我冇复过佢，因为我喺度谂紧啊嘛，我答唔到呢个问题嘛，咁我谂好话俾佢知咯。咁啊，跟住咧，即系呢一啲吓，当然你要真系要有一啲咁默契嘅朋友，我唔系叫大家学我，但我觉得，我有呢啲朋友系一件我好珍惜、好珍惜嘅事。咁所以咧，我翻嚟讲呢个数码隐居啦，起码对于我嘅定义吓，唔系消失啦，系将一啲被切碎的时间一块一块地拿回来。大家仍然要工作，工作一定会出现，同人要保持联络，工作的沟通现在都是文字啊，清清楚楚，即是很好，我觉得这件事我又要多谢一下我电台的同事。同埋呢，我另外一份工作呢，有一个女仔成日同我联络的，她有时呢见到我开始复她一两句的语音，她就 blah blah blah 就发很多语音给我。even 现在的语音你可以直接有一个转文字的嘛。后来我昨天才跟个衰妹说，我话咧嗱，我即系讲笑嘅。我话你放肆咗啦！我话小公主，我叫佢小公主。我话我复你语音复两条，你就叭叭叭复成六七条语音俾我，仲要每条成分钟嘅。我话唔得，我话你打字啦，唔该你。我话你有咩你简短啲打字俾我。但系因为我同佢嘅关系好好啦，所以佢就系佢系明镜小姐姐。我转头讲下一样嘢嘅时候，再打字俾你。咁当然啦，我想讲嘅唔系叫全世界都迁就我哋，而是我好清楚乜嘢时候愿意打开嗰道门，乜嘢时候我会俾大家知道我好安全啊，我冇事啊，但系我系会闩咗嗰道门咯。一个人如果佢想安静咧，唔代表佢性格孤僻啊，你知唔知？亦都唔代表佢唔善于社交。一个人佢真系可以有啲时候系好热闹成班。

作为呢个本体，我都仍然喺度，只不过我开始自己会去自主决定几时打开呢道门行翻入个世界，几时闩埋呢道门。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到噶，就真正嘅自由唔系你可以去几多地方识几多人啊，而系你终于有能力决定自己嘅时间、自己嘅注意力同埋自己嘅生活究竟交俾点样样嘅方式去过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发生两车相撞事故，三人受伤。事发在中午十二点过后，在士加堡 Lawrence 及 Victoria Park 地区。急救人员表示，现场有一名年轻人受重伤，并有生命危险，送往创伤中心抢救。另外两名伤者亦都受。

0: 重伤送院，无生命危险。警方其后补充，送院伤者包括一名16岁的男行人，经诊断证实无生命危险。当局指涉事车辆的司机都有留在现场，事故原因仍有待调查。当局关闭 Lawrence 介乎 Victoria Park 至 Townley Avenue 的西行线处理事故，呼吁驾驶人士使用其他道路。另外，多伦多警方确认上星期两宗烧车藏尸案中第二名死者的身份，是30岁男子 Mohammed Kier， 其遗体在多伦多西区 James Gardens Park 一部焚毁汽车内被发现。当局早前公布首名死者是32岁男子 Marcus Charles， 其遗体同样在上星期一晚在多伦多东区的Rouge National Urban Park 附近一部焚毁车辆内云被找到。警方相信两名死者都是遭针对性杀害，并在车辆被纵火前已经遇害，目前正调查两宗案件是否存在关联。本国智库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安省将手术及影像诊断程序外判给私营诊所之后，并未能有效缩短轮候时间。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分析官方数据发现，在12项优先医疗程序当中，有8项在2017至25年间的轮候时间有所上升，其中白内障手术的中位数轮候时间由67日增至68日，磁力共振 MRI 扫描更加由35日增至47日，升幅达到35%。研究指出，公帑资助私营诊所的金额在2024至2025年度已经增至6亿7400万元，但整体轮候时间未见改善。安省卫生厅长琼斯的发言人回应说，报告未能反映安省医疗系统的现实。省府强调，本年度向医疗系统拨款1010亿元，并新增了50部 MRI 及 CT 扫描机，令到安省在关节手术和诊断扫描方面继续维持全国最短的轮候时间之一。联邦政府宣布，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以及乌干达及南苏丹等邻国亦都继续有风险，决定将针对相关地区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延长60日至到11月27号。美国与伊朗据报可能在今日或明日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及卡塔尔调解方目前正身处美国，如果会谈成事，将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案。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限制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在前日星期六向传媒确认自己已经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翌日他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重启谈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交通 ，QW 西行喺 Bronte 以西嘅 ram 位有意外，由 Ford Drive 到 Bronte 挤塞。另外喺密西沙加由 Aaron Mills 北行上 QW 西行嘅 ram 有维修工程。401西行喺 Port Union 北行上401西行嘅 ram 有修路工程，会关闭到10月26号。401西行嘅繁忙路段有404到 Avenue、Dufferin 到 Dixon。401东行由410到400。Wesley 到西林以东多车，404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到 Strong 挤塞，403西行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407嘅一段路繁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76%，吹紧时速9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多云，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3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MacC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4: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5: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号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8: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9: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8: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9: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8: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1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0: 听，唔要你惊。
1: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2: 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今个礼拜三，我哋首先放假先。呢一日咧系我哋好好思考、静思己过嘅日子嚟嘅，并唔系大鱼大肉。我见到嗰啲 What's open on September 30th？ 哇，系你去玩嘅咩？系静思己过啫。
3: 今天呢，我們會跟大家講下這一排很多家長呢都會送仔女會去入大學這一句口頭禪，很多家長都會跟男仔女仔都會講的啦。上學就要小心一點啦，究竟小心一點是需要小心到什麼程度呢？

0: 喂，3:12啦，喂，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仇英，各位好啊！你寻日做咗啲咩？
0: 昨日
1: 好静喎，你寻日都系咪？因为礼拜六，我哋礼拜六即系做完直播啦，跟住又参加咗啲 event 啦，好似好忙嘅一个 weekend。
0: 好充实啊，好充实啊吓！咁啊，朝头早就可以带到啲优惠啦、客户嘅信息俾大家啦。咁啊，多谢 Bell 又揾我同阿英英合作啦。另外之后嘅呢个合作就紧要咯，我哋合作食嘢啦，合作去唔同嘅摊档嗰度搞阵啦，我哋合作咧就去支持一下呢、這个一班好有心嘅華裔後生仔，佢哋點樣可以將香港嘅廣東嘅文化啊，將佢融入咗佢哋個藝術創作，跟住再帶翻去主流社區，等多啲人欣賞到呢個廣東文化。今次佢哋個主題就係講打麻雀啊，慶祝中秋節啊，點樣可以將佢三合一呢？因為仲有好多佢嗰日唱歌原來都有特別嘅喎，喺舞台嘅演出咧，好多都係廣東話嘅歌曲嚟嘅喎，咁樣。
1: 系噶，我哋仲见到好多熟悉嘅面孔啦， yeah. 见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多同事。
0: 加拿大，
1: 喂，其实我想请问，今日已经系28号啦，我仲可唔可以即系追月咁得唔得？追月咁得唔得噶？
0: 你几时一追再追吓，只想一生生命里一追再追系冇问题，冇啊！你欣赏月光呢一家嘢，其实我会觉得我哋古人咧嗰啲叫做揾个时节出嚟吓，或者即系一个庆祝嘅活动，都系希望造就多啲机会，就系、是、要一家团圆嘅一家团圆，要记挂祖先嘅记挂祖先，要留意气节嘅时节啊，天气嗰个转变嘅咁样，都系一个提醒嚟啫嘛，系嘛？咁啊，所以
1: 见咧屋企。仲有好多月饼未食晒啦，同埋我正打算咧，而家就出去再去各大嘅超级市场度扫月饼啦。And then 咧，
0: 冇问题噶。
1: 因为嗰一日Fashionwa做咗一个好靓嘅 mini 灯笼。
0: 嗯，
1: 我觉得就系、是、其实我唔需要理会系唔系真系正正中秋节嗰啲最最最又型月嘅日子。总之，如果个灯笼系咁靓咁有中国特色咧，我可以长时期都点着嗰个灯笼都得。
0: 因为简单啲咁样讲，套用翻你阁下嗰个嘅人生历程，曾几何时你试过一棵圣诞树摆咗成年都冇收嘅？
1: 我而家都系啊，而家咪仲未收。
0: 咁啊系咯，有咩问题咧？你都系记挂住早。先留落嚟俾我哋呢一个，点起灯笼咁啊，即系嗰个叫做中秋节嗰个印记啦。咁啊，跟住俾你嗰个嘅最大信息系，我一家要团团圆圆，咁啊记挂住屋企人都得噶，冇问题噶。
1: 同埋我知道点解有位听众喺我哋其中一个 post 度留言，佢话佢要听。

0: 何主任讲，
1: 系
0: 自己嘅垃圾要自己执，
1: 唔系
0: 佢话佢要听你讲呢一句，系咪咁噶？阿三太系咪讲咩太话？喂，
1: 我知
0: 佢系个广告嘅，
1: 我见到
0: 佢话嗰句最嗰句说话就系咩？系咪自己嘅垃圾要自己执啊？系咪咁啊？
1: 我想我在几啲活动上面是提醒过大家，咁多谢大家今日参加我哋嘅活动啦，咁记住啦，离开之前呢上面带埋自己嘅垃圾走，咁样系咪因为啱啱香港有一个中秋节嘅宣传片，咁就係阿三太做嘅，即係范逸文做嫦娥嘅，咁嗰个故事呢，其实呢一个广告啊，讲真而家喺香港都好大回响㗎，唔系阿三太嘅演出啊，而系真真正正阿三太佢讲呢句说话，自己嘅垃圾自己带走。点解咁样讲呢？因为佢影射紧成个呢个嘅宣传片嗰个桥段咧，又系最初一影到，应该嗱我冇记错嘅话咧，就是、一男一女啦，咁啊就去上月啦。上完月嘅话咧，咁咁啱嗰个男朋友咧就唔知系表白啊、分开啊、摊牌啊、成 click click 嗰啲咁嘅嘢。咁其实当中亦都喺个画面上面咧，见到上完月之后周围都有好多唔同嘅垃圾就摆咗喺地面上边，咁跟住个一个镜头转落嚟之后咧，就见到三太出现啦，系啦，类似嘅意思就系唔啱就唔啱就唔好嘥时间啦吓，亦都无谓内耗自己，好似沙比话斋，唔好内耗自己嘅情感啦，人都系年轻嘅啫，随时随地都揾嗰个好噶啦，咁。但系佢将嗰个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就影射咗或者投射咗落去嗰个男人嗰度，即系个男人先话俾听，佢想分手嘅，想摊牌咁样嘅，咁样咪有即系比较刺耳一啲啊，比较spicy 啲一句说话喺度咯。
0: 嗱，咁个女人叫佢做垃圾，我系食字，但系其实呢个三部曲嚟噶嘛，
1: 系啊，
0: 系讲紧去介绍俾各位嘅人士，你出去赏月。你要出去有中秋节嘅活动系有三部曲嘅，第一个系揸紧车嗰个嘛，嗰一节系讲阿三太拖住只狗仔，定系拖，我记得好似系只狗仔嚟嘅，喺条街度行，好舒服咁喺度拎住个灯笼，定系点喺条街度赏月，跟住隔篱就有个男仔喺度塞紧车，好猛整咁喺度塞紧车，咁三太咧就喺隔篱嘅窗度行过就话搭公共交通工具咪好咯，可以即系叉条条咁样咧，就可以喺条街嗰度就可以参加你嘅中秋节活动啦，就鼓励人嚟参加公共交通工具嘅。第二个咧就系讲佢哋同一个男人三太就坐喺个大排档嗰度食嘢，你睇煲蜡呢、這个，咁佢叫人哋唔好煲蜡，即系佢个蜡烛咧就喺个大排档，用香港嘅文化大排档坐喺度炒镬，然后佢大排档烛光晚餐啊嘛。咁跟住就点蜡烛，就话蜡烛咧系爱嚟留翻烛光蜡晚餐点嘅，大家中秋节唔好煲蜡啊，唔好煲蜡啊，真系咁嘅个口号系唔好煲蜡。第三个 version 咧就轮到你嗰个啦，个女仔闹个男仔蒸垃圾嚟噶，咁跟住就阿嫦娥过嚟带翻佢翻去，捉翻住只手，自己嘅垃圾就要自己抌，咁所以其实系三部曲嚟嘅。但系好多时网民喺上面传咧，就净系最中意集中自己垃圾自己抌。但之前嗰两个都有佢嗰个宣传嘅口号，但系我哋嗰位听众话佢要听你讲，佢要听你讲嗰个口气。
1: 哦，系咩？好啲咩？
0: 系啊，系你，我谂系啩？你使唔使而家信众要求讲？
1: 哦，唔系，因为某程度上咧，你上次帮我做咗张中秋嫦娥图何志宏版本咧。某程度上都有啲似三太嘅，又美轮美奂啦，身形又玲珑浮凸啦，咁都系始终系三太嘅。若果你要我用呢个嘅句语去演绎一次嘅话，将何志宏版本嘅嫦娥咧更加立体化咁呈现出嚟咧，系冇问题嘅。咁只需要喺10月8号你支持我哋 Sickest 病童医院嘅话咧，到时候我再演绎俾大家听得唔得？咁会唔会好啲？咁有意义啲啊嘛，系咪？
0: 使唔使做翻嫦娥个装扮先？
1: 睇下善款，睇下善款够嘅咪咁样做咯，系咪？自己嘅善款自己捐吓，自己支持 Sickest 病童医院嘅话咧，自己努力行事，我今日可以开始咧就上到我哋嘅网站嗰度咧，即时做到网上捐款噶啦。
2: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100%嘅未来。多年嚟，儿童医疗已经有唔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 但是

0: 有好多难以治疗嘅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嘅过敏、炎症疾病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咁 ，SickKids 需要你嘅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我哋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B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e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6: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5: 火星人行孖必，
7: 3:23。
8: 咁我喺呢度咧，就想分享一下寻日去睇过一个嘅好难得嘅一个 Canadian Opera Company 制作嘅一个歌剧，就系、是、小仲马嘅《茶花女》。咁但系入边咧，其实我原意唔系寻日去睇嘅，因为原意我系想 support 一个华裔嘅唱得好好嘅男高音，系一个 visiting performance 嘅嚟嘅。咁佢就系一个而家喺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攞过好多国际奖嘅，系出身于中国嘅一个华裔嘅男高音，叫 Long Long， 唔系弹琴嗰、那个吓，弹琴嗰个叫 Lang Lang， 呢个叫 Long Long。佢中文名應該係叫做張龍嘅，如果我冇記錯，一個好年輕嘅，十分之年輕嘅一個男高音。咁但係佢咧就係淨係26號九月份就淨係得26號嗰場係佢啫，而10月份咧同埋我一齊去嗰個人咧，佢10月份成個10月都好忙，所以我係迫於無奈之下咧，我就買咗飛係琴日去睇，咁就睇另外一位加拿大本地嘅一位男高音，佢唱得都好好，亦都係十分之好嘅 Luke Norwell。但係如果各位你係想支持一下我哋華裔 sort of like me and my people 嗰一種咧，其實唔係咁多有機會華裔嘅可以係一個大型嘅歌劇入邊做主角，佢係做主角查翻佢嘅主角，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嘅，咁可以咧。你喺十月份嘅时候，佢有1、2、3，仲有5場，都系呢一位华裔嘅男高音，系担正大旗，系做个主角 Alfredo。你有冇兴趣去睇呢啲歌剧嘅咧？有冇曾经喺你嘅人生入边，会觉得几时会系踏出第一步试下呢样嘢嘅咧？
7: 有噶，有噶，有噶。老实讲，佢哋嗰个嘅唱功啊。或者佢哋嗰个技能咧，唔系我最想欣赏嘅地方。我最想欣赏嗰啲就系舞台制作上面嗰啲嘢咯。几时开灯咧？几时大声啲咧？几时有个音效咧？跟住咧，嗰啲灯光系点样？即系呢个系我想欣赏嘅嘢。咁当然啦，佢哋嗰个故事啊，个主轴你要牵引我去睇其他唔同嘅嘢，都好紧要嘅咁样。所以你话喂呢啲歌剧嘢嘅，咁梗系睇过2-3次左右到啦。咁你都唔系次次每一次都系俾到我最好嘅感觉嘅。
8: 嗱，如果你要睇呢啲经典嘅 opera 咧，
7: yeah.
8: 好似寻日咧，我就识坐喺我隔篱就识咗一位女士。哦、原来大家点解即系佢撩我讲嘢，先因为我哋大家都着紧蓝色衫。咁佢就话啊，今日我哋好衬啊。咁跟住就讲开未开场之前，大家讲好多人

0: 如果你睇查翻佢嘅话咧，系因为你睇咗《小仲马》本书，即系《小仲马》咧就系呢一个 Alexandre Dumas 嘅 Junior 所写嘅《La Traviata》呢本书。咁好多人都系因为睇咗呢本书，而嗰个作呢一个写呢个歌剧嗰个 Verdi， 佢都系因为睇咗呢一本小说，然之后有感而发，就将成个歌剧做到出嚟，变成咁脍炙人口嘅。佢入边嗰啲歌，我曾经都播过一次俾大家听过，以前。做即系你一听到你就明噶啦，你一听到你就会觉得我听过呢个旋律，佢啲旋律系好好听嘅。咁至于你话如果听歌剧嚟讲咧，呢啲 opera 啊，唔系讲 musical， 唔系讲 theatre， 系讲真正呢一啲系经典嘅歌剧，莫扎特嗰啲咧，第一出嘅歌剧对好多年轻人嚟讲，或者好多第一次听歌剧或者从来未听过嘅人。第一个歌剧是很重要，我觉得你怎样揀你的第一个歌剧是会足以令到你就是 kill it off， 即是说好不啱听、哦、不是好好听，你就会 kill it off， 就那把火就会没了的。但如果你第一个歌剧你揀得好，你带一个人去看第一个歌剧揀得好的话呢，它会 keep 住下去的。譬如好像、我的第一个歌剧就是看阿依达，十零岁嗰阵时有人带我去睇，我就好喜欢，跟住就 keep 住落啦。一有就留意住，譬如 Carmen 一上，哇系一个如果 Carmen 一上，我即刻话俾你哋听，好经典嘅。咁寻日同我去嘅呢一位年轻人咧，佢嘅第一个歌剧就系莫扎特，但系莫扎特咧，我又唔系去睇嗰啲 Marriage of Figaro 啊嗰啲咁经典嗰啲，佢就系特登抠正有咩咧 ？Don Giovanni 就系讲呢一个系一个鬼故事嚟嘅。是一个灵异的鬼，莫扎特都写鬼故事，好犀利咧。亦都喺嗰度，我亦都见到其他我哋一 pair， 我哋 Yolo 嘅听众，两个都系诶特登就系拣呢一啲去睇。所以第一个歌剧系一个我觉得系好重要嘅一样嘢。不过如果你真系喜欢嘅，想去支持一下华裔嘅话咧，我就觉得今次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以前你话中国啦，或者我哋华裔。另外一位我所記得的，我已經上過去看過一次去上堂的一位前輩，就是我們中國的女高音胡曉平老師，她也都曾經 是唱過《茶花女》，我看過她的錄影的片段，哇 It's amazing， 所以更加令到除了這本小說之外呢，這一套劇能夠這個製作，因為你剛才所說呢，說那些舞台啊、服裝啊，今次她是跟回小仲馬所寫的法國嗰、那個年代，法國嗰個背景，即係著嗰啲裙咧，全部拖曬地咧，入邊橙架啊咁樣嗰啲咧。但係嗰個舞台設計，哇，幾有嗰啲行 vogue 嘅，而家嗰啲時代，將而家時代咁嘅舞台設計加咗落去，係靚到不得了。同埋如果你中意嗱，你呢、這個實啱你，嗰啲玩燈光嗰一種嘅話，你哋研究下佢今次係用影子 shadow。是将个影子 shadow 呢样嘢发挥喺舞台嘅设计上面。嗰啲主角唱歌啦，同埋成班人嘅时呢，佢係用影子 shadow 嗰一种嘅 effect， 可以做到一个好多人嘅效果啦。玩 shadow 同埋人可以做到嗰个主行角嗰个角色啦。好值得睇，我觉得今次飞仍然有得卖，支持华裔 long long， 係10月嘅4号到17号。
1: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工会证实 ，Stelco 钢铁公司将会在安省咸美顿的厂房裁员300多人。BC 省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案，美国 FBI 将一名疑犯列入10大通缉犯名单。 英国警方正循多个线索调查空军基地怀疑恐袭威胁。

0: 名被捕男子获准保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在 Port Union 北行上401西行的 RAM 有修路工程，会关闭至到10月26号，而在 Leslie 以西的 Collector 右线有坏车，去到 Dufferin 以西的快线左线有意外。401西行的挤塞路段有 Warren 到 Dufferin 以西， Western 到 Dixon 的 Collector， Dixie 到410 Collector 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QW 西行在 Bronte 以西的 RAM 位有意外，由 Ford Drive 至到 Bronte 挤塞。另外由 Aaron Mills 北行上 QW 西行的 RAM 关闭进行维修工程。QW 东行在 Royal Windsor 以东一条中线有坏车，由 Third Line 至到 Royal Windsor 以东挤塞。427北行上401东行的 RAM 右线有坏车，由 Gardiner 至到401多车，主要是在快线。DB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 York Mills。 市区道路方面，在密西沙加 Burnhamford 和 Federation Parkway 的路口交通灯出现故障。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76%，吹紧时速9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多云，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3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朝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唔系嚟听，唔系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8: 喂，你讲呢一单嘢一点就着噶咯？ 你心理准备好先，未爸爸心理好。

0: 準備好未先？各位家長心理準備好未先？到
1: 目前為止，我都是真未吉到我肉嘅，因為都仲係一個安全嘅社區學校裏面。但係當你嘅小朋友好似呢一個新聞嘅主角，你真係要嚇、真係去打大佬啦，開始讀大學嘅時候，離開屋企去到武雷公咁遠，跟住嗰個擔心就喺度啦。點知真係不幸嘅事情就發生咗。
0: 我哋講緊咧，而家係一單喺主流嘅社區，喺呢一個 weekend 係 burning 嘅，真係唔知我用 viral 呢個字已經係叫做比，即係叫做低層次咗，係佢哋嗰個程度係已經滾得好緊要。係尋日嗰兩個女咧，特登去解釋俾我聽，話俾你一定要睇。你搭 subway， 我哋搭 subway 嗰陣時候，你有時間你而家睇，跟住懟咗三條 link 過嚟。咁你又知 subway 咧？嗱，而家 subway 嗰、那個wifi 嗰、那個唔係 wifi， 即係個 data 咧係收到嘅。琴日以我搭 subway 一號線同埋我搭咗係咪三號線定係四號線嘅經驗咧，係 subway 同 subway 之間有啲位係斷嘅，但係我會覺得有70%嘅時間我都收到。咁啊，斷斷續續之間睇咗咧，就越嚟越火啦。跟住佢哋話：你睇曬啦嘛，我俾啲更火嘅你睇。咁就我頭先 send 咗喺事件入面嗰個 screenshot 俾咗何主任睇。嗱，我而家講咯，各位，我哋講緊嘅唔係一啲叫做，如果中文有啲小說咧，有陣時會咁樣講嘅，唔係讀嗰啲野雞大學啊。我哋唔係講緊任何嗰啲叫做比較名次低啲嘅大學。我哋講緊嘅喺美國咧，嗱，美國有三個大哥喺大學嚟講，哈佛、Princeton 仲有耶魯大學 ，right？在这三个大学之下呢，他们有七间，只是六间呢就是属于叫 Ivy League 的。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叫尖子大学。Something like that。即是那些是属于美国呢是叫顶级大学。即是当你不够哈佛不够耶鲁的来呢，那你就是哥伦比亚啊今次事件的 Cornell University。是一间顶尖的大学来的。入得这间大学个个都知道叻仔来的。是世界，即是第日将来呢什么社会栋梁你都会觉得那班细路是的。但是今次
1: 晒气这班人真
0: 的。晒气之余我亦都觉得浪费了。还有其中一个是姓李的。我不理你是华裔定是韩裔定是什么，总之姓李的就被你影衰晒。嗱，这一单案呢啱啱跟我昨天同何主任同埋同班女讲完之后呢，两个女讲完。今日同何主任讲，其实今日是有最新的法律程序上的改变，所以要逐步同大家讲。是关涉住小朋友最好不要听，家长听好了，如果有现在放紧学的小朋友不要听。
1: 小朋友都要听，因为以此为鉴。
0: 为什
1: 么解释 ?No,No,No, 你要真的要知道，即世界上面现在发生着什么事。你有一日都会喺爸爸妈妈唔喺身边嘅时候，唔系你熟悉嘅社区嗰度，你会面对到一啲咁荒诞嘅事情，咁啱咁匪夷所思会发生喺喂大佬正常人嚟㗎，点会系咁样你㗎啲嘢，系咪你听完之后你会拗头，但系唔紧要，同埋大家个情绪要保持稳定先。
0: 通down少少啊，我都要通down少少，因为三点几有小朋友听紧啊。嗱，各位小朋友，我而家讲嘅发生系一啲大姐姐、大哥哥喺佢哋大学生活嘅日子，系两年前，2024年啦。一间先至再讲点解而家反而更多人讲。喺两年前嘅10月咧，咁就啱啱开学啦。咁你入到去，如果你住宿舍喺美国咧，如果各位你哋将啲仔女而家送去美国，呢度 UT 都有嘅。咁你入到去住宿舍嗰陣时呢，有啲叫做兄弟会呀，同有啲姊妹会嘅。嗰啲fraternity house， 女仔好似叫做 sorority house。咁就係有一个 building 或者有一间屋入面呢，就全部係男仔住嘅。佢哋啲男仔全部一齐嗰度呢，就係 party 啦。To be honest 啊，我所睇电影讲呢啲兄弟会入面发生嘅事呢，就係大家一齐 party 啦，飲酒啦，食烟啦。Maybe drop, maybe sex, okay? So, 好啦，我通淡少少讲。咁话说呢，喺2024年嘅10月，就个女事主而家因为保密已经上咗法庭，所以佢个名係完全唔可以讲出嚟。好多传媒就係用最 generic 嘅叫做 Jane 啦， Jane Doe。咁 Jane 呢就被邀请跟埋一个女性嘅朋友，就去咗其中一家宿舍入面呢啲兄弟会。 就去入面那间兴

0: 帝會是叫做 Kai-Fi， 是啦 Kai-Fi， 我初初以為是中文來的，其實原來是希臘文來的，是希臘文的兩個字，因為這些兄弟會呢就很喜歡用希臘文字來到做這個他們的個兄弟會的名字的 house name。 那麼啱今次呢就是 CHIPHI， 我還以為是華裔的，那就知道現在澄清了不是華裔。咁佢就去到呢一个 house 嗰度咧，就继续饮酒开 party。喺期间，据呢个女事主所讲，佢系 under pressure， 即系你知成班年轻人咧就会有啲嘢咧，我唔系好想食嘅。嗱嗰阵时已经饮咗酒噶咯，我唔系好想食嘅，但系佢话食啦 ，Are you chicken？ 咁样嗰啲咁样嘅 pressure 咧。
1: 喂阿珍，你唔係唔夠膽係咪整兩嘢冇事阿珍係咪，你嚟得我呢度大家自己有咁所谓啫。嚟嚟落去落去啦，整兩嘢。
0: 阿珍嗰一年呢係20岁。咁就都係好 fresh 喺學校嗰度都好新嘅。咁成班都係后生仔呀，都係20几岁。咁其中有两个男仔呢就话係头先嗰句说话啦。咁阿珍食咗啲咩呢，卒之就嗰、那个药名我都唔使讲啦，好长嘅。我如果用呢个字大家香港嚟嘅就明啦，係叫佢食咗 K 仔。
1: 嗯。
0: 大家明啦，係 drugs 嚟嘅。小朋友啊记住啊，药唔可以乱食啊。咁佢仲要饮咗酒添。咁所以嗰个药力呢就令到佢完全係失去知觉。佢只係知道有人对佢
1: 侵犯咗佢，
0: 侵犯紧 ，and then， 但系佢完全唔记得究竟自己系有冇讲过 yes 呢个字咯，亦都唔记得有冇人问过佢，呢个喺法庭上好大嘅一件事。好啦，最过分嘅咧就系喺嗰个兄弟会入边，阿 A 同阿 B 搞紧人嘅时候，佢哋 send 咗个 text message 啦，个 text message 上面嘅嘢咧。何主任你睇咗啦，你兴唔兴先，你理解个 text message 上面嗰啲嘢，如果你系一个男性，其实有个男性角度出发仲好，你收到一个咁嘅 message， 你哋兄弟会而家叫各位兄弟去，叫各位兄弟去做乜嘢，
1: 个信息就係话喂免费呀、啊、任你呀、啊、得闲就过嚟睇下啦，就排队到你呀、啊、个信息就係咁样。
0: Yep, exactly， 我哋冇讲错㗎。而家呢个 message， 呢个 screenshot 喺 Instagram 系传得好紧要。咁仲有呢一期呢，大家用个 emoji 少用啲嗰个关于个抽菩提子啊。而家因为而家网上面所有讲緊呢件事嘅人，佢哋都用个抽菩提子嚟到讲今次呢个事件嘅，因为谐音㗎嘛。咁佢哋就发咗呢个讯息俾兄弟会入面所有嘅会员同埋所有嘅男同学过嚟啦。真係啦，有人我想是有人 sense 到这些不是很啱，但他们不出声，但他们 screen cap 了那个 message。因为你知道用 Snapchat 呢是有些 message 随时一分钟就没了的嘛，可以。那他们就 screen cap 了，但是又不出声、哦、也都真的有人去排队，你那一下抵死、哦。真的有人去排队。那总共整件事呢连埋排队的呢就有七个学生，七个男仔，其中一个就是姓李的。咁 ,ok, 咁就提指咗囉，成班人提指嗰个女仔。咁嗰个女仔后来醒返。
1: 侵犯啦。好唔複雜啦讲到侵犯。
0: 咁嗰个女仔醒咗之后，佢报咗俾学校嘅警方厅，佢哋嘅 university, 係有 university police 嘅。但个 police 竟然係冇作出任何嘢。而地要去再去出面的警方的报警，个庭个法庭当其时是 dismiss 了这个 case， 是没上到再一级学校的 punishment， 才是今次令到网上面这么多人是火都来埋的那样东西。那他说呢，这七个人就
1: 讲清楚这间大学先，是吧，令到人火都起埋的就是 Cornell 大学。
0: Yeah.
1: 早点收工啦。真
0: 的究竟个个都讲紧而家嗰个 punishment 同埋今日发生咩事，呢、這个先至系大学方面，我觉得系匪夷所思嘅一样嘢。
1: 咩啊？
0: 作文，
1: 你真系已经系做咗一个非常之友善嘅描述啦，唔系匪夷所思，系灭绝人性啦，完全系罔顾人生安全啦，兼且咧系对人类最基本呢样嘢嗰个尊严。

0: 咧係一個嚴重嘅踐踏，即係個大學，大學你哋嗰個嘅管理層，你哋應該嗰個嘅叫做學識水平啊、道德啊、道德唔好計啊、學術水平啊、人身安全嗰個標準啊，你應該要俾我哋係有一個特定嘅標準喺度噶嘛，啊冇話邊個高啲定低啲啦，但係你應該起碼嗰個層次或者嗰個標準，你係更加明確，因為你讀書噶嘛，你班人教人讀書噶嘛，係咪學校管理層嗰啲？但係反而是这一单嘢是一层冚一层再冚一层，你就真的等于等睇緊审死官一样，常威一家十三口遭到浅达之后跟住俾啲芝麻绿豆官呢就係掩盖呢件事，跟住点样先至告发咗呢？哦，原来审完第一次之后，喂唔使审啦，冇事啦呢单嘢係咪咁求其罚抄啊，罚抄唔係 sorry， 罚抄太简单啦，写个悔过书啦，写篇 essay 就 ok， 而家係咁样去罚佢喎，最初嘅时候。
1: 亦都嗰、那個悔過書都有啲嘢嘅，網上面亦都有人講出嚟關於嗰個 essay， 但係你話你去侵犯集體侵犯一個女仔，而只係寫 essay， 係咪真係咁簡單呢？嗱、我哋俾大家聽只歌平復下先，我哋一間翻嚟再繼續，仲有 detail 嘅，
0: 仲要係落藥啊，武林大忌咧，即係暗算啊呢一個
2: 火星。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

0: 利牛筋，准备就水。新疆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士街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3: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4: 好，咁啊，讲翻少少咧，我哋睇到一单新闻咧，其实真系光怪陆离吓，亦都最想话俾大家知道嘅就系今时今日嘅世界咧，的而且确同我哋以前所面对过嗰啲啊，或者你有认知嗰、那个坏嘅程度去到边系嘛，甚至乎而家去遇到坏事，跟住你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嘅唔好下场啦，啊，原来系轻轻好多咁，啊，所以我哋就觉得好匪夷所思。最想提醒各位朋友嘅就系你。无论你是读紧书嘅，你是做嘢嘅，去到一个你唔熟悉嘅环境，去到一个重新认识嘅地方啊，朋友嗰啲咧，系要以自己嗰个安全咧，就以第一大嘅考虑，唔系嗰个胆唔胆识嘅问题，唔系人哋话你渣斗嘅问题，而系你自己嘅安全系数够唔够高，保唔保护到你自己咧？咁呢个我最想话俾大家知道嘅。
5: 男女之间嘅问题咧，各位即系譬如做家长嘅，你去到就好似我头先嗰个头条同各位讲，家长通常都会话：，诶，嗱，以后咧你过大学生活啦，你开始要接触一个大人嘅世界啦，嗱，最紧要小心啲吓 ，be careful about everything。好多时你哋会系用一个好 general 嘅 term， 但系原来事件咧系可以去到咁样嘅情况，所以咧其实就系你首先第一，我会提嘢，如果我系个家长。我有仔女而家入大学，佢哋将会离开我，唔系翻嘅，因为我以前读大学，我住我读 O K 啫嘛，我住 downtown， 我日都系翻屋企，我冇做过，亦都 O K， 系冇呢一个宿舍啦，我冇呢啲嘅经验嘅。咁但系如果你个仔真系离开你去读宿舍，或者亦都有呢啲叫咩呢啲咁嘅 house 嘅话咧，你要提醒，特别系女仔，嗱，女仔唔系话叫你唔好同人瞓，我唔系呢啲系你自己个人决定。但最紧要系个 consent 啊！而家佢哋上法庭嘅时候，好多时咧，啲法啲律师，嗱，我知系 in general 咁样讲，嗰啲男士系会觉得一个女士 ，if she didn't say no，that means a yes。
4: 佢都冇话唔得，咁我咪咯，
5: 系咯，
4: 佢都冇话唔得。
5: 所以各位嗱，女仔我就要咁样教啦。如果系女，我就会咁教啦。记住，我唔系叫你。呢啲即系系唔系嗰啲嘅你自己决定吓，呢啲嘢系你自己咁大个，你有权决定噶啦。但系当你决定系真系 yes 嘅时候，你一定系要讲话 yes 咯。如果你真系唔想嘅时候，你要好明确地 say no。男仔亦都一样嗱，假如嗰个系仔啦，我亦都会教我仔嗱，即系男女嘅关系入边，你最紧要攞人哋 consent。呢个系最基本嘅要求，个女仔一定要知道你想做乜嘢，而佢系话 yes 嘅。喺成单呢个案入边咧，最问题就系落唔落药已经唔系一个问题，因为嗰个女即系当然佢食嘅鸡仔有问题啦，但系嗰个女仔系话佢系 under pressure 食噶嘛，即系其实佢系知佢自己食咗药，但系佢低估咗嗰只药同埋啲酒混埋一齐，而令佢自己所产生嗰、那个。完全差唔多系断片状态嗰个情况，究竟嗰阵时人哋同佢讲乜嘢，佢究竟答咗啲乜嘢，佢自己都唔记得啦。咁嗰班男仔啊，喺隔篱有冇任何一个系知道嗰个女仔其实根本就系神志唔清醒，佢冇可能 consent 任何嘢。但系呢七个人 ，they still do it。呢七个人而家系27，大约27 ，well actually 最细嗰个咧，今年系25岁，即系话当其时佢只系啱啱入 U 咋，冇耐嘅咋。Actually 呢几个人啊，关于嗰篇 message 嗰篇 essay 系咩料咧？即系点解咧？
4: 哦，讲翻俾大家听，学校咧就收到呢一个嘅咁嘅事件啦，都觉得唔啱嘅，咁所以咧就。

0: 走过嚟排队嗰啲咧，就系第二衰格，即系将衰格都分开唔同嘅等级。
1: 学校系咁啊，总之你唔好扬出去啦。咁啊，所以咪就系啦。嗱，嗰两个咧，即时已经系叫做 expel 咗。好啦，另外嗰边 essay 系咩料咧？原来跟住嗰五个人咧，就佢哋要求减刑啊，要求学校减惩罚。咁学校就话：咁你哋五个写篇文啦，写篇 essay， 写篇 essay。然后我睇完你哋篇 essay 之后，我睇下点样减你哋嘅惩罚啦。嗰呢个先至系 ridiculous。你写咩 essay？ 呢七个人基本上系
0: 应该全部要坐，冇嘅，
1: 要坐监，全部要坐监。
0: 学校先生大人你好，我系 Peter 仔。
1: 我哋都有搞笑咁讲过呢个 essay 个 topic 系写咩好
0: 咧？唔系咯，各位唔系学校先生大人你好，我系 Peter 仔。我嗰日都系睇咗一个信息咧，我突然间冲动啦，冲动其实咧就唔应该等于罪嘅。正所谓好多时候冲动咧都令到个世界有改变。嗱，冲动嘅我哋发明咗火箭啦，冲动咧就发明咗咧有呢、这个诶呢、这个呢、这个光纤啦，咁样系嘛？但系今次我嘅冲动咧，我知道我系愚蠢嘅，所以咧诶、我唔会，我保证我唔会再有呢啲咁嘅冲动行为啦。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咁样，多谢。即系咁样啊？即系美化咗嗰个冲动，嗰个禽兽嘅冲动啊？有冇搞错？
1: 你唔够诚意，
0: 喂，
1: 你呢条短信咋喂？
0: 唔系唔系，我仲有好多嘅，因为时间有关。但系佢而家系美化咗佢哋自己嘅嘢，因为佢系主要系求情啊嘛，主要系希望系减刑啊嘛，所以佢唔系真心嘅表白同埋呢个悔过嘅诶陈述咯。
1: 嗰五个人写完呢一封嘅 essay 呢一篇作完长篇论文之后咧，佢哋的确只系判临时停学。OK， 好啦，成单嘢其实系冇嘢跟进噶啦。个受害人点啊？我好关心个受害人阿珍啊，阿珍喺事件发生咗之后，见你班人都冇法律冇公义嘅，学校根本系冇公义嘅，净系识冚住呢一单嘢嘅咋。咁所以佢退咗学啦。
0: 但系点解会隔咗两年之后，而家先至会提出呢一个嘅诉讼咧？
1: 嗱，所以你谂下，身为一个受害人，
0: 系
1: 喺呢一喺呢两年佢经历嘅痛苦。是几咁惨，所以佢忍唔到啦，佢一定要佢要储齐晒自己所有嘅记忆同埋证据，跟住而家正式系喺 New York State 系上庭揾律师代表佢上庭告翻呢七个人，所以今日开始咧就好啦，今日系最好嘅一个转捩点，琴日都未有嘅，就话正式喺 New York 嘅嗱，如果我冇记错，最高法院因为佢哋揾咗 Grand Jury 揾大裁揾大陪审团。嚟到审呢一单案，所以而家系正式接受咗向最高刑罚嗰一度开始嚟到做呢个审讯，所以嗰个事件今日系正式开始。至于呢七个人，我好希望 personally 真系好希望佢哋全部罪成，全部入狱坐监，要俾大众一个公道，学校要出嚟公开道歉。
0: 但我都系呢个我都系我嘅愿望嚟嘅，但我就想同年轻人啦，又或者系父母们咧，就真系再叮嘱多一句，真系要保重自己，要保护到自己嗰个嘅安全，系咪？虽然吓、法律可能咩话法律或者公义系唔会缺席嘅，系会迟嚟嘅，但系个伤痛会喺你个身体上边或者你嘅人生上边咧系搣唔走嘅，唔好等法律去帮你，你自己去保护到自己。嘅先好唔好？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喺美国针对加拿大钢铁加征50%关税，实施一个月后。钢铁公司 Stelco 将会在安省裁员300多人，代表员工的联合钢铁工人工会1005地区分会今日确认公司会裁减安省咸美顿厂房350名员工，但未有公布更多详情。 Stelco 发言人在向 BNN 新闻发表的声明中说，咸美顿厂房目前正暂停后续加工业务，将钢铁生产集中于 Lake Erie 的厂房，总产量不受影响。发言人并指 Lake Erie 的厂房将会提供职位，预计可以吸纳大部分受影响员工。美国钢铁制造商 Cleveland Cliffs 在2024年以$34 亿收购 Stelco， 行政总裁冈萨尔维斯曾经警告 缺乏贸易保护，将会危及韩美对

0: 强厂房嘅竞争力。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曾经批评该公司负责人支持美方关税，而美国政府已经在8月22号对加拿大钢铁进口加征 50% 关税。一名涉及卑斯省石克教领袖尼贾尔刺杀案的男子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被告辛格今年7月被控是2023年在卑斯省素里市一座庙宇外下令刺杀石克教活动人士尼贾尔。联邦调查局目前悬红高达100万美元缉捕他归案。当局指辛格是比什诺伊跨国犯罪集团的北美地区领袖，主要在美国基地活动，亦都频繁出入加拿大西部。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副警务处长莫兰表示，辛格及其犯罪网络涉嫌多宗高度关注的谋杀案、死亡威胁、勒索和毒品走私，对无数的民众造成极大破坏。加拿大竞争局宣布会就零售超市业界采用的最低广告价格政策展开调查。竞争局说，有关政策是由供应商制定或与零售商商讨，规定产品宣传的最低价格。即使超市愿意在店内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亦都被禁止在广告当中宣传。竞争局说，在本国杂货零售由少数几间大企业主导的情况下，有关政策将会削弱竞争，令到折扣超市难以提供低价吸引顾客。部分零售商更加可能因无法宣传而直接取消店内折扣。竞争局处理局长普拉特表示，在民众高度关注食品开销之际，阻碍宣传可能令到顾客难以取得优惠。当局现正收集消费者和业界意见，以评估相关政策对物价的影响。英国一个皇家空军基地受恐袭威胁事件，反恐警方表示，五名涉嫌以爆炸品犯罪及策划恐怖袭击被捕的男子在严格条件之下获准保释。警方说，五人年约20多岁，都是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强调获保释并非结束调查，会循多个线索调查，包括是否与伊朗、俄罗斯或非国家武装组织有关。消息指，警方在行动当中并无发现可以使用的爆炸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5，由周善玲过到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在 Brock Street 附近有车甩了个辘，令到右线受阻，影响 Fixon 至到 Brock Street 的交通。另外去到 Port Union 上401西行的 Ram 因为进行紧修路工程而关闭。再向西在 Dufferin 以西的快线左线有意外，401西行由 Warden 开始一路塞车。400北行在401以北右线有坏车。DB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401东行由410到 Leslie Wesley 到西林以东挤塞。 QW 西行在 Bronte 以西的意外还未清理好， Ram 位受阻，西行由427到 Crawford 以西， Ford Drive 到 Bronte 以西多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79%，吹紧时速5公里的东南风。

0: 预测今晚多云，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气温最高是23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 416-496-3503 或浏览 janewu.ca。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Union Village 熱誠發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聯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發展階段，推出一系列獨立屋及鎮屋，坐落於 Markham 最受歡迎的社區之一，位於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設計的住宅、廣闊公園、鄰近學校及便利社區設施，讓你享受理想社區生活。歡迎親臨 Presentation Centre 參觀全新落成配備家具的示範單位，了解更多瀏覽 unionvillage.com。
5: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6: 呢铺仲唔翻身？
7: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6: 今次肯定要翻本。
8: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0: want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go。
1: 四点零九分，可爆何志宏喺度。
2: 哇！我哋啲听众咧比我哋更兴啊！即系各位听众，你我收到你哋嘅 message 啊，
1: 要剪啊，要剪啊！
2: 系啊，边点解你哋谂嘅嘢一模一样嘅？
1: 系唯有剪嘅。其实今次剪咧，我觉得都会影响把教剪个声誉。咁多嘢唔剪，
2: 你咪感受啊！
1: 剪啲渣滓系嘛？教剪应该好好去利用噶嘛？裁剪整件靓嘅衫着下系嘛？剪就靓嘅纸，挂墙嗰啲剪纸咁样靓，窗花咁整个靓啲咁睇下。但系我哋剪渣滓啊，真系嘥晒把教剪，话俾你听。
2: 好，咁我哋嗱呢样嘢，我哋又拭目以待，睇下法庭将会点判。我哋仲提，仲会迟啲会同大家 update 嘅。咁但系另外一样嘢，我希望大家各位吓，我因为我收到一位听众实拍俾我哋睇，礼拜六发生咗咩事啦？当我哋好热闹去 Fashion One， 我哋好热闹去做现场直播嘅时候咧，其实喺我东边我哋屋企呢一度咧，亦都发生到一啲差啲疑似系打交嘅事件嘅，就系为咗一架车仔。就发生疑似打交的事件了， Hot Wheels 是不是你的心头好呢？
1: 都会欣赏他的设计的，但是我揀了那几架他全部都走得不远，飞得不够高那些，我生气了开始。他价格不同的嘛，他很多一些世界的、如果你在香港来的那些朋友，你会记得是火柴盒车仔啦，铁车仔啦，小小个你是随便买一架，但是现在是有品牌啦，又有不同的联盟啦，又有不同的款式啦，这样是吧？那大家可以有除了买一架车仔之外，还有不同的配件啊、轨道啊，给他落去一起玩咁样嘅，
2: 系嘅。其实好似你话斋呢啲铁车仔咧，譬如细细个嗰啲咧，已经系男仔系特别中意玩车。我 personally 就算我系一个中意玩坦克车嘅人咧，我都。

0: 中意玩呢啲铁车仔，但我细佬系超中意。
1: 其实
0: 我细佬
1: 有咩好玩咧？咁啊，即系碌下碌下嗰啲，
0: 你应该春波过我嘅。
1: 唔碌下碌下咁样嗱，你而家譬如你而家好多朋友嗰啲嗱，首先如果你屋企系地毡地嘅话，你系碌唔到嘅，啱唔啱先？地毡地下嘅碌唔到咯，喺车喺个台面上面玩就话，诶碌翻我张台啦咁，跟住地毡碌唔到，咁点算喺边度玩咧？唔知道。好啦，跟住如果你屋企系诶实木地板嘅，又系又俾人闹啦，诶碌翻我地板啊！好啦，咁啊跟住去到嗰啲诶而家新兴嗰啲夹木地板啦吓，啲新嘅物料嗰啲啊，又唔会花唔会食，但系嗰啲太滑啦，碌唔到嘅，又系成架车系线住咁样去，咁点玩咧？喺边度玩？
0: 我未嘅小朋友即系话咧，阿小鸡都冇呢一铺人噶啦。悭翻唔少噶，系咪都冇玩车仔呢一铺人？
1: 你话唔中意，话唔中意，咁但系要有噶嘛，有咯。
0: 嗱，我识一个五岁，一个七岁，一个九岁嘅，佢哋全部都系 crazy about 呢啲 Hot Wheels， 仲要讲到明。我话我唔知道有一次整烂咗佢一架啦，咁佢哋我话赔，我赔翻你冇问题。佢话讲到明 ，not other cars， it has to be Hot Wheels， OK？ 依依 has to be Hot Wheels。咁 OK 啦 ，OK 知道噶啦，所以我知道嗰个品牌系几唔紧要。其实呢啲铁车仔咧，讲手工系好讲手工噶。咁仲有嘅咧，就系因为 Hot Wheels 系 Mattel 嘅品牌嚟噶嘛。其实嗰啲系六十年代先开始嘅咋，但系佢成为一个差唔多系一个我哋叫做一个文化嘅追捧啊。英文即系话 ，it's almost like a cult。啲人系几代人去 follow 呢个 cult。嗰啲爸爸要买俾啲仔，跟住啲仔大个又买俾啲仔，跟住啲爸啲爷爷就爱嚟买俾啲孙，系咁样成全落去嘅，即系一种好特别嘅车仔成全文化。咁啱啱喺礼拜六同礼拜日咧，就喺 Oshawa 就有个叫做 Mattel 嘅 Hot Wheels popped up， 就开喺 Walmart 嘅26号嗰日就有网民实拍。啲上咗年纪嘅成年人，唔系细路仔，啲成年人为咗去争一架车仔，佢哋想要某一架，譬如一架 pickup truck 或者一架咧系以前出嘅 Camaro 呢啲咁嘅车先算啦，就为咗要抢嗰架车，而系最后一架就喺个差啲大打出手咯，系打交咯，大人嚟嘅，咁仲有咧。喺啱啱过咗个 pop up 咧，有好多网上面人喺度晒咩咧？系因为如果你买满50蚊，咁就每人会送你一架免费嘅限量版1978年 version 嘅波子935。所以昨日同前日喺 Oshawa 咧系逼爆嘅，喺 Walmart 嗰个 pop up 系逼爆，但系完咗啦，就净系开两日嘅啫。咁各位如果你系 miss 咗昨日嘅话咧，我就系想话俾各位。Hot Wheels 的发烧友，或者你可以再去一次，想看看今次会有什么送的呢？接下来 Mississauga 有，在 Georgetown 有，在多伦多都有，但是就会转场，它这些 pop up 呢是一闪即逝的，那就未知是几时，全部是 to be determined， 但是就将会转场呢，就不在 Walmart 了，就是在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所以如果你是想住今次 miss 咗而下一次再去，但是我都是觉得这些呢这一种这样的 collectors， 这一种这么喜爱一样玩具，是这么有历史的一样 collection， 是真的会令到一些上了年纪平日呢是可能很气定神闲没什么脾气的人，去到这里见到自己的心头好呢就会大打出手。
1: 你想想这三几年都是很好流行用这种营销方法的，什么产生这个缺陷感觉，产生这个市场缺货感觉，抢到就是你巴闭就是你叻了，甚至乎可以呢用更高的价钱或者用其他不同的方法，你可以找到一个你的心头好，或者不是心头好，是他们营造的那个心头好到了手。之前有公仔一个二个朋友都是挂晒一个书包啊背囊上面那些咁又要用啲保护套啊笠住佢啊成啊嗰啲咁。好多嘢都系咁啦，嗱你贵价品可以用做营造呢啲咁嘅嘢，而家4-5蚊一架车仔都可以同你营造埋呢一个一样 work 嘅呢条桥，原来。
0: 所以呢 ,Hot Wheels 系一样做生意做推广嘅人，你一定要去研究一下 Hot Wheels， 系应该系一个课题嚟嘅。点解一样嘢可以 last generation？ 啱啱台湾呢同埋我记得应该系香港写嘅，中国大陆我諗唔会写㗎啦呢个。就是在度研究緊點解2026年突然之間，其實2025年呢個泡沫已經爆咗，佢哋叫 La Bubble 嘅泡沫已爆了。今年你見個人吹捧

0: 布布吗？冇啦，冇晒纳布布，突然之间销声匿迹了。What happened？ 曾经个个都去抢。
1: 你嗰篇论文有冇啲咩结论呢？
0: 有，佢哋话呢个人，你哋佢哋系想赚快钱，因为当初纳布布咧。你知道他是一个漫画家来的嘛，哇，这个纳布布那个是一个香港背景是荷兰的漫画家。其实人家最想呢好像日本很多的漫画系列一路到现在的人都会买的，蜡笔小新出到现在都还有人买的，是不是？其实你是如果你长远来计，你慢慢来，你的漫画推到是有人追捧的，是叻的，你是 good 的。你个出到个胶公仔就得噶啦，得闲出一啲周边嘅货品，我哋叫 merch， 咁就得噶啦。但系我想要好快赚快钱，即系逐个逐个胶公仔都我等唔到呢、這、一个。I want it fast。咁佢哋就点做咧？咪另外出个 pop mark 呢个市场，咪出咩啊？盲盒咯。
1: 嗯。
0: 嗰阵时个个去争嗱，呢啲佢哋有晒分析噶。点解突然之间个泡沫会爆？因为你哋可能好多人屋企塞咗好多纳布布喺度，而家系散唔到货。因为当你系做咗盲盒嘅时候，你 create 一种头先你用嗰个咩 term 话，嗰个
1: 制造需要
0: 争个啫，系啦，你觉得 I need it， 其实盲盒我冇人知道究竟买紧乜嘢 ，and always 有 collector。
1: 哦，呢个又另外一个课题，因为是盲盒可以制造呢个幸运感觉啊嘛，系嘛？咁今次抽唔到唔紧要，呢铺唔得，下铺一定赢咁样。
0: 咁亦都有好多人话你而家嗰个好多人盲盒抽好多次都唔得，我有喎、
1: 啊。系啊，
0: 咁啊可以炒咯，可以赚钱嘅机会，突然间制造咗出嚟。但系而家你觉唔觉得承接唔到？因为呢个世人哋会觉得出边太多啦。I don't really need 纳布布，而且啲明星唔再大啦。
1: 系，但系其实仲系一样嘢嘅，因为你。有班朋友咧，都系好忠于原著点样去玩呢个游戏嘅，定时定候去抽盲盒，抽到好开心，抽唔到唔紧要，再接再厉。咁但系呢一班咧，属于少数嘅朋友嚟嘅，仲有一大班人点样做咧 ？OK， 盲盒我照抽，但系抽一次抽唔到嘅话咧，我去另外一个市场嗰度买，嗰度咧未必一定系个盲盒出嚟嘅，总之有人卖俾我，都系咁嘅样啦，都系着住条牛仔裤，都系有咁多只牙喺度嘅，就开心啦咁嗰啲。但系好多时候嗰啲嗰类似咁样嘅生产呢啲咁嘅产品啊，呢啲咁嘅潮流嘢咧，其实个成本唔系太贵，好多时候好容易俾人哋可以复制到啊，抄袭嗰啲嘅曳啦，系咪先？但系佢真系啤出嚟有几难啊？你谂下呢啲嘢，若果系真系有个限数嘅，咁买晒就冇啦，咁你就先会产生到个价值。但原来唔系嘅，嗰啲嘢越啤越有，越啤越强，越啤越快嘅话，咁嗰样嘢咪冇咗个价值喺度咯。
0: 系啊，所以嗱，如果你系 collectors 嘅话咧，咁咪摆咯，好似我哋摆一个 figure 咁喺屋企睇下，都系一个自己嘅回忆同埋开心嘅。我表弟喺香港，佢前一排都储 Space Molly 噶，
1: 系
0: 都停晒咯，问佢做咩？
1: 你知我
0: 系咯，都冇人都唔兴咯，咁样。
1: 你知我契爸爸，有一句嘅至理名言，契爸爸就系、正所谓而家你买嘅话咧，最紧要量力而为，后事我哋都系谨慎睇好乐观，但系短期间咧，我哋唔可以随便立乱咁样去行动噶呢啲。咁多位后生仔，你明唔明白？阿Richard 啊，你同我斟杯茶俾啲记者朋友啊 ，Richard。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2: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3: 咁啊，一向惯常我哋个节目咧，都系喺尾声嘅时候咧，再讲翻个头条嘅吓。咁啊，今个礼拜三系放假噶噃，呢个放假就唔系一个普通嘅庆祝嘅日子嚟嘅，理论上会唔会啊？吓，呢个就叫做一年一次嘅真相与和解日。咁啊，曾几何时加拿大咁个政府对于原住民咧就实施咗一啲好唔平等啦，非常之令人哋愤怒嘅一啲嘅政策咁样系嘛？卒之嗱，联邦政府就喺早几年之前咧就已经承认咗佢嘅错。唔卒之咧，就有一系列嘅措施，就俾大家知道吓，咁啊原住民对于加拿大嗰个重要性去到边度，亦都每年藉住9月30日呢一日咧，就去静思己过一下咁样嘅。
4: 系咪着橙色衫噶嘛？嗰日系咪？
3: 冇错啦，因为我见到有啲怪鸡嘅事情咧，就系今日有好多唔同嘅报道啊。喂，星期三放假，我哋去边度玩好咧？啊，边度开边度开咧？边度唔开咧？咁嗰啲啦，边度有大减价咧？咁即系呢一个，我又会觉得有啲怪鸡。

0: 哎呀，讲真。
1: 系咯，如果你哋真系放假嘅话，你有冇谂过系咪真系咁好啊？啱啱先放完 Labor Day， 而家又放假，咁呢一个假日其实就唔系俾你庆祝。我觉得如果你有小朋友嘅咧，系应该每一年都要呢样嘢，又唔使一定好什么苦口婆心咁嘅，系咁咦同个小朋友，我谂佢哋学校都有讲噶啦。不过可以同个小朋友大家系咁已经倾下，对于今日你有咩感想呢？学校教咗你咁多，你觉得今日嘅重要性系乜嘢？其实如果你话系叫做知错能改呢，改就一早已经改咗噶啦，即系已经冇咗呢一啲原住民嘅寄宿学校啦。咁但系你话知错而悔呢？咁就應該係同埋知錯能補，我哋亦都係想補償嘅。咁但係有陣時係講真啦，呢、這個假期唔係好耐日子嘅啫，係咪喺疫情嗰陣時先開始的？
0: 係三年左右到啦，三四年左右到嘅歷史啦。但係我每一次都會，因為你如果你真係理解過嗰個叫做來龍去脈啦，啊，亦由加拿大政府首先開始冇啊，應該話俾人揭發咗啲更加嚴重嘅事情之後，加拿大政府先至正式地去公開地去認錯，跟住之後一系列唔同嘅補救措施啊、教育嘅工作啊、宣傳啊咁樣，之後先至再有呢個假期嘅話。即系你就会知道呢个假期就唔系一个叫做庆功赛，你可以休息一下，你可以将个人静落嚟，我会觉得吓，但你自然都会有人啊，哇！趁住九月咧就未系最冻咧，梗系 barbecue 啦咁，你都可以选择系咁样嘅。但我会觉得你真正要理解一下呢一日能够空闲出嚟嘅时候系所谓何事咯。
1: 系啊，睇下啲或者咁样讲啦。我哋而家暂时多伦多就未有啲咩原住民村或者一个特别嘅原住民嗰啲工艺品嗰啲，据我所知就冇嘅。喺 Vancouver 嘅朋友就有，去 Granville Island 啊嗰啲有个原住民嗰啲，我仲记得入边有个商场系卖嗰啲原住民嘢噶嘛。又或者呢度咧，安省美术馆啊，或者好多个博物馆咧，佢哋都有特别系 carry 一啲原住民嘅艺术品嘅。咁如果你话真系想了解一下多啲，或者啲咁多啦，可以睇下啲原住民嘅嘢，你可以咁做。但系其实咧，亦都系教细路仔嚟讲，都系嗰句咧，错咗系我会认啦，我三年前先认错嘅啫。即嗱，如果老实讲啊，我真系个心系咁谂。如果唔系嗰阵时疫情俾人掘到咁多出嚟，可能嗰、那个呢、这个 day 今日你都仲未有。但系掘到出嚟啦，我哋就要当扬咗出嚟，即系知道咗啦，我哋就要 acknowledge， 我哋就要认错，就要补偿。
0: 而家咧好多好多嗰啲半官方机构啦，或者系半官方机构所举行嘅活动咧，一开始之前咧都会有一个除一开始吓所有嘢发生之前，除咗奏唱呢个加拿大国歌之外咧，亦都会讲清楚俾大家听，我哋今日能够喺加拿大呢片土地上边举行活动啊、生活啦，系有赖原住民佢哋一早之前就已经将呢个地方打理得妥妥帖帖，呢、這个地方咧系属于原住民嘅，即系讲翻呢段历史俾大家知道。我曾几何时参加呢活动嘅时候，听到啲人讲关咩事啫，讲嚟做咩啫咁样。即系呢朋友嗱，我唔系怪佢哋，亦都好正常嘅。你有个咁嘅疑问，但系唔好一开始就用一个厌恶嘅态度去对待呢一件事先。系嘛？因为呢个的而且确，曾几何时真系加拿大政府系做得曳嘅，即系做得比较过分嘅，真系讲真吓。而家知道错啦，冇问题，系咪？大家要忏悔系。
1: 星期三呢我哋就可以再同大家讲多啲，咁但係今日呢我哋就讲到呢度啦，好冇。
0: 今日夠鐘，听日返嚟再讲过， see you!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特朗普表示，预计加拿大方面会在未来几星期内联络美方，并同意达成公平的协议。总理卡尼与新加坡总理王循才通电话，就深化两国经贸及多边合作交换意见。多伦多市长候选人白瑞德承诺，一旦当选会平均为每户的水费每年减约300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来到9月28日星期一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正仪。今日是仍然是未有 Harry 的。看回北美股市，今日全部都有调整，其中加股受到基础材料板块下跌拖累， TSX 指数今日重挫超过300点，而美国就因为债息升至近20年高位，拖累美国股市由历史高位进一步回落。美股三大指数今日全线下调，受到原油价格最新波动影响，指标性的10年期美国债息一度升穿5.27%，创下自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市场目前对伊朗局势持续感到忧虑，对于邮轮几时能够恢复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缺乏信心。另外，虽然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 NVIDIA 宣布进行历史性规模的股票回购，带动股价上升，但仍然无法抵消整体债息飙升和国际局势不稳带来的卖压。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489点，下跌31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481点，跌34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820点，下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83点，下跌59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6美元，升19美仙。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68.4美元，下跌152.8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58美仙，下跌0.1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AM1430交通速递。
3: 下午4:34，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四零一西行在 Broad Street 附近的右线有架车甩碌轨低了，目前仲在处理紧。由 Stevenson 至到 Broad Street 是交通受到影响。另外 ，Port Union 上401西行的 Ram 整紧路，会关闭到下个月底。去到 Dufferin 以西的快线，左线发生的意外仲清理紧。401西行的挤塞路段有 Kennedy 到 Dufferin 以西 ，Eastlington 到 Dixon，Dixie 到410 Collector，James No 到 Highway 25。401东行在 Allen 以东的 Collector 右边第二条线有坏车，由 Dixie 到 Leslie Brock Road 至到 Salem 以东繁忙。 Gardiner 东行在427以东的右线有坏车。 QW Gardiner 东行的多车路段有 Davao 到 Royal Windsor 以东，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427附近， Spadina 到 Jarvis。 Gardiner 西行由DVP 以西至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挤塞， QW 西行在 Bronte 以西的意外清理好了，由 Dixie 到 Crawford 以西， Ford Drive 到 Brent 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 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79%，吹近时速5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多云，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开始啦！进击陈皮朱古力星期一4:40，大家好，我系邦，
1: 我系海玲啊，大家好。
0: 今日呢个系车厘子版系咪？
1: 冇错，车厘子版。
0: 车厘子版带俾大家啲咩咧？咁通常都会啊，海玲都会有啲嘅。今日咩资讯啊？今日 Q 啊？
1: 今日系讲都系我九月份咧，都想同大家继续讲个脑啊。
0: 个脑袋个脑，
1: 脑系啊系啊，
0: 同埋今日都好似偏重于一啲讲紧即系人嘅多功能嘅发挥啦，或者对住面对住电脑世界啊、高科技世界里边嘅一啲嘅，系咪叫冲击咧？而家叫
1: 都系冲击嘅，或者啲变化咯。
0: 而家都唔系冲击，系我哋要调转。去迁就翻嗰啲科技嘢，
1: 应该咁讲，已经唔再冲击我哋已经入咗个冲击入边。
0: 我哋已经系啦，已经入咗冲击，系冇得再冲击，
1: 融入咗啦。
0: 我哋而家系好似一段感情咁，要入个迁就期，
1: 要适应啊，系啊，
0: 唔系适应，你讲得唔好听嘅，
1: 唔可以适应呢？
0: 你唔敢讲啫，迁就，
1: 迁就系嘛 ？compromise 就已经
0: 过咗啦，系过埋适应之后，你而家要迁就，互相要，唔系理解，系体谅对方。哎呀，佢系咁噶啦！哎呀，佢
1: 要为咗佢而变咯，系嘛？
0: 系啦，即系你进入变形金刚嘅
1: 已经我哋进入咗新阶段
0: 段落啦。咁另外天气都系变形金刚噶啦。今个礼拜四开，今个礼拜四将会迎嚟哇一个好高温，23度感觉，加埋湿度27度感觉。
1: 哇！咁呢个喺仲有呢个时间，
0: 10月份嚟讲咧，算系相当之突破性嘅。

0: 纪录啊。咁根据天气预测方面咧，佢话呢一次嘅高温之后咧，应该就会冻啦，慢慢逐啲逐啲逐啲。
1: 我未准备好、
0: 啊，你未准备好啊？
1: 系啊。
0: 咁又系去到嗱呢、啊這个叫适应期啦，就未
1: 系嘛？适应而家
0: 就未去到迁就适应期。
1: OK OK OK。
0: 呢次之后呢、這个礼拜四之后咧，应该会等到下年五月先至会暖翻嘅。
1: 5月好耐嘅月喎、
0: 啊，2、3、4、5差唔多啦。加拿大冬天
1: okay, 要攞啲冬天衫出嚟啦。
0: 唔系咁，佢未讲转接期，就系、是、究竟嗰个中间唔冻唔暖之间个温度咧停留几耐啦。咁但我又睇到另外一个预测，就系11月头会有第一场雪。
1: 好似话11月1号到啊嘛，定三号喎。
0: 系啊，所以大家要留一留意个天气转变，屋企啲衫就要执一执佢。而另外咧，讲下运动先啦，我哋都比较少讲运动嘅。因为呢个运动吸引到我，第20届亚洲运动会喺2026年今年9月19号去到10月4号日本嘅名古屋举行啦。新增佢哋每年咪加一啲新项目，
1: 新项目新嘅
0: 冷音王，我系冷音王，每年佢都加新项目嘅。今年有6个新项目咧，几特别，系值得大家留意。咁同埋我哋睇埋啲相嗰啲咁咧，
1: 係我睇咗啲片喎、
0: 啊。嚇、啊，亞運有啲咁嘅嘢嘅咩？
1: 我都完全唔知道咯，我仲跟緊啲傳統嘅項目咯。
0: 因為佢話每年都有啲新嘢嘅，咁但係會唔會再下一屆再搞過咧？佢哋就話通常唔會嘅，通常。
1: 哦，即係一屆嘅啫。
0: 係啊，試一屆或者有啲好嘢就保留啦。通常但係都係一屆過嘅。
1: 哦。
0: 譬如呢個綜合格鬥 MMA， 咁呢個相信下一屆都亞運會都未必會再搞翻嘅。咁但唔知喎，佢突然间觉得 MMA 好似好想搞咁似啦。MMA 嘅打法就
1: 系
0: 咁样嘅，喺个铁笼里边噶嘛，困兽斗。
1: 系啊，困住，跟住任你打噶嘛，应该。
0: 叫综合格斗咧，即系里边有泰拳啊、柔术啊、摔角啊、拳击啊。
1: 其实系咪即系唔理咩方法，总之你赢到揿低对方就得咧？
0: 讲得非常之好。你加啲技术名落去咧，即系嗰啲特定嘅名落去，突然间好似好劲咁样，但其实即系乱嚟，乜都得。
1: 即系总之打啦，系嘛？
0: 但佢最特别嘅地方系加埋嗰啲什么柔术嗰啲嘢咧，有前技啊，你会见到佢
1: 又可以反佢落嚟嗰啲，
0: 拱落地下夹住佢啊，掹佢嘅手嗰啲咧，
1: 佢只脚嗰啲啊，
0: 因为嗰啲一般嘅拳击项目啦，就甚至乎泰拳都冇呢样嘢咁，
1: 冇得钳住
0: 批争啊嗰啲咁样啊，呢个系钳住佢掹啊夹啊箍你嗰啲咁样啊，所以你见佢哋打法咧，除咗硬桥硬猛之外咧，会揾方法揿低对方去。箍住佢，
1: 会多咗好多花式咯，我觉得应该。
0: 咁亦都相当，其实都
1: 应该几好睇喎，
0: 几好睇，不过有啲残忍嘅，即系有时见到打到真系，
1: 真系流晒血瘀晒嘅，吓好硬噶嘛。
0: 咁啊，衣着方面咧分传统组同埋现代组嘅，传统就可能着翻佢哋嗰啲学嗰啲功夫嗰啲袍啦，
1: 即系真系左搭右嗰啲啦。
0: 现代组就系嗰啲新科技嗰啲，譬如短衫短裤。
1: 佢哋短裤即系泰拳嗰啲咯，好用嗰啲
0: 啦，
1: 七彩缤纷嗰啲嘛。
0: 另外呢样嘢新兴嘅，我都唔识读啦，台黑球点读啊？你英文好啲。踢球波啊，
1: 踢波，
0: 但系 T E Q 个 Q 字发唔到音噶，但系又 T E 又唔系踢，T E Q 又唔系读踢
1: 踢波，
0: 踢波，诶呢个比较似啲，
1: 踢波，
0: 恕我哋比较浅白啲，嚟自匈牙利新兴运动呢一、這个咧，我都睇过啲网上报道噶啦，计呢个 pickleball 之后咧，佢话呢个好兴喎呢个，
1: 但系好难玩、啊，我觉得呢、這个
0: 难玩的地方，因为佢系似壁球啦，而系困兽斗一间房啦。但系嗰啲墙咧系合成玻璃，
1: 呢个系台黑球，系足球嗰个啊。
0: 啊 ，sorry，
1: 足球同乒乓球嗰个啊。
0: 我哋睇一条片，呢、這个真系相当头痕嘅，基本上系用脚踢嘅乒乓波，但系张台系曲嘅，
1: 弯嘅、啊，会斜落嚟嘅。
0: 规则就系同乒乓波咁打法，但系用脚、用头、除用心口，唔俾落地下，就打到对方。
1: 啊、我见到啊，
0: 系啊，即系有张台嘅足球咧，你当佢系。咁成件事咧就系好得意，
1: 非常之难度，
0: 我觉得几好睇，我觉得。
1: 好
0: 辛苦，辛苦啲。
1: 但系同埋佢张台咁细咧，其实我见到佢哋弹个波咧，其实都几速度都几快，跟住佢要即刻摆喺后边再顶头除翻嚟，仲要掂到落张台度。
0: 同埋仲要嗰张台系曲嘅，因为你一平台咧冇乜难度。
1: 哦，即系就咁弹就好容易接到啦。
0: 一张台当乒乓咁打，其实难度唔高噶嘛，因为嗰玩嗰啲人应该都系足球好手啦。
1: 系，即系的波啊，嗰啲应该都几劲嘅。
0: 即系已经劲噶啦，已经。如果你冇乜难度，其实都冇乜意思。
1: 系嘅，但我见到佢哋咧，我觉得好似踢毽咁咯。
0: 我觉得似系跳舞，
1: 踢毽，
0: 因为佢系打双打嘅，走嚟走去啊嘛。呢、這个几得意，呢、這个值得睇嘅。另外 ，paddle 系咪啊？
1: 系啊 ，paddle 波。
0: 呢、這个就真系新兴嘅，
1: 而家好 hit 嘅。
0: 继 pickleball 之后，另外一个 hit 嘢啦。
1: 嗯，
0: 咁又混住间房度啦，打壁球啦。但壁球上面咧，隔篱咧，后边嗰啲系强化玻璃啦。

0: 加啲铁丝网啦，咁而家增加咗难度之后咧，其实系难打嘅，因为你有啲铁丝网喺度弹翻转头嗰啲，
1: 系、那个回力其实系好
0: 系啊，
1: 难咯、啊。
0: 感觉唔同。但系有啲人话玩过咧双打形式嘅，有啲人话玩过又翻唔到转头。
1: 好正，因为就太刺激啦。因为你每一下你唔会知个波反弹去边一个位，所以其实咧系更加刺激咯。
0: 哦，因为估佢唔到
1: 嗰
0: 种
1: 刺激，因为你完全估唔到嘛，系啊，即
0: 系
1: 同埋你嗰个有机会打到佢个机会大好多。即系你话网球咁阔，如果走咗个波就接唔翻噶啦嘛。壁球又细得滞，又要好快，又要即刻反应，你又未必够快。但系因为佢而家个场大咗少少，跟住仲要咁样逼埋入边咧，就其实系仲容易即系去。俾你赚到啲时间去回弹翻个波嘅，
0: 考反应啦。咁啊，而另外冲浪今年多咗，冲浪就系大家知啦，就系喺个浪卷埋你嘅时候，攞块滑水板，
1: 好型嗰啲冲出去嗰啲系嘛？
0: 玩法就系喺限定时间度冲咗10到12次浪嘅，呢、這个我觉得系型嘅，我人生
1: 型，
0: 觉得。
1: 但系佢咧系佢唔系用人造浪，我觉得佢犀利嘅地方系佢真系揾咗嗰个太平洋长滩真系做，咁其实咪好多自然嘅元素，
0: 系
1: 其实系可能会即系可能你个浪如果容易啲，咁你咪可以骑到10次咯。
0: 但系如果佢冇浪点咧？
1: 系咯，
0: 真
1: 呢个运动点继续？
0: 跟住有一个复古啲嘅 BMX 啊，就系嗰啲
1: 滑板啊，系咪
0: 单车？
1: 哦，
0: 但系嗰只单车系好特定嘅年代，我哋细个嘅时候好兴嘅，特别好贵一部单车啦。平头嘅唔系曲头嘅，即系唔系嗰啲弯曲
1: 弯落嚟哦，即系真系打横嘅。
0: 呢只 BMX 咧好实净嘅，佢可以跳下跳下跳下，做啲特技咁样嘅。
1: 哦，
0: 咁所以呢个 BMX 自由式咧就系喺个曲嘅地方嗰度啦，好似玩滑板。
1: 即系人哋玩滑板嗰啲梯咁样喺度滑嚟滑去，好型，仲可以打360度啊！见到
0: 系啊，呢个 freestyle 嚟嘅，咁我觉得呢个会好睇嘅。另外呢个先至系我重点想讲嘅，虚拟跆拳道 virtual taekwondo。
1: 我唔明呢个 taekwondo 系想点咯？
0: 呢个 taekwondo 好正嘅，就系个选手戴住咗个 VR 镜啊，眼镜啦，冇对手嘅。你同个虚拟对手打嘅，所以你睇嘅时候咧，见佢系戴副眼镜，
1: 即系好似人哋打机嗰啲咁样咯。
0: 直头系根本就系打机。咁
1: 但系呢个系运动项目嚟，
0: 系啊，成身黐晒啲感应器啦，跟住咧就会模拟咗你同个对手打紧啦。你系打紧空气嘅，但系你戴住眼镜咪有对手咯。咁即系好似打机咁要扣分噶啦。同埋计生命值，即系我哋打机叫血啦，
1: 哦、
0: 而系计出嚟
1: 嘅，咁即系打机咯，真系。
0: 嗱呢件事真系有趣，我话俾你听，开咗一次先啦，之后将来有机会咧，除咗虚拟跆拳道之后，有好多虚拟。
1: 系咯，以后打 Switch 嗰啲咪可以啊，可以摇嚟摇去，
0: 好多虚拟运动可以做，可以虚拟搏击可以。
1: 跑步都得啦，系嘛？
0: 虚拟跑步，
1: 你系咁企喺度，系咁逐咁都得嘅。
0: 咁都得嘅。咁所以呢个我觉得比较特别啲嘅呢个，可能将来会有好多呢啲虚拟嘅运动会出现咗，都唔定，都未定嘅。转头翻嚟有 KOL 啊
2: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指到9月30号。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是人间美食节。Mr. Conch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4季军郑嘉诚。 而家次系可能放暑假，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嘅，因为嚟紧十月中我哋有呢个演唱会，真系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好似我哋呢啲啊，即系师兄师姐。

0: 咁你又會學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係佢哋嗰陣時參賽，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諗一定係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樂人睇下會唔會靈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樣嘢。我覺得而家比賽完咗，嗰個目標真係要做一個歌手。
1: 想聽到鄭家昇嘅分享，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0: 做 follower 啊，嘉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今日 KOL 咧，继续最后一节同大家讲下个 brain 啊，我哋个脑啦。
2: 补翻头先嗰个，你 check 咗啊嘛？
1: 系啊，真系叫
2: tagbo
1: 系啦，我系啱嘅。
2: 即系跟中文咯 ，tagbo 啊嘛，踢波啊嘛。
1: 系啊，佢都真系踢波。
2: 喺呢张台上面，
1: 同埋充满 technique 嘅波，所以系 tag 波。冇错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继续讲下个脑啦。咁咧，我琴日我平时有个坏习惯嘅，我好中意唔用啫，都大嘅，应该喺度嘅，唔用啫。咁咧，我就喺屋企睇电影咧，我就好中意咧一路睇电视或者睇电影，我就假揸住个电话嚟揿嘅。咁我妹妹咧就好中意投诉，你都唔系。是认真同我睇嘅，你点可以一路睇电影一路揿电话啫？
2: 即系喺戏院？
1: 唔系喺屋企嘅啫，喺
2: 屋企你理得我啫。
1: 系咁佢觉得我唔尊重佢嘛？佢觉得两个人一齐睇戏，应该系摆低晒，即系电话啊、掂灯啊，一齐食住爆谷啊咁样噶嘛。即系佢觉得咁样系尊重，因为有时我都会问，点解会咁嘅？
2: 即系家庭事务嚟。
1: 系啦系啦，即系佢觉得系一个尊重大家嘅时间咁啦。跟住我就会成日都好骄傲咁同佢讲，我觉得冇问题，我可以 multitask 好多嘢嘅噃。
2: 系咯，你阿妹嚟咁多嘢讲，
1: 佢都几恶噶。
2: OK，
1: 咁跟住咧，我就即系成日都好引以为傲啦。我觉得自己啊，我可以同时间处理好多嘢，我系一个 multitask 嘅高手咁样啦。跟住嗰日我妹咧就一句就同我讲。你知唔知呢个世界冇呢一样嘢噶？你唔好再讲啦。嗰个吓冇呢一样嘢嘅咩？我心谂冇理由噶。
2: 佢后生过你噶，
1: 系啊，细我几年。
2: 但系呢个年代嘅人觉得系多功能系一种即
1: 系好嘅，
2: 唔系天生出嚟嘅。
1: 嗯，
2: 觉得你唔多功能咧咁老嘅嚟，
1: 咁渣
2: 系咁白白嘅嚟。
1: 佢唔系噶，佢系觉得凡事应该专心做好一件事。佢系一个好专注好好嘅人嚟嘅。
2: 咁但
1: 系系啊系啊，但系咁我哋两个好唔一样嘅，不论所有性格啊或者中意嘅嘢都唔一样噶嘛。But anyway， 咁跟住咧，我就真系翻去研究一下，其实系咪真系冇呢一样嘢嘅咧？定系我谂住即系喂，我读呢啲成日讲心理学嘅，冇理由冇或者讲错咁肉酸噶嘛？跟住俾我发现咧，原来认知心理学家话，原来人脑咧系真系冇得同时处理多过一个任务嘅能力噶，
2: 哦，即系又系我哋卑躬屈膝地去面对科技社会嘅新转变，
1: 觉得自己可以 multitask 嘅咋？原来我哋个脑系冇呢一回事嘅，因为咧，原来当我哋每一次喺度切换紧唔同嘅任务，譬如我一路睇住个电视，一路又揿住个电话嘅时候咧，其实我个脑咧系做咗两个步骤，一先识。咗电视嗰个机先啦，即系拨，即系你当好似收线咁样，跟住就重新拨线，就拨翻电脑，即系我个手机嗰条线 ，OK，
2: 即系换界面，
1: 咁就换界面啦，好似你当电脑咁，你揿个 tab 出嚟要删咗佢再开翻咁样啦吓，咁所以其实每一次咧，我哋个脑都系重复紧呢啲咁嘅收线又拨线嘅任务，咁虽然好快，所以其实我哋唔觉，我哋就以为，我咪而家咪一心几用咁咯，我咪又睇紧电视，我咪又揿紧电话咯，我觉得冇问题噃，但系其实咧系绝对有问题嘅。因为咧，亦都系我哋个脑咧系消耗紧啲时间啦、专注力啦，我哋叫呢啲咧做切换成本啊。咁所以其实系一件唔好嘅事嚟嘅，
2: 即系会影响成果嘅。其实
1: 系影响好多添啊。
2: 例如咧，
1: 一般咧，美国心理学会啊引述咗一个研究啦，就系话整体嘅生产力啊吓系下跌大约四成啊。
2: 40%
1: 咁多，好多噶，因为你觉得一心多用，好似我快咗啦，同时做紧好多嘢咁啦，但其实因为你个脑不断地喺度切换紧啊嘛，所以整体个效率咧系跌差唔多接近一半咁多嘅。
2: 嘥 RAM 啊！
1: 所以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吓。咁而咧，成日好多时咧，我唔知道大家而家可能有好多人揸紧车啦，听紧我哋嘅节目啦，亦都有时可能系又要导航啦，又要睇住个 map 啦咁。

0: 电话，好多人鍾意讲电话揸车㗎嘛。最尾呢就係讲緊醉驾，即係法定酒嗰、那个醉驾嗰个酒精浓度嗰个上限。
1: 超标啦。
0: 係啦，啱啱去到超标个位。咁呢就 check 大家嗰四种情况之下呢嗰、那个驾驶表现。结果发现呢所有唔系简单啲嚟讲，只要你系分心，只系你用手机或者用免提嘅话呢，你嘅刹车反应系9%。你用前车嘅距离呢亦都系大咗好多。如果你要刹车要再恢复返正常嘅车速呢，系慢咗20%嘅。简单啲嚟讲，用电话揸车嘅时候用电话同你模拟緊你酒，即系饮咗酒揸车系冇分别，一样咁严重，一样咁容易出意外
1: 嘅。即系影响你个专注力系同醉驾差唔多嘅。你以为
0: 差唔多，
1: 你以为自己好清醒，
0: 一啲都唔清醒。
1: 其实一啲都唔清醒，
0: 非常之唔好啊！
2: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18度，预测今晚多云，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石岭一西行 Brock Street 附近有坏车，有线受影响，车龙由 Stevenson 开始至到 Brock Street。另外 ，Kennedy 到 Dixon，Dixon 到410，James 到 Highway 25繁忙。石岭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Leslie，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Brock Road 至到西林 ，DBP 北行由 Brewer 塞到去401，再由 Stews 慢驶到16街。另外喺 Bloomington 附近因为有长期嘅修路工程而比较挤塞 ，DB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另外Don Mills 至到 Brewer 多车 ，Gardiner 东行由427至到 Royal York 挤塞，再由 Kill 塞到 DBP。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7: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美国针对加拿大货品的进口禁令即将在星期二凌晨起生效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受访时再次批评加拿大，指责加方自以为有特权，又再次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产品。不过特朗普同时预计加方会在未来3至4星期内联络美方致歉，并同意达成一项他形容是公平的贸易协议。加拿大商会批评美方最新的商品禁令是惩罚加拿大，同时亦都惩罚美国自身。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者则认为，被禁的货品占对美贸易比例极小，对于整体经济影响主要是象征性。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其办公室回应的时候就说，渥太华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农民和企业应对美方的无理举动。总理卡尼今日与新加坡总理王循才进行电话会谈，强调在国际局势快速变化之下，加强两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总理办公室公布，两国领袖讨论了双边贸易，并同意加倍努力，尽快完成加拿大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总理办话，有关协定生效之后将会有效降低贸易壁垒，预料可以为加拿大增加近2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并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领域创造近14000个职位。卡尼同时指出，新加坡是加拿大人工智能及

0: 能源领域拥有庞大的投资机遇，并期待在今年稍后时间接待王循财访问加国，进一步拓展合作。距离多伦多市政选举不足一个月，市长候选人白瑞德 Brad Bradford 今日公布最新减低生活负担的政纲，承诺如果当选，将会调低住宅水费平均每年约300元，并计划将多伦多水务局重组为公营事业机构，以融资支持大型基建。白瑞德早前亦都已经提出首年冻结地税。随着生活负担成为市选的核心议题，另外两名主要候选人亦都相继提出类似的民生及税务政策。其中现任市长周志伟承诺将地税加幅控制于通胀水平，并继续冻结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票价，以及增设每星期10次乘车上限优惠。另一主要对手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就同样主张首年冻结地税，其后加幅低于通胀，同时提出将公车票价轻微上调，以增加收入改善服务。亚省选举局表示，即将举行的脱离加拿大及政策公投收到破纪录的邮寄选票申请，当局共接获约658000份特别选票申请，数量是2023年省选的11倍。申请已经于上星期五截止，目前已经有大约10万名选民完成投票。当局提醒，所有特别选票必须在10月16号下午5点之前送达。今次公投将于10月19号举行，选民需要就省长戴斯敏政府提出的10条问题投票，当中包括亚省是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抑或就脱离联邦举行第二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投。欧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6，由周善明报道交通消息。47南行转 Gardiner 嘅 Ram 有坏车，由 Dundas 试到 Gardiner 嘅 Ram 系非常多车。47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401，QW 东行由 Third Line 繁忙至到 Davao， 再由 Eglinton 挤塞到的士。48北行由 Highway 7慢驶到 Lansdowne。市区道路方面，密西沙加 Burnhamford 同 Confederation Parkway 嘅路口交通灯出现故障，各附近嘅交通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

0: 30天气速递。
1: 现时多伦多天阴，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80%，吹紧时速8公里嘅南风。预测今晚多云，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4: 先开个题先，威化嘅题目今日咧就可以上到去面书我哋嘅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每日都有个题目，上个礼拜五开始，直到今个礼拜四咧就会储齐。5日嘅朋友留言嘅话咧，就可以有机会抽奖。星期五就会揭晓啦。留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100蚊圣爵名 gift 卡嘅，同时间咧亦都同大家每日都玩下唔同话题啦。想收集下意见之外咧，亦都睇下大家嗰、那个即系答案系点样咧，我哋分析一下。今日玩呢个真心话大挑战。
5: 真心话大挑战。
4: 系，因为通常我哋有阵时咧会拣答案嘅时候，大家会 CDE 自己作啲答案上去噶嘛。
5: 系啊系。今日冇得拣，
4: 逼你入死角，
5: 只有二拣一，
4: 系同唔系嘅啫。因为呢个咧，我觉得现今世代咧，头先你讲完嗰啲什么咩话，多功能
5: multitasking 一心二用，
4: 而家好多人都系
5: 多用添，
4: 总会觉得唔能够多功能嘅时候咧，系觉得自己渣咗啲啦，
5: 嗯，
4: 亦都觉得自己老咗啲啦，
5: 好似冇咁有用咁啦，
4: 系啦，好似冇咁有用咁样嘅。现阶段呢，而家有一种新嘅叫做手机分离焦虑症。
5: 哦，
4: 咁一阵间会详细拆解一下嘅，希望大家老实作答。A 系有 ，B 系冇，就系咁简单。
5: 要老实啊！
4: 老实
5: 得 A 同 B 嘅咋，大家。
4: 我想知普遍大家有冇呢一种依赖？我好老实话俾听，我系有嘅。
5: 我系 A 噶，
4: 我都系 A 嘅，系有嘅。曾经试过唔记得带电话出街食咗一餐饭咧，
5: 好唔舒服噶个人。
4: 感觉上面咧，
5: 真系好唔舒服噶。嗰啲系咪咩如坐针毡啊？系咪？
4: 系啦，
5: 好唔舒服，成日望住，好想走，好想走。跟住人哋讲嘅话题咧，我好似投入唔到咁样噶。
4: 系啊系啊，离咗魂咁样。
5: 系啊，跟住成日好似只手咧，好似有病咁咧，好想摸。因为平时电话摆台面噶嘛，好想诶，好想又掂下，跟住诶冇咗嘅咁样，好唔舒服啊！个安全感冇咗啊！
4: 呢个重点就系安全感啦。第二嘅就系咧，其实你系记得自己明明摆咗喺床头个柜啊，又或者门口唔知边一忽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咧，你谂下谂下之后，你会惊到个地步就系、是、死啦，会唔会其实我中途跌咗咧？
5: 系啊，
4: 死啦，会
5: 好惊噶，
4: 系咪啊？

0: 住个心咧，卜卜卜卜咁跳噶，好得人惊噶嗰种感觉。
1: 成餐饭咧几好食都冇味啦，啲人同你讲嘅嘢又冇晒知觉啦。
0: 冇啊，唔会听噶啦。
1: 但正常嚟讲，其实你个电话除非紧要嘢打电话嚟啦，但平日都唔多响噶嘛。最多
0: 都真系唔多响，但系你有好多信息噶嘛。
1: 咁咪
0: 但其实讲真 ，miss 咗又唔系真系，即系唔系要即刻复嘅。但我系一个秒复嘅人嚟，
1: 典型嘅焦虑症嚟。
0: 我系 yes 噶，好诚实，我系好诚实。其实我哋啲听众都几诚实，
1: 而家暂时都诚实嘅，
0: 大家都几诚实。
1: 即系其实唔需要呃自己啦，有咪有咯，冇呢个年代系咁发生噶，冇得再逆转噶。你唔通突然间话俾听，我哋洗晒啲人啲记忆。就当冇发明个手提电话，从此咧回归翻寄信嘅年代啦。地线电话都唔俾要，因为冇呢个科技，冇咗呢个科技咁滞，咁滞，
0: 即系要写信咯，同埋传纸仔。
1: 有地线嘅，有地线嘅，只不过冇人用再用咁解。你而家屋企嘅电话都系固网电话嚟噶，
0: 系啊
1: ，Internet 风铃噶嘛。OK， 而家
0: 固网电话同嗰条绳有冇分别啊？
1: 梗系有分别啦。地线电话就系你直接喺个嗰条线嗰度连接嗰个电话号码啦。而家你咧就系断咗嗰个地线，就用呢个电话 number 上咗网，成为咗个网上电话，就扮你屋企电话，其实是另外一个手提电话嚟嘅。
0: 吓、啊，咁样嘅咩？
1: 吓、啊，
0: 我真系唔知道、啊。我屋企嗰个唔系我屋企个电话，真系有嗰条线喺个地下连住嗰个，咪以为系嗰个咯。
1: 咁你咪固网电话咯，咪即系你系地线电话咯。
0: 系嘛？我以为得一款啫，因为
1: 插喺个墙嗰度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唔系噶，你可以唔要嗰、那个，要翻 number 就上网同你个手提电话 merge 埋个 plan 变咗你屋企电话嘅。
0: 哦，
1: 你可以咁做噶。
0: 原来系咁样噶。
1: 哦，原来唔系咁噶，原来。死啦真。
0: 透露咗俾大家听，原来我喺知识咁贫乏。
1: 唔系贫乏，代沟啫，代沟啫，冇所谓嘅，冇所谓嘅。而家讲下文明病、都市病、现代病，究竟我哋生活当中有几多嘢产生咗一啲嘅，都唔好讲病啦，副作用啦。而家我哋个人咧比较疲累啲啦，又要 multitask， 又要多功能，又呢又路咁样。睇下以下落嚟呢几个症状，大家有冇啦？首先第一件事，手机分离焦虑 ，no mobile phone phobia，
0: 哦，
1: 简称又系嗰、那个
0: no mobile phobia，no
1: mobile phobia 啦。
0: 我有啊 ，yes 啊。
1: 咁啊。呢、这、一个咧就系当你手机唔喺身边嘅时候咧，就甚至乎喺身边啊，你坏咗有啲嘢唔用得啦，电量唔够啦，嗰种不安感都会突然间嘭一声，好似抑郁症咁样冲击嚟。
0: 唔够电咧系好惊噶，唔知点解惊个即系真系惊咯。
1: 同埋引发起焦虑呢个就好麻烦嘅事，我都承认系嗰种不安同焦虑咧系有嘅，冇电我都开始有。以前我觉得冇电都有乜所谓啫。但而家唔系㗎嘛，临瞓之前、
0: 啊、要揿电话，唔系你喺屋企冇电唔紧要啊，因为你随时可以插电啊嘛。你出街嘅时候咧，即系你譬如如果我有时真系电话冇电咧，我临未翻到屋企啦，即系搭紧车落 downtown 咁啦，我真系好似冇嘢做咁啊！我电话又冇电，我搵唔到人，跟、啊、住我要攞书出嚟睇咧，但系好似周身唔聚财咁。
1: 周身唔聚财，同埋而家去旅行执嘢，第一件事系执插电先。
0: 哦 ，yes yes yes，
1: 以前嗰条线啦，系啊，
0: 仲要带两条添啊！如果断咗咁算啊？
1: 嗱嗱，呢个就好焦虑啦，
0: 好焦虑噶。
1: 但以前我第一件事唔系噶嘛，第一件事可能去搵着嗰啲衫啦，
0: 衫啊，
1: 系衫裤啊，
0: 相机啊嗰啲，
1: 水啊，相机都唔使电话取替咗啦。但你唔带个插头，你就好大件事，成个人生好似争咁啲嘢咁样。
0: 手机分离焦虑 ，OK。
1: 另外电动车都有啲，另外一样嘢叫晕电动车狼 EV motion sickness。因为电动车嗰、那个产生嗰个动力有啲唔同啦，加速刹车咧比较敏感啲，同我哋一般用油嘅车有啲唔同嘅，即系譬如油嘅车你一踩嘅时候，你感觉到个引擎推动架车，
0: 我会慢慢即系就算你系啦都冇咁硬嘅，都系我嗰日搭 Uber 嘅时候咧，嗰个司机咧一得哇，我系咁样摇啊，
1: 系啦，
0: 系咁摇，跟住我最后我都忍唔住俾咗减咗一粒星，我觉得好辛苦，想呕啊落车嘅时候，
1: 直头呢样嘢啦，
0: 即系我又中啦，系嘛，
1: 晕电动车浪，跟住咧社交疲劳呢个好多人都经历紧啊 ，social exhaustion 啊。
0: 嗯，
1: 就是人际关系已经过度活跃个网络当中咧，突然间你觉得跌咗落去一个陷阱里边咧，好似出唔翻嚟咁样，这个有啲攰喎，这个。
0: 嗯 ，OK。
1: 即时满足症候群，
0: 即系乜嘢都要快啦，系嘛？即刻要有，
1: 即系要有啦。咁同埋要即时个反应啦，同埋你静心等候嗰样嘢已经完全冇咗啦，
0: 即系啲耐性冇咗啦，
1: 耐性冇咗啦。

0: 一要就係佢個前設就係咧，佢將你個大腦其實唔經唔覺重新切換咗個新嘅模式。
1: 哦，
0: 呢模式係以前係冇呢個模式出現，即係等於你話多功能咁樣，以前冇呢個模式嘅。
1: 而家就多，同埋而家应该以前啲薄啲线咧可以长啲噶嘛，而家就全部都变咗短嘅线咯，即系乜嘢都要快，乜嘢都要即刻有咯，所以人嘅耐性都减低咗。
0: 所以回应翻你嗰种多功能咧，其实我哋不知不觉间咧，系因为科技咧重设咗我哋大脑一啲嘅功能。
1: 系啊，啲连线错咗而家。
0: 嗱，你讲啊，多功成瘾，multitasking addiction 啊，呢个。就是同一时间要处理好多任务好多 Windows 要打出来啦。冇办法单一注意一件事嘅。而家一心多用呢变咗人生嘅主节奏依赖渴望。如果你唔能够做到嘅话呢其实系成个心即系好唔安乐嘅。我哋话斋频繁切换任务呢让个生产力会跌咗嘅反而。
1: 唉真系冇啊。衷心呼吁咁多位冇啊。冇咁做啊。
0: 比较症候群 ,comparison syndrome。呢个好多人已经活緊喺呢个当中㗎。所以而家见到有啲人出铺呢一系就唔出，一出就劲嘢，就
1: 系啊！大家会忍唔住咧，有时暗暗地会比较咯。譬如啱啱中秋节咁，
0: 即系而家摆明比较啦。
1: 咁我唔会话俾人听我比较噶嘛，但我见到人哋有个灯笼系点啦，人哋食咗几多个冰皮月饼啦，跟住我就发现我净系得普通月饼啫。
0: 仲要又去旅行啊？
1: 啊，
0: 又食咁好，
1: 又食嗰啲 fine dining，
0: 系咯，
1: 跟住我就食 pizza。
0: 点解佢嘅人生咁精彩嘅？又有饭局啊！哇，又见到咁多名人啊！哇，又咁啊！哇，
1: 我哋系咪又中咗呢个文明病啦？
0: 自卑、焦虑同埋妒忌嘅心理夹杂于一身，相当麻烦嘅事。
1: 哎呀，
0: 元宇宙幻觉 ，metaverse delusion， 而家元宇宙有AI 伴侣啦，虚拟偶像啦，区块链游戏啦。
1: 区块链游戏
0: 系啊，即系 blockchain 里边嗰啲
1: 哦。
0: 咁而家成个世界已经重心有走，个感情寄托最麻烦，就系、是、走咗过去嗰边，身份认同又走咗去另外一个虚拟嗰边，嗰边咧易控制啲啊嘛，现实生活控制唔到。
1: 系你控制唔到另外个人点同你相处啊，或者好多情感嘅交换咯。
0: 又或者听日去旅行，但系听日落雨冇得去旅行喎。
1: 但系打机就唔同啦，一揿开部机就有得玩啦。
0: 系啊，而且你设置嗰个虚拟世界嘅身份咧，亦都系可以控制，可以比较完美啲。
1: 同埋你自己可以设计成个世界添啦，其实。
0: 所以又有咗另外一种嘅弊病出现咗啦，数位失智症 （digital dementia） 呢一个咧比较麻烦啲嘅，因为我哋用得太多嗰啲高科技产品啦，令到我哋记忆啊、处理资讯方面咧，其实系开始有啲衰退嘅感觉，专注力散涣之后咧。而家你谂下，你记得嘅嘢有几多？而家我实际记得嘅嘢，连电话号码都冇埋。我细个学嗰啲乘数表都七七八八唔见晒啦。
1: 九九几多？
0: 八十一。
1: 有机
0: 嗱，我都要谂、啊
1: 。你都要谂。
0: 嗰时我哋加拿大嚟到啊，冇手机，唔会带计数机出街噶嘛。我可以心算到嗰个加咗税之后几多钱。我以前
1: 咁犀利
0: 吓，系咪啊？
1: 哇，咁真系几叻喎！
0: 咁你去到失智症嘅？去到真係有啲衰退嘅，
1: 即係衰退弱咗咯，或者啲专注力会散啊，即係冇咁能够坐喺度 focus 一样嘢咯。
0: 所以有利有弊，每样嘢都系嘅，唔系话弹晒啲资讯唔好嘅。最后呢样嘢，资讯焦虑症 （information anxiety） 呢个咧，尤其是做我哋呢行咧，更加会感觉到。
1: 嗯。
0: 每日咧，如果你唔够充足嘅资讯去吸收，不过你吸收唔到，其实太多资讯。
1: 太多资讯，但系有时咧都唔知啲资讯究竟有几多系啱，几多系唔啱嘅咯。
0: 同埋而家啲片。真的程度又真到呢，譬如呢段很兴话美国公开 UFO 呢，你看那片其实你不懂得分。
1: 是啊。
0: 哇哇好多人喊啦，个天有很多灯啦，哇死啦，我真的是假的。因为昨天我看。
1: 相我都不知道。
0: 昨天我看到一个他说有龙卷风的片和相是 AI 整到真的一样。所以你已经不知道那些资讯是究竟那个龙卷风是真的还是整出来。咁变咗呢一种咧，亦都系属于资讯焦虑症嘅其中一种。咁啊，讲埋之后，好似好多焦虑，好多
1: 文明嘅文明病，
0: 但系唔紧要嘅。
1: 点算咧？
0: 清晰啲个脑袋，即系善用我哋嘅资讯啦。其实帮咗我哋好多嘅，但系同时间又唔好沉咗一边，就话永远都系靠咗嗰啲嘢之后咧，我哋好似冇咗个
1: 攞翻个平衡啦，系嘛？
0: 即系譬如你简短去一个 trip 咁样啦，去几日咁样，你系可以揸住个电话嘅，但系试下唔好复我今次我上个礼拜去咗短 trip，
1: 系啊，你去咗请咗假去旅行。
0: 我唔系冇礼貌，你知中秋节啲人好中意一群咁发出，
1: 哦系啊啲嗰啲长辈图啊嗰啲系嘛？
0: 我嗰日突然间决定啦，我真系放假我唔复，我就算啦。 即系唔系冇礼貌，系真系尝试下有啲似嗰啲戒毒功能咁样咧。
1: 哦，啲人话digital detox
0: 系啦，
1: 啲人咁叫，
0: 即系你会内疚噶嘛？哇，你咁样唔复人哋，
1: 好似冇礼貌系嘛？
0: 系啊。

0: 咁但系大家都系一个礼貌上啫。我话试一次咁样啦，我试咗一次之后咧就觉得 O K 喎。
1: O K 即系可以继续系嘛？以后唔复啦。
0: 唔系以后唔复，即系你可以短时间试下脱离咗一啲电子资讯嘢，睇下你有咩反应。
1: 同、埋我谂真系 focus 起你嘅 quality time 咯，即系同屋企人一齐啊，或者同另外一半啊、朋友仔啊，即系呢啲社交嘅时间都唔耐啦，咁应该更加好好地珍惜啦。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嚟到剩翻几分钟嘅环节啦，我想同大家今日讲下一个新嘅 YouTube channel 啊，系我自己见到之后，我会觉得，诶，我会成日睇噶噃，咁咧唔知大家有冇印象？我谂我哋系咪两个月到之前咧，咁啊，邦邦就同我哋介绍咗嗰个叫做Dad, how do I 嘅 channel 嚟嘅，咁就系由 Rob Kenny 去创办啦，就系专咧系帮一啲佢会讲一啲爸爸会教嘅一啲技能啦，例如系譬如打胎啊、剃须啊、点样绑皮带啊，即系呢啲咁样嘅技能啦吓。咁咧有位妈妈咧，佢叫 Robin 啦，咁咧佢其实唔话俾人听佢真名，就系话我叫 Mum 嘅啫。咁咧佢就即係俾呢一個 Dad How Do I 嘅 channel 咧，就引發咗佢嘅靈感。於是咧，佢就覺得其實媽媽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 channel 嘅噃。咁於是咧，佢就 create 咗佢嘅 channel 啦。咁咧，佢個 tagline 好簡單嘅啫 ，No mum, no problem。即系冇妈妈系，
3: 冇问题，
2: 唔紧要噶，系啦。咁其实佢自己嘅背景啦，佢咧系十二个兄弟姊妹入边咧嘅大家姐嚟嘅，所以其实咧佢由细到大啦，都已经凑细佬妹啦，做家务啦，咁而家自己做埋妈妈，佢自己有六个小朋友，咁所以其实咧佢系真系一个妈妈嘅妈妈啦吓，佢好清楚知道妈妈应该要做啲咩，
3: 精通家务
2: 系啦。咁所以咧佢由2020年开始咧，佢就开始就拍片啦，就教啲咩咧？点样约睇 Family Doctor？因为平时你系妈妈帮你做噶嘛，系咪先？咁你点样约咧？系嘛？洗衫啦，接衫啦，换床单，呢个非常实用啦。
3: 大任务咧？
2: 扎头发 ，OK？
3: 扎头真系唔识，
2: 系啦，扎
3: 头
2: 扎辫系嘛？煮饭啦，好简单，或者就系乱衫啊，即系嗰啲裤穿咗窿啊，或者咁点样做咧吓？
3: 笠攞甩咗，
2: 系啦系啦，咁佢咧就会教呢啲好贴地嘅影片嘅内容啦。咁有好多观众睇完之后咧，都话啊，其实有好有妈妈嘅感觉啦，好亲切啦，或者呢啲嘢其实系屋企人真系冇教噶，或者有啲真系听众可能佢真系嚟自单亲家庭啦，或者同妈妈关系唔系几好嘅，咁其实呢啲嘢其实佢真系唔识，咁佢就要靠呢个网上面嘅妈妈咧去教佢咯。
3: 同埋以前我啱啱读书过嚟之前咧，嗰扎嘢全部都唔知噶嘛。真系由头问过阿妈一次，点样洗米啊？
2: 哦，系啊，系啊，
3: 因为你细个你冇真系落手做过噶嘛。点样简单连翻粒纽啊？学你话斋，换床单、换被袋，我哋嗰阵时都冇换过噶嘛。
2: 系啊，系啊，
3: 系而家先至亲手做嘅啫嘛。
2: 而家全部
3: 咁呢个几有意思。呢个妈妈加埋佢个样又好温暖啊，又好慈祥
2: 噶，系啊，
3: 应该几多人
2: 睇？即系啲听众咧都话，其实有好多嘢可能其实同一个信息啦，或者教同一样嘢，但其实爸爸都做到嘅，但系由妈妈把口讲出嚟咧，系语别不同噶，
3: 特别 warm
2: 嘅，系啊，你会特别听到入心，或者你真系会觉得啊，好啦，我试下啦咁样嘅，咁所以都几唔。

0: 几唔一样啦吓。咁而当我喺度揾紧啲 channel 嘅时候咧，又俾我揾到另外一个 channel， 好搞笑嘅，就系咧一个嫲嫲，佢叫 Nina Peterson， 佢咧就发现咧佢个孙女咧就好中意睇啲 YouTube 啊，睇嗰啲 video 咁啦，就反而冇时间同佢倾偈啊，video call， 于是咧佢就觉得唔得，我要谂办法，我都要做 YouTuber， 于是咧佢就自己咧就拍片，就拍自己唱歌，唱啲即系夜晚瞓觉啲歌啊，读故事啊，咁啊整晒啲特效咁样咧，即系飞嚟飞去，咁啊想吸引个孙女嘅注意力。咁就既然话点都系啦，不如你认识下嫲嫲啦，咁样就所谓有啲即系好似争位啊，即系哎呀，我都要认识啊，我都要咁样噶。
1: 咪咁中意睇片，我咪拍条片俾你睇咯。我真人喺度，你又唔睇，咁不如你睇下片啦。
0: 你开电视就见到嫲嫲啦，
1: 点
0: 就
1: 红咗啊？
0: 红咗。完全系红咗，所以几有趣嘅。我觉得有时可能系一啲家长，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嘅一啲补位嘅 channel 啦，一啲窝心嘅信息啦，到嫲嫲而家嘅啲争位嘅咧，都系一啲几新嘅 channel 嚟嘅。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29由周成玲报道交通消息。石零一西行 Brock Street 附近嘅坏车仲未拖走，右线仍然关闭，车龙由 Stevenson 排到去 Brock Street。另外 ，Kennedy 到 Dixon，Dixon 到410，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繁忙。石零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Kennedy，Liverpool 到 Salem，Gardiner 西行 Spadina 附近有意外，两条右线关闭，交通严重挤塞，由 DVP 塞到去 Strong。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 Gardiner 东行 Jamieson 附近有意外，左线受阻，由 Humber Bridge 塞到去 Jamieson。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在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征收50%关税实施一个月之际 ，Stelco 钢铁公司将会在咸美顿裁员350人。研究显示，安省将部分医疗程序外判给私营诊所后，轮候时间并未减少，部分反而上升。特朗普否认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愿意购买美国武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1: 空运园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12: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11: 莲藕2.38一磅，
12: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11: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12: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11: 三蟹墨鱼露10.88一瓶
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元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而家呢个经济环境咧，每一个生意都有啲困局要处理，尤其是物价高涨啦，再加埋而家又什么关税又咁又咁，呢度咧又好似打仗又倾唔埋数，跟住啲油价不断持续高升，
6: 好似好多问题咁啊，
5: 好似好多问题，
6: 生活艰难啊。
5: 你最近你都翻过香港啦，
7: 翻咗
5: 个市况系点样啊？因为我冇实际翻过，我就系睇片。唔系，应该咁讲。整体网上边人哋反应就系话，以前嘅香港咪夜妈妈个个走嚟走去嘅。
7: 系啊，冇噶啦，而家九点钟之后冇铺头开门噶啦。
5: 咁我未亲身去到，我唔敢评论。但系你亲身去过，你知嘅就系，而家系佢哋话冇夜市咁滞噶嘛。
7: 冇乜噶啦，平时你想去扫街啊，或者以前咧食完饭九点几仲有得行商场 啊，或者跟住而家乜都冇噶啦，即系条街其实都唔系好多人咯、啊。我都唔敢逗留太耐。
5: 以前我哋嘅印象当中，譬如旺角、湾仔夜妈妈。人头涌涌噶嘛，
7: 好多嘢睇啦，跟住咩啲铺头都未闩啊，仲可以继续去血拼或者 shopping 啊，咁而家冇噶咯。
5: 而家个成个市况唔同咗啦，咁变咗有好多嗰啲老字号啊，又话租约又呢又路啊，又话下一代
7: 搵唔到第二代啊，
5: 就执咗好多啦。咁而家我谂，我连食嘢都咁难做，咁有咩生意系会
7: 系可以突围而出嘅咧？
5: 咁我俾我见到曙光终于出现。这个呢个不是第一间，我已经见到他已经开了连续有好几间的铺头在不同地方，不是开一层就开一些旗舰店，开几层的。
7: 开几层添啊。
5: 现在这一间最新的中环开，你想想中环开到几层的，还有什么可以做呢？你知道中环租贵出了名
7: 字。好贵啊，还开6层、啊。
5: 以前我们印象当中中环高档的发型屋啦。
7: 是啊，发型屋啦，或者那些名牌衫。
5: 名牌衫啦，特登去那里住脚，在那里先至告诉你我们有几劲啊。
7: 是啊，是一个即是身份的象征来的嘛。
5: 咁但是现在都好多话，好多都话，哎，我做不住，铺租太贵。但是啱啱中环开了6层高的玩具城啊。就唔知反唔反斗嘅，总之
7: 反嘅，
5: 应该都几反斗嘅，
7: 都几反嘅。
5: 哇，3000平方尺喎。里面全部是动漫主题，
7: 7大主题专区。
5: 里面那些多数都是人气的产品，又有龙珠、咸蛋超人、超合金。
7: 有他妈歌词啊。
5: 他妈歌词都有，又有蒙面超人，你噏得出的劲的全部都数码暴龙，还有啊玩埋卡添。
7: 又有卡，而家卡好 hit 啊！
5: 卡好 hit， 同埋另外有一层咧玩盲盒嘅，死命！
7: 哎呀，我好中意噶。
5: 嗱，系咯，而家即系我哋数数手指，嗰啲产品咧，全部都系其实唔平嘅。以我所知嗰啲产品，
7: 唔平噶，都即系就算普通一个盲盒啦吓，都讲紧可能港纸都70-80元一盒噶。
5: 哇，咁贵噶？
7: 系啊，都唔平噶。
5: 即系一般货色。
7: 一般啦，系啊，即系你一个系。

0: 列咁样噶嘛。
1: 仲未计啲特别版啦，期间限定啦，会场限定版啦，特别颜色版啦。咁而家今时今日咧，原来可以开到六层喺中环嘅，就只系玩具店可以做到呢样嘢。应该是玩具精品加
0: 模型，
1: 模型啦，
0: 系啊，模型啊，
1: 嗰啲塑胶公仔啊，嗰啲 click clack 啦，超合金啊，铁公仔啊，呢啲咧留意下，近年咧喺香港嗰啲 YouTube channel 多咗好多呢啲，
0: 好多人会拆盲盒啊，或者去收藏，或者去追捧一啲模型咯，
1: 追玩具。尤其是我哋嗰个年纪嗰啲啦，咁亦都之前喺上个礼拜嗰个音乐节目讲过咧，话美国而家嗰个玩具销售率咧急升咗，爆咗，多咗50%，但系50%系大人买嘅。
0: 哦，其实呢个现象咧，咪就系反映紧，可能其实而家即系太多数码化啦，大家都想做翻一啲即系可以落手落脚砌模型啊，即系你真系可以摆时间入去，即系同埋一啲系你可以见得到、摸得到嘅啦。因为模型你都系真系自己砌出嚟，跟住摆喺度睇噶嘛。
1: 但系你见得到、睇得到，你都要肯买嗰个产品，嗰、那个认同感你先买噶嘛。即系譬如以前名牌个个都掂唔到嘅，而家个个有机会借钱都可以买到个名牌包包嘅时候，突然间名牌包包嗰个地位又觉得身份象征嗰个意义好似唔同咗啦。因为之前潮嗰一排嗰啲潮牌产品咧，衫啊鞋啊，而家最惨系连波鞋嘅地位都不保，波鞋个 sales 跌到好紧要。
0: 吓、啊，竟然啊，
1: 系
0: 之前好贵嗰啲鞋。
1: 以前咧就系个个争第一水，所以变咗有好多嗰啲第三者网站去抢标，去嗰啲叫竞投。
0: 哦，跟住 mark up 个价咁样嘅，等、啊、你哋 bid 咯。
1: 全球得1000对嘅，我有、啊
0: 哦、限量版，
1: 我有嗰几多几多好添啊，咁你咪 bid 咯。你每日上去同人哋斗 bid 到高价 bid 到翻嚟为止咯、以前譬如有一隻牌子啲衫嘅，中间红色一个 logo 嘅，出件就咁 T 恤有个 box 嘅，好出名叫 logo T， 嗰、个一出亲咧，每次都系炒到爆咗嘅。咁而家个热度已经减退咗，潮牌连潮牌热度都减退咗嘅时候，因为而家啲人中意买亲民嘢啊嘛，而家
0: 同埋可能系咪因为个价格比较贵啲咧？即系你买玩具模型呢啲冇咁贵啊嘛，相对上面。
1: 哥，你错啦。仲贵啊！
0: 仲贵，
1: 超合金仲贵啊！但系佢愿意使嗰个钱系喺嗰个 shift 咗啊，即系嗰个重心摆歪咗。以前佢愿意使好多好多钱去买一啲名牌衫、名牌波鞋，但系到咗个位之后咧，突然间连佢觉得名牌衫、名牌波鞋都唔想去买嗰样嘢啦。咁佢都要 shift 噶，佢都有啲嘢想消费噶。
0: 咁就轉移咗去呢啲度啦。
1: 咁而家佢開得六層嘅中環，同埋我見過另外，譬如鍾培生我開卡鋪啦。咁你諗下一張卡值幾多錢啫？一包包咁嘅卡賣咗好多好多錢，個個都係爭希望攞到一張特別卡。
0: 係啊係啊，大家都係咁抽咯。
1: 係啊，但其實咧，你好多玩卡嘅人咧，佢唔係諗住炒發達噶嘛，佢真係中意想儲。系
0: 真系要玩，因为要储齐嗰个嗰、个战术啊嘛。
1: 系啦，那个开心个感觉，唔得，听日再储啲钱，听日再嚟开个咁样，嗰种玩法嚟噶嘛。咁咩嘢佢愿意使嘅钱咧，就是、去咗而家嗰啲嘅动漫产品啦，嗰啲譬如而家 cosplay 好流行嘅时候，你知道动漫喺而家
0: 好 hit 啊，尤其是亚洲啊，
1: 亚洲人心目当中有几劲，咁咪而家北美都劲嘅，
0: 而家都弱。
1: 而家嗰啲北美，我哋加拿大个 Comic Con 咧。而家嗰啲 cosplay 劲到不得了，
0: 好夸张！嗰啲飞系一早卖晒，我识嗰啲青年人个个都落咗去玩啊。
1: 咁所以而家就系今日口落心问题，想问下你好简单啫。你中意收藏啲乜嘢咧？其实收藏有好多方面嘅，包括有以前我哋细个嗰阵储邮票啦，因为冇钱啫嘛。
0: 我见到好多听众话储银纸啊、纸币或者硬币啊，即系特别版或者特别 number 嗰啲咯。
1: 因为你过咗个水，譬如加拿大而家全部塑胶嘅钱嚟噶嘛。以前嗰啲真纸币我都储咗几张，而家唔知去边度。
0: 我储咗嗰啲888嗰啲咯，
1: 888嗰啲，哦，即系有个八字嗰啲
0: 系啊，啲即系好啲嘅数字。
1: 但你有恒心就话啫，其实你呢度一张嗰度一张储嚟又冇乜意思。
0: 系啊系。
1: 所以有啲人我识嘅人咧储火柴盒。以前好兴去到边度都有火柴盒，
0: 即系酒店嗰啲啊，
1: 酒店啊，食嘢地方啊，哦、有好多唔同古灵精怪火柴盒，咁有人储火柴盒啦。
0: 哦，
1: 咁衍生出亦都系人中意储火机啦。
0: 哦，
1: 尤其是以前好多嗰啲好出名嗰啲入嗰啲电油类，噔一声银色嗰只。
0: 哦，即系哦，真系嗰啲嗰只啊嘛，系嘛？
1: 嗰只咧有啲唔系食烟嘅人都储嘅，因为佢有好多特别版，上面有多公仔啊，刻咗上去。
0: 哦，即系啲图案好特别嘅。
1: 啊哦 咁所以问下大家有啲中意收藏啲乜嘢啦？首先 A 咧就系、是、啊，上去我哋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答一答呢个口垃圾嘅问题，你中意收藏啲乜嘢？转头翻嚟咧，节目完之前会抽奖送出10蚊嘅长城拍卖。

0: 评估行的现金代用券的。首先就是 A 杂物，有些人有铺草杂日杂物瘾的。杂物意思真是杂不楞，我自己都有的。例如小时候那些胶袋又有啦。
1: 胶袋
0: 螺丝啊钉啊我不是喜欢。是觉得你掉咗之后突然间有一日要搵返出嚟用好麻烦。
1: 哦，即係囤积，即係你係有备，即係之后要用嘅。
0: 我有嗰种恐惧，即係同冇电话嘅恐惧一模一样。
1: 哦，即要用嘅时候叫起手冇咁就哎呀弊啦。
0: 你屋企有冇杂物嘅？应该咁问，调返转问你。
1: 少啲啊。我以前因为我屋企人成日储呢啲，跟住我而家自己住我就觉得哎我都唔够位嗰啲咩纸袋啊，以前就觉得哎要留住啊，而家系抌晒佢啦，唔好烦啊。
0: 咁好啊，即係证明你都后生。通常储杂物嘅咧都吓有翻咁上，
1: 有翻咁上下嘛。
0: 第二 B 名牌包包呢个年代都冇乜人理咁滞噶啦。
1: 我哋都有啲听众拣名牌包包嘅。
0: 你自己储唔储啊？
1: 我唔储，因为我冇能力储。
0: 你有能力储唔储？
1: 我都应该唔会储。
0: 即系你唔执迷咯。
1: 系我应该唔会储呢样
0: 嘢。所以咪就系咯。而家连名牌嘅效应都冇人执迷，就系佢都玩具，反而你盲盒嗰啲限定版你会冲，
1: 啊，
0: 你冲去排队买噶咯。
1: 我会噶，系啊，我会买晒成 set 玩具啊、公仔啊、贴纸啊，我系拣呢啲噶。
0: 呢个系一个 shift 嚟噶嘛。第三啦 ，C 就系名表，以前又系有一段时间大家好争相去有一只名表。
1: 我啲男士系要身份嘅象征嚟噶嘛，即系出嚟做嘢就有只表喺手咁样噶嘛。
0: 但系而家。嗰隻表系我哋升落部电话度，已经冇咗个名表效应，
1: 唔识睇添，可能要靠数字啊！
0: 啊，系啊，而家话学校连个
1: 系啊
0: 旧式嗰啲钟都要拎走
1: 嘅，
0: 我睇唔明啊，老师啲玩具呢个好多大人都玩紧呢件事啦，我曾经都玩过嘅，而家唔够胆玩，因为储到成屋都系咧，都唔知摆喺边度。E 就是其他，咁睇下大家中意啲咩收藏嘅嘢，可以答一答呢个问题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44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DBP 404不行 Stills 附近有意外， HUV 线关闭，由 Brewer 开始塞到 Stills，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Don Mills 至路 Brewer 多车。 QW 西行 Dixie 到 Credit River，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ent 到 Burlington Skyway 繁忙。427南行转 Gardiner 的 Ram 有坏车，由 Dundas 入 Gardiner 的 Ram 亦都是非常多车。427不行由 Gardiner 塞到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嚟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乐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头先咧，我哋就讲到话啊，而家啲小朋友咧，好似连钟都唔识睇，究竟又系唔系真嘅咧？
0: 圆咕碌嗰个嗰只啊嘛，
1: 系啊，
0: 针三支针。
1: 要你有冇记住咧？细个嘅时候咧，上数学堂咧，一定有一堂咧，老师会俾啲钟你，跟住你要画时针同分针嘅。
0: 系系。
1: 跟住咧，或者佢会考试咧，就会俾咗个钟你，咁你就要写翻个数字几多点啊，咁样噶嘛，甚至写埋即系中文字啊，5:30咁样写噶嘛，
0: 同埋细路仔玩具有嗰个钟俾佢玩，
1: 系啦，即系嗰只手指可以拨嗰两个时针分针咁样。
0: 对于一个细路嚟讲，原来系难噶，我唔知道原来咁难，
1: 系好难啊！而同埋而家咧，可能因为始终嗰个数码年代啦，亦都发展得好蓬勃啦。其实咧，而家好多小朋友咧就惯咗真系睇即系数字嘅钟，就唔系睇呢个真系时钟。所以咧，其实咧，我前排咧就系点解我话见到网上面疯。存咗一幅图画，就系话咧英国啲学校而家唔要时钟啦，全部咧转晒做呢个电子钟表，即系就跟即系睇咗数字表咁啦吓。咁后屘咧， 我就真係去 fact check 一下，好似頭先講話，即係而家啲太多

0: 太多資訊，都唔知邊個真邊個假。後屘就發現咧，原來其實唔係真嘅，冇去到咁誇張，只不過係咧喺一啲考試嘅時候。咁咧，呢啲英國嘅學校咧就會拎走真係呢個時鐘啦，就轉翻做一個電子錶，咁咧就方便啲同學仔咧就直接睇到，就計到自己剩翻幾多分鐘，就唔係要仲計噶啊！如果呢個時針搭呢度，分針搭邊度，因為佢哋要估啊，要計啊，要諗，佢哋冇得咁快，好似我哋講啊，睇唔知我做九個字咯，佢哋唔知道，於是咧佢哋成日舉手問老師，啊老師請問我做幾分鐘，
1: 係啊，都點？
0: 跟住個老師又覺得好煩
1: 啊，煩
0: 啊
1: 哎、
0: 你哋個個都問，咁自己睇啦。咁於是咧就決定咧就喺啲考試嘅情況底下咧，先至換走咗呢啲傳統嘅時鐘嘅。咁但係咧我就睇到呢張相啦，其實都令到我喺度諗嘅就係、是，原來其實而家啲小朋友對於睇時鐘呢样嘢系真系好有困难噶噃，而其实
1: 时代唔同咗，
0: 真系唔一样啦。或者佢哋惯咗，譬如我哋睇手机，你手机都系就咁出嗰个数字啫嘛，你都唔系即系会出话嗰、那个即系嗰个钟啊，点样去
1: 完
0: 全你唔会用嗰个啦。或者有几多即系譬如餐厅啊，或者即系你去啲公共嘅场所，佢真系仲挂住个钟喺度咧，系嘛？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多地方会有咁，所以其实小朋友去训练自己睇呢个时钟咧，其实系弱咗好多
1: 嘅。所以对应翻头先讲嘅咧。呢一個係一個腦袋裏面一個對一件事物嗰個認知嘅一個 shift， 一個轉換咗嘛。
0: 嗯，
1: 以前我哋覺得鐘就一定圓咕碌，有分針秒針，有冇啊？唔係有
0: 時分秒，
1: 時分秒啦，
0: 係啦，三樣。
1: 就算冇秒針都 OK 嘅，因為有啲鐘係冇秒針跳下跳下。咁我哋明白嗰樣嘢啦。咁嗰樣嘢去咗隻手嘅時候，就成為咗一個時尚。好矜贵嘅腕表，呢样嘢系价值连城，陀飞轮要唱首陈耀顺出嚟啊嘛！嗰种感情位系嗰个投放喺嗰度噶嘛？
0: 嗯，
1: 而家个细路就系解释到，佢望住个钟，佢唔知系咩，睇唔明，亦都唔知道几多点。不如你俾个跳字钟我啦。咁所以变咗，你觉得一只名表对一个而家长大细路嚟讲，会唔会有意义啊？
0: 唔，所以佢拣玩具咯。
1: 名牌嘅跳字表系限量版嘅。或者系一个名牌出嘅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哇，劲嘢啊！
0: 系啊，
1: 如果一个圆咕碌喺度，哇嗱，呢瑞士工艺啊，哇，成年咧都唔系十年都唔会走啲时间唔会走歪噶，
0: 系嘛
1: 啊！但系要手动嘅嗰啲
0: 要
1: 摇
0: 咯，系啊，要摇噶嘛嗰啲表。
1: 爸爸
0: 所以即系可能其实即系我哋喺度，我喺度睇紧呢样嘢就啊，其实我哋而家嘅小朋友其实仲有啲乜嘢系退化紧咧？除咗呢个所谓指尖盲啦吓，呢、這个原来有个 term 嘅 ，OK。另外一啲嘢我睇嘅就系、是，譬如手写字嘅能力。退化紧嘅，其实大家，因为我哋会打字噶嘛。咁啊，挪威有间大学就话啦，如果你用键盘打字一年，四成嘅学生啊，手写字会冇咁靓，冇咁工整。OK， 即系左跟，但系而家个个小朋友上网上堂就即刻就打开部电脑，突噶啦，有几多真系会揸住支笔嚟写字呢、嗯？
1: 最大问题就系我哋以前年代要手写字答卷噶嘛。咁、
0: 哦、
1: 你觉得啲字核突啲，可能低分啲，你咪练翻靓啲字。
0: 系啊，咪老师睇唔清楚你写咩噶嘛，会扣分噶嘛。
1: 咁如果功能上嘅就系你够唔够胆再手写一篇文章俾你交你老师啊？老师闹鬼你啦！你唔 send email 嚟，我点睇
0: 啊？
1: 你寄信啊？
0: 我印一沓出嚟咩？攞而家啲老师揸部电脑就翻屋企改卷啦，仲使乜好似以前咁，即系攞橡筋一沓一沓咁样包住咧？系咪？
1: 咁所以个功能上系逼佢退，即系唔系叫退化嘅，逼佢唔使学呢样嘢咯。而家个社会嘅发展系咁，
0: 已经慢咗啦。
1: 所以你可以喺小学啊、幼稚园嘅时候，你逼佢学得几多只字，得几多只字咯。
0: 同埋嗰啲基本功啊，所以其实咧写 copy book 咧都系真系有重要噶。
1: 我哋嗰阵时被逼写噶嘛，
0: 我好中意写嗰啲。
1: 你而家都系？
0: 我而家都中意噶。
1: 而家仲中意？
0: 系啊，我而家有时咧，即系个人好大压力啊，会攞本嗰啲 book 咧嚟。写下咁，
1: 仲系罚自己抄，
0: 几舒服噶，
1: 我
0: 觉得。
1: 以后不敢上堂喧哗，
0: 我觉得几好嘅，系啦。咁所以除咗，譬如有时我哋仲有其他退化嘅，譬如你头先讲嘅心算能力啦。而家乜嘢都揿手机，揿计数机系嘛？以前我哋咩珠心算啊，你攞啲手指出嚟计啊，而家冇咗呢回事啦。
1: 冇呢个必要添。
0: 系啦，或者方向感啦、认路啦，呢啲都大家都弱咗好多啦。
1: 方向感我都承认我都弱咗，
0: 都弱咗啊！其实我不嬲都弱噶啦，而家仲有埋 GPS 就更加弱啦。咁啊，仲有好多咧，原来有啲学研嘅报告啦，就话原来啲数理啦，甚至阅能力啊，都减低咗，因为大家惯咗快啊。要睇电脑睇电视，咁乜嘢都要快，咁你有几可真係坐低本书去慢慢理解啊中嘅道理系点呢，点解个作者咁样写呢，咁所以其实呢
1: 咩好数码发

0: 社会令到仔有咩好处？
1: 而且确系跌咗好多，同埋坦白讲得而家啲咧，其实佢咧都转嚟啲嘅，即系就算冇话难听，佢要驳嘴咧都驳得快啲。
0: 佢个结构上系同我哋嘅年代唔同，佢好似天生喺一个数码年代，佢哋自己本身嗰个运算能力系高过我哋嗰个同年纪细个嘅时候嘅。
1: 同埋咧，我觉得佢哋好除咗你头先讲呢个啦，我觉得佢哋对于新嘅事物咧，好愿意去接触啊。
0: 啊，呢个好紧要。
1: 系啦，即系佢哋系唔介意接触新嘅事物，你会去试，咁咪试咯。即系以前我哋会吓，我唔会噶，会唔要噶，或者佢哋嗰个可能个批判性思考都强啲嘅，或者对自己一啲有主见一啲，我会觉得，即系佢哋觉得啊呢、這个我要试，我要做，佢就会去争取啦，都唔怕。
0: 同埋我都赞成嗰、那个接受新嘢能力高强咗嘅，因为每日都太多新嘢啊嘛。以前我仲记得我哋啱啱电台转电脑剪带嘅时候，哇！我头痕咗好耐啊，
1: 因为好难整，
0: 因为由传统方式要实体剪带到去电脑剪带系两个世界，可以由头学过噶嘛。嗰段时间觉得哇，好痛苦，好挣扎，究竟咩嚟噶？点样学啊？点样用？系用咗好多时间由头学一次之后，先发觉咦，但系个生产能力系高咗，快咗好多。
1: 的而且确个效率系高了，
0: 效率系高咗。咁所以而家有利有弊啦。即系虽然细路仔有啲传统嘢就唔见咗，但系而家新嘢又令到佢哋醒目咗，
1: 快咗
0: 啲啊，叻咗啊。咁可能同时间又做多咗好多嘢啦。
1: 攞个平衡啦。
0: 如果你有小朋友嘅，咪尝试。尽量而家细嘅，咪逼佢
1: 做好啲写下字啊，屋企唔准用电子表啊，嗰啲
0: 唔系话画个钟同佢玩咯，你当游戏咁，佢起码有个认知先啦。
1: 系啊，
0: 其他嘢第日先算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54，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 Broad Street 附近嘅坏车仲未拖走，右线仍然关闭，车龙由 Stevenson 排到去 Broad Street。另外 ，Kennedy 到 Dixon、Dixie 到410、James 到 Highway 25都系繁忙。401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Kennedy、Liverpool 到 Salem、Gardiner 东行、Jameson 以东有坏车，左线关闭，交通严重挤塞，龙尾去到427。QW 东行 Third Line 至到 Ford Drive、Aaron Mills 到 Dixie。都是比较多车 DVP 北行由 Stews 在 Stews 附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交通仍然是缓慢，由 Dundas 一路塞到去 Stews。 DV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的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6: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5: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6: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5: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7: 顺机顺皮皮朱古力，
1: 好嚟到最尾嘅几分钟，喺抽奖之前咧，我哋都想分享多一个 news 俾大家啦，就系咧。啊！如果你中咗10,000元嘅麦当劳嘅优惠，但系第二日咧你就要离开香港，其实大家会点做咧？我咧就一定系会食晒佢咯。即系我一定会谂办法咧，用晒嗰10,000元
0: 快餐
1: 晒佢
0: 10,000元、哦，你点食啊？姐姐，
1: 叫即系我好似开 party 咁咯，叫晒亲朋戚友啊，跟住我就会拣一间麦当劳，跟住就 order 晒最贵嘅嘢，跟住咧就order 到凸凸冚咁样咯，跟住就攞去派街坊，跟住请晒我啲朋友屋企人食，一日三餐都食佢咁。
0: 讲就容易，实际上因为有限制嘅，即系有位国内嘅女仔啦。去咗香港玩啦，去咗麦记食嘢啦，跟住就唔知中咗个大奖，就係10,000港紙嘅麦记
1: 补贴啊，
0: 补贴
1: 係啊，补贴，
0: 即係我请你食10,000元嘅麦记，咁但係有个前设嘅，就係可以10日内一定要食晒呢10,000元佢啦，
1: 係啊，
0: 每日上限1,000元嘅，
1: 係冇错，最多只有用10次嘅啫。
0: 咁个问题出现咗就係你一个人一定食唔晒㗎啦，
1: 係啊，同埋佢旅客佢更加食唔到啦，我都话可以 call friend call

0: 够噶，我唔食薯条啊，你明唔明
1: 啊？哦，咁啊系，咁啊系，
0: 你
1: 即系
0: 件事
1: 系
0: 冷噶
1: 嘛？那个 variety 都冇咁多嘅，但系咧呢个女孩子咧，佢又好有趣，佢咧就话佢想做一啲疯狂但系好玩嘅嘢，于是咧佢居然咧就走去企喺啲麦当劳门口咧，咁佢就拦住啲人，就想请人哋食饭啊。咁於是咧，佢就會話，我想請你食飯啊，咁同埋咧，佢好有心嘅，佢咧就唔會話淨係揀一間麥當勞，因為咧就會增加咗呢間麥當勞嘅員工嘅工作量啦，
0: 出唔切餐，
1: 係啦，出唔切餐啊，或者會阻住其他客人噶嘛。於是咧，佢就會喺呢度落單，跟住就會再去下一間。而佢好好嘅係咧，佢唔淨係隨機去揾一啲本身已經喺麥當勞入邊嘅顧客，佢仲會走去咧附近啊，睇下有冇啲譬如話清潔姐姐啦，或者啲保安啦，警员啦，或者一啲譬如地盤工人啦咁啦，佢会请佢哋食呢一个即系麦当劳餐咯。
0: 佢希望尽快散晒嗰10,000蚊佢啦，
1: 同埋佢都想帮人啊嘛。
0: 1,000蚊嘅上限啦，咁啊当然就拍埋片啦。咁有得拍片，点解唔拍片咧？咁啊，梗系摆上网啦。
1: 佢而家叫做香港麦当劳侠，
0: 咁唔好猜测佢动机先啦。但系最重点就系，如果俾你可以中大奖，10,000蚊港纸又好，1,000蚊加币都好啦。咁有啲咩餐你会想食咧？因为我觉得今次呢个嘅优惠活动达到咗一个佢嗰个成果，就系、是、佢开大个数俾你10,000蚊，10日内使
1: 晒，即系任你食。
0: 其实佢根本知道你食唔晒10,000蚊。
1: 哦、
0: 但我达到一个宣传效用啦。如果un 啲，
1: 即系俾100蚊
0: 你，
1: 即系冇机密啦，咁啊即刻
0: 系啦。咁啊，其实系成件事唔成事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叻嘅。
1: 10,000蚊哦 ，OK。
0: 好，抽到啦 ，Ronald K Chan， 恭喜晒你，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蚊代用券。佢话收藏漫画，哇，同道中人啊！打90545-1430登记。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
1: 听日再倾过，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3: 特朗普话，预计加方会喺未来几星期内向美方致歉，并同意达成公平嘅贸易协议。卑斯省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案，美国 FBI 将一名疑犯列入10大通缉犯名单。特朗普否认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愿意购买美国武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9月28号的黄昏新闻专辑。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即将在明日生效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预期加拿大几星期内会道歉，而双方将可以达成公平的协议。与此同时，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安省咸美顿有钢铁厂房将要裁减300多名员工。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4: 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货品的进口禁令即将在星期二凌晨起生效，受影响的货品涵盖部分酒精饮品、乳制品、副制品以及电单车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再次批评加拿大，指责加方自以为有特权，并且声称美方并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特朗普同时预计加拿大方面会在未来3至4个星期内主动联络美方作出道歉，并且同意达成一项公平的贸易协议。加美贸易谈判自从上个月破裂以来，特朗普已经对部分加国商品加征50%关税，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名单，并且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利坚湖。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发声明重申，政府首要的任务仍然是保护本国的工人、农民和企业，抵抗美方的无理行动。酿酒业团体 Spirits Canada 指出，本国烈酒行业每年大约一半的产品总值接近10亿元是销往美国，禁令将会严重地打击生产商，多间酒厂赶在限期之前将货品运过境。加拿大商会就批评美方的禁令是惩罚加拿大，同时亦都惩罚美国自身。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学者就认为，受禁的货品占对美贸易比例极少，对整体经济影响主要是象征性。另外，在美国政府今年8月22号起对加拿大钢铁加征50%关税之后，联合钢铁工人工会1005地方分会最新证实，位于安省咸美顿的 Stilco 钢铁厂房将会裁员350人。 Stilco 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咸美顿厂房正暂停加工业务，并且集中在 Lake Erie 厂房生产热轧钢。 整体钢铁产量唔受影响，并且预计 Lake Erie

0: Siri 嘅厂房可以吸纳大部分受影响嘅员工。Stilco 喺2024年获得美国钢铁商 Cleveland Cliffs 以34亿美元收购。该公司行政总裁曾经警告，缺乏贸易保护将会危及咸美顿厂房竞争力。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曾经批评该公司负责人支持美方关税。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等邻国的风险亦都继续，决定将针对相关地区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延长60日，至到11月27号。一名涉及卑斯省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刺杀案的男子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被告辛格今年7月被控2023年在卑斯省素里市一座庙宇外下令刺杀锡克教活动人士尼贾尔。联邦调查局目前悬红多达100万美元缉捕他归案。当局说辛格是比什诺伊跨国犯罪集团的北美地区领袖，主要在美国活动，亦都频繁出入加拿大西部。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副警务处长莫兰表示，辛格及其犯罪网络涉嫌多宗高度关注的谋杀案、死亡威胁、勒索和毒品走私，对无数的民众造成极大破坏。调查多伦多地区警队贪腐的南方行动 Project South 有第二名警员认罪。多伦多警员莫雅德今日在法庭承认一项未获授权使用电脑控罪，控方寻求判处被告4个月的有条件刑期和12个月缓刑。约克区警方是在去年6月启动相关调查，事源多伦多南区拘留中心一名高层人员据报成为暗杀目标。莫雅德是案中被捕的八名现任及前任多伦多警员之一，今年2月落网时另外被控违反公众信任的罪名。莫雅德的代表律师说，被告只是进行了一次未获授权的资料查询，与南方行动涉及的贩毒、贪污或谋杀企图等严重罪行无关。案中另一被告多伦多前警员麦哥米克已经在今年7月承认5000元以下盗窃和违反公众信任的罪名。本国智库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安省将手术及影像诊断程序外判给私营诊所之后，并未能够有效缩短轮候时间。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分析官方数据发现，在12项优先医疗程序中，有8项在2017至2025年间轮候时间有所上升，其中白内障手术的轮候时间中位数由67日增至68日，磁力共振 MRI 扫描更加由35日增至47日，升幅达到35%。研究指公帑资助私营诊所的金额在2024-25年度已经增至6亿7千多万元，但整体轮候时间未见改善。省府发言人回应时说，报告未能反映安省医疗系统的现实。当局强调本年度向医疗系统拨款1010亿元，并新增50部 MRI 及 CT 扫描机，令到安省在关节手术和诊断扫描方面继续维持全国最短的轮候时间之一。在另一方面，省府公布省内汽车盗窃案件持续下降，而当局本年度将会再投入600万元加强打击相关罪行。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0: 安省政府表示，随着警方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及省府和各地的执法机构加强合作，全省汽车盗窃案件持续下降。根据公平协会发布的2025年汽车盗窃趋势报告，安省去年一共录得19319宗汽车盗窃案，比较2023年的3134宗的高峰减少 36%。该协会最新的报告亦都显示，今年上半年安省一共有8796架汽车 车被盗，比较去年同期的9601架减少了 8.4%。 过去三年，安省政府投入5100万元支持包括防止汽车盗窃拨款计划，省级汽车盗窃

0: 及拖车队以及重大汽车盗窃案件检控应对小组等。安省法务厅长克斯纳表示，虽然打击汽车盗窃工作取得进展，但是政府仍然会继续增加投资，协助警方瓦解犯罪网络，保障安省家庭以及社区的安全。省府宣布，2026至27年度防止汽车盗窃拨款计划将会额外投入600万元，支持全省22项警方的计划，其中皮尔区警队获得拨款30万元，用于加强商业汽车犯罪调查局工作，包括支援专责调查人员、专业培训、先进调查设备以及公众教育等。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至6月30日，皮尔区的汽车盗窃数字由去年同期的3089架减少到大约2790架，跌幅大约是10%。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澄清，日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并无向中方提出售卖武器，怀疑驻华大使庞德伟混淆了中国与台湾。庞德伟此前曾经声称，美方讨论对台军售时，特朗普曾经询问习近平买武器的意愿。特朗普今日承认，认为向中国售武可能是好主意，但他证实未有同习近平进行相关讨论。美国国务院亦都表明，法律禁止向中国售武。中国外交部就重申，中方按自身需求加强国防，致力维护和平。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入境处预计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大约有744万人次出入境，其中超过630万人次经陆路出入香港。罗湖、落马洲和深圳湾口岸将会非常繁忙，尤其是在罗湖，平均每日出入境人次大约22万。入境处已经调配人手疏导人流以及车流，并且和相关的部门合作，确保过关人流畅顺。旅游业议会表示，内地经济环境回稳，加上中秋连国庆长假，香港有多城市预期旅客会多半成。酒店业话，房价同去年差不多，黄金周的预订率超过93%。近年成为内地客旅游热点的西贡破边洲，试行预约迎来首个11黄金周，头两日预约已经爆满。啱啱过去的中秋至周末同样是预约爆满，但是实际到访的人不足一半。破边洲预约每一节人数上限是500人。另外，今年11国庆烟花汇演星期四晚8点在维港上演，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历时23分钟。警方预料有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同去年相约，会采取分阶段封路措施。香港健身中心 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更衣室藏有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拘捕了34岁的男子，检取一批影片，但是就冇回应是涉及几多人，只是话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影片用作贩卖用途。中心表示已经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模特儿蔡天凤碎尸案，其中一名陪审员以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法官决定解散九人陪审团，星期三重选。三名被告包括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公邝球，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案件原定由控方开案陈词，暂委法官祁燕辉表示，收到其中一名陪审员通知，表示担心审理案件的时候压力会影响健康，加剧病情，希望退出，并且附上医疗证明文件。法官考虑之后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够解散陪审团，宣布星期三重选。法庭上个星期四开始轮选陪审团，过程中部分人以不同的理由，包括英文欠佳、有追踪蔡天凤 IG 以及不喜欢邝先生，请求豁免。最终经历3个钟头才组成7男2女陪审团。柴湾鲤鱼门公园发现炸弹，已经即场引爆，冇人受伤。这个炸弹是战后时期英式炮弹，长大约60厘米，直径大约10厘米。朝早10点几，工人在球场内进行翻新工程，期间发现一枚怀疑炸弹，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到场，最后即场引爆，期间有15人疏散到安全的地方。香港医管局公布，启德医院将会在10月5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内科、外科等专科门诊服务将会在10月下旬分批转移到启德医院。 香港商人潘卓雄同佢嘅妻子涉嫌诈骗政府百分百。

0: 阿丹保特为贷款被控欺诈及洗黑钱罪，押后至到11月2日再讯。控罪指潘卓雄同妻子在2021年6月至到7月期间，涉嫌以名下口罩制造商向汇丰银行虚报资料，获批600万元嘅贷款。两个人另外涉嫌在同年嘅8月分别洗黑钱298万以及34万元。因为卷入死人授权丑闻而一直冇现身的前宏福院法团顾问民建联黄碧娇，在连续9次清病缺席区议会会议之后，上个星期六正式以健康为由请辞区议员、分区委员以及关爱队队长职务。有居民指黄碧娇辞职只是逃避舆论压力，至今从未为争议作证以及关心居民。前宏福区议员姚君豪就希望执法当局尽快交代有份在宏福院处理授权票或者参与围标的人士是否面临刑事责任。有民建联人士向香港01透露，党内高层都相信黄碧娇并没有贪污犯法，但是承认他两度收集授权票是在法团事务上落水太深。星岛日报亦都引述建制人士消息话，独立委员会报告下个月底将会出炉。黄碧娇提早辞职可以令到政府少咗一个箭靶，喺民情上起到减压嘅作用。另外，金管局宣布28间零售银行延长宏福院灾民现有嘅按揭、私人以及信用卡等贷款嘅还款宽限期半年，至到出年嘅5月底，以减轻灾民嘅财务压力。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将会在明天开始拣楼，首日安排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将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内拣楼。香港警方将会在下个月22日为离世的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葬礼。朱振国21年前执勤遇袭，因为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全身瘫痪。6月16日因为器官衰竭离世。消息指警方下个月22日将会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为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葬礼，第二日安葬浩然，并且采用中式步操礼仪以及道教仪式。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10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4: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信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信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3: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信捷冷暖，保温信捷，一路信捷，416-267-2818。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489点，下跌3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81点，跌34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820点，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83点，下跌59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6美元，上升19美仙。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68.4美元，跌152.8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58美仙，下跌0.1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877点，下跌486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黄昏6:18，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石灵一西行 Brock Street 附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开始恢复。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西林、404到 Dixon、 Dixie 到410、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石灵一东行410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西林挤塞。 DBP 404北行由 Dundas 一路塞到去 Steels。 另外 Bloomington 附近发生意外，404北行出 Bloomington 的 Ram 关闭。 Bloomington 西行介乎 Woodby 和404之间的路段亦都关闭。404 DB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 Spadina 附近有意外，两条右线关闭，交通严重挤塞，由 DBP 开始塞到去 Strand，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 427。 QW 东行 Third Line 至到 Ford Drive、 Aaron Mills 到 Dixie 多车。400北行由 Finch 慢驶到 Rutherford。 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3: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再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7: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们今晚的嘉宾，退休家庭医生郭永冠医生。郭医生你好，多谢你今晚上来跟我们讲讲一些公共卫生和个人健康问题。
8: Michael 你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
7: 其实现在那个疫苗开始打了，安省政府已经今年的秋季那个呼吸道疾病的疫苗接种计划刚刚开始了。今日咧可以打流感同埋新冠嘅疫苗针，但系对象就系啲所谓优先嘅群组，同埋或者啲高风险群组。

0: 高風險群組同埋優先群組係啲咩群組嚟講，醫生？
1: 咁啊，其實所謂高風險嗰個群組咧，即係等於優先啦，
0: 係
1: 啦。咁就多數都係第一年紀大嘅，
0: 係
1: 啊。咁啊，年紀大佢叫六誒，佢而家叫65歲以上啦。啊，咁另外咧就本身患有一啲慢性嘅疾病，將佢個身體嘅抵抗力降低咗。即係如果好唔好彩，即係感染到流感啊、新冠咧，佢會病得可能好辛苦啊，甚至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啊咁。咁即係所以，譬如係啊佢係有癌病，尤其是正在接受緊呢個化療啊、電療嗰啲病人啦、啊。咁其實咧好多嘅其他病都屬於係高危嘅，譬如係糖尿病啊、嚴重嘅腎病啊、肝病啊，甚至心臟病都屬於高危一族嚟嘅。咁、你都可以優先處理嘅啊。
0: 即係如果呢啲群眾或者呢個咁嘅類別嘅高齡或者即係容易感染到嘅話咧，唔該你今日就開始可以接受疫苗啦。
1: 係啦，盡快接受佢越好啦。你越早保護咗你自己，你感染到嘅機會咪細好多啦。
0: 嗱，今次接種咧，
1: 係
0: 除咗流感之後咧，又有新冠嘅病毒。但如果我真係屬於呢個群組要打嘅時候咧，係兩種針一齊打定分開打咧？
1: 嗱，咁睇下啦。我自己建議啦。咁你如果以前要已經接種過兩種疫苗，亦都冇乜大嘅反應嘅話咧，咁我哋建議一次過打曬兩針，就一邊手打一針，
0: 左邊一針，右邊一針，
1: 係啦。點解咧？因為你變咗要慳翻時間啦，唔使去嗰個診所兩次啦，亦都慳翻醫護人員嘅時間啦，唔使照顧你兩次啦。我哋點解？但係譬如你以前冇接種過其他任何一種嘅，咁我哋最擔心咧，可能有反應嘅時間。我哋你唔知道你對邊種邊隻針有反應，咁啊拗曬頭啦，咁啊慘！下次要打嘅時間點樣諗好咧？咁樣咁所以如果以前未接種過，或者你曾經有種有少反應嘅話咧，咁你分開嚟打，等個醫生同埋護士知道你對邊隻針可能有反應啊咁啦。
0: 但係如果流感同埋新冠疫苗兩種疫苗咧？邊種係比較容易有啲反應
1: 嘅？因為流感都比較上一種用咗好耐嘅疫苗啦，大家對佢認識都好深啦。咁反應多數人都係唔多嘅，唔大嘅。咁新冠疫苗咧，亦啲人咧就係比較上嘅反應會大啲咁多。呢個睇一個嘅人。我咧我就打兩種針都冇乜大反應嘅，打完好似冇打咁樣。打完冇打唔代表冇反應，即係你嘅身體已經有抗體㗎啦。即係如果打咗有反應咧，其實你嘅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就作出啲反應。你應該慶幸，當然你很嚴重的反應當然要去看醫生啦，
0: 如果真的有反應，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可能你真的要分開打，分開打要隔多久呢？
1: 通常我們建議你都是隔兩三個禮拜，
0: 都很長喎、
1: 有些如果你真的很趕著去旅行的，你勉強一個星期都可以得的，分開一個星期。
0: 其實進來之前我們聽聽報交通的同事都說，喂，郭醫生啊，其實每年打流感咧，都係估下呢個流感係乜嘢，然後用呢種流感針，希望預防到，係咪真係估下嘅咧？每年都係。
1: 係嗱，呢個講法咧係誤導咗嘅。嗱，正正式式我哋可以講咧叫 educated guess， 係有少少估。我哋點樣估法咧？嗱，比如我哋點樣知道今年係邊種品種流行咧？咁嗱，我哋睇翻舊年，我哋喺北半球。我哋譬如美加呢啲咁樣啊，北半球嘅地方係嗰邊種流感嘅疫苗，邊個流感嘅品種係流行緊，係喺度肆虐緊。咁到我哋嘅夏天咧，就流感少咗好多。但係南半球咧，佢秋到係冬季啦。咁佢哋流行嗰種品種咧，就可能同我哋唔同。咁我哋睇到佢變化嗰個走勢係點？咁你譬如再推翻前一年兩年，咁喺譬如喺北半球邊只品種流行，然後再隔個半年南半球邊只品種流行，咁你睇到咧嗰個品種個變種嗰個走勢係點咧？咁我哋估計今年係多數係邊種品種咧會流行？咁通常如果佢嗰個流感嗰個病毒佢個變種嗰個情況唔係咁明顯，唔係變化得咁緊要咧，咁多數都中嘅，多數啱嘅。咁通常有70%啊、80%啊都啱咧，咁所以抵抗力強啲。如果佢突然之間變種得好急嘅話咧，咁啊變咗今年用嘅疫苗咧未必係適用到，咁有陣時可能低於40%啊、50%都唔出奇。咁但係你有40%、50%嘅抵抗力，多過完全冇抵抗力噶嘛。所以我哋都建議都值得打嘅。
0: 其實你咁講法咧，雖唔係估，係一個好科學化去評估啊，但喺評估入邊過程咧，中嘅機會咧大唔大嘅啫？
1: 大噶，譬如係如果佢係照翻佢嗰個變種平時嘅速度嘅話，因為病毒咧佢會變種嘅，細菌比較上穩定啲，變種嘅機會細啲，所以好多針咧，譬如打完一針咪一世都唔使再打。但係譬如你病毒嘅疫苗咧，因為病毒嘅變種急啊嘛，變種快啲咁多啊嘛，

0: 咁所以如果变种嗰个情况系唔系好突然嘅话，即慢慢咁变种咧，通常中嘅机会系好大嘅，70%、80%，咁已经相当之成功噶啦。其实
1: 嗱，你讲开流感同埋新冠啦，新冠好似大家都好似预期，我估咋？世界各地都好似类似嘅，但系流感嘅话，好听你讲，好似有地区性嘅，即系换之咧，我哋北美或者加拿大流行嘅流感咧，或者同亚洲香港唔系好同，系咪咁嘅理解咧？
0: 唔系，譬如喺北半球，大致上系相同嘅，
1: 但系
0: 大致系相同噶吓，所以通常呢、這个佢用边种品种嚟做疫苗咧，系世界卫生组织统筹咗嘅。咁所以佢向世界，即係譬如而家我哋秋季啦、冬季啦，喺北半球嘅國家咧，佢向佢哋嗰個國家係建議用呢幾種嘅品種嘅疫苗。
1: 但係咧，北半球咗亞洲方唔會有。
0: 亞洲都係北半球咯。
1: 哦，係係係，對，係冇錯，係北半球
0: 係。
1: 係啦，但係南半球有冇唔同？
0: 南半球因為佢哋而家咧就變咗唔係嗰個高峰期啊嘛。
1: 哦，係啊，係
0: 啦，係啦，到佢哋係變咗即係春季同夏季啦嘛嚇。到譬如到佢哋再去翻秋季冬季咧，咁佢就睇下我哋今年嘅变种情况点、
1: 哦，
0: 而建议用边种品种嚟做佢疫苗咯。
1: 即系换之咧，秋季系最适合嘅季节嚟嘅。
0: 秋冬季啦，
1: 秋冬季嗱、啊，如果系咁讲嘅时候咧，因为我过去咧，我曾经试过游船嘅时候咧，系、中咗流感嘅，但系嗰流感系我从来冇试过咁严重嘅，我甚至乎要去到外国当地急症室。其实流感呢样嘢好多时啲人话喂好简单咋嘛，打一次小发烧好快过啦，唔使打针嘅。其实流感系咪唔可以掉以轻心噶啦？
0: 你讲得啱啦，唔可以掉以轻心。好多人就系以为流感好似真系打个乞嗤咁。嗱咁对你普通嘅流感咧，即系唔好话突然之间变种得好紧要。譬如嗰阵时禽流感啊嗰啲咁样，或者好多年前嗰啲1918年嗰西班牙流感嗰啲咁紧要嗰啲啦。咁对普通人嚟讲咧，譬如你年青力强啊，身体冇乜病痛咧，咁你领咗个流感咧，可能系冇事，或者可能系病一两日。咁啊喺屋企休息下，饮啲水啊，食啲退烧药，应该好翻未定。但你本身身体抵抗力弱嗰啲人，譬如出世冇几耐嘅细路仔，佢嗰个免疫系统未人发展得成熟，或者好大年纪嗰啲，佢免疫系统一路衰退啦。咁呢啲人咧，佢抵抗力弱咯。咁同埋头先我提过嘅，譬如佢系用紧化疗、电疗啊，严重嘅糖尿病、肾病、肝病啊、心脏病、肺病嗰啲人咧，咁一靓唔靓到就好彩啫，一靓到咧可以非常非常之严重，
1: 甚至乎死亡，
0: 甚至会死亡噶，系啊，即年年其实有唔少人咧，因为流感而入医院，而要入呢个 ICU， 甚至会死亡嘅。但系好多人就掉以轻心。即系冇乜报纸又唔多点报道，系咯，咁啊你睇到又可能唔对啲，咦呢个数字嚟啫，咁样未必关我事喎，咁样系咯。
1: 但系郭医生，因为虽然你退休啦，但系你好积极参与好多社区活动，同埋从事一啲医疗教育啦。就翻你以前做家庭医生执业咧，喺流感期间咧，真系好似话真系出现好严重情况，去到好病重，甚至乎死亡，有冇见过你？
0: 我哋见过，即系当然啦，唔会咁，即系我哋睇冇咁多啦。因为真系好严重嗰啲，佢会直接去咗急症室嗰啲啦。但系有啲都病得几紧要嘅，先嚟睇我。你知好多人可能休息下，屋企买啲药食下。咁样，不过唔得啦，先嚟睇医生，其实已经去到中度咁上下噶啦。咁我哋都会开啲，如果佢嚟得早嘅话咧，系流感系有特效药食嘅。咁、如果系控制得到，就唔需要去医院咯。如果唔系，都要去医院噶。譬如呼吸困难啊、气促啊、心跳得快慢啊嗰啲咁样，要去急症室啦。
1: 其实安省政府可以免费俾嗰啲工艺。但先係工藝啊，遲啲就大家都可以打免費俾你嘅話咧，其實都想減少提升嗰啲可能風險，對醫療系統製造壓力，係咪咁嘅原因咧？所以免費提供呢疫苗注射
0: 係啦，冇錯啦。咁就其實大家都知道啦，預防勝於治療啦。咁疫苗係一個醫學界覺得係最好對呢啲咁嘅傳染病咧最好嘅預防嘅方法。咁你都講得啱啦。譬如少咗人病嘅，咁啊對呢個醫療嗰個壓力減少好多。咁有啲真係需入醫院，即係其他毛病需入醫院嗰啲，唔使排期排咁耐咯，等手術做啊，等病床啊嗰啲咁樣。嗱，都聽講過啦，喺急症室，因為上唔到病房就因為上面唔夠病床。
1: 嗱，而家先打啲高危嗰啲先啦，遲啲就大家可以打。即係換之，大家都打嘅時候，即係珍惜嘅機會，免費打疫苗嘅話。对自己、对成个社会、对成个公共医疗制度都有好处啊！其实讲咗疫苗呢个流感同埋新冠，仲有一种疫苗咧，就系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呢个疫苗接种，都系同期进行。呢种系啲咩病毒嚟嘅？
0: RSV 咧就中文亦叫呼吸道合胞病毒，咁佢呢种系病毒嚟啦。咁佢呢种病毒咧，大部分。

0: 人咧，佢嗰个都唔系非常之严重嘅，咁都系好似伤风感冒嘅症状，流鼻水啊、打哈欠啊、有少发烧啊咁样。咁但系啦，又系好细个嘅细路仔，或者好老嘅老人家，或者身体有其他嘅毛病嘅话咧，佢感染到咧，亦都可能可以好严重嘅，而导致一个呼吸道嘅问题啦，可能气促噶、啊，可能又系会有死亡都未定。咁、就加拿大呢对呢只针咧就比较上保守啲，咁啊一咧就出世嘅 B B 或者怀孕嘅妈咪都建议，因为怀孕妈咪打咗其实安全嘅，唔担心嘅，唔会影响个妈妈，唔会影响个 B B。咁佢本身就抗体就拍传咗去俾佢嗰个胎儿，然之后出世之后咧，嗰、那个 B B 咧抵抗力咧就唔惊感染到呢个病毒啦。另外一个就年纪老嗰啲啦，咁暂时就系政府就系俾75岁以上。或者70岁以上加有啲头先讲嗰扎咁嘅严重嘅，即系可能抵抗力弱嗰啲情况啊，咁如果其他人咧，咁暂时咧系冇得打住。
1: 即系换言之，如果3种疫苗打嘅时候咧，一定先打流感，同埋新冠。RSV 可以打就打，如果真系冇得打，其实系咪都可以？
0: 唔打咧，咁咧啊嗱，又先講得啱啦。即係如果喺而家咁嘅情況咧，我哋建議先打流感同埋呢個新冠先啦。咁你嗰兩個分開打一齊打，另再考慮啦。咁如果打咗嗰兩針之後咧，先至考慮打唔打 RSV 你係75歲以上，或者你70歲以上加一啲高危因素，或者喺牙牙仔啊嗰啲咁咧，我哋建議值得打嘅。咁其他嗰啲人咧，政府暫時建議係冇咁嘅需要。咁但如果啲屋企有啲咁嘅小朋友咧，你自己要小心啲啦。即係有啲咁嘅高危因素嘅人，你要小心啲，即係唔好領咗只菌之後翻去傳染俾個屋企人。
1: 係你講好啱啫嘛。
0: 係啦，
1: 如果你中咗就傳翻俾嗰啲人就好唔抵啦。
0: 係。
1: 但如果係咁嘅時候，如果我聽眾入邊有啲係75嘅話咧，你建唔建議同時一齊打曬3針先？
0: 我自己就好少一次過打3針嘅。譬如啲細路仔有陣時打好多針疫苗嘅，你知道。咁我通常最多打2針先，然之後再隔一段時間打第3針咁咯。我就建議咁。
1: 如果这个 RSV 呢论真的带来的可能的后果或者可能对身体的伤害的话呢RSV 我理解上是不是相对带来的负面影响少一点
0: 是首先提过即是普通人领到这些菌这些病毒呢那他那个症状和后遗症不算太大。除非抵抗力真係好差嗰啲啦，但抵抗力差你冇發現嘢都咩菌，你都可能好結都未定噶啦，係啦咁樣啦。
1: 我哋咧去廣告，喺廣告翻嚟咧，如果聽眾想同郭醫生就住呢次疫苗接種話，或者同呼吸道有關嘅事情咧，可以隨時打905-889-1430905-889-1430，我哋先嚟廣告先。
2: 你架 truck 唔止係一件強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個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T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退休家庭医生郭荣官，已经有个听众打电话嚟，呢位听众请你讲啊。呢位听众到你啦，
5: 系咪我？
1: 系你，请你讲啊。
5: 哦，系 OK， Michael 你好啊，我系李太啊。
1: 啊，你好，李太，郭医生喺佢侧边。
5: 系郭医生，系想请问你咧，就系我5月21号打个 Covid 嘅。 咁我去年冬天打個 flu shot， 咁COVID

0: 系咪悉尼系要即系应该半年之后先打嘅咧？早打系唔系几好嘅咧？
1: 你就讲得啱嘅，佢系应该半年之后再打。咁佢早打唔系话唔好，而系因为咧你身体仲有抗体喺度，咁你再打针落去咧，咁样个效果冇咁理想啦。咁你抗体未必达到我哋希望到嗰个水平啦。咁唔系因为你早打咗系有危险或者有啲对身体有咩坏嘅影响，而只不过咧担心嗰个药力冇我哋理，即系冇我哋想象中咁好啦。
0: 咁样 ，OK， 因为咁啱咧，我十一月well 都系22号就会翻香港，咁啊11月21号咧就啱啱系6个月，
1: 系咁你争少少唔紧要啦，你有阵时唔系真系争嗰24小时，咁就咁大嘅分别啦。
0: 哦 ，OK， 但系应该都系最好就系唔好话6个月之前啦，如果你可以等得就6个月之后啦，系嘛？
1: 系你讲得啱。
0: 6个月之后就又冇乜所谓系几时打噶啦。
1: 咁啊系啦，过咗6个月之后咧，尽快越好啦。你谂住横掂都打，预备打噶啦，咁你早啲打咪早啲有保护力啦。
0: 咁样，香港有冇 COVID 呢样咁啊疫苗针打？
1: 香港有嘅，我唔知佢系咪免费啫，不过呢个梗系大真系好啦，
2: 呢度就免费。
0: 喂，我哋有医疗券嘅，医疗券应该我谂 cover， 但系问题就系因为我
2: 打，我想多口问一下啦。其实打开呢只疫苗或者打另一种，虽然你唔系喺香港打，喺翻本地打另一只疫苗咧，抽针得唔得噶？好唔好噶？
1: 系嗱，你都系用同一个技术做啦。譬如而家两种针都系用嗰个 messenger RNA 呢个技术啦，系冇所谓嘅。啊，咁我哋加拿大都曾经试过某一个牌子佢缺货，咁我哋都建议你尽快打啦，咁有得打好过冇得打啦，咁打咗另外个牌子之后咧，就发觉冇乜大嘅分别咯，即系尤其是个副作用方面冇话好明显有个分别咯。
2: 我想问呢个听众咧，你话你准备翻香港啊？其实前轮香港嗰个新冠嘢啲反弹啊，你惊唔惊嘅？其实？
0: 担心噶，所以我就想喺 before 我翻去，我第一打 full shot 先啦。第二，我就想希望可以攞埋支 covid 咯，因为我5月21号打嘅，咁我话系啱啱卡啦，去到11月21号啱啱就半年 ，OK， 但系我就即系都系想打到，我唔会去香港打佢啲疫苗咯。
1: 嗯
2: 哼，吓、
0: 咁样我觉得即系计多时间都啱嘅，咁啊，但系就即系都系好问水咯。我22号上机，21号就去打。
2: 系啊。
0: 咁都要俾2个礼拜去倾烟系咪啊？我心谂
2: 系啦。
0: 啊，咁我都希望即系，梗系尽量希望唔好中招啦。其实即系戴口罩呢个系必要噶啦。但系就即系我系即系啱啱个心嗰度个问题啫吓。
2: 我又想听下啲民意咧。其实今次咧，你去亚洲，你会喺飞机啦，又会去到亚洲，你会唔会戴口罩啊，或者做多啲预防措施咁样？
0: 我一定会嘅吓，因为我自己本身系医护人员，咁我我一定系会上飞机，我一定要戴口罩，因为你飞机咧，同埋就系即系飞机好多时咧，就啲人话上面嗰个空调太冻咧，就闩咗佢，唔应该闩嘅。你只不过唔好向住自己你向其他方面，咁佢先可以散到啲。即係有 ventilation 啊，所謂。如果你全部閂曬咧，你焗住曬咧，你就一定中招喎，差唔多。
1: 哎呀，多謝你嘅意見，你非常之好嘅意見啦。
0: 係啊，呢個係啊，即係你最多唔好向自己 blow 啫嘛，但係你唔好閂咗佢，你向第二度 blow， 但係一定要有嗰個 ventilation 喺度咯。
2: 啊，多謝分啦。其實仲乜嘢想同阿郭醫生交流一下㗎？
0: 冇啦，我就系讲紧呢两只针啫吓，即系我已经系打 COVID 已经今次应该呢支系第九支噶啦，我真系好，我真好准时咁嚟打，但系我都系有时有少少咁多担心，即系将来呢啲而家冇数据，即系唔知将来真系会唔会有啲后遗症咯吓，即系呢啲好似半年你又打一支，因为你而家同COVID 系 coexist 啦，咁啊，即系冇完全唔会。extinct 啊嘛，咁但系你有担心你咁你追几耐咧？你每半年咁去打一支咁样样，所以系呢方面系有少少忧虑
2: 嘅。啊，你都好关注你健康，你一针一针咁冇连住打，好似冇停过。
0: 因为医护人员本身已经打开，咁同埋我自己都 keep up， 即系真系希望唔好话要搞到入 ICU 啊，或者成，因为死得人噶嘛，真系你。
2: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既然你系打开，你都信疫苗嘅，你就系即系要 follow 住咯。但系我话你打得咁多。真系差唔多，好似人哋嗰啲咁嘅，去嗰啲咩食嘢咁啊，俾张卡你吸引，哇！吸到你第几支，你又中大奖啊！你咁样，
2: 系，
0: 我话要追咗几耐咧呢样嘢吓，好似即系嗰个半年嗰个抗体又冇晒，但系即系有冇一啲比较长期啲嘅咁样嗰啲针可以研发出嚟咯？
2: 好啊，今日好多谢问题或者我哋下一次再倾过。我哋仲有听众打电话嚟，我哋下一个听众多谢晒你，我哋下一个听众唔该你。
3: 喂，
2: 请你讲啊。
3: 我想问问咧，医生咧， 我就喺香港咧，就喺九

0: 七月嗰时中咗 COVID， 咁就而家需唔需要打 COVID？ 定而家已经有抗体啊？身体
1: 你讲中即系唔好彩，领咗嘢。
0: 系啊，领咗嘢系啦。
1: 咁领咗嘢咧，就即系唔好彩啦。咁但系身体会做抗体出嚟嘅。咁我哋嘅建议咧，都仲系无论你打针又好，或者你系因为唔好彩中咗招，我哋都建议半年之后咁先至再打呢个疫苗。同一个道理咧，就系嗰个抗体佢慢慢跌到某一个度数，我哋打针佢先有个效果喺度嘛。你太早打针， okay. 你身体有足够抗体，打支针落个效果唔明显咯。咁
0: 简单。O K， 即系我七月中咗，咁我就加六个月，然之后先至再打。
1: 系啦系啦，现时嘅建议都系咁样啦。系啦系啦。
0: O K， 好啊。
2: 你除咗新冠之后，你仲会唔会打埋嗰个流感啊？
0: 会嘅，因为我已经超过咗75岁。
2: 哦，甚至乎如果系咁嘅时候，你可以打埋RSV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啊，
0: 即系打流感同埋 RSV， 但系新冠就唔打字啦。
1: 嗯，
2: 啊吓，好啊，好多谢问题，同埋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好，各位新，我哋讲翻个新冠病毒啦。
1: 系，
2: 头先啲听众都提出一啲顾虑嘅，因为咧。剛才那些醫務人員因為職責所在和為了大家為了自己健康就不斷地打即沒有停過打新冠疫苗，但我知道有些人呢是很抗拒這個新冠疫苗，甚至乎呢不打，有些可能打了幾針之後不會連續打下去。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新冠病毒這個這樣的疫苗呢是可怕定系可爱咧？
1: 嗱，就样样新发明咧，都可能有啲人对佢有啲疑惑嘅。咁啊，其实讲疫苗本身咧，佢已经用咗我哋已经系几多200年都有噶啦。咁早期发明咗，即系发现呢个方法咧，其实英国嘅医生叫做 Edward Jenner 啊，咁佢叫做疫苗之父嘅啊。咁就抵抗当时咧，就嗰个叫天花，佢种牛痘嚟抵抗天花。天花系死得人嘅。啊，就算好翻咧，成面係好粒啦，咁好醜樣嘅嚇。咁當時發明咗呢種疫苗之後咧，就你知英國佢係英國人啊嘛，咁英國係比較保守啲嘅國家。咁當時好多醫學界都提出好多質疑嘅聲音嘅。咁反而佢傳到歐洲咧，反而佢哋嗰度咧就開放好多，咁反而用咗好多之後咧，發覺咦得喎掂喎，可以預防到天花啊，傳翻去英國咧，咁啊先至一路即係傳到全世界。咁過咗呢200年咧，咁疫苗咧都發展得相當之成功。其实，咁我哋而家二十一世纪啦，喺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交接嗰个时间咧，咁就医学界咧就环顾翻过去嗰100年，嗰100年咧喺呢个公共卫生方面，边一样嘅医疗措施咧系最系使好多人受益，排第一名嘅就是、疫苗嘅发明。
2: O K，
1: 呢个系医学界引以为荣嘅一样嘢嚟嘅。咁當然每一次有啲新嘅方法啊出現咧，有啲人梗係質疑啦。尤其是今次呢個新冠病毒咧，我哋用一個技術咧，就叫 messenger RNA。咁當時好多人都質疑出嚟嘅。咁平地一聲雷，點解整啲咁嘅嘢出嚟啊？梗係唔係平地一聲雷啦？嗰個人如果即時咁短時間諗到呢啲，個天才嚟嘅咧，嗰個係啦。
2: 係啦，其實呢個問題咧，正係我嚟。做節目以前咧，有朋友特別叮囑我要問郭醫生就話：佢點解對嗰個疫苗新冠疫苗有啲保留咗？咪話驚呢個係突然間因為新冠疫苗新冠爆發嘅時候咧，2年之後你研發出嚟咧，喺個好短時間研發嘅話，驚佢未 proven 未證實咗有效嘅時候咧，咁嘅時候佢就會擔心。
1: 咁其實講翻啦，呢個 messenger RNA 呢個技術咧，其實已經做咗一段時間
2: 嘅研究，即係唔係一兩年嘅時間，
1: 唔係一兩年嘅時間做咗好多研究，尤其是喺癌病方面，點樣抵抗啲癌病啊咁，咁抵抗呢啲傳染病啊咁，咁其實研究緊，咁今次啱啱新冠出現咧，咁呢疫苗第一個敵手就係新冠啦，咁所以好多人有啲懷疑咯。咁就其實我哋醫學界都好講啲數據嘅啊，咁個數據研究到出嚟咧係屬於安全。咁尤其是而家經過呢幾年啦，每年咁即係好似頭先嗰個聽眾講打咁多針，就算你打咗幾針都好咧，全世界咁多人打過，咁其實打個劑量咧，我頭先先至同你喺度講，都唔知幾多少針啦，係啦。咁以我哋含有好多數據搜集到出嚟嘅，咁發覺佢真係有效，而個副作用咧，就當然樣樣嘢，我哋覺得一定有副作用噶啦，但微乎其微。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係一個可以信賴嘅疫苗嚟嘅嚇。
2: 但係過去身我自己確係身邊有朋友。在新冠最肆虐的时候仍然拒绝打这个疫苗。那这种态度你觉得可不可取
1: 呢？那你看看你要信那个医学界，那医学界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追梦故事由你开始，把握机会，今日截止报名。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4: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退休家庭医生郭永官。郭医生提先听众都讲过啦，佢都准备出行啦，而我自己都准备出行咧。我知道身边好多朋友都准备出行，其实出行之前咧，你作为一个咁有经验嘅家庭医生，有咩建议俾咗出行者作出自己准备，提升自己抵抗力，避免生病或者避免被病毒感染嘅咧？
5: 系啦，咁呢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嚟嘅。咁头先我都提过啦，即系尤其是预防传染病咧，最好嘅方法咧都系打防疫针。
4: 嗯，
5: 咁其实我哋自己喺，就算我哋喺翻加拿大咧，有啲防疫针一定要即系隔咁长嘅时间要打嘅。咁你出行之前最好 check 清楚。第一个咧，必然要打嗰啲破伤风啦，譬如你出外你有机会受咗伤啊、解损咗啊咁。咁你打破伤风针咧，就希望冇呢个破伤风呢个问题出现。咁破傷風針咧就通常係十年一次嘅，打一個家庭都十年一次。咁破傷風針咧通常多數加埋個白喉針喺度嘅，咁我英文叫 TD tetanus 同 diphtheria 啊。咁另外一個咧都需要打咧就個小兒麻痹症。咁小兒麻痹症話顧名思義，小細路仔多嘅問題啊，但係成年人都有機會會傳染嘅。傳染咗之後咧，會一個咁就變咗癱咗咁好弊嘅。咁我哋建議咧，如果係成年之後未人打個加強針咧，咁啊打針已經夠噶啦。咁亦都係喺打呢、這個破傷風白喉，可以喺第三針就個 P 嘅，我哋叫做嚇 poliomyelitis。咁 TDP 咧一針可以搞掂曬，呢、這個一定建議打咯。第二個需要打咧就係、是、呢、這個麻疹腮腺炎同埋呢個。德國麻疹我哋叫風疹咧，亦都叫嗱。咁有一段時間咧，加拿大咧多人多都爆咗幾嘢，俾好多出嚟嘅，就呢、這個麻疹啊、腮腺炎啊呢啲咁樣，即係人多嘅地方咧好大機會嘅。咁呢個又係通常打咗一個療程咧，多數都終身免疫嘅。咁我啲病人咧，我多數同佢 check 過曬呢個麻疹、腮腺炎嘅風疹咧有冇抗體，有抗體咧咁啊放心啦，咁你又唔使擔心啦咁。咁第三種疫苗咧，我哋一見一定要打咧就是、甲乙型肝炎。嗱，甲型肝炎咧就係食嗰啲唔熟嘅嘢，尤其是海鮮，會有機會傳染嘅。咁好多時我哋去外國食啲美味嘅嘢，佢煮得熟唔熟，海鮮就更加最好食啦。煮得熟唔熟，我哋唔知嚇。咁你打咗甲型肝炎咧，你就安全好多啦，係啦。咁乙型肝炎好多途徑都可以傳染嘅，俾身體體液咧，即係譬如口水啊，好多地方都會傳染，所以我哋都建議打嘅。咁呢個又係通常打咗之後咧，終身免疫就冇問題嘅。咁另外有啲疫苗咧，就某啲時限、某啲國家咧就會特別多啲嘅。嗱，經蚊傳染咧，有幾種疫苗咧都會可以保護到啊。咁有啲係少見嘅，咁有啲地方即係我哋未必需要咁留意。第一種咧，一定要留意個黃熱病 （yellow fever）。尤其是佢又經蚊傳染啦。咁去到譬如有啲人係中意去啲非洲地方喎，睇下個大平原啲動物遷徙好壯觀喎咁。咁嗰啲地方有機會傳染嘅。但係黃熱病咧就嗰啲預防針咧就好得意嘅。佢如果你入去嗰個國家佢有黃熱病嘅話咧，嗰個國家一定要有證明你打咗針先俾你入境。因为想保护你，系啦。咁呢啲针咧就一定要喺，譬如我哋加拿大，要我哋嘅加拿大政府批准嘅诊所，嗰啲医生先可以打嘅，先佢改佢先有嗰啲针。第二改先签个得个名落去。咁你冇揾普通家庭医生冇嘅，啊咁所以我哋咧有，譬如你去普通，譬如翻香港啊，翻中国嘅或者去啲西欧国家旅行咧冇所谓。但你又要想去啲少人去嘅非洲啊，南美洲啊嗰啲地方咧，咁我哋建议最好咧就去个所谓叫 travel clinic。旅遊診所嗰啲醫生咧就好有經驗嘅，咁佢會解話，即係有建議你有啲咩預防針需要打啊嗰啲咁樣，咁最好啦啊！如果唔係我哋同你上網揾咗之後，可能有啲針我哋打唔到嘅，咁就麻煩啦。咁另外咧就旅行嗰度當然好重要啦，第一你要保持呢個健康啦，咁睡眠非常之重要啦。嗱，可能你去到唔同嘅時區嘅話咧，你可能有時差，瞓覺方面有問題啦。咁其實呢個咧都有方法可以糾正到嘅，咁你可以請教下家庭醫生有咩方法可以糾正你啲時差啊。咁有需要咧食唔食一啲藥可以幫助你睡眠好啲。咁我哋就唔太建議食真係普通嘅安眠藥，有啲人食嗰啲褪黑激素啦，咁可以幫少少。咁呢個 时差嘅问题，
4: 系啦。
5: 咁

0: 游轮通常有两大类的传染病会感染到，第一呼吸道，第二是肠胃的问题。肠胃刚才讲过啦，尽量不要吃生嘢，入去就餐厅之前一定洗咗手，呢、这个一定要非常之重要噶啦。咁你呼吸道咧就又系咯，咁尽量保持距离好啲啊。咁如果有病嗰啲人，你落餐厅，你最好戴翻口罩，你唔好传染其他人。咁你希望可以啲座位喺离远啲，咁啊好啲咯。
1: 其实在游轮上面呢，我想大家可能个心情太舒畅太开心了，其实不是那么想戴口罩的，其实如果为了防范的话都是戴口罩一点。
0: 如果刚刚是太多人的地方，你戴口罩就会安全一点。
1: 还有什么补充想提我们听众的
0: 呢？当然就理想身体健康，就除了睡眠之外，均衡饮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运动。为什么去旅行就放低了不做运动，那就有问题了。
1: 是的，今天很多谢郭医生跟我们分享，我们有机会再请郭医生上来跟我们讲一讲其实公共健康和个人健康问题。我们跟听众说拜拜，多谢郭医生。
0: 好，拜拜。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卫生部长以及全国各省区的卫生厅长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联邦医疗拨款问题。安省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在省议会一个委员会表示，各省正向渥太华反映医疗系统正面临财政悬崖，各省区政府担心总理卡尼政府于本秋季公布的新预算案中将按预计于2027年3月之后终止部分指定医疗拨款，并且于2028年3月之后削减加拿大健康转移支付的增幅。调查多伦多地区警队贪腐的南方行动，有第二名警员认罪。多伦多警员莫瓦德今天在法庭承认一项未获授权使用电脑控罪，控方寻求判处被告四个月的有条件刑期以及12个月缓刑。约克区警方是在去年6月启动相关调查，因为多伦多南区拘留中心一名高层人员据报成为暗杀目标。莫瓦德是案中被捕的八名现任以及前任多伦多警员之一，今年2月被捕时另外被控违反公众信任的罪名。安省政府宣布进一步加码打击汽车盗窃，将通过预防汽车盗窃拨款计划拨出600万元资助省内22个警务项目。安省法务厅长克兹纳今天在皮尔区警队总部宣布消息，根据业界机构的最新报告，安省偷车案持续呈下跌的趋势。今年上半年全省一共有8700多辆汽车被偷，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8.4%。 克兹纳强调，省府会继续向警方提供资源，瓦解打击有组织犯罪网络。加拿大竞争局宣布会就零售超市业界采用的最低广告价格政策展开调查。竞争局说，有关政策是由供应商制定或者与零售商商讨规定产品宣传的最低价格，即使超市愿意在店内以更低价格出售商品，也被禁止在广告宣传。竞争局说，在本国杂货零售由少数几间大企业主导的情况下，有关政策会削弱竞争，令折扣超市难以提供低价吸引顾客，部分零售商更可能因为无法宣传而直接取消店内折扣。本国智库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安省将手术及影像诊断程序外判给私营诊所之后，并未能够有效缩短轮候时间。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分析官方数据发现，在12项优先医疗程序中，有8项在2017至2025年间的轮候时间有所上升，其中白内障手术的中位数轮候时间由67天增加到68天，磁力共振扫描更加由35天增加至47天，升幅达35%。研究指出， 由公费资助的私营诊所的金额在2024

0: 四至二零二五年度已经增加到6亿7千多万元，但整体轮候时间未见改善。安省卫生厅长琼斯的发言人回应时表示，该报告未能反映安省医疗系统的现实。省府强调，本年度向医疗系统拨款1010亿元，并且新增50部磁力共振以及 CT 扫描机，令安省在关节手术以及诊断扫描方面继续维持全国最短的轮候时间之一。联邦政府宣布，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等邻国的风险持续，决定将针对相关地区的临时入境限制延长60天，直到11月27日。移民部表示，为了防止病毒在加拿大传播，居住于伊波拉高风险或者极高风险国家的人士，即使持有已经获批的签证、许可证或者电子旅行证，目前仍然不得入境加拿大。当局将继续处理受影响的新旧申请，但是在相关措施实施期间将不会做出最终的审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0.7，对人民币4.73，对欧元0.62，对港币5.54。对新台币22.44，对日元111.06，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C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的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C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C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那

0: 这个周末，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温度是回升比较高，但是未来的这一周温度会降温的比较多。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0度，那么最低16度，明天最高20度，最低15度，星期三最高温度22度，最低18度，星期四最高25度，最低15度，然后星期五开始降温，最高19度，最低10度，星期六最高18度，最低11度，星期日也是最高18度，最低10度。油价方面与今天持平，明天的油价是181.9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了。那这两天呢，大家关心政治新闻的可能是发现这个加拿大的最近的政坛上是非常热闹的。首先我们多伦多啊，距离10月26号试选已经不到一个月了。那现任的市长邹智慧的这个民调显示的支持率呢是在有一些下滑，还有一些变化。那么他和他的主要挑战者白雷德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我们看到9月9号的民调呢，他的支持率是50%，白雷德39%。然后9月22号，邹智慧下降到47%，白雷德上升到40%。然后还有一份民调显示，邹智慧目前的支持率是38.8%，白雷德31.4%。那么当然除了他们俩之外，还有亚历山大8%。那么这样的一场试选呢，看起来这个民意的这个变化情况是比较大的，那不再像几个月之前看上去那么的一边倒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加拿大西海岸也是西岸也是出现了一些少见的局面。那卑诗省原本下一次省选是在2028年，但是市长呢在前两天9月22号突然宣布解散省议会，所以提前到今年10月24号省选。问题是卑诗省的市政选举呢早就已经定在了10月17号，所以前后呢只差了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之内，卑诗省的选民呢是需要投两次票的，所以这样热闹的政坛今天一定是有许多的这个评论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时事评论员小鱼。
1: 季姐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啊。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地方政治这两天，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变化是非常的大的。你也看到这个市选进入到倒计时了，支持率呢，邹智慧之前的支持率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呢，它缩小了，和竞争对手之间的一个差距。那么这几个候选人的支持率目前的这个状况，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1: 那个这一次多伦多市选呢，就是市长选举的候选人有50多个，其中我们华人社区两位名人也参加了，一位是叫唐菲特，华人巴菲特，还有一位是龚小华。那么当然他们也在这个打广告了什么，可是在50多人当中，这个前面三位无非就是邹智慧啊、白雷德和亚历山大。那在之前几个星期或者是选战刚刚开始的时候，邹智慧的支持率是大幅领先的，他领先的第二位白雷德呢差不多是双位数，11%啊、13%这样的一个幅度。当选战陆续展开之后，就是他们的支持率开始缩小了。那个最近的主流民调，邹智慧47%，白雷德是40%，还有亚历山大10%。我们看到，如果白雷德和亚历山大两个人的支持率加起来，他是超过了邹智慧，那就说明这样是一场险战呢。邹智慧是不是就稳操胜券还不一定是这样的。那怎么会邹智慧从大幅领先到现在缩小了差距，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其实这个原因呢和他当市长以来的支持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在2023年6月份，邹智慧以37.2%的支持率当选为市长。那个在他就任市长的蜜月期内，他的支持率一度冲到了70%多。可是到了2024年开始，他的支持率呢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往下走。有一度呢还跌破。

到这个跌到50%、46%左右这样一段。完了，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还是有点反复，一会跌一会升，可是总的呢是在一个下行区间内。所以它从当选市长以后的最高的七成到四选展开，其实它已经跌了20多个百分点了。那么我们看，可是因为他的对手呢，白雷德和阿里山达和他相比，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大家也不了解。白雷德只不过是一个市议员，以前在市政府预算委员会当副主席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就是出名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很多市民是对他不了解的。阿里山达就不用说了，他是联邦的移民部长，可是当了没多久，就是哈珀政府这个下台了，那个他也就退出政坛了，那后来去做外交去了。所以阿里山达等于是加入多伦多市长的选战，更加没什么人知道。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在选战刚开始的时候，周智慧他是可以一枝独秀的。可是你既然是选举，大家就有政策的阐述。随着政策的阐述，随着两次市长的辩论，不少选民都会大家逐渐的看到，对周智慧来讲，他讲来讲去就是那个三匹布。就是他以前在当市长的时候强调的那些东西，什么廉租屋啦、可负担啦、一些房东啦、房客啦，就是讲这些东西，对吧？那么关于城市未来的怎么样，他因为是市长，他没有新的想法。可是对白雷德来讲呢，他是一个挑战者，挑战者总是容易去那个找对手的毛病的。所以城市的关于物业税的问题啊，周智慧第一年上了，2024年加了9.5%，完了又加了6.9%的这样的一个税，那就被白雷德那个抓住了，对吧？完了其他呢，关于市政府的效率问题啊，那个公共安全啊，交通问题啊，生活可负担问题啊。因为生活可负担问题大家都说啊，这是联邦的，可是你的物业税太高，生活就不可负担了，对吧？那么所以呢，白雷德在这一方面的攻击就是挑战，它是非常有效的。这样呢就最终导致了就是周智慧和白雷德的差距的缩小。那么至于阿里山达，他一直就是还是在10%左右。那个他因为从他的一开始到现在的支持率，那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是出局的。那就是如果说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把票投了给他，那么肯定会削弱白雷德的那个支持，因为他和周智慧完全是两类人，一个是保守党，一个是 NDP 的。那白雷德呢是一个独立的，他也是中间偏保守倾向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支持之间会互相走动的。可是呢阿里山达的支持者不会把票给周智慧的。那么经过这个就是选举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发展，其实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是民主选举大家就各出法宝，宣传自己，介绍自己，完了呢在电视上辩论，那么这样呢就让这个多伦多有投票权的这些市民可以知道这个两个人到底谁更适合。

0: 做成是未来四年的市长，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白雷德的支持率上升了。
1: 嗯，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当然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的这个支持率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我们也看到其实这场竞选过程中其实焦点有点集中在了大家吐槽比较多的像生活成本这个增加方面，还有就是地税增加方面。那么除了这个双方强调的这些政纲以外，邹智慧和白雷德呢他又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承诺，或者说针对对方的一些政纲提出了怎样的一种反击性的一些政策？
0: 其实这三个人呢大家都在竞争这个市长，所以呢他们的一些就是那个政见政纲都是不一样的。那个就是这一次的竞选其实市民关心的三大议题，第一就生活成本，完了呢就是叫什么公共安全，那还有一个交通，对吧？因为交通应该是排第二位，所以这三个人呢就是每个人呢他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那么关于生活成本方面，这三个人首先他们肯定现在的生活成本是很高的，可是生活成本很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因为你要什么 GST 啊汽油税啊这些削减了什么，这和市政府没关系的。那么在市政府的角度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所以呢白雷德和阿里森达他们就提出了当选的就是第一年就冻结物业税。白雷德呢那个还说就是在第二年那个之后加税呢不超过通胀。那对邹智慧来讲呢他呢就说没有说冻结，他就说物业税和通胀相若，就是差不多，他就这样，他没有说那个冻结。完了呢就是白雷德关于冻结物业税之后的这个叫什么收入减少了你怎么办，会不会削减服务，他说他绝不削减服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的开支呢在市府预算内的经常性的财政空间里支付。那个就是说在市府预算的经常性财政空间它是有钱可以拿出来支部分开支的，就是有些社会服务了市民服务社区服务并不一定是要靠加税来解决的。所以白雷德呢因为他当过预算委员会副主席，所以他是清楚这些事情的。就是那个邹智慧呢他就是说我要怎么减轻生活负担，他就说如果他当选完了呢除了加税在通胀水平差不多上下之外，完了呢就冻结 TTC 的车费。另外一个呢他已经在竞选之前就说了，就市民乘客每一周坐 TTC 坐满十次第十一次免费，那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到底能汇集多少人，那个现在我们不知道，就看有没有人会为了你这个额外的多出一次故意去做一次 TTC， 因为普通人上下班一周五天来回就两次，那个整个一个星期就十次，对吧？那个周末可能自己开车出去了，所以呢他的那个减轻生活负担到底是有没有用啊？那么至于阿里山的那个他呢就是没有说一些关于叫什么减轻生活负担的具体的东西，他就承诺就是不加税。那完了他还说了他要增加 TTC 的车费以保证 TTC 的服务。那么这是一点在那个生活成本方面。公共安全方面，所以最差 这三个人差别也挺大的。周志慧是打算用2800万的青年安全计划，进行教育啊，是康复资源啊，那个从源头上来扑灭犯罪，完了甚至呢对6岁以上的儿童都去进行教育，所以他是主张是从所谓的源头上来解决社会犯罪问题。可是这又是有你用2800多万去做这个事，有多少年之后才能见效，对吧？那么我们就是要看。那么对白雷德来讲，他就直接了当，他就说我就增加1000名警员在巡逻社区地铁站还有一些敏感的地方，就是直接让市民有安全感。那白雷德是这样的，
1: 这也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个话题啊。
0: 对啊，完了，阿里山达就说他主要是针对要一些犯罪呢，一些仇恨犯罪要严格的执行刑法。那么关于交通方面，那个阿里山达说要打击逃票了，不当使用公共设施了什么。那么白雷德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政纲，说2030年 Scarborough ART 动工，有18.6公里。完了呢，他的还有一个就是让骑单车的人很不高兴的，他要把布洛和伊托比谷那里的自行车道给拆掉，以同时用一个单车网络来取代。那么至于周志慧呢，他在公共交通方面，他说了 TTC 什么10次以上这个免费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开车的道路交通的时候，公交车的信号灯优先啊，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叫什么计划。完了呢，还要增聘130位协警，疏导一些繁忙地区的车流。那这就是三个人在交通方面的这个政见，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还是挺有差别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听到这些政纲啊，我们先进进广告，我们回来之后呢再听一听小鱼先生对这一场竞选的一些更深的分析。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新邻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首先是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489点，跌3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81点，跌34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820点，跌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83点，跌59点。纽约11月汽油收市报每桶92.6美元，升19美分。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68.4美元，跌152.8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58美分，跌0.12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23点，跌6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2858点，跌458点。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00。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7。

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伟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1: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0: 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的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市选。那么刚才呢，听到小鱼介绍了目前的这几位主要竞争对手的他们的一些纲领啊，我们就发现这个听起来白雷德的纲领似乎比较准的抓住了大家老百姓的一个痛点，也非常直接。那今天的新闻我们也看到白雷德又推出了一个非常直接针对家庭账单的一个承诺，就是要把多伦多居民的水费降低25%。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他竞选逻辑好像真的挺清楚的。那么离最后的这个市选的日期呢，还有不到一个月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那么白雷德的支持会不会最终有可能超过之前领先的邹智慧呢？他的支持者又主要是哪些群体？胜选的关键您觉得是什么？小玉，
3: 首先我们看那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邹智慧和白雷德他们就端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就是前几天邹智慧呢突然之间就宣布，如果他连任的话，他会用215万，设一个专职小组，专门打击恶房东。他这样一讲呢，好像多伦多很多房东都是十恶不赦的，啊，完了呢，他还要这个改变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对房东的房客的这样一个制度。因为在这个就是租房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市场中，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守规矩的房客，也有呢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的房东，那比如说漏水啊，空调啊，暖气啊，维修啊，卫生条件啊，蟑螂老鼠啊，就这些东西，对吧？可是在这个两个侧面，到底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应该讲，有恶房东，其实也有恶房客，这两者就是相互相成的。所以邹智慧他提出了，专门提出用215万来成立一个专职机构来打击这个，这个就有一点就引起了很多议论。所以我在网上看到有不少的一些就是反对声音，那么他邹智慧，有人说记者问他，你怎么又在用钱了？就是为了防震，就是说我们不用政府的钱，我们。

0: 不用市府的钱，不用纳税人的钱，这个钱来自这些对房东的罚款啊，他就是这样讲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真的罚款，市政府是没资格的，你要通过一个专门的机构去罚，罚了以后，人家还可以到法庭去上诉，到时候你能不能收得到这笔钱，也是那个猴年马月的事情。这是周志慧最新端出的一个政纲，他到底对哪一部分选民有吸引力，对吧？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大家思考分析，完了，另外呢，就是白雷德那个大家都看到了，他是经常有一些新的东西，那针对市政府的效率啊、浪费啊、地税啊，他一直有很多不少见解。那今天提出的那个，就是直截了当的，就是减轻生活负担，就是每年每个家庭可以省300块钱水费，那么就是说你省出的水费，那个问题是用什么钱来去省这个水费？他说，按他的说法，现在水费当中67%是进了市政府的叫什么储蓄户口的后备金的户口，就是其实这笔钱呢叫储备账户，那么这笔钱本来就收得多了，而且呢就不应该收那么多，所以呢他觉得应该是还给市民。那个就是他是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可是他上午一提出这个想法，下午又被周志慧来否定了，说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绝对不能这个把那个就是市政府的水的这样一个部门私营化。白雷德没讲私营化，他只不过成立一个公共事业这个机构来管这件事，那么就是他们是最近的这样讲。那么这两个人当中，就是现在看到周志慧在现任市长，他是接受挑战的人。他呢，如果说他有什么欢迎支持程度的话，应该已经到顶了，而且呢，还有可能再往下滑，因为他的唯一能就是说服选民支持自己的，就是要说在这个3年当中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到时候那么看选民是不是就是认同。因为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开创型的人物，他是一个守城型的人物，所以呢没看到他对城市的未来有什么开创型的想法。他不敢说地税的问题，因为他是加税的大王，所以呢，他不能这样讲。可是白瑞德完全没有包袱，他就可以讲这些问题，我可以减轻负担了，可以不加税了，可以什么？所以对白瑞德来讲呢，我觉得他还有上升的空间，他的利空呢没有出尽。现在他和周志慧差7个百分点，也可能到了10月26号的时候，他们可以上升到误差范围之内。
1: 那您觉得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两位竞争对手他们的年龄差距还是有一段的。那么，那您觉得像比较年轻的选民，他们真正关心什么？这部分群体又会倾向于把票投给谁呢？
0: 按理来讲呢，周志慧的进步的自由派 NDP 的理念呢，他会吸引一些人的，包括一些低下层的这些，叫弱势群体啊，或者是进步理念的人。可是在这一次市选当中，我们看到白雷德他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他讲话的逻辑啊、口齿啊，还有这个说服力啊，就是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内行的、懂市政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只有40岁，我觉得呢，在

0: 果坚持这样表现下去的话，他呢会就是赢得年轻选民的认同。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在多伦多通在市选当中，通常年轻选民的投票率都不高。
1: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镜头转到加拿大的另外一边啊。我们除了多伦多市选以外，最近的卑诗省也是非常热闹的。
2: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5%，却承载着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然而，仍有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应对。现实，许多治疗仍只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也大多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后才做出应对，尚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因如此， SickKids 需要您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2: 还没呢。
3: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4: 太好了！
3: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市选，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安省的市选竞争非常激烈的，但是与此同时卑诗省的市选也是非常热闹的。而且不仅是市选啊，最近新民主党的省长尹大卫呢，不顾10月17号的全省的市政选举，突然就宣布解散了，10月24号要进行省选。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这个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一些强有力的这个支持？我们来听听嘉宾的看法。
0: 这个就是卑诗省，也这是就是我觉得他是近十几年来最这个混乱的这样一次。他本来是10月17号就是卑诗省市选，叫市政投票，所有的卑诗省的这些城市啊，温哥华、列治文啊、苏里啊、本纳比啊，这些地方他们都是热热闹闹的要选市长、选议员。其实这都是挺好，他们4年时间到了嘛，大家都在竞争了，也有不少华裔的候选人参选。而可是那个 NDP 的省长尹大卫突然之间，他在9月22号解散了省议会，解散了省议会，宣布在10月24号卑诗省省选。那个10月17号市选，10月24号省选，加拿大好像没有哪个省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成为了一个全国的这样一个大新闻。那个问题是尹大卫为什么要在市选的当口你要这样做？因为大家在马路上插着都是市选的牌，你要省选大家又排着插在那里，现在谁也搞不清我们这到底应该选谁。而且呢，市选有很多候选人了，你省选一来，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没有打算省选的去参加市选了，有的人打算市选选不上去省选的，这样一来我到底去哪里选，那

0: 所以这就是导致了很多混乱在白石市，就是白石镇嘛，那里有一个就是人他在宣布要竞选连任是市长，可是呢省选来了，哎，他说他又要去选省议员，一个人去竞选市长，10月17号完了，10月24号又去选省议员，那么如果两个都选上了怎么办，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翻脸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尹大卫为什么搞那么好笑的那种怪事，按照他的官方理由他就讲，那又拿特朗普开刀了啊，现在是特朗普关税贸易战是BC省的生死存亡的特别时期，所以呢我们要省选，而且他的省选呢是提前2年，按理来讲呢是2028年才省选的，4年到，那么所以他要提前这样省选，就拿特朗普做一个叫过桥做借口啊，就像福特在去年提前1年半省选也是拿特朗普做借口啊，那么这是一个官方理由，那可是他真实到底是什么理由，那个没有人相信他的官方理由，所以 BC 省媒体啊，时事评论员啊，甚至我们安省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就是他那个瞎编理由。那么最主要是 BC 省呢，在他宣布省选的这段时间， BC 省的反对党就是保守党发生了，就党内发生了不少事情，由于这个党领的一个作风，领导作风的问题，党内有十几名省议员里长成为独立议员了，这个党领呢在压力之下他就辞职了，他刚辞职了差不多1个礼拜，那尹大卫就马上宣布升选，就趁你们这个还没有正式党领的时候我宣布参选，就是趁你病要你命，就是这样一种。那么其实呢被舆论一致认为他这样做是一个政治算计，可是这个
1: 但是在制度上是可以这样子操作的是吗？
0: 在制度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执政党你可以这个叫什么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间解散议会，可是呢问题是正好这个在1个礼拜之内他这个BC省还有一场市选，你虽然你可以解散议会，可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就给这全省带来了一个混乱，就是尹大卫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就是很那个令人这个讶异，就是他怎么会就是那个叫什么稀里糊涂到这样的一种地步的。
1: 嗯，这是个好问题啊。嗯，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你提到说有一些议员呢他是提出说那我同时参加市议会这个选举，然后同时再加上省的，那么他到时候选出来之后再决定退出哪一边，像这样的这样的做法在体制上制度上讲有没有可行性呢？
0: 因为根据BC省的选举法，他们呢是可以就是选两次的，就是在两边都选，既市选又省选，只不过以前呢就是市选省选没那么近，比如说我选上了市议员选上了市长1个月以后又省选了，我再去选省议员，如果选上的话那么他就要决定这两个位置他必须只能保留一个，那你就决定到底是去哪个位置，所以他在制度上是可以的，可是你在观感上呢你就会叫什么让选民感到很

0: 那个难受，因为你等于是不尊重选民，有一点是投机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省长搞了这样一出戏，让这些人呢就是有机可乘。
1: 嗯，那么之前您说到这个10月17号到24号其实前后只有一周的时间，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太接近了，可能会有一些选民会把两个这个投票会不会搞混啊，或者是因为这种混乱的一种状态，那么最后的这个选票的这个胜率会不会成为一种被质疑的一种可能性啊，进而这个事情还会有些反转，你觉得？
0: 你说的就是投票率的问题了。那个所以现在因为你这样就是在短一个礼拜之内搞两次选举，这个是投票方面就有一个疲劳。完了在竞选的时候呢，你竞选的目的就是让选民来支持自己，支持自己的那个政党的候选人。那么所以在竞选的时候呢，选民会产生一个混淆，这个就是对选民行使民主权利，它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你选举的时候要让选民清清楚楚了解这些候选人的这些政纲，没有任何混淆的。那可是你把市选、省选搅和在一起，有的人还一个人还参加两边的选举，那你就是对选民的这样行使民主权利，你就是一个冒犯，等于我就更不把你当一回事。对吧？你这个我要你在10月17号选了一次市选，我现在要你24号选一次省选，你必须给我去选，这根本就没有想过去尊重选民。如果你觉得要挑一个对执政党对 NDP 有利的时机，完全可以现在这个市选之后，你到圣诞之前或者圣诞之后过几个月，过了这一段时间你才那个宣布省选，那个呢就对这个选民没有冲击那么大。完了另外一个是对候选人的问题，这个候选人他也就是怎么定位他就很难，对吧？他到底是有的人大多数人都希望去省议会的，可是必须省现在是 NDP 是多数政党执政，他如果多数政府执政，他如果想一直不选的话，他一直可以还有两年。所以呢很多人呢这些候选人呢他们正因为觉得没有希望那么快省选，所以先参加市选，选不上两年以后再去参加省选，所以对候选人来讲你也不公平，你就让他们在参政方面呢，就是不，他们就是无所适从。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先进进广告，再回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了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它不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做出应对。 PCH 集合了 C-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制定更精准的疗法。而您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0: C-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速、医治更智能及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C-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了，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从多伦多的市选放到了卑诗省。那么刚才提到小鱼提到这个反对党啊，他认为这个尹大卫的这个决定，他选择了一个时机，和他们反对党内部的这个混乱是有关系的。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决定会不会让选民最终反而是对这个新民主党有一些反感，反其道而行之，把他给拉下台呢？
3: 其实从现在来看他做了9月22号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以后，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就算有些大概积极投入在试选的人，他们也都反感，完了想去投票试选的人也更加反感。所以呢，就是不，就算以前是支持 NDP 的人，他们也不赞成这样做。其实上升的高一点，他就是对叫什么，对这个民主选举制度的一种冒犯和随心所欲啊。那个在NDP 执政，他并没有什么亮丽的政绩，他只不过是靠那个反对党保守党的内乱，他现在这样一直呢就是维持了这样一个多数。他呢在9月22号宣布这个解散议会之前， NDP 在这个 BC 省的支持率是 41%，保守党呢是 37%， 那是 NDP 领先的。可是到了昨天前天的民调， NDP 它从 41% 跌到了 35%， 保守党呢从 37% 升到了 43%， 足足领先了8个百分点。完了绿党呢升到了 1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想这个玩弄民主，结果呢你会被民主惩罚的，对吧？你而且呢用特朗普来做理由来糊弄这个选民。加拿大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是反对特朗普的这样一种霸凌和关税。可是呢你作为政治人物在这里操纵民意，对吧？而且呢又为选举利益服务，所以这样呢就往往会物极必反。那个所以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看到10月24号出现大翻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2: 那您提到说这个可能确实是对这个民意的一种冒犯啊。那么那您觉得像NDP 他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当然并不是真的是希望民意是下降的，那么他本身这么决定，您觉得他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3: 那其实很简单呀，他还有两年执政嘛。他呢如果他趁着保守党内乱，我现在选举的话，多数政府又是多数政府，那可以又是4年啊，对吧？那么我就可以2026年加4年就变叫什么2030年了。否则的话2028年就要选举，那2028年选举的时候，当时的形势怎么样还不知道，对吧？所以呢他是想趁着这样一个机会来的选举。其实你用特朗普威胁做借口，那个其实只不过是硬找的，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说服力的。因为加美之间的关系 就是联邦和美国的关系，你这个省和美